0: 北京时间8点整，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9月7日至9月13日，擦亮金融慧眼，守好你的钱袋子。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景静。在金融世界里面，不同人群面对的风险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哈。像老年人容易被养老投资骗局盯上，青少年可能会陷入到非法校园贷当中，残障朋友办理业务也有不少现实困难，农村居民和新就业群体也各有各的金融陷阱。2026年河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就特别强调，要面向这些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宣传，把金融知识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来自河北银行业一线的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一下。那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个人金融部高级专员刘丽英，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的刘丽英，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1: 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来自天津银行石家庄分行综合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业务骨干钱兆彤，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天津银行石家庄分行的钱兆彤，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
1: 欢迎两位嘉宾。那么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强调，要面向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农村居民、新就业群体来开展精准化的宣传。那么不同群体面临的金融风险，咱们刚才也说了是各不相同的，那我们就请天津银行石家庄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业务骨干钱兆彤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哈，几类重点人群分别最容易遭遇哪些金融陷阱？
3: 谢谢主持人。确实，不同的群体，他的生活环境不一样，遇到的金融风险差别挺大。结合我们日常消保工作中的实际案例，跟大家说一说这几类人群经常遇到的陷阱。先说老年人，这个是诈骗的高发群体。老年人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和健康和这个养老保障，信息获取渠道呢相对有限，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等这种话术迷惑。不少独居的老人呢缺少陪伴，容易被孩子的嘘寒问暖的感情牌套路。常见呢有那个骗子经常打着养老投资、养老理财的旗号，许诺很高的收益。还有就是免费领鸡蛋、免费体检，用小礼品拉拢老人，忽悠买所谓的保健品、理财产品。另外呢，冒充公检法、冒充子女熟人借钱的也特别多，不少老人呢把这个养老积蓄拿出来，最后就上当受骗了。再说一说青少年这个群体呢，金融知识不足，社会经验欠缺，容易被这个低门槛高回报的话术诱导。低龄青少年的风险大多出自手机上，比如这个游戏大额充值、追星返利、租借账号等。还有呢是以这种高薪实习、内推为诱饵，收取这个押金、培训费的这种兼职的求职诈骗，还有伪装成这个辅导员或者是客服，以缴纳费用或者是发放补助金的这个理由作为诱导大家去转账，或者是呢谎称可以花钱洗白征信，然后去还有为这个征信修复。然后呢，孩子的辨别能力比较弱，看到一点小钱头呢就容易上当，不知不觉呢就造成了这个财产的损失。然后是咱们残障人士这一块，获取这个金融信息渠道相对有限，对政策依赖度比较高，容易被精准锁定。比如瞄准办理伤残鉴定、 残疾证需求的代办证件诈骗，谎称可加急代办绿色通道，以手续费名义收取后失联，还有谎称有专项康复投资或者是特殊补贴的助残政策幌子骗局，以及谎称有残障人士专属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或者是冒充残联社保人员以补助发放为由套取这个信息转走资金的虚假理财与冒充身份骗局，个人信息被别人冒用办理贷款，后续维权也会比较困难。再说农村居民，那么农村居民呢，很多是相信是熟人介绍，农村群众对于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相对比较薄弱，容易被低息快速等宣传噱头吸引，容易遇上虚假惠农补贴非法集资，有人说有高收高回报的这个投资项目都是这个熟人之间进行一个传话，然后大家会慢慢放下戒备，一不小心就参与到了这种没有资质的集资当中，这个资金是很难被追回的。最后呢，就是新就业群体，比如外卖快递这些灵活就业的人群，平时呢大家工作忙，没有时间仔细甄别信息，手头资金周转紧张的时候，容易被低息贷款、征信修复、虚假兼职刷单给迷惑，一不小心就陷入了套路贷。总的来看呢，骗子就是抓住不同人群的信息差和心理弱点来设圈套，所以我们宣传才要分人群精准的去讲，把风险点儿讲透，真正的把金融知识送到大家身边。
1: 好的，感谢你的这个提醒哈。另外呢，要提醒大家，这养老诈骗是老年群体的重灾区，比如说虚假的养老公寓投资、保健品冒充理财、养老贵宾卡预存，这套路是一直在花样翻新。所以老年人怎么样去识别养老投资骗局？作为家里的子女，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帮助长辈守住养老钱？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请刘经理来解答一下。
2: 好的，面对这个养老骗局，请务必坚持四不原则。任何稳赚不赔的这个高息承诺啊，都是陷阱。不要轻信高息保本，任何承诺保本保息、零风险、年化收益率远超银行存款利率的项目啊，大概率是骗局。不要轻信情感关怀，对于这么免费旅游、赠送礼品、嘘寒问暖，保持警惕，这往往是放长线钓大鱼的感情牌。也不要轻信权威背书，对于号称国家重点、政府扶持的项目啊，请务必通过民政、市场监管或金融管理部门的官网核实资质，不要盲目的冲动投资。面对这个限时优惠啊、名额有限的促销，一定要冷静。大额的支出务必要与子女商量，坚决不签空白合同。那子女方面呢，家人的这个关心和帮助啊，是防止老年人受骗最坚实的一道防线了。第一呢，就是要多陪伴沟通，填补老人的这个情感空缺，多回家看看，或者呢视频通话，主动跟老人聊聊常见的诈骗案例，鼓励老人拿到遇到不准的这个事儿，第一时间找子女商量。二呢，就是管好钱袋子，增加这个安全锁，可以帮老人手机啊安装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并开启预警，给老人这个银行卡设置合理的这个转账限额，定期查看银行的流水，留意异常的大额支出。第三个就是要把好这个信息关，堵住这个泄露源，提醒老人不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帮老人关闭手机的这个境外来电服务，不点陌生的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如果不幸遭遇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其实我们工作这些年发现啊，防范这个养老诈骗最关键的就是家人的陪伴和沟通。子女呢多一些关心，老人们呢就能多一份警惕，就能共同守护好这份晚年安稳。
1: 那么面上青少年群体啊，咱们说了这个老年人、青少年群体哈，宣传周重点提示青少年要远离非法校园贷，保护个人征信。那么现在年轻人呢还会遭遇到 AI 换脸、AI 逆生这样的新型 的 AI 金融诈骗。那 AI 金融诈骗有哪些识别方法呢？请刘经理继续介绍一下。
2: 针对利用 AI 技术实施的这个金融诈骗啊，识别的核心是不要轻信，眼见为实。对任何涉及金钱的线上请求，都要通过独立渠道二次确认。因为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啊，现在已经相当成熟了，视频通话也可能造假。教大家一个视频通话四步的识别法：一、动作验证，要求对方做这个连贯的转头，用手掌在眼前晃动等动作。 AI 合成在处理复杂这个面部遮挡和光影变化的时候啊，常常会出现卡顿、模糊或者是扭曲。第二个呢，叫语音辨伪，注意听这个语气、语速是否有异，有无电子音或者背景杂音这个异常。第三呢，就是细节的观察，观察这个面部表情是否僵硬，眨眼是否自然，口型呢是否匹配。最后就是要私密提问，询问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私密问题来验证身份。那再给大家三项核心的防范措施。一是主动回拨核实，无论对方多么着急，挂断后啊，主动用你存的号码回拨。AI 诈骗呢，是利用一次性合成的漏洞，主动回拨的实时通话无法被同步伪造。二个呢，是多渠道交叉确认，通过直接见面、联系共同亲友二次确认。公检法机关大家记住，绝对不会通过视频电话要求转账到所谓的什么安全账户上的。第三呢，是善用技术工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这个 APP 已经上线了 AI 内容检测功能，可以上传可疑的视频、语音、图片，一键检测是否是 AI 伪造的。最后特别提醒这个青少年朋友，要保护好脸和声音，减少在社交平台发布高清的正面照和清晰的语音，所有要求你保密、独自操作、开启屏幕共享的线上求助都是危险信号。请青少年朋友也要记住，任何让你感到有一丝不对劲的这种线上求助，都值得先挂断电话去核实一下，多一次确认呢，就多一份安全。
1: 通过刘经理的介绍，我特别记住了一点哈，就是您说，这个他没有办法同步模拟这个回拨，所以遇到但凡你觉得一丝不对劲儿，一定要用你手机里面存的电话直接进行回拨，这样的话是多一层保障的哈，多一层核实啊。那还有呢，就是残障群体哈，残障群体在办理金融业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现实的困难。咱们省内的金融机构提供了哪些无障碍金融服务，残障朋友又该如何享受这些便利？如果说遇到了服务障碍，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反馈诉求呢？我们请刘经理继续介绍一下。
2: 好的。近年来呢，咱们河北省内的金融机构啊，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无障碍服务方面呢，已经有了不少扎实的举措，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网点的硬件和设施无障碍方面，多数的网点现在都设置了无障碍通道、防滑的地面、爱心座椅等，部分的这些标杆网点还会铺设了这个盲道，并设有这个低位的柜台、低位叫号机和无障碍的卫生间。那便民工具方面，网点会配备这个轮椅、老花镜、放大镜等，针对这个视障人士，部分网点还提供了这个助盲卡、盲人键盘等设备。那网点服务和绿色通道方面会设立这个爱心窗口或者绿色通道，由专人引导陪同，全程协助办理业务。网点醒目的这个位置呢，也会公示求助的电话，部分银行还会提供远程视频业务办理流程，对于无法到网点的客户银行也会提供上门服务。那么残障朋友办理业务前呢，可以提前致电网点预约这个无障碍绿色通道，如果遇到服务障碍，可以通过银行的官方客服热线、网点现场来等渠道来反馈这个诉求。银行呢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接解决。
1: 这都是非常方便的哈。那此外呢，像农村居民呀、快递外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呀，也是会经常遇到比如电信诈骗、不合理借贷的问题。针对这部分的群体，有哪些实用的金融提示，也请刘经理来介绍一下农村居民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好的。针对这个农村居民呢，常见的陷阱主要集中在涉农非法集资和电信诈骗两方面。 警惕这个涉农领域的非法集资。这个不法分子呢，常常打着乡村振兴的旗号来行骗。常见的套路呢，就包括虚构特色种养项目啊、云养殖等承诺，保本分红，假借这个。

0: 址，绝对不要泄露验证码。
1: 嗯，
0: 第三个呢是守住三不底线，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不要随意出借银行卡，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馈。
1: 嗯，那么这次宣传周监管部署当中专门还点到了两司两员这个新就业群体，有不少听众都不太熟悉这个叫法哈，这个具体是指哪些从业人员？再结合上这监管提示，像这一类常年在外奔波的群体都需要重点警惕哪些金融风险呢？我们请钱老师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两司两员，简单来说呢，就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还有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这些新就业的劳动者。大家呢平时工作忙，到处跑，手机转账、线上交易多，收入有时候波动很大，很容易成为骗子盯上的目标。那么在这里呢，给这部分朋友提几点实在的提醒。第一呢，咱们在网上呢看到的这种所有刷单呀、做任务返利，全是骗局，千万不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与，很容易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套进去。第二，在这个资金周转缺钱的时候，尽量选择银行正规渠道办理借贷。网上弹窗那些低息贷款、秒批网贷，很多暗藏着高额服务费，一不小心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借给别人使用，避免卷入跑分洗钱，给自己惹上麻烦。最后呢，我们呢要记住，这个征信它是没有办法去花钱修复的，消除逾期记录的，凡是说交钱就能帮你洗白征信的，都是诈骗。如果呢遇到金融纠纷，咱们要通过银行监管正规的渠道去反映问题，不要去相信网上所谓花钱就能帮忙摆平投诉的人，守好这个验证码，不要随便点这种陌生的链接，就能避开绝大数的陷阱。
1: 也感谢您的这么细致的提醒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收到了一位听众的提问，他说啊，家里的老人被推销了一个养老投资项目，现在老人是已经动心了，那么作为家人该如何劝说呢？这个问题的我们请刘经理来回答一下。
0: 好的，这位听众，面对这种情况啊，千万不要指责老人上当受骗。强行的否定呢，会触发他们的这个逆反心理，越不让买，越觉得对方好，甚至觉得家人不孝，那么拦着他发财。所以啊，建议啊，先采取这个先共情、再核实、后转移的这个策略，分五步走。第一步，先共情，稳住他的情绪，先肯定老人的这个初衷。就说比如说，爸妈，你看你想给自己多攒点养老钱，或者说想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份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让老人觉得你和他是一伙的，切记一上来就说这是骗局，你懂什么？
1: 一下就逆反了，是吧？
0: 对。第二步，用缓兵之计拖延打款。那投资呢，其实是最怕头脑发热的，告诉老人，这么大额的投资咱别急着当天就定，正规理财也都有冷静期，咱们先放两天，我陪您啊把这个合同条款一条条都看明白再说，以把关为由，争取这么一到两天的缓冲时间，让老人啊从这个冲动期里冷静下来。第三，带老人去权威第三方验证，家庭内部啊说不通，一定要借助权威，可以去银行柜台请大堂经理啊或理财经理帮忙看看合同，那么银行的这专业人员指出打款账户是个人账户或承诺收益率远超6%不合理等风险，那么老人就更容易信服。当然如果涉及这个大额资金啊，咱们就直接带老人去社区警务室或者派出所，请民警当面讲解类似的受骗案例，还可以当着老人的面打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或者致电官方的这个热线，查询一下这个养老项目是否具备合法金融牌照。那么第四步就是咱们揭露这个资金流向的致命漏洞，咱们拿过合同来可以指这个收款账户问老人两句话，这两句话也是骗子最怕的。这第一，这么好的国家项目为什么钱不汇入对公账户，要汇入一个个人银行卡？第二，为什么买理财产品不签正规的什么风险揭示书，只有一张收据呢？只要引导老人看清这两点，他自己就会警觉了。 那么最后一步，亲情补位，要转移投资需求，老人。

0: 容易被骗，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情感空虚，或者是想补贴子女。如果成功劝住，建议子女主动说，这笔钱您就踏实的放银行存定期，利息虽然低点，但安全有保障，用家庭关爱来填补骗子的这个感情攻势，让骗子呢再无缝隙可钻。
1: 嗯，感谢您这么贴心的提示哈，不只说了这个技术层面，还说了咱们这个家庭情感方面怎么样保护防止老人被骗哈。那节目最后呢，再请刘经理针对不同的重点人群总结一下做好金融风险防范的核心建议。
0: 好的，针对这五类重点人群啊，核心的防范逻辑啊各不相同，记住几个关键点。老人呢重缓，青年人呢重和，残障人士重关，农村居民重实，新就业群体重规。下面我们详细说一下。老人重拖延与验证，凡是动养老钱的必须拖他3天，无论是骗子怎么催，那么坚持等子女回来当面办，不签这个空白合同。打款前呢必须去正规的银行柜台，请工作人员帮忙看看这个收款方，那么手机上开启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电预警。那么青年重生物信息的保护，不借脸和声音，不要相信屏幕里的人，遇到视频这个借钱呢必须用自己存的号码回拨确认，或者问只有你们之间知道的这个私密问题，任何什么注销校园贷啊修复征信的这个电话接到之后马上挂断，不要在社交平台上过度的暴露高清的正面照和清晰的语音。那么残障人士啊就注重这个官方渠道与零收费，所有的补贴啊证件办理都是只发钱不收钱的，凡是让你先交手续费押金才能领补贴或办证的，版本是骗局啊。政策疑问呢我们只打这个12385全国残疾人服务热线，或者去村社区的专委电话啊，办理这个金融业务，提前致电网点预约无障碍绿色通道，拒绝私下里的代办。农村居民啊，咱们注重的是人钱证分离，银行卡身份证验证码无论如何啊千万不能外借，不说不给，凡是自称领导干部私下里要求转账的必须当面或者官方的电话来核实，不扫陌生的二维码，不点领补贴的链接，存钱理财呢只认银行的网点，不要相信合作社高息揽存。那么新就业群体啊要注重前期这个收费的红线，凡是入职就先交钱一律是套路，凡是放款前先收费一律是诈骗，那么签合同啊要逐字看清还款的金额和期限，理赔呢要走官方的 APP， 不听客服私下的理赔，拒绝任何刷单返利兼职。最后一道通用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哪类人群，如果实在拿不准啊挂断电话直接拨打110或96110咨询，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个人金融部高级专员刘丽英，以及天津银行石家庄分行综合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业务骨干钱兆彤的精彩分享。那咱们回顾一下今天节目，我们是围绕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农村居民和新就业群体五类重点人群，系统梳理了各自最容易遭遇的金融陷阱。老年人要防养老投资骗局，记住四不原则，青少年要防 AI 诈骗和校园贷，要记住视频通话四不识别法。残障朋友呢是可以享受网点无障碍设施和绿色通道的。农村居民呢要警惕涉农非法集资和虚假补贴。新就业群体要守住前期收费的红线，远离刷单和套路贷。五句话您就可以记住核心的防范逻辑，就像刚才刘经理说的，老人重缓，先拖他3天，青少年重和，一定要核实，残障人士重关，一定要听官方的这个通知和渠道，农村居民重实，一定要进行核实，新就业群体重规，一定要注意法规，拿不准的时候您就挂断电话，直接拨打110或者96110。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主持人景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碣石，衣冠苍汉，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0: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杨叔堂编剧、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主演并导演，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演出的新编京剧《赵佗》。这出戏的上演也把赵佗这位从石家庄走出去的岭南先驱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野。在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赵林铺村东有一座著名的公园，叫赵佗公园。这里原本是南越王赵佗先人的墓地，是汉文帝按照诸侯王等级为赵佗先人修筑的墓葬。在河北的地方志书中也收录了大批凭吊赵佗先人墓、赞誉赵佗功绩的诗词歌赋，足见历代王朝对他非常的尊崇。历代地方官和文人墨客都对赵佗先人墓十分重视。直到明清时期，这里风土高大，树木苍茫，庙寺庄严，正所谓烟树苍茫锁赵林，这就是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的霍路八景之一。村名赵林铺就是因为赵佗先人墓而得名的。那么赵佗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会得到后世的如此推崇呢？细说燕赵，今天呀，咱们就来好好为您说说赵佗。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在中英防务交接仪式上，解放军指挥官谭善爱喊出的一句话，让人至今热血沸腾：“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祝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0: 但是您知道吗？中国在香港建立政权却是在2000多年以前的秦始皇时期。人民日报曾经举办过迎香港回归知识竞赛，第一道题就是问中国什么时候在香港建立政权，答案是秦始皇时期。是谁建立的呢？他就是正定人赵佗，作为秦朝的大将，最早在那里建立了政权。赵佗是河北正定人，古称真定。当时的真定县治所就在现在的体育北大街的东园古城遗址。赵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以及广大岭南地区建立政权的秦朝主将之一，在岭南地区最早中原移民的组织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维护国家统一、对中央王朝俯首称臣的少数民族地区领袖，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

0: 亲和政策的政治家，也是最早把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传播到岭南的先驱。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开始拓展南部的边疆。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大将赵佗、屠睢率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因大将屠睢强攻冒进，中了越人的埋伏，被越人杀死，结果秦军3年未能越岭。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时秦军军需也发生了危机。秦始皇命太监史禄主持开凿陵渠，运输粮草深入岭南，命赵佗率军越过岭南，戍守南越。在秦朝统一岭南以前，岭南地区散居着众多的越族部落，称百越之地或外越。因为山高路险，交通闭塞，各部落之间经常相互攻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少越人用树叶、兽皮做衣物，甚至赤裸身体，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赵佗推行合击百越的民族亲和政策，恩威并施，团结岭南的酋长，得到了拥戴，不久之后就平定了百越之地。秦朝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1: 这个南越国啊，它呢所辖地是包括今天的广东省、广西省、贵州一部分、云南一部分，还有当时的越南的中部，都是南越国的一个区域，其实是相当大。
0: 赵佗向秦始皇建议，从中原向岭南迁徙罪犯，还有一些倒插门女婿及大龄未婚女子，共计50万人，与越人杂居并通婚，以稳定在岭南的统治。平定百越以后，秦王朝派资深的政治家任嚣出任南海郡尉，驻守在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市，赵佗为南海郡龙川令。秦始皇死后，赵高专权，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中原战火四起。身为南海郡尉的任嚣年老病重，无力支撑岭南的残局，就请赵佗赶赴南海郡城番禺，授予赵佗官文印绶，让他主持南海郡军政要务。任嚣病逝以后，赵佗为了防止中原的战火波及岭南，按照任嚣的嘱托，命令把守各个关隘的兵卒，断绝粮道，聚兵自守。秦朝灭亡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赵佗唯恐岭南民族分裂势力趁机独立，便毅然出兵占领了今广西桂平县西南的桂林郡城和广西崇左县的象郡城，统一岭南，以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赵佗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就是后来的广州城。赵佗统一岭南后，继续实行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他自称蛮夷大长老，穿越人服装，结发头顶，启用一批少数民族人物拜相将兵，倡导中原人与越人通婚。他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儿女与越人结姻，中原官兵和移民也尊重越人，开创了中原人与少数民族亲如一家、自然融合的局面，消除了民族分裂、民族仇视的隐患。汉高祖刘邦在东原平叛后，把赵佗故乡东原改名为真定。那么为什么在这场战争胜利后，这位汉高祖想起了赵佗呢？一方面，因为赵佗就是东原人，刘邦改名，赵佗就成了真定人，因此他想起了真定赵佗。另一方面，因为他平定了异姓王的叛乱，稳定了汉王朝在中原的统治，有精力想到了控制岭南的赵佗要统一岭南。刘邦采纳了丞相陈平的建议，委派能说

0: 郭惠道的大夫陆贾带着刘邦的亲笔诏书南下番禺，到岭南去招抚赵佗，册封赵佗为异姓诸侯王、南越王。赵佗在番禺接待了汉高祖的使者陆贾。汉高祖在诏书中高度评价赵佗开发治理岭南的功劳，陆贾还讲述了汉高祖灭暴秦、剿灭项羽、平定异姓王叛乱的功德，恩威并重地劝说赵佗以民众安危为大德，以国家大一统为大义。赵佗听了陆贾的讲述认为很有道理，他接受了汉高祖的诏书，接受汉高祖给予的南越王的封号，对汉王朝俯首称臣，从此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多民族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诸侯政权。赵佗在奉汉称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保持着与中原的密切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吕后叛乱，岭南风云突变，文帝英明，看他如何平定纷争。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刘邦死后，吕后专权，这个女人啊，残忍少恩，一改刘邦对少数民族的安抚政策，仇视边疆少数民族，不仅把南越贬斥为蛮夷，还不许给少数民族金属农具和铁器，马牛羊只允许给公的，不允许给母的，限制岭南的经济发展。赵佗一方面安抚岭南的各个部落，防止民族分裂，另一方面分别派内史、中尉、御史三次赴京上书，恳求吕后以安定国家、民族统一为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吕后不仅不接受赵佗等人的劝谏，反而扣押了南越的使者。吕后的政策遭到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对，也为某些对汉王朝心怀仇恨的贵族提供了口实。于是有人到南越传言吕后捣毁了赵佗在真定的祖坟，赵长沙王出兵进攻南越。在这种情况下，赵佗愤然自立，尊为南越武帝。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南越与长沙国在边界相互攻击，局势恶化。公元前180年，吕后死了，刘邦的太尉周勃等平息了叛乱，迎立代王刘恒继位，史称汉文帝。汉文帝继位后使出了很高明的一招，他采纳了陈平的建议，下诏修葺了真定的赵佗先人墓，并设置守邑，就是驻军把守，还委派官吏每年代表朝廷祭祀。他召见赵佗家乡真定的同族兄弟，授以官职，给予赏赐。汉文帝做好这些准备之后，又封陆贾为太中大夫，带着诏书再次南下番禺。汉文帝在赐赵佗书中陈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声明了汉王朝对南越的宽容态度，表示愿意和赵佗放弃征战对峙，重修旧好，并请赵佗罢兵，恢复南越王的称号。汉文帝的雄才大略和统一国家的仁德胸怀使赵佗十分感动，为维护国家统一，他立即罢兵，去掉了皇帝的礼制仪仗，奉汉称臣，并满怀赤子之情写下了数百言的上文帝书。他追忆了汉高祖的厚赐与信任，陈述了吕后篡权对岭南的歧视政策，声明了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赵佗表示，如今我南越国控制了上百座城市，地跨千里，拥有兵甲百万， 之所以甘愿对大汉俯首称臣，就是因为不敢背叛祖国，不能忤逆祖宗。我在南越已经度过了40年，如今已经有了孙子，但仍然寝食不安，就是因为不能归顺汉朝。如今陛下皇恩浩荡，恢复我的名号，通史如故，我只要尸骨不腐，就永远不会称帝。关于这段经历，我们来听听著名文化学者梁勇的解读。
1: 这时候他写了一个上文帝书，在里边表达就是说，我在这统治了40多年了，而且呢都已经做爷爷了，可以说带甲百万，要是打仗的话我也有足够的实力，但是我为什么要面北念念不忘故乡呢？一个是对于故乡的这种眷恋，用我们今天的话，对于祖国的那份敬畏，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说是赵佗的一个真诚，他的这种情感的一个反应。
0: 南越王传记作者张兰亭，
2: 这种对话体现了他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精神情操呢？
3: 就是一个大度，再就是说还有就是一个国家只能一个中心，不能再分裂，所以说他是就是咱们说这个现在叫实现国家统一的应该是个最早的典范。
0: 陆贾回朝，把赵佗的意思带回给了汉文帝，文帝大喜，从此赵佗作为汉王朝的一位藩王治理南越，岁进共富，与朝廷保持稳定良好的关系，促进岭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赵佗在治理南越的过程中，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教化越人，他移风易俗，废除了越人的群婚恶俗，推广汉字和汉语，从而使世代被称为蛮夷的百越人得到教化，懂礼仪，这是一大功德。另外，赵佗还把中原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井灌和冶金技术、玉器加工技术、纺织技术传播到岭南，推广耕牛、犁田、铁制农器，促进了岭南农耕业的发展。他还帮助百姓打井修渠、灌溉农田，直到今天，广州市内发掘出的越王井仍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保存，列入文保单位。另外，赵佗也十分重视发展造船业，他造的大舟能容3000人，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发现，南越国的航船已经到达非洲东岸，这把传统史学关于汉代海上航行最远到斯里兰卡的记录改写了，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距离大大推进了。南越国的城市建设也进入了文明时代。1996年，广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大厦施工时发现越王公署遗址，反映了赵佗时期城垣建筑的成就。广东省广州市政府为了保护这座南越国的文明代表性建筑，决定将重点工程广播电视大厦位置移动几十米，为越王城让位。可见广东人民对于赵佗的历史功绩极为肯定与推崇。赵佗作为南越王，在岭南驻守了81年，历经了秦汉两朝8个帝后，在他死后，关于他和南越国的历史留下几个谜题。这第一个谜题啊，就是赵佗究竟何时出生，活了多少岁。据史记记载，南越国自赵佗出王后，53岁而亡国焉，也就是说从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赵佗平定岭南，秦朝设置南海、象、桂林3郡算起，就算是南越国赵兴了。这是西汉史官肯定了赵佗在平定岭南方面的伟大功绩，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赵佗是秦朝统一岭南的主帅之一。但从诸侯的建制来看，南越国的建立是在秦朝灭亡的公元前206年，因此赵佗作为南越王只有69年，而驻守岭南81年。关于赵佗的寿命一直是史学界争议的话题，因为 即使他率军平定岭南的时候

0: 只有20岁，其寿终年龄也有102岁。他作为秦朝进军岭南的主将之一，当时的年龄不可能小于20岁，因此可以说他是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为王时间最长的诸侯王。第二个历史之谜就是赵佗出生在哪里，他怎么就成了秦始皇平定南越的主将之一呢？对赵佗成为秦始皇南下将领之前的身世，史籍中没有记载，学者们有不少猜测。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认为，赵佗可能是秦始皇时期向岭南迁徙的移民。其实赵佗是真定人，他家先人的墓葬就在真定城内，而且《史记》《汉书》等正史中都明确记载赵佗的从地都在真定，说明他肯定生在真定。他的出生年代应该在战国后期，当时正是秦军灭赵的时代。赵佗少年时经历了赵国名将李牧的抗秦斗争，目睹了赵王听信谗言残害李牧导致亡国的历史，同时战争也使他练就了戎马征战的本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意识到和平的意义。他之所以一直倡导民族亲和，并在秦朝灭亡后维护和平避免战乱，之所以在汉高祖汉文帝时期两度奉汉称臣，都和他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他能征善战，却心向和平，这一点是人性的伟大。第三个历史之谜是赵佗死后王位究竟传给了谁，第二代南越王究竟是谁呢？赵佗死后，他的孙子赵昧继位，追谥赵佗南越武王，赵昧史称南越文王。对第二代南越王的名字，《史记·南越魏佗列传》和《汉书·南越列传》都记为赵胡。而在广州岘港发掘的第二代南越王墓中，出土了第二代南越王随葬的文帝行玺和赵昧的印鉴，证明了南越文王真实姓名叫赵昧。
1: 1983年6月8日，在广州繁华市中心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南越国时代的一个大墓。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刻有文帝行玺的金印章，还有一枚赫然刻有赵昧二字的玉印。这一切都表明，这位身着玉衣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统治者。通过史料查证和现代医学实验，这位佩戴文帝行玺的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大白天下，他就是赵佗的孙子，南越国的第二代国君，南越文王赵胡。南越王赵佗再一次吸引了史学界的目光。
0: 赵昧死后，他的儿子英齐继位，英齐死后赵兴继位，汉武帝时期国相吕嘉拥立赵建德称王叛乱，汉武帝果断出兵，迅速攻占了南越的都城番禺，诛灭了叛贼吕嘉，废掉了赵建德，在南越国的故土上设置了南海、苍梧、合浦、交趾等9个郡，又置交趾刺史部统领9郡，历史上称为交趾9郡。交趾9郡的建立使汉王朝稳定了对南部边疆的统治，同时使中原的儒家文化在岭南进一步传播，也进一步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贡献。毛泽东主席曾对赵佗给予很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涿州对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生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期广东 就是秦朝的管辖地。

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清朝末年天下大乱，他趁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管理，维护国家统一。话说回来，赵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及广大岭南地区建立政权的一代功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维护国家统一、甘愿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领袖。他不仅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组织者，而且是秦朝统一以来倡导并推行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自然融合的第一人，是最早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伟大先驱。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6698083。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 也不好治，德胜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近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果真痨病好了，人胖了。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 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年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2味主药，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他批准文后 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三天有感受的，五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

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爪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儿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
这次援助。

0: 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儿，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3000、2000、18000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 有个灾，到坎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0: 哦。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 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椒老膏，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嘛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啊，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
0: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呢，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那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候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0: 没错，已经肯定了，您的肾功能不好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0: 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
5: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椒老膏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0: 啊，
5: 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苏家老膏，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椒老膏，能得15大盒宫廷肾宝。
0: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5: 是是，
0: 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5: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
0: 就是啊，
5: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0: 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
5: 哎，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0: 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哎，好，胡老师啊，谢谢您啊，再见了啊，
0: 再会吧，好。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5: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0: 哎，
5: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0: 啊，
5: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0: 哦，
5: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大嘛。
0: 哎，对，没错。
5: 那是14000多块钱呢。
0: 哎，
5: 很划算啊，胡老师。
0: 没错啊，
5: 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0: 啊啊啊！
5: 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0: 嗯，
5: 我是念念不忘啊！
0: 啊啊啊！
5: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的，
0: 哦，
5: 挺够用了。
0: 啊！
5: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5: 哦，再想买就都买不到的呀。
0: 嗯，就是。
5: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0: 对，
5: 那胡家老高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0: 啊、
5: 嗯，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
5: 哎，我是有肺气肿，
0: 哦，
5: 还有颈椎病，
0: 嗯，
5: 这都10多年了呀。
0: 啊，
5: 这天天啊总是咳喘了，吐白色的痰，还躺不下，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0: 啊啊啊！
5: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0: 啊，
5: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0: 哎，
5: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0: 啊，
5: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0: 嗯嗯嗯。
5: 哎呀，我这个颈椎呀，我是老是这个夹硬都不行，
0: 啊、
5: 一转头就头晕，又恶心、
0: 嗯，
5: 又想吐，头疼的呀，老是发懵。哎呀，
0: 啊、
5: 这个太遭罪了呀。
0: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5: 你看，但是吃饭的这胡家老高，我没有一个星期、
0: 啊，
5: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0: 嗯，
5: 呼吸顺畅多了，
0: 啊啊啊！
5: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0: 嗯，
5: 早上起来了，我能直接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0: 嗯，
5: 咳完了了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0: 嗯嗯嗯，
5: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0: 啊啊，
5: 精神特别好了，痰也没有了，还、
0: 啊、
5: 有、哎、我的颈椎病，
0: 哎，
5: 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
0: 啊！啊啊啊！
5: 哎，
3: 说到相声的时候了，我转头你不难受了，
6: 嗯，
3: 你不发懵了，这个脖子了也灵活了，
6: 嗯，
3: 尤其用了这个公平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你
6: 没错，
3: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6: 嗯，
3: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6: 啊啊啊，
3: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6: 哎，
3: 别都不高兴了呀！
6: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哎，这次我听说国庆肾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6: 没错，
3: 我还挺遗憾的
6: 啊，是这样子，嗯，
3: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6: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3: 好，
6: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3: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胡老师。
6: 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6: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3: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6: 好，就这样。好，再会。
3: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6: 好，别客气。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7: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6: 啊，你好，欢迎您啊！
8: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6: 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8: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为了活动的事。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高了。 效果是真的不错呀、啊
0: 哦，
8: 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
0: 嗯、
8: 太难买了，用。

0: 这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那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
1: 哦，
0: 我这不
1: 上次没赶上。嗯。
0: 啊，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山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福建老糕多划算呢，多实惠呀、啊，啊，这免费人都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1: 嗯，
0: 啊、
1: 非常遗憾的是吧？嗯
0: 嗯，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活的老哥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哎，
1: 对，
0: 第二层难度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嗯，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
1: 哎，
0: 哎，
1: 哎，
0: 我这个毛病嘛，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哎呀、
1: 啊，
0: 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
1: 嗯，
0: 用不上力气，哎，伸也伸不直、
1: 啊，
0: 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啊，挺困难的，费劲。哎、
1: 啊，
0: 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倒是啊。
1: 哎哎、
0: 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七年多，快八年了。
1: 啊。
0: 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呲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1: 嗯
0: 但不过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0: 哎。
1: 嗯。
0: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这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的起。
1: 哎，非常难过，
0: 手还疼，
1: 非常痛
0: 啊！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哎、
1: 嗯嗯
0: 也贴过膏药也不行，哎，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
1: 哎
0: 呀，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
1: 啊、
0: 我觉得是。
1: 那可不是嘛、啊，
0: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1: 就是就是，嗯。
0: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的，我说用着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啊，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护肝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找到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哎，
1: 嗯，
0: 找到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犯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1: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啊，用了护肝老膏，
0: 现在这不。这个胡家老哥吧，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这个胡家老哥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1: 对对，
0: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啊，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
0: 对
1: 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啊，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0: 不小不小，确实不小
1: 啊。本党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啊，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0: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0: 是
1: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
1: 哎，
0: 谢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
1: 啊，
6: 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1: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您说对不对？他都遇上了。
6: 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啊！
1: 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6: 啊，谢谢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高啊，我买了50盒。
1: 上次是吧？
6: 哎，上次对。
1: 啊，
6: 我跟我亲家2个人用的。
1: 嗯。
6: 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
1: 嗯。
6: 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1: 嗯。
6: 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1: 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
6: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6: 我今年是个67了。
1: 嗯。
6: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高吧，快7个月了。
1: 啊。
6: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产前我也就是5.34的样子。
1: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6: 哎、是的，
1: 嗯，
6: 而且胰岛素啊，哎呀，不用再打了。
1: 嗯，就是。
6: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1: 嗯。
6: 2条腿有劲了哈、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嗯、
6: 这个人哇、面色也红润了。
1: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6: 是的。
1: 太好了。
6: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那档的啊。
1: 啊，
6: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1: 对对，
6: 不但药给的多哇，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1: 是。

0: 是的，是的。
1: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四份，行不行？
0: 您说怎么四份呢？
1: 你看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这是两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0: 啊、
1: 老两口一人一份。
0: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两个档次，
1: 啊，明白了。
0: 您准备选择第二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1: 是
0: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1: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
0: 公，越快越好，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0: 啊、好，
1: 胡家老公，
0: 就这样。
1: 哎，谢谢胡老，再见。
0: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1: 谢谢胡老师，
0: 再见吧，
1: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0: 哎，好，谢谢您，
1: 谢谢谢，
0: 好，
1: 谢谢，好嘞，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啊，
1: 谢谢，
0: 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我们要说这四个成语，都出自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的意思是面对美酒，应该是放声高歌。成语的原意是人生苦短，应该有所作为。后来呢，也指及时行乐。山不厌高，直白的翻译过来就是说，山不会满足自己的高度，越高越好，比喻求贤若渴，希望身边贤能之士越来越多。慨当以慷，是指充满正气与激情。天下归心，是指天下百姓心悦诚服，甘愿归附。成语背后的故事发生在公元208年，当时曹操打败了吕布、袁术、袁绍，统一了北方。这年冬天，曹操亲自率领83万大军列阵长江，他本想着是统一天下，却没成想在赤壁大战当中吃了败仗。
1: 这一年曹操53岁，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岁，要说岁数不小了，可他的雄心壮志还没有实现，曹操心里头挺着急，立志要招纳贤士，继续建功立业。此时此刻，他那首著名的四言诗《短歌行》诞生了。诗中的四个成语包含着曹操怎样的想法呢？
0: 一天晚上，曹操请文武百官喝酒，酒兴正浓的时候，他突然就听到了一阵鸟叫声，这心里头啊，一时就有些感慨，当场创作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短歌行》。我们在这儿啊，给大家节选几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呀，面对美酒应该高歌一曲，人生就像清早的露水一样短暂，逝去的日子实在就太多了。我虽然是有豪情壮志，可心中的苦闷呢，却也散不去，只好借酒消愁。我所渴望的人才像乌鹊一样，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向南飞去，那你们为什么不落在我的树上呢？难道南方的吴国、蜀国才是你们的栖息之地吗？山高不辞寸土才更巍峨，大海不弃涓流才更深广。我愿意像周公一样，虚心接纳天下贤士，这样才能归拢人心，成就统一大业。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曹操对人才的渴望和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对酒当歌，山不厌高，慨当以慷，天下归心等诗句也作为经典成语流传千年。如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30公里处有一村子叫招贤，招贤村离邺城遗址很近。据说当年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实现《短歌行》中的雄心壮志，专门在这儿设立了一座招贤馆。要说到招揽人才呀，这曹操的手腕的确就是很高明。早在统一北方之前，他身边就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的人才，阵容之豪华让袁绍、刘表、刘璋等人就看着都眼红，就连孙权、刘备这两大巨头也比不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赤壁大战过后，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三方基本上势均力敌。短时间当中啊， 任何一方想要兼并其他两方都很困难。面对这样一个局势，曹操感受到了创业的艰难，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年头什么最贵？当然是人才了，这个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于是曹操在建安15年到建安22年的8年时间，连续下了3道求贤令，要求自己的人事部门不拘一格地举荐和录用人才。曹操的这一番举动能不能促使天下归心呢？
1: 唯才是举，求贤令如何冲破旧俗？山不厌高，曹孟德怎样广纳贤才？
0: 建安15年，那是一个春天，曹操发布了第1道求贤令，其中明确提出要破除传统观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那什么才叫不拘一格呢？曹操举了管仲的例子。管仲啊，是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大功臣，虽说这个人肚子里有墨水，可他身上这毛病可也不少。管仲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就和好朋友鲍叔牙合伙做买卖了。等到分红利的时候啊，管仲就欺负鲍叔牙的忠厚老实，偷偷往自个儿兜里多塞钱，因此啊，就落了一个不实在的名声。后来管仲当了齐桓公的哥哥公子纠的谋臣，好几次帮着公子纠谋害齐桓公。按理说齐桓公应该恨管仲恨得牙根痒痒，可是他呢，不计前嫌，也不在乎管仲的坏名声，还是就任用他当了相国，终于是称霸诸侯。按照这样的标准，曹操要求部下们向他推荐那些地位低下、名声不好但是很有能力的人。他的用人方针很明确，就是唯才是举。在当时情形之下呀，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在用人政策上的一个大胆革新。曹操的第2道求贤令颁布在建安19年的腊月里，在这道令文当中，曹操又一次提出了德才往往不能兼备的问题，要求主管部门处理问题啊灵活点，只要是有本事，就算是有点缺点的话，那也是可以容忍的。这一次曹操举了陈平的例子。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原来是楚王项羽的手下，后来被魏无知推荐跳槽去了刘邦集团，刘邦封陈平当了都尉，这是一个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陈平工作认真负责，业绩很突出，可是底下总有关于他的风言风语，有人说他和自家的嫂子不清不楚的，还有人说呀，他偷过嫂子的私房钱。当了都尉之后，他还接受手下的贿赂。刘邦听了之后当然就很生气啊，就责备魏无知啊，不应该给他推荐这么一个有臭名声的人吧。魏无知就说了，现在楚汉相争，最需要的是人才，只要他能够辅佐您平定天下，那有点偷鸡摸狗的毛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别人说的呀，那也不一定是事实啊。刘邦觉得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儿，于是就更加重用陈平。最后刘邦战胜项羽，统一全国，陈平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曹操觉得陈平虽然人品不咋地，可是工作能力确实是很强。他通过陈平这个事例告诉下属，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对于有缺点有争议的人才应该是大胆启用，最终才能天下归心。建安22年8月，曹操又颁布了第3道求贤令。这一回啊，曹操在用人问题上进一步的放宽了政策。他指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能，哪怕不仁不孝，也可以充实到自己阵营当中来。曹操怕下属对这个求贤令理解有偏差，干脆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些流落民间的高人，人品谈不上多好，但是没准啊会有大能耐。总之，甭管是出身低微、来自底层的人，还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他们有本事，那都可以为自己做事。 Thank you.

0: 操的三道求贤令，一次比一次迫切，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思想一次比一次解放。人生几何的危机感就体现在这一连串的号令之中。曹操的危机感究竟从何而来？他在选拔人才的事情上煞费苦心，最终能否如愿以偿，天下归心呢？
1: 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之后，魏蜀吴三国都在招人，这人才竞争是空前的激烈。曹操啊，只能突破常规，最大限度地开发人才资源，拓宽选才渠道，这样才能适应统一大业的需要。因为曹操宽松的人才政策，他的麾下很快就聚集了各行各业的奇才异士，他们当中有治国用兵之才，有文才出众之士，这里边啊，有的曾经是曹操的敌人，有的甚至背叛过曹操，可最终他们都愿意再为曹操做事。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那高柔吧，他原本在袁绍手下做事，后来啊主动投靠曹操。曹操一开始对他不信任，就想挑他的毛病打发了他，于是就让高柔当了主管刑罚的小官。可是没想到高柔在业务之上干得很出色，他执法公正，兢兢业业，从不懈怠。有一次啊，曹操夜里悄悄就外出，想对部下进行一个突击检查。当他来到高柔的住处的时候，就看见高柔因为是过度疲劳，抱着文书卷宗趴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曹操看了以后啊，很感动，对高柔就彻底放心了，同时还给他升了官。高柔呢也没有辜负曹操的重用，他辅佐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成为曹魏重臣，一直活到90岁高龄才寿终正寝。再说魏仲，他是曹操的旧相识，曹操呢曾经推荐他做过孝廉。曹操的老朋友张邈反叛曹操的时候，很多人就倒戈，就跟了张邈了。曹操当时很自信，他说了，别人不好说，但是魏仲他是不会背叛我的。没想到这话说出口没多久，魏仲也跟着张邈跑了。想起自己刚刚说过的话，曹操感到那是啪啪打脸呐、啊，扎心了，老铁是吧？他大骂魏仲啊，魏仲，你个白眼狼啊，竟然敢背叛我啊！这回你就是跑到天边，我也不会放过你。后来魏仲果然就落到曹操手里头了。可是曹操知道魏仲是一难得的人才，就念他是一时糊涂做了错事，就饶恕他了，而且还任命他为河内太守，把黄河以北的事情交给他全权处理。还有一个陈琳，他一开始啊追随袁绍，在官渡之战前夕曾经给袁绍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文中把曹操骂的是狗血喷头。后来陈琳被俘，曹操呢爱惜他的文才，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委以重任。陈琳最终成为建安七子中的重要人物，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弑母至孝，徐庶因何无奈转投曹魏？恩威并济，曹操如何实现天下归心？
1: 曹操求财心切，对于那些不愿意替他卖命的人，有时候啊也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大军事家司马懿就是如此，他出身士族大家，一开始呢他不愿意替曹操效力，就谎称自己啊中风偏瘫了，天天躺在床上装病。曹操早就听说司马懿大名了，他就怀疑他是故意装病不出来做官，于是就派了一名刺客潜入司马懿家，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又恐吓要杀了他。司马懿呢胆大心细，他估摸着这可能就是曹操派来人要试探他，他硬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刺客就没有下手啊，回去就报告了这个情况。曹操这个人是疑心重，后来他又威胁司马懿，如果不出来做官，那就要了你的命。司马懿呢怕曹操加害自己和家人，就只好为曹操效命，成了曹魏的重臣，后来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出了大力。汉末

让他把徐庶的母亲劫持到自己营中，再找人呢模仿徐母的笔迹写信给徐庶，就把他骗到曹营。徐庶的母亲见到儿子就责怪他不辨真假，背叛刘备，然后呢就上吊自杀了。为这个事儿，徐庶可是恨透了曹操，他发誓永远不给曹操献一计半策。这就是歇后语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由来。其实小说里边这个情节是一种艺术化的处理，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徐庶带着家眷和刘备的军队一起南下，途中被曹操大军追上了，混战当中曹操派人把徐庶的母亲劫持到自己营中。徐庶是一大孝子啊，虽然心里边不愿意，可是为了保全母亲就只好忍痛向刘备辞职，就跑到魏国做了官，最后呢做到了御史中丞。这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啊，确实有些不择手段了，不过他这个心思啊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当代人而言，用人讲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曹操的用人标准的确是有一些偏颇，但是他对酒当歌，人生苦短的危机意识，山不厌高，求贤若渴的精神，慨当以慷，建功立业的豪情，还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宏愿，都给后人留下了启迪和激励。这正是对酒当歌叹华年，山不厌高苦求贤，慨当以慷豪情在，天下归心有何难。

0: 到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成语名副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名实相符，出自曹操与王修书。文中评价王修品德高尚，为人忠厚正直，名声和实际情况是完全相符的。云中白鹤出自《三国志·魏书·秉元传》，书中提到，秉元就像翱翔在云中的白鹤一样，不是捕鸟的网可以网罗的。名副其实的主人公王修和云中白鹤的主人公秉元都是曹操敬重的名士，都是他人才库中的重要成员。
2: 曹操和王修，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王修在曹操的手下做出了怎样突出的业绩？他又是如何获得了领导名副其实的好评呢？
1: 王修字叔智，北海郡营陵人，他的老家就在今天山东潍坊一带。王修在20岁那年啊，就到南阳去游学，在当地一户人家就租了一间房，就住下来了。后来啊，房东一家生了重病了，可是没有一个亲戚上门探望。王修虽说只是一个房客，和他们就算不上沾亲带故，可是他呢，还是悉心地照顾他们，直到这一家子人病都好了，这才离开。东汉初平年间，北海相孔融赏识王修的人品才能，聘请他担任主簿，代理高密令。高密当地有一土霸王孙氏，平日里是一贯的是横行霸道，他的门客也都狗仗人势，到处惹是生非。更过分的是啊，当地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犯人就躲到了这个孙氏家里头，

0: 这个执法官吏啊竟然不敢前去捉拿。王修一听，这也太嚣张了吧，他带领手下组织群众包围了孙家。您猜这个孙氏怎么着啊，他呀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头，命令家丁不准开门。王修手底下这人一看这阵仗都吓懵了，他们不敢硬闯啊。王修对他们说了，谁要不上我就把他和孙氏一块治罪。大家一听这话立刻鼓起勇气拼命往里冲。这孙氏啊就见识了王修的厉害，只能乖乖的就交出了贼犯。从此那些个横行乡野的豪强个顶个都安分守己，就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了。有一段时间胶东一带是盗寇猖獗，孔融就让王修做了胶东县令，整治匪患。王修听说了这些贼寇当中实力最强的人名字叫做公沙卢，这个人仗着自己后台硬，私自修建了不少的军事堡垒，他压根儿就不听官府的发派调遣。俗话说擒贼先擒王，王修决定先从这个公沙卢开刀。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悄悄带人呢就闯进了公沙卢家里边，就斩杀了公沙卢兄弟几个。公沙卢这族人一听这话可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是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是胆子这么大呀。都说硬的怕横的，横的呢怕不要命的，公沙家这个人呢他是横行霸道惯了，可是面对王修这个不要命的那也得认怂。王修一看，哎，控制住局面了，就打一棒子给一甜枣安抚了其他人。从此其他那些个贼寇也都渐渐的销声匿迹了。王修啊不光有才干，而且还对上司是忠心耿耿。说有这么一次，北海郡中啊有人谋反了，孔融被叛军就围困了，他对身边人说呀，能不顾生命危险来帮我的只有王修一个人。这话还没说完呢，王修还真就到了。孔融之所以这么肯定，那是因为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每当孔融有了危难，王修就会第一时间赶来为他排忧解难。王修这个人呢、人品好业务强，那他如何到了曹操的手下去干事业呢？成语名副其实又是怎么来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忠言逆耳，袁谭因何一意孤行枉送性命？名副其实，王修如何兢兢业业忠心事主？
0: 孔融任期满了，离开北海回到了朝廷。后来袁谭就占了青州一带，他征召王修到他手下做事。咱们前面不是说了吗，袁绍这俩儿子袁谭和弟弟袁尚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王修苦口婆心地劝袁谭不要兄弟相争，那不然就会自取灭亡。袁谭可是听不进去啊，结果他是又败给了袁尚，这一下只好向曹操求救了。曹操一听，哦，这袁谭要投靠他呀，心想好啊，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分化袁氏兄弟。于是呢，曹操就和袁谭订立了互助盟约和姻亲的关系。曹操原本是没安好心，可是他没想到这个袁谭的脸皮比他还厚。这边曹操在集中兵力攻打邺城，那边袁谭呢却在拼命地扩大地盘，还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一下可让曹操对袁谭这个违约行为非常的恼火。邺城的战事结束之后，他马上对袁谭发动了凶猛的进攻，袁谭当然是抵挡不住啊，就被曹操的部下一刀斩于马下。这个时候王修正在乐安，也就是今天山东高清县一带运送粮食呢。他听说袁谭遇到危险了，就赶紧带兵前去救援，结果是刚到高密县就得知袁谭被杀了。你说这上司都没了，王修一时间就没了方向。他琢磨半天呢，决定是投奔曹操，并请求他好好的安葬袁谭。曹操呢，他是早就听过王修的大名，你看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心里特别高兴。但是他呢，想考察一下王修的人品。 他就故意的不答应王修的请求。王修说了，袁谭对我有恩，只要你答应厚葬他，就算是要我的命都值。曹操一看王修果然是忠义啊，就答应他的请求，而且让他担任都梁官。袁谭死后，很多割据势力都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只有东莱太守管统不买曹操账，他驻守在乐安，拒不服从曹操的号令。就因为这件事儿，曹操让王修就想个法儿除掉管统。王修他是一个忠义正直的人，他觉得管统那是一忠臣，杀掉了实在太可惜了。于是王修先设计把管统就捉到了南皮，然后在曹操面前为他说尽了好话，最终是曹操赦免了管统，而且呢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好工作，管统非常感动。打这儿之后，曹操对王修的人品更加是称赞有加。曹军攻破南皮之后，有一次曹操去王修家去探望他，就发现他家粮仓里边存的粮食很少，可是收藏的书籍倒是有好几百卷。曹操对王修这为人就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感叹说呀，王修这个大名士果然是名副其实啊。哎，这就是成语名副其实的由来。公元210年到214年之间，邺城发生了一起叛乱。这天夜里啊，曹操留宿在铜雀台上，他手下一个部将严才发动兵变，带人直逼铜雀台。当时的情势是非常的紧急，曹操听到这个消息，迅速调集兵力保卫铜雀台，等待救援。王修听说发生叛乱了，带了属下就往宫门跑。曹操在铜雀台远远地望见有人来了，对身边人说，救兵啊，肯定是王修。经过一番激战，王修带头平息了叛乱，斩杀了叛军头领严才。事后相国钟繇对王修说，京城发生变故，其实你不必出来冒险，再说了，这也不是你分内的事儿啊。可人家王修这境界就是不一样，他说了，靠国家的薪俸吃饭，怎么能遇事就躲呢？这个他不符合我心中的大义。不久王修病死在任上，他为曹操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1: 王修忠心事主，德才兼备，留下了名副其实的好名声。成语云中白鹤的主人公秉元又是什么人？他和曹操有着什么样的交情呢？
0: 秉元字根举，北海朱虚人，他的故乡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朐。秉元小时候家里穷，11岁上啊死了父亲，这日子过得是一步一个坎儿。他家隔壁有一学堂，秉元呢一打人家门口过就忍不住大哭，老师瞧这孩子也挺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秉元说了，我是真羡慕那些坐在学堂里学习的人，再一想到自己没了家人也没钱上学啊，这心里特别难过。老师被这个苦孩子感动了，他对秉元说，孩子啊，只要你有志气，我呀就免费教你，不收学费。就这样，秉元就欢欢喜喜入了学，他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课余时间也经常是补习功课，只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就把《孝经》和《论语》背得滚瓜烂熟。从此之后他一直潜心钻研学问，人品学识大有长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秉元呢不想出来做官，就把家人安置在北海城，自己躲进豫州的深山当中。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孔融担任北海相，他向上司推荐了秉元。秉元认为黄巾军危及国家社稷，这就该是为国出力的时候了，于是他就和同乡刘正一起到了辽东郡。辽东郡太守公孙度知道刘正这人本事大，就怕他威胁到自个儿的地位，他这时候想的呀是怎么杀了他。 刘正知道之后是侥幸逃了出去，四处躲藏。公孙度又发了告示，到处去通缉他。刘正他找不到藏身之地啊，就只好去投奔秉元。秉元二话没说就帮他藏了一个多月。后来秉元找到公孙度，就劝他说，说你之所以害怕刘正，是因为怕他威胁到你的位置，可是他现在已经跑到别处去了，他已经不会妨碍到你了，你不如把人的家人放了吧，毕竟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公孙度一听这话他在理儿啊，就下令放了刘正的家人。秉元自己出钱把他们送去和刘正就团聚了。等到汉献帝定都许县之后，秉元离开辽东返回中原效忠朝廷。公孙度的手下想把他追回来，公孙度啊制止了，就说秉元就像是云彩中的白鹤，志向高洁，不是捉燕雀的网子能网得住的。云中白鹤这个成语正由此而来。
1: 云中白鹤，秉元如何成就高洁美名？润物无声，历史如何照应现实社会？
0: 曹操早就听过秉元的大名，他是日里夜里盼着能把这个人才招揽过来。后来呢，果然是如愿以偿，曹操许给秉元高官厚禄，又让他专门负责自己儿子们的教育问题。公元208年，曹操的儿子曹冲病逝了，恰好这个时候秉元的女儿也不幸病死了。曹操想把曹冲和秉元的女儿合葬在一块儿，让这个小儿女们呀互相做个伴儿。秉元原不想借这件事情和领导攀上关系，就拒绝了。曹操他是了解秉元的个性的，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对他是更加的敬重。在距离邯郸市区不远的临漳县，有一座曾经辉煌四个世纪之久的古城邺城。三国时期，邺城是曹操的大本营，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曹操每次出征都把秉元留下和曹丕一起驻守邺城，可见他对秉元是非常的重视，非常的信任。曹操经常嘱咐曹丕，有不懂的啊就多向秉元请教，而且还让曹丕在秉元面前行子孙之礼。曹丕当了太子之后，有一次宴请宾客，这席间呢，曹丕忽然来了兴致，就非要出一道题目来考考大家，说要用这考题助助酒兴。这题目怎么出的呢？他说君主和父亲都病重了，可是救命的药丸只有一颗，那是救君上呢还是救父亲呢？这题目一出，大家可都心里犯嘀咕啊，觉得这是题里有坑啊。要说当然是该救父亲呢，可是真要这么选的话，怕是要得罪太子了。于是他们就都违心的选择了第一个答案，只有秉元是一声不吭，一个人坐那儿喝酒。曹丕忍不住就问秉元说，药丸究竟该给谁呀？秉元倒是很干脆地说，当然是救父亲呀。曹丕听了这话并没有责难他，反而觉得秉元那是一个实在人。其实要说起来啊，王修、秉元在曹操打江山这过程当中贡献并不大，可是曹操为什么这么推崇他们，这还得说说曹操的用人之道。他尊重王修、秉元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归根到底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吸引更多的贤士投奔到自个儿这儿来。这就是成语名副其实和云中白鹤的故事。王修和秉元的人生经历也告诉我们，道德的力量很强大，人品比黄金还贵。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的才能只有附着在高尚的道德之上，这样才能真正的赢得大家的尊重。这正是名副其实夸王修，德才兼备传千秋。云中白鹤敬秉元，志行高洁事难求。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公元216年，邺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一位女子从匈奴远道而归，曹操在铜雀台亲自迎接，隆重设宴款待。那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呢？她就是一代才女蔡文姬。她被匈奴人掳走了12年，曹操不惜花费1000两黄金把她给赎了回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在后世传为美谈。要想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咱们先从邺城的三台说起。在河北邯郸临漳县西南35里的地方，有一个三台村，村名就来自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邺城三台，分别是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经过1800年的风雨沧桑，今天的三台遗址只剩下不太完整的金凤台遗址和铜雀台遗址。话说当年曹操攻下了邺城之后，一边继续打仗，一边在邺城修建自己的大本营。对于自个儿安身立命的地方，曹操的确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邺城建好之后，东西7里，南北5里，有明显的中轴对称线，整座城以东西大道为界，划分为2个部分，南半部是居民区、手工业区还有商业区，北半部是衙署、宫殿区和皇家园林。估计当时曹操也没有想到，这种建筑风格成了后人争相效仿的对象了。此后的1800多年间，很多城市的建筑都仿照这个布局。唐代的长安城、明代的北京城、日本的奈良城都是如此。在邺城北部，曹操相继修建了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3座高台由南到北一字儿排开。这其中铜雀台是主台，也是最高的一座台。史书记载，铜雀台高10丈，房屋100多间。根据推算，当时的铜雀台高达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那么高，巍峨耸峙，气势不凡。站在铜雀台之上，邺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1: 铜雀台建成之后，曹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曹丕、曹植各自写了一篇登台赋，建安七子中的几位才子也纷纷吟诗作赋，铜雀台名震天下。那么铜雀台究竟有什么用场？不久的将来，曹操为什么要在这里迎接远道归来的蔡文姬呢？
0: 唐朝诗人杜牧有一首诗叫《赤壁》，诗中写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东南风帮助周瑜火烧战船，胜利者那就应该是曹操了。要是那样的话，周瑜的爱妻小乔还有孙策的寡妻大乔啊，恐怕就都得被送到铜雀台上了。在杜牧这诗当中，曹操修建铜雀台是为了2位美女。不过仔细想想，这其实是文人的调侃。据史书记载，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而铜雀台修建于公元210年。赤壁大战爆发的时候，铜雀台还没有建成呢，就根本不可能跟大乔小乔扯上关系。事实上呢，曹操修建铜雀台绝不是仅仅为了享乐，更重要的是为了保

0: 护自己的安全。他南征北战很多年，最明白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住在这样的高台之上，安全系数相对就比较高了。另外，铜雀台也是曹氏父子以文会友、宴饮宾客的地方。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腋下文人经常在铜雀台活动，形成了一个史称建安风骨的文学流派，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腋下文人集团中有一位著名的才女，她就是成语闻鸡归汉的主人公蔡文姬。闻鸡归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蔡文姬跟曹操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时运不济，蔡邕为何身陷囹圄，家破人亡？命运多舛，文姬为何屡遭祸端，流落他乡？
0: 关于曹操跟蔡文姬的关系，还得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说起。蔡邕字伯阶，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创造了古琴曲《蔡氏舞弄》，留下了《曹娥碑》等100多篇诗赋碑铭，还跟卢植等人增补《后汉书》，更创造出了独特书法《飞白书》，堪称是东汉的旷世奇才。董卓占据了洛阳之后，为了笼络人才，就想拉拢蔡邕，没想到蔡邕一口给回绝了。董卓大怒啊，就派人对蔡邕说了，如果不来啊，杀你全家。蔡邕是被逼无奈，只好出来为董卓做事。没想到董卓一看蔡邕才华过人，是十分的喜欢，3天之内让他连升3级，拜为中郎将。可惜啊，董卓死了之后，蔡邕也受到牵连了，被王允下狱治罪了。当时很多人都为蔡邕求情，说蔡邕可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杀掉他那可太可惜了，这样的话会让世人失望。可是王允呢，眼皮都不眨，还是毫不留情地杀掉了蔡邕。他也由此落下了一个心胸狭窄、嫉妒贤才的恶名。那么曹操跟蔡邕又有什么样的交情呢？蔡邕他是曹操的至交好友，更是曹操的老师，他们是交情很深。董卓进京迫害曹操的时候，蔡邕还曾经帮助曹操出京。后来啊，蔡邕死在狱中，就连唯一的女儿蔡文姬也被掳掠到了匈奴。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很是心痛，他发誓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蔡邕的女儿给救回来。那么蔡文姬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她又是如何流落他乡的呢？蔡邕的独生女儿蔡文姬，名琰，是一个出名的大才女。据《后汉书·列女传》当中记载，她自幼聪颖过人，尤其是精通乐律。有一天夜里啊，她躺在床上，听到隔壁父亲弹琴，忽然呢，琴弦断了一根。他对父亲说，第二根琴弦啊断了。当时蔡邕非常吃惊啊，他就为了试探女儿，就故意的就又弄断一根。蔡文姬马上说，这回断的是第4根。蔡邕是又惊又喜啊，感叹就说，我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啊，一定琴艺过人。从此之后，蔡邕对女儿更加是喜爱有加，用心栽培，最终就成就了一代才女。蔡文姬自小以东汉女史家班昭为偶像，留心典籍，博览经史，还打算跟父亲一起续修汉书，青史留名，可谓是志向远大。长大之后，蔡文姬嫁给了西汉名将卫青的后代，丈夫卫仲道也是一位才子，夫妻两个是恩爱有加。可惜结婚才1年，卫仲道就因为卡血就死了。偏偏这个时候，蔡文姬还没有生出个一男半女呢，就遭到了婆家的嫌弃，认为她是克死了丈夫。心高气傲的蔡文姬哪能受得了这种委屈啊，她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就回娘家了。只可惜蔡文姬生不逢时，偏偏赶上乱世，父亲蔡邕死在狱中，她就又失去了依靠。当时长安大乱，百姓流离失所， 蔡文姬是孤苦无依，他也跟着难民就到处逃亡，路途当中啊就碰上了匈奴兵，就被他们给劫持了去。匈奴兵一看啊，这个女人长得漂亮，就把她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这一年蔡文姬才23岁，她在匈奴一待就是12年。在这12年当中，蔡文姬经受了异族生活的种种不适应，时时刻刻思念着家乡。好在左贤王对她是很宠爱，她也为左贤王生下了2个儿子。日子久了，他也学会了一些匈奴的语言，还学会了吹奏匈奴的乐器胡笳。
1: 蔡文姬原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再也回不到家乡，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曹操而改变。文姬归汉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0: 蔡文姬流落异乡的这些年，曹操也没闲着，他扫平北方群雄，当上丞相，封为魏王，都城就在邺城。曹操威震北方，就连南匈奴的单于也到邺城来拜贺。曹操看到匈奴的单于之后啊，就忽然想起老朋友的女儿还远在他乡受苦呢，以前自个儿是没能力救她，现在不同了，那还哪能继续坐视不管呢？于是曹操立即派了周进为使臣，带着黄金1000两、白璧1双去左贤王那儿去讨人，要把蔡文姬风风光光地接回来。左贤王啊，对蔡文姬非常宠爱，两个人又有2个可爱的孩子，哪舍得让他离开呀？但是曹操的命令谁敢违抗？左贤王只好忍痛答应让蔡文姬回去，但是坚持要把2个孩子留下。蔡文姬本是一个柔弱女子，面对这样的情况，她觉得自己这心都被撕成2半了，一半是丈夫和孩子，一半是魂牵梦绕的故乡，哪个也舍不得。在汉使的一再催促之下，蔡文姬只能一咬牙，在孩子的哭声当中登上了回故乡的马车。在回国的途中，她哭的是肝肠寸断，回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思念着2个孩子，写下了让人闻声落泪的《胡笳18拍》和《悲愤诗》。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蔡文姬回到了曹操的大本营邺城。曹操十分高兴啊，在铜雀台上接见了他。蔡文姬感念曹操的恩德，含泪演奏了《胡笳18拍》：“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息心愿长，气血仰头兮诉苍苍，胡为生我兮独离此阳。”这位不幸的女子自弹自唱，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和骨肉分离的伤痛。在场的人听了这样的歌声，没有一个不落泪的。《胡笳18拍》和《悲愤诗》为建安文学增添了亮色，也为蔡文姬在文坛赢得了盛名。《悲愤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后人评价，蔡文姬文采出众，因为她饱经战乱之苦，她的文章是蘸着血泪写成的。
1: 数九寒天，蔡文姬为何赤脚拜见曹丞相？满腹经纶，奇女子如何默写典籍400章？
0: 蔡文姬回到邺城之后，曹操看她是孤苦伶仃，就主婚让她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谁知道婚后第二年，董祀就犯了罪了，被判处死刑。蔡文姬这可急坏了，不顾一切跑到曹操的丞相府去求情。当时啊，曹操正在举行宴会呢，其中不少客人那都是蔡邕的老朋友。于是曹操就说了，蔡伯喈的女儿流落在外多年，现在啊回来了，今天我请诸位见一见。等到蔡文姬一进来，大伙可都愣住了， 只见他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憔悴不堪，这模样实在是可怜。当时啊，正是数九隆冬，外面是天寒地冻，可是蔡文姬竟然是光着双脚，一进来就跪在曹操面前为丈夫请罪，字字句句让人垂泪。曹操也不忍心，就叹了口气说，哎，降罪的文书已经发下去了，怎么办呢？蔡文姬说，丞相家里有的是好马，只要您派一个武士骑上快马把文书追回来，董祀就有救了。曹操本来就有意成全蔡文姬，于是立即派人骑快马火速追回文书，就免了董祀的死罪。其实董祀一开始啊，就对这场包办婚姻不太满意，他虽然同情蔡文姬的遭遇，但是同情他不等于爱情。再加上蔡文姬天天想儿子，想的是神情恍惚，对董祀心里头也不痛快。可是自从蔡文姬说情救了他的命之后，这董祀感念妻子的恩德，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就越来越好。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当初蔡文姬为董祀求情的时候，曹操看他穿的是单薄，就命人呢拿来头巾鞋袜，让他梳洗穿戴之后坐下来说话。在闲谈当中啊，曹操问他，听说你家过去有不少的藏书，现在还保存着吗？蔡文姬说，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经过战乱都丢失了，不过我呀还能背出400多篇。曹操一听他还能背出这么多篇，简直是喜出望外。他说，太好了，你呀真不愧是蔡伯喈的女儿啊，我想派人到你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这些文章记下来，你看怎么样啊？蔡文姬摇摇头说不劳您费心了，只要您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呀就把他们写下来。后来呀，蔡文姬凭借着记忆默写出了400篇文章，曹操是非常高兴，又让他接替父亲蔡邕来写《后汉书》。曹操重金赎文姬归汉，这是他的明智之举。他尽到了朋友之谊，更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文姬归汉的故事也被后人传颂千年。这正是铜雀台高白云间，文姬归汉入襄关，胡家诗文动天地，孟德申遗美名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 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近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儿照做，果真痨病好了，人胖了，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儿，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 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年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他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2味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他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 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三天有感受的，五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锤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

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支撑

0: 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儿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3000、2000、18000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 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0: 哦。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高，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现在的毛病还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啊，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
0: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

0: 还是能保持在140呀、到150这个，低啊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
1: 嗯，
0: 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1: 没错，已经肯定了，
0: 哎呦，
1: 你的肾功能不好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1: 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
0: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高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1: 啊。
0: 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苏家老高，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家老高，能得15大盒宫廷肾宝。
1: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0: 是是，
1: 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0: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
1: 就是啊，
0: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1: 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
0: 哎，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1: 哎，好的，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胡老师啊，谢谢你啊，再见了啊，
1: 再会吧，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

0: 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5: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4: 哎、
5: 啊、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4: 啊，
5: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4: 哦，
5: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大嘛。
4: 哎，对，没错，
5: 14000多块钱呢、啊、
4: 哎，
5: 很划算啊，胡老师。
4: 没错啊，
5: 我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4: 啊啊啊，
5: 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4: 嗯，
5: 我是念念不忘啊。
4: 啊啊啊啊，
5: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4: 哦，
5: 挺够用了
4: 啊。
5: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4: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5: 哦，再下买就都买不到了呀。
4: 嗯，就是，
5: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4: 对，
5: 那胡家老糕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4: 啊、
5: 嗯，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
5: 哎，我是有肺气肿，
4: 哦，
5: 还有颈椎病，
4: 嗯，
5: 这都10多年了呀。
4: 啊，
5: 这天天啊总是咳啊喘啊，吐白色的痰。
4: 嗯，
5: 还躺不下、
4: 嗯、
5: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4: 啊啊啊，
5: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4: 啊，
5: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4: 哎，
5: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4: 啊，
5: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4: 嗯嗯嗯，
5: 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假硬都不行、
4: 啊、
5: 一转头就头晕、
4: 嗯、
5: 又恶心、
4: 嗯、
5: 又想吐，头疼的呀老是发懵。哎呀、
4: 啊、
5: 这个太遭罪了呀，
4: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5: 你看，但是吃到那个胡家老糕、
4: 啊、
5: 我没有一个星期、
4: 嗯、
5: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4: 嗯，
5: 呼吸顺畅多了。
4: 啊啊啊，
5: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4: 嗯，
5: 早上起来了我能自己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4: 嗯，
5: 咳完了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4: 嗯嗯嗯，
5: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4: 啊啊，
5: 精神都也好了，痰也没有了、
4: 啊、
5: 还有我的颈椎病，
4: 哎，
5: 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
4: 啊啊啊，
5: 哎，吃到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4: 嗯，
5: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着了、
4: 啊、
5: 也灵活了。
4: 嗯，
5: 尤其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嘛。你
4: 没错，
5: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4: 嗯，
5: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4: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4: 哎，
5: 一点都不遭罪呀。
4: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5: 哎，这次我听说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4: 没错，
5: 我挺遗憾的、
4: 啊、是这样子。嗯，
5: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4: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
5: 啊、
4: 胡家老糕的专线打电话啊。
5: 好，
4: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5: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
4: 嗯、
5: 胡老师。
4: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4: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 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5: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4: 好，就这样，好，再会。
5: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4: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4: 啊，你好，欢迎您啊！
6: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4: 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6: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是不是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啊、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糕了，效果是真正不错呀、啊，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
4: 上次没赶上。
6: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上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糕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4: 非常遗憾的是吧？
6: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糕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4: 对，
6: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4: 是的，是的，
6: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吧，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上力气，伸也伸不直。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挺困难的，费劲。 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

0: 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我感觉到是啊，
1: 哎哎，
0: 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七年多，快八年了，
1: 啊，
0: 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翻不过来。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0: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的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1: 非常难过，
0: 手还疼，
1: 非常痛
0: 啊！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1: 那可不是嘛，
0: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1: 就是。
0: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的，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我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椒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觉着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觉着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犯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一般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1: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用了胡椒老膏，
0: 现在这不。这个胡椒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1: 对对，
0: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对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2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
0: 这
1: 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0: 不小不小，确实不小。
1: 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0: 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谢谢您，胡老，再
1: 见。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
1: 啊。
6: 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儿了呀。
1: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这都遇上了。
6: 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啊。
1: 啊，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6: 啊，谢谢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1: 嗯，
6: 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糕啊，我买了50盒。
1: 上次是吧？
6: 哎，上次对。
1: 啊，
6: 我跟我亲家2个人用的。
1: 嗯。
6: 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
1: 嗯。
6: 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1: 嗯。
6: 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1: 嗯，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6: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6: 我今年是个67了。
1: 嗯。
6: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糕吧，快7个月了。
1: 啊。
6: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餐前我也就是5.34的样子。
1: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6: 哎、是的，
1: 嗯，
6: 而且胰岛素啊，哎，不用再打了。
1: 嗯，就是。
6: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1: 嗯。
6: 2条腿有劲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嗯、
6: 这个人哇、啊，面色红润了。
1: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啊，是吧？
6: 是的。
1: 太好了，
6: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那档的啊。
1: 啊，
6: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1: 对对，
6: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1: 是的，是的。
6: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1: 您说怎么4份呢？
6: 你看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1: 啊、
6: 老两口一人一份儿，
1: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6: 明白了。
1: 准备选择第2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6: 是、啊，
1: 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6: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糕，
1: 越快越好，好吧？
6: 嗯，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0: 回家了。
1: 就这样。
0: 哎，谢谢胡老师，再见。
1: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0: 谢谢胡老师，
1: 再见吧，
0: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1: 哎，好，谢谢您。
0: 谢谢谢。
1: 好，
0: 好嘞。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谢谢。
1: 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

0: 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6: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8: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呢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养血荣心丸。老中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囊肿的常用治疗方法，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当前医药制造业在国内健康需求持续扩容与产业结构稳步优化的双重驱动下，呈现出稳中有进、效质提升的积极发展态势，长期向好的发展基本面持续巩固。数据显示，近年来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始终保持正向发展态势。2024年、2025年分别实现 3.6% 和 2.4% 的稳定增长。行业生产基本盘始终保持稳固。日前，科技部官网发布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会研究编制的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相关的基础算法研究、技术研发、临床验证和转化，防范科技伦理风险，推动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的负责任创新与健康有序发展。近年来，过敏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重点关注的问题，发病趋势逐年攀升，其中青少年群体的发病增长趋势最为显著。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指出，严重过敏反应的黄金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而目前大众对其的识辨能力尚存薄弱，基层院前急救体系也不完善，急需补齐短板，让更多人能够尽早识别危险信号，摆脱不会救、不敢救、不懂救的窘境。健康提示：肾脏啊，就像身体里面的一个筛子，这个筛子发生损伤的时候，血液里面本该留在血管里的蛋白会漏出来，跟着尿排出去，这个呢就是蛋白尿。蛋白漏出之后呢，血液胶体渗透压下降，水分外溢到组织间隙，就会表现为下肢水肿、眼睑水肿。按压小腿，如果一按就出坑，久久不回弹，或者是晨起眼皮浮肿，都要尽快的做尿液检查。不少人认为立秋之后呢是进补的好时节，网上更是流行贴秋膘补阳、秋梨膏润肺等养生方法。专家表示，立秋过后呢，余热尚存，燥湿交湿，此时养生讲究的是辨证施养，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定量生物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近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他们构建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分子相互作用机制图谱，揭示了数百个风险基因如何在少数蛋白质网络上汇集，为开发针对多种遗传性自闭症的精准疗法提供了新蓝图。好，欢迎您继续的时候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养血荣心丸。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2: 今天啊，为大家介绍一个修复关节损伤的中成药，养血荣筋丸。这个养血荣筋丸出自人民卫生出版社在70年代中期出版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说到了赵炳南老先生啊，也是中医泰斗级别的名医，他曾经给当时的末代皇帝溥仪治过病，当时的溥仪宣召赵炳南进宫给他治疗鼻疖。赵炳南啊，当时给他看病的时候还必须要下跪请安，赵炳南用中药提疖，只用了一周便将其治愈，而且没有留下疤痕。后来啊，溥仪又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以月薪500银元的条件让他当御医，被赵炳南拒绝了。解放之后，赵炳南担任了北京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和平医院等医院的中医顾问。后来啊，赵炳南啊负责给周总理看病，周总理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还亲切地称他为朋友，这让赵炳南是痛哭失声啊。这在旧社会啊是不可能想的事情，堂堂的一国总理竟然称他为朋友，怎么不让他感动呢？赵炳南是现代中医皮外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流派，对中医皮外科的理论和临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74年前后，北京中医院领导了对赵炳南的学术经验整理与研究。当时的赵炳南已经是75岁的高龄，但他积极主动认真

地讲述了自己的从医经验，除了协助收集院内的临床验案之外，还提供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历史资料。1975年的六月，在赵炳南的指导下，30多万字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此书是文革后期国内的第一本老中医经验专辑，并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养血融筋丸，就是出自《赵炳南临床经验集》。最早啊，流传于民间，这就使得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中成药对陈旧性的关节损伤效果很好。有的朋友听了也许会问，什么是陈旧性的损伤呢？就是那些未曾得到有效治疗，或者当时治疗不及时，不彻底，落下了病根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养血融筋丸的组方。当归、赤芍、鸡血藤、何首乌、续断、桑寄生、油松节、威灵仙、参筋草、赤小豆、透骨草、补骨脂、白术、党参、陈皮和木香。它的主要治疗范围就是跌打损伤日久引起的关节疼痛和麻木。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养血融筋丸当中的这些药都起什么作用。首先就是活血化瘀的当归、赤芍和鸡血藤。为什么要化瘀呢？我们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您出门不小心摔了一跤，您会感觉到痛。为什么会痛呢？因为有淤血，皮肤下面一些微小的血管破裂出血，血液淤在了这个地方。不管是跌伤、打伤、撞伤、扭伤，不管是伤到肌肉、伤到韧带、伤到骨节，都会导致出血。血液淤滞形成淤血，又因为是我们刚才提到过陈旧性损伤，这也就意味着淤血在当时没有及时疏散，或者没有完全疏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当归、鸡血藤的妙处还在于既能通又能补，血瘀能通，血虚能补。再加上补肝血的何首乌，补气的党参、白术，行气的木香和陈皮，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受损部位的气血尽快的流通起来，这样有助于恢复。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提升正气，因为淤血啊，在体内待了久了，会耗气伤血，气血受伤，说到底，伤的就是我们的正气。当正气落于下风的时候，邪气又怎能坐失良机呢？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侵犯人体。所以古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其实啊，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意思。只不过呢，换了一种说法，但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啊，大自然有六种邪气，风寒暑湿燥火，我们最应当防备的就是风邪和湿邪，这二位啊最易侵犯关节。所以啊，我们身上有一些老伤，一碰到了下雨天、阴雨天就疼痛不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风邪和湿邪趁虚而入了。湿邪属于阴邪，在阴冷潮湿的天气最是活跃。再来说透骨草、油松节和赤小豆、威灵仙、参筋草，驱风除湿，在正气不足、正气疏于防范的情况下，风邪夹杂着湿邪进入人体，由这五员大将是披挂上阵，和邪气展开正面交锋。最后是续断、桑寄生和补骨脂，这三位啊，主要的任务是补肝肾。补肝肾的目的是为了强筋壮骨，因为肝主筋，肾主骨啊。由此可见，肝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养血融筋丸这个药，除了用于关节损伤，对肌肉啊、韧带啊等沉

0: 给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家有老人，一定要警惕养老诈骗。以养老公寓、养老保健品、养老投资许诺高额回报，大多是圈套，多和家人商量，不轻易掏钱。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囊肿呢是一种良性肿瘤，中医治疗一般从痰湿血瘀治疗。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和气滞血瘀痰湿是有关系的。囊肿的形成一般是正气虚弱，气血失调，内邪外透，寻找出路导致。治疗关键的是判断其形成原因，一般可以根据症状来做出判断。气滞血瘀一般是以发病时间短、脾气暴躁、胁肋胀满为主，吃香冷丸。如果囊肿有疼痛、面色暗或者是舌紫暗，是淤血为主，吃桂枝茯苓丸。形体肥胖、头晕恶心，一般是痰湿为主，吃开郁二成汤。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好好跟您聊聊这个话题。下面时间，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在周五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中医对于囊肿的认识和治疗这个话题，好吗？
1: 嗯，好的。刚才开篇主持人也说的比较清楚了哈。

0: 你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是囊肿，然后说了一下现在中医如何治疗哈。因为是我的节目嘛，因为咱们是讲六经辩证的是吧，所以咱们就从六经辩证的角度讲一讲这个囊肿哈。确实呢，这个西医对囊肿的这个认识哈，它是一种人体内常见的良性的病变，所以说是良性的病变，那咱们就放心一些，是吧？
1: 是，
0: 不是那个恶性的肿瘤，是良性的病变，它长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各个器官都有可能长，它是一种囊性，囊性是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包囊，它有个包囊，就像一个布袋一样，是吧？
1: 嗯，
0: 那个里边包着一些东西，那里边包的东西有的是液态的，就是液体的、水液的，有的是固态的，包着这些东西啊，这个。可以发生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发生囊肿的。最最常见的，比方咱们听到过的什么脑袋的囊肿，脑部长的囊肿是吧？
1: 脑部脑，这个算是脑部的胶质瘤吗？
0: 胶质瘤是胶质瘤啊，那个是恶性的了。囊肿，脑部的一些囊肿，这个就比较这个也分好多种哈。再一个呢，就是肝部的囊肿。很多人中年老年人去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跟说很多时候哈、咱们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了，到老了它会有一些退行性的改变，或者一些零，就像这个机器零件一样，它就会有空洞啊，或者有一些囊性的，或者有一些增生啊什么的，囊肿啊就会有这些这个表现的哈。有的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如果这个囊肿长得很大了，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也会有一些症状。你肝囊肿很常见，就是做体检的时候，你的肝上有个囊肿，或者多发的，或者有几个哈，肾上有囊肿的人也很多。再就是呢，你是常见的卵巢的囊肿，卵巢的囊肿，还有咱们最常见的一些这个劳模会出现的哈，就是劳动比较多的，比方洗衣服呀、蹲地呀，或者干活手腕用的比较多的，会有腱鞘囊肿，是吧？这也是一种囊肿哈，这种挺多见的。这个一般的生理性的囊肿啊，或者一些小的病理性的囊肿，一般是无需治疗，它也没有什么症状，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你比方说咱们这个腱鞘的囊肿，可以清浅的时候，它小的时候你可以按压把它压回去，是吧？或者做一些，你就是到了诊所以后，一些理疗科的大夫也会给你压进去挤进去。这个因为这个腱鞘这地方，它是这个骨缝嘛，这个腱鞘挤出来了，这个积液在里边有积液挤回去，还有的把它刺破，把囊液挤出来的，有它自行消失了，或者用艾灸的方法，温水泡浴的这种方法哈。前一阵我就治疗了一个脚上的腱鞘囊肿，就脚面上长了一大个一个囊肿，其实就是老是这个脚姿势不正确啊，或者是劳累啊，它脚面上出来一个圆球，就是那个囊肿，那就是泡脚啊，就把它泡没了。
1: 哦，
0: 这个泡脚当然泡的不是说咱们在洗脸盆里泡。那没不过脚面不行，用那种大的深桶，就是那种木头的那种深桶，做足疗的那种深桶，那桶呢那里边水比较多，可以达到小腿的一半或者到足三里那个位置，这样泡脚，泡完脚以后这个脚都是红的，然后气血循环非常好，像一些轻的比较清浅的它就可以这个自行消失哈。这样呢这个有包括前一阵有过一个女士，这个腱鞘囊肿，她是生完孩子以后，这个出了月子了倒是也是，但是呢他那个嫌别人搞卫生搞不干净，自己拿着毛巾擦地，然后这个可能受风了或者劳累了，这个腱鞘囊肿出来了，手上的腱鞘囊肿出来了，也是热水泡手，然后呢这个艾灸，然后这个再按压，他就回去了。这种属于小的，但是非常重的非常大的这种就不行了哈，这种治疗方法就不行了，这种调理就不行了，得有的需要手术。这种哈，咱们今天着重给大家讲一讲呢，这个卵巢囊肿，因为近期呢，我这出现了几个，这种案例哈，包括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卵巢囊肿，治疗的这个情况呢，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卵巢囊肿呢，有卵泡的囊肿，也有黄体囊肿，一般西医就认为呢，是它跟那个跟人的下垂体的分泌促黄体素不足有关，就是这个囊肿啊，卵巢的囊肿如果小于5厘米，没有任何症状，可以先不管它，再观察哈。有的大于，比方说太大了，直径大于5厘米了，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囊肿的破裂， 或者出现腹腔的感染，是吧？或者因为它太大了，囊肿特别大，它里边有囊泡吗？它里边有很多液体，是吧？它沉，它容易在你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不当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T扭转，就是扭转，扭转以后出现坏死啊、感染啊、出现肌腹症，
1: 嗯，
0: 出现其他并发症还是比较严重的，疼痛啊、出血啊、肌腹症啊什么的，是吧？那个时候是需要手术，那个是需要手术的。这个，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其他的那个脚啊、手啊，都可以用泡泡热水的方式来活血化瘀，像这个卵巢囊肿应该怎么办？因为它生长在身体的内部。
0: 有些卵巢囊肿哈是小的那种功能性的哈，它是可以被这个就是可以自行消失的，这是比较清浅的那种情况哈。因为这个你看正常情况下每个月这个都会有月经周期嘛哈，女士每个月都有月经周期，这个来月经呢是卵泡发育成熟了以后，这个卵泡你可以把卵泡想象成一个什么就剥了皮的葡萄，这个卵泡发育成熟以后它就破裂，然后卵子就弹出来了，就是那个这个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就是什么这个剥了皮的那个葡萄，这个卵泡就是那个葡萄的那个果肉，是吧？然后它里边那个葡萄籽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卵子，就卵泡成熟以后它就会破裂，因为这个打开然后那个卵子就弹出来了，弹出来以后到腹腔里，然后咱们这个输卵管末端有个散端嘛，它就会吸附这个卵子，这个卵子在这个这个沿着这个输卵管去游行，然后到如果在游行过程中这个遇到这个精子，然后就发育，然后到宫腔去种植，如果没有那就是来月经了，是吧？这是那个过程哈，就是每个女士每个月她都有月经周期，但是如果你各种原因导致的，你比方说这个经期吃冰刀冷饮了，或者是生气了，或者是这个腹腔内有很多的炎症，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或者是激素水平的问题，是吧？你造成你这个卵泡它没有破裂，那它就不释放卵子，然后这个卵泡呢它就储留起来了，慢慢就形成了这个囊肿了。但是呢它是长年累月一个月一个月这样积累成的，如果它刚开始比方就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这个卵巢囊肿还很小，这个身体也有很强大的自愈功能，身体也会修复哈，这个身上有破损呢，或者身上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地方，身体有很强大的自愈能力的，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或者是特别小的或者刚刚开始的，它是有很大可能去自愈的，或者小的时候是有自愈的。咱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这个出现这种这个他做确实是这个卵巢囊肿啊，在咱们临床上的这是西医的检查报告，你比方病理的检查或者是做的 CT 或者做的 B 超发现的这个卵巢囊肿，但是在患者临床表现当中呢，往往会表现为什么呀？月经不调，比方说月经不调，月经前错呀、后错呀，或者乱啦，或者闭经，或者是痛经，就表现为这个。或者有的人呢毛发稀疏或者是毛发重，就是表现出人体的这个妇女的表现是症状是不一样的。那咱们来治中医的治疗并不是说必须全部都去做了一个 B 超，确诊它是卵巢囊肿了啊。这个中医看病的时候不是以西医的检查报告为准去开方子的。咱们中医有咱们一套的辩证体系，就是咱们的六经辩证，是吧？一般都属于比方少阴命或者厥阴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那卵巢这方面的问题、月经方面的问题都属于生殖系统的问题，是吧？生殖系统就归于咱们中医六经辩证里边的什么，归于少阴肾，肾司二便，肾司二阴就是前后阴，前阴和后阴，前阴就是生殖系统，后阴呢就是肛门，包括咱们的小便哈，这个包括肾主生殖，然后厥阴呢足厥阴肝经，肝经就是还阴气入小腹，小腹就是咱们的生殖器待的地方啊。还阴气就是什么？还外边的内外的生殖器，环绕这个地方。所以往往咱们的生殖系统出现了问题，就跟少阴和厥阴有关。那具体它归少阴还是归厥阴，那还要具体看它伴随的一些症状哈。你比方说来了一个女士，她这个 不管他检查结果是不是卵巢囊肿，他有月经不调，有闭经，有痛经，那再按照咱们的这个六经辨证，他如果属于少阴病，那再看他具体属于哪个症，大概率一般的哈，这种四逆汤用的几率会大一些。有一些年龄偏大一点的，或者是这个闭经的时间比较长的，出现了一些厥阴表现的，比方说麻木啊、头晕呀、啊、眼黑呀、啊、胸闷气短呀、啊，出现这些现象的，很多就属厥阴了。那就再看厥阴里头属什么症，去正常的辨证治疗就行了。一般的情况下哈，如果只是一个这个月经不调，闭经痛经，一般的比较年轻啊，这个30岁以下、20多岁或者10大几岁哈，这样的是好治的，一般都很好治。不管西医确诊了他们有是不是囊肿，他都好治。治疗一段时间以后，月经正常了，也不痛经了，然后到时候一去复查呢，这个囊肿也变小了，或者是消失了，是咱们是有这种前后的这个对比的哈。一个是患者体感，就是他自身感受，比方原来他痛经不痛了，原来手脚冰凉不凉了，原来这个食欲不振，食欲也好了，手脚也温暖了，人也精神了，有劲了，然后呢月经也正常了，这就判断他病好了，是吧？往往这个时候做检查，做一个 B 超，在前后跟他治疗之前的对比，他的往往他的卵巢囊肿呢，要么就是消失了，要么就缩小了。一个卵巢囊肿，它就是确诊是囊肿以后，它也有轻中重度的区别，是吧？轻度的人，他有的也不影响月经，就他也没有症状啊，他也是可以来月经，也是可以那个怀孕的。如果特别重了是不行的哈，这种是好治的，但是也有一些难治的一些那个女性患者，就出现了这个就是痛经特别严重，这个。就闭经了，就是或者就是怀孕了以后就是不孕症了，结婚以后多年不育是吧？不孕不育这种情况确实是很难治的，这个我也治疗过这样的哈，确实也没有治好，曾经有过一个女士，到现在都是37了哈，37、38了，因为她平常有问题，有身体的问题，还是要过来治疗的，但是她的不孕症就没有治好，她当时呢就是月经不调。然后这个毛发比较稀疏，然后呢就是呕吐，就吃饭不好呕吐，睡眠也不好，治疗以后其他的症状都缓解了，比方说吃饭的吐啊，食欲好了，睡觉好了，人也精神了，月经也差不多正常了，但是呢就是怀不上孕，然后做了这个检查呢，就是这个巨大卵巢囊肿，卵巢囊肿比较巨大，10厘米以上了，当时也做了手术切除了这个囊肿了，当时切出来以后我没有看到了，这个因为这是我家一个亲戚啊，那切囊肿的时候做手术的时候我也去看望了，那个做手术当天我也去看了，然后那个囊肿就非常大，但是切了囊肿以后，也没有怀孕，就后皮后边再中药调理，再怎么调理也没有怀孕，这个是确实很难，他吃药时间也不短，也手术也做了，但是就是很难治，也就是除了这个。可能卵巢囊肿之外，它还有一些先天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很难治的这种。还有呢，还有一个前一阵我也给大家讲过的一个分享过的一个案例，那个是不治的，可以说不是难治，属于不治的，是一个大夫的一个爱人，他在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手脚冰凉，然后颧骨上边有很大的那个混合斑，眼睛上边有脓肉，左下腹。有疤的那一块硬块，那个从小就这样哈，到了因为他自己身体也不好，他也学医，然后呢自己后来也是个中医大夫，到了30来岁的时候就老是就是不生育，就是不孕，然后这个一直做艾灸，灸着吧，做着艾灸手脚温暖了，斑也淡了，眼睛上脓肉也消失了，然后这个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往好里走了，但是就是怀不了孕，后来呢这个他是早就确诊了，就是卵巢的囊肿哈，左下腹的卵巢囊肿，但是今年就出现了这个腹大腹水，然后胃胀吃不下东西，口渴燥热，后来做手术这个切出来以后，做了病理不是卵巢囊肿，是卵巢癌，然后呢切除以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吧，肚子又大，然后再做检查就是满腹腔全是这个癌瘤，后来也就是一个多月吧就去世了，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进展，尤其到了后期进展非常 快的这种哈。
1: 这个卵巢癌是。

0: 是卵巢瘤吗？
1: 是啊，卵巢的囊肿嘛，卵巢的肿瘤嘛。
0: 就是卵巢瘤，卵巢瘤跟卵巢囊肿还不一样。
1: 不一样，它一个是囊肿，它属于良性的病变，是一个包囊，然后里边有液态的或者固态的一些，那个它是一个囊性的包块。那个瘤呢，就是属于肿瘤了哈。但是在多年之前，你看35岁之前，他在做手术之前诊断都是卵巢囊肿，也不确定是到底是卵巢囊肿恶化成了卵巢癌，还是本来就是卵巢癌。因为癌症的确诊最后还要看病理报告的。如果 B 超镜下看、B 超下看、CT 看，有的时候是有误诊的，是看不清楚的，是确诊不了的。
0: 是，你看这个外在表现啊，往往得了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人，精神往往都不是特别好，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在饮食方面、在睡眠方面都会有一些异常。就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当你的身体出现一些这样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医院做详细的诊断了，是吧？我们中医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辨别方法吗？
1: 这个诊断呀、治疗啊，只是最后的这个步骤哈。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什么呀？防病大于治病，是吧？
0: 是。
1: 这个每个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生活方式上、饮食结构上、思想修为上边去修正自己，就让自己尽量的不得。你说得了难受了，再去查出来一个不好的病了，然后再治疗，那都是后话了，是吧？其实咱们可操作的部分是前边，这个咱们这个让咱们的生命质量更高，让咱们的精神境界更高，是吧？
0: 对。
1: 因为这个女孩呢，因为女士要有经代财产这些事儿，这个。咱们女孩呢更这个身体呢更要注意一些，这个很多时候哈，刨去一些比方说遗传的因素，有些呢是遗传因素造成的。你比方说一些这个中医讲呢，就是父母如果体寒的话，尤其是母亲有这个宫寒、体寒、体质特别差的话，那她这个生下的这个子女，尤其是女孩，就容易有这种痛经啦、这个妇科方面的这些问题，这是遗传方面的哈。也就是好疼结好瓜，这个疼不好，它的这个瓜也就结不好，是吧？这个但是大部分是个人生活方式、饮食结构、思维方式的这种不好造成的这个结果。你比方说最常见的这个生冷寒凉，这个女士哈应该终身戒除冷饮，那不要贪凉饮冷，觉得没有关系，去吃这个冰糕冷饮，这个寒气收引。寒气沉底儿，这个寒气收引它，这个寒气一侵犯你身体，如果寒气不去，然后寒气一层一层深入的话，沉入你的少阴厥阴以后，就会造成生殖系统的问题、妇科方面的问题，出现这个月经的问题、痛经啊、月经不调啊、闭经啊、不孕啊，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到时候你就悔之晚矣了，是吧？你看月经的时候，这个正来的月经呢，然后如果咱们吃一个冰糕，很有可能当时月经就没了。对，尤其是对体弱的弱一点的人啊，当时月经就没有了，或者当时就痛经了，是很有这种表现的哈。除了经期不能着凉之外，还有呢就是什么呀，就是经期着凉，经期吃冰糕冷饮，再就是经期的一些涉水，你比方说下冒雨了，比方下大雨了，是吧？或者有一些比方说这个运动员呀、这个经期的时候锻炼啊，这个就是这种训练哈，或者一些当兵的，因为咱们临床有这样的案例，有一些当兵的女兵训练的时候非常刻苦，她当兵的时候训练特别刻苦，比方在苦寒地带待过的，或者是训练的时候太苦了，这个你看一些特种兵的训练的时候哈、非常苦，或者是她新兵3个月的时候，这个女孩月经的时候，有可能在当兵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的时候，她并不关爱这个女士在这个特殊时期的这种生理卫生，是吧？这个时候的很可能会落下病根的。
0: 是，我们经常说人他毕竟是有血有肉啊，他不是铁打的，还是要科学的去面对我们身体的一些机能，而不能想当然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些事情啊。
1: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最常见的一件事就是熬夜，男女都一样哈、只是表现的情况不一样。那很多时候我得的是妇科方面问题，跟熬夜有什么关系？好像分不清这个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吧？因为什么呀？熬夜熬的是，可以说我经常给患者讲，熬夜熬的是你的子孙万代。 凡是长期熬夜的人，没有身体好的。熬夜熬的什么？熬的是你的阳气。咱们人活的就是这口气，这口元气啊，这口可以说就是这口阳气。那白天的活动，所有你白天的生命活动，你工作也好，学习也好，你的肢体的动作，所有的这些生命的活动啊，都是在你的阳气的支撑下，这个与阳气的运转下，阳气的支配下，你才去干的。晚上的睡觉是你阳气在积累，白天呢是你阳气在耗散。如果你耗散的太多，那你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挣钱和存钱的关系？你藏的少，耗散的多，是不是你的家底就越来越薄啊？就像你存钱存的少，然后花钱没有节制，花的特别多，那你的家底就越来越薄，慢慢就家底就空了，是吧？
0: 是。
1: 所以熬夜熬的人啊，那个眼圈黑，没有精气神儿啊，可以说我经常说你们鬼里鬼气的，就是这个啊，这个
0: 面色无华，
1: 对，瘦弱，脸色青黑，晦暗无光泽，面微如尘，就是脸上好像没洗干净一样哈。然后黑眼圈，然后掉头发，然后人没精神，是吧？萎靡不振，就是鬼里鬼气的。然后这只是一个你看起来就是你这个人蔫了嘛哈，像植物失水以后枯萎蔫了这种现象。那更严重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后代了。为啥生孩子哈，怀孕生子，这是身之余气，男女都一样的哈。你身上有多余的这种元气，有多出来的部分，它才会结胎，才会怀孕，才会堕胎，才会生，包括你以后的抚育。你这喂奶，它也是你身上的气血，你血化的这个乳汁啊，是吧？这个如果你把身体都熬枯了，咱们叫什么叫精亏髓减，就是精髓都枯竭了，你就像一样树一样，它都枯了，你还想让它开花结果，是不可能的哈。所以很多不孕症的人，首先要给他们强调的，坚决不能熬夜。以前熬过夜的，往往熬了3年以上的，轻的1年以上的，就会出现身体枯萎的这种现象。表现为什么呀？就是这个月经不调了，不来月经了，闭经了，或者是成了半身不遂了，得了脑梗了，半身不遂了。我有啊，临床的案例，前2年就有一个28岁的一个男士，然后熬了3年夜以后变成了就是脑梗，半身不遂。这个。包括这个不孕症的最常见了，男的有不孕症，女的叫不孕症嘛哈。有过一个男士，他学的是 IT， 他属于 IT 男，就是 IT， 你看做这种代码啊，写这种代码计算机的这种，确实也很费脑力，是吧？可以说人身的气血哈，80%以上都是大脑消耗掉的。干这种 IT 的这种 IT 男，他衰老的也快，很多都早衰了哈，衰老的也快，而且呢，他们的工作往往是熬夜的，或者一些设计师。都是熬夜的，长期熬夜
0: 是吧？对，
1: 对，那熬夜都是熬了常年熬夜，大学的时候熬夜，然后这个工作以后又是常年熬夜，而且是熬通宵。这个男士来这儿看病的时候就是来看不育症的，生了孩子，婚姻都面临要解体。为什么？因为没有孩子，那这个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哈。35岁了，急于怀孕，急于这个生孩子，试管都做了好几次了，不行，然后可以说到处求医，生不了。精子质量特别差，我说你能不能不熬夜？那光熬夜这项他就做不到，为什么？他是工作就是这个，那不熬夜那就没工作了，然后那生活怎么办呢？那你想想，你这个可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的矛盾，是吧？找不到一个平衡点。他要想生孩子，那就不能熬夜，但是不熬夜呢又不行，所以那肯定是不可能怀孕，让爱人怀孕生孩子的啊。
0: 对，
1: 这样一个是一个典型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男士啊、这个。你长期熬夜，长期久坐，然后一个是不孕，再就是特别胖，然后呢眼圈黑，这个萎靡，告诉他不能熬夜还不行，还而且经常熬通宵，要研发软件啊什么的之类的，这个是很难的。还有我们这个门诊附近有几个大的这个装修公司曾经有过一个财务总监来我们这儿治疗呢，效果很好，然后把他们公司的好多设计师都介绍过来了。其中有设计师一对儿夫妻俩都是设计师，年龄倒是还是不是很大，就是28、30这个样子，然后也是不孕不育，就是生不了孩子。因为夫妻俩都是设计师，也是常年熬夜的，也是生不了孩子，像这样的都很难治的。为啥？他这个 工作改不了，是吧？他这个生活方式改不了，
0: 这算职业病，
1: 所以他改不了，对，是改不了的。
0: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选择一份工作啊，一定要看看是不是能够适合我们人体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说我一个月能开多少钱，我们的工资是多少，但是呢，我们不能以牺牲身体的健康，这个耗损生命来去做代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啊。钱当然重要，但我们的生命健康是更重要的。如果没有本钱，你怎么去做其他一些事情呢？所以说在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面对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比较合理的好的选择啊，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一定要负责任。
1: 对，凡是你看，凡是到了，如果这个病啊到了生殖系统，比方前列腺啊、卵巢啊、附件啊、盆腔啊，它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在我们的眼里，在咱们六经辩证的眼里啊，已经病入少阴和厥阴了。
0: 嗯，
1: 这就是人体的最深层了，就是层次，病的层次是比较深的，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治，它肯定比感冒发烧好难治的多，是吧？因为就是一个感冒发烧的话，只是一个普通的太阳病啊，桂枝汤症或者麻黄汤症，它是在体表最表层，人体不是六道防线吗？如果你的第一道防线出问题，那好治。但是如果你的最底层就根儿都出了问题了，肾就是人的根儿啊，是吧？根儿都出了问题了，那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哈，就不行了。
0: 是。
1: 男女都一样，长期熬夜，你的生殖系统就会出问题。说一个题外话，就是今天正好有个复诊的一个患者，他也是长期熬夜，他是大车司机，因为长期开大车，而且要开夜车的，因为很多大车是白天不让通行，晚上通行的，是吧？
0: 嗯。
1: 不省的这样的，开夜车的特别胖，因为久坐嘛也，他是就是脑袋晕，然后胸闷，然后右半身麻，然后来看病的。其实他这一看就是脑梗的前兆，因为是脑部有梗塞了。然后我说你这是要脑梗啊，要梗住啊。他拿着检查报告拿出来，西医的诊断结果就是已经这个左脑部有梗塞了。但是他呢在医院输了一个月的液，输了一个月的液。也吃着西药，感觉改善不明显，因为他爱人在我这儿，这个治疗的心脏不舒服，效果不错，他就说那就试试中药吧，吃了一个星期还不错，其他的症状都减轻了，脑袋也减轻，所以这个今天来复诊的，他是脑梗，也是长期熬夜造成的，长期熬夜久坐呀，是吧？造成的，我告诉他不能熬夜，他也在这纠结，那不熬夜我干什么工作呀？我除了会开车，别的好像也不会什么别的技能哈。那我劝他一定要不能熬夜了，必须换工作，不换工作命都没了。如果年纪轻轻的，才33岁，就成了半身不遂了，那可怎么办呢？是吧？
0: 我也插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同事就是脑梗，他自己怎么发现的？就是他的手发麻，然后到医院一查，其实很年轻啊，才30多岁。然后就手发麻，然后去一查脑梗，就觉得很惊诧。
1: 说四秒就说过，手大指麻者3年内必中风。就是
0: 再说一下，怎么说来着？
1: 说四秒就说过哈，跟四秒的千金方里边说过，手大指麻者3年内必中风，也就是你的肢体有麻木的。这个多年以后你一定会中风啊，脑中风啊，什么什么中风。那。我今天说的复诊的这患者就右半块身子麻，为什么出现麻就会出现中风哈？麻就是在中医里就是中风的一个表现。如果脑中风的话，它入脏腑了，就是就病得比较深。如果只是肢体的麻，没有脑中风，没有脑梗，那是一个肢体的麻木，局部的中风。
0: 所以麻是因为气血不通畅，是吗？
1: 精血亏了，血过不来。它这个肌肤失养，它这个肢体这块筋骨失养，它就会麻。
0: 你看，有朋友说睡觉的时候，我左侧躺着没关系。如果我要右侧躺的话，我的右手胳膊就麻。有这样朋友给我谈过这个问题，我
1: 这样的也挺多的。躺着压着哪块身子，哪块身子麻，或者是骑电车时间长了麻，蹲着时间长了麻，是吧？年轻的壮人没事的，你压一会儿也没事的。除非压的时间过长了会麻哈，那是生理性的，就是说你有一个诱因造成的。一般的人正常情况下不会说。待会儿坐着坐着脚麻了，或者什么睡个觉就麻了，不至于那样的，还是已经到了精亏血少、中风的这个程度了才会出现麻。
0: 所以说我们到了40岁往后，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当身体出现一些小的症状的时候，不要忽略， 哪怕就是个麻胀疼，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警惕的，因为它昭示着一些大病的到来，是吧？
1: 对。

0: 对，再一个注意事项呢，平常就是咱们女士哈都要注意，不要滥用药物，比方说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激素类的药物，还有一些这个堕胎的药物，或者是一些这个叫什么那个这样的药物哈，不要滥用，长期滥用这些药物或者避孕药什么的。那个再一个，性生活不洁这方面要注意哈，做过堕胎或者做过手术，或者反复的有盆腔感染的，就这样的也是特别容易得这些妇科的疾病的哈。
1: 你看今天给我们提了个醒啊，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啊，这些大病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忽略这些症状，今天我们特别详细的来说了说这些表现，大家一定要警惕起来。好，看看时间呢，非常感谢陆准讲解，今天我们谈到了关于肿瘤，关于这个囊肿还有癌症的一些相关的介绍，还有一些征兆的表现，非常感谢您的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尽管您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十成十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近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果真痨病好了，人胖了。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80%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10几个， 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60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它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 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年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三两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边川芎、冰片两位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他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三天有感受的，五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时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 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

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

0: 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千八百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三千两千万八千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0: 嗯、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啊、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嗯、还一身的毛病、
0: 嗯、
5: 这胡家老高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嘛还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 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
0: 嗯、
5: 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
0: 啊，
5: 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
0: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呢，右肾有个小囊肿。
0: 哦。
5: 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
0: 嗯。
5: 那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候5-6次都有。
0: 啊，
5: 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0: 没错，已经肯定了，
5: 哎呦，
0: 这肾功能不好啊。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 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0: 嗯，一直没有停着，嗯，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嗯。
5: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高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0: 啊，
5: 那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胡家老高，不是额外还援助七和那个宫廷圣宝这一档嘛，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家老高，能得15大盒宫廷圣宝。
0: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5: 是是，
0: 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5: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哈哈。
0: 就是啊，
5: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0: 哎，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
5: 哎，行行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0: 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
5: 哎，
0: 老朋友啊。
5: 哎，好，胡老师啊，谢谢您啊，再见了啊，
0: 再会吧，好。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6: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0: 哎，
6: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0: 啊，
6: 一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0: 哦，
6: 我要订这个50盒，各位的还有15大盒，公平申报这个单嘛。
0: 哎，对，没错。
6: 那是14000多块钱呢。
0: 哎，
6: 很划算啊，胡老师。
0: 没错啊。
6: 我用了胡家老哥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0: 啊啊啊！
6: 还有这个公平申报。
0: 嗯，
6: 我说你也不忘了。
0: 啊！
6: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0: 哦，
6: 挺够用了。
0: 啊，
6: 这不听说这个公平申报要停产了？
0: 对对对对，因为他药材太紧缺了。嗯。
6: 哦，这下买就都买不到了呀。
0: 嗯，就是。
6: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0: 对。
6: 那胡家老哥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0: 啊。
6: 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
6: 哎，我是有肺气肿，
0: 哦，
6: 还有颈椎病，
0: 嗯，
6: 这都10多年了呀。
0: 啊，
6: 这天天啊，总是咳啊、喘啊、吐白色的痰，
0: 嗯、
6: 还躺不下、
0: 嗯，
6: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0: 啊啊啊！
6: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0: 啊，
6: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0: 哎。
6: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0: 嗯嗯嗯。
6: 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夹硬都不行、
0: 啊、
6: 一转头就头晕、
0: 嗯、
6: 又恶心、
0: 嗯、
6: 又想吐，头疼的呀，老是发梦。哎呀、
0: 啊、
6: 这个太遭罪了呀。
0: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6: 你看，但是吃饭的就胡家老高，我没有一个星期、
0: 啊、
6: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0: 嗯，
6: 呼吸也顺畅多了。
0: 啊啊啊，
6: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0: 嗯，
6: 早上起来了，我能自己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0: 嗯，
6: 咳完了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0: 嗯嗯嗯，
6: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0: 啊啊，
6: 精神都也好了，痰也没有了、
0: 啊，
6: 还有我的颈椎病，
0: 哎，
6: 就说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
0: 啊啊啊！
6: 哎，说到30岁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0: 嗯，
6: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着了、
0: 啊、
6: 也灵活了，
0: 嗯，
6: 尤其用了这个公平申报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嘛，你。
0: 没错，
6: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0: 嗯，
6: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0: 啊啊啊，
6: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0: 哎，
6: 一点都不遭罪呀。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6: 哎，这次我听说公平申报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0: 没错，
6: 我还挺遗憾的、
0: 啊、是这样子。嗯，
6: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0: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
6: 啊
0: 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6: 好，
0: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6: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
0: 嗯、
6: 胡老师。
0: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
6: 啊、
0: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
6: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
6: 嗯、
0: 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
6: 啊、
0: 越快越好，老朋友。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
0: 哎、
6: 胡老师。
0: 好，就这样。 好，再会。
6: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您啊。
3: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0: 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3: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啊，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膏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
0: 我这不上次没赶上，
3: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山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高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全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0: 非常遗憾的是吧？
3: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0: 对，
3: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掺杂上这回事。
0: 是的，是的，
3: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嘛，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上力气，伸也伸不直。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啊，挺困难的，费劲。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7年多，快8年了。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3: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旁边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0: 非常难过，
3: 手还疼，
0: 非常痛
3: 啊。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 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
0: 啊、
3: 我觉得是。
0: 那可不是嘛、啊、
3: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是也不能挣钱，负担嘛、
0: 嗯、
3: 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0: 就是就是嗯。
3: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的，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我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啊，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椒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觉着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觉着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看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0: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啊，用了胡椒老膏，
3: 现在这不。这个胡椒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就是挺不错。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0: 对对，
3: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0: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对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椒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3: 是
0: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
3: 这
0: 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3: 不小不小，这是不小
0: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啊，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3: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0: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3: 是
0: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3: 好，谢谢您，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您啊。
7: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0: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他都遇上了。
7: 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啊！
0: 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7: 哎呀，谢谢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高啊，我买了50盒。
0: 上次是吧？
7: 哎，上次对。我跟我亲家两个人用的。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0: 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
7: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0: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7: 你看，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7: 我今年是个67了。现在我用了胡家老高吧，快7个月了。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餐前我也就是5.34的样子。
0: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7: 哎、是的。而且胰岛素啊，哎呀，不用再打了。
0: 就是。
7: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两条腿有劲儿了哈、一点也不受影响了。这个人哇、面色也红润了。
0: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7: 是的。
0: 太好了。
7: 特别好。你看这次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那档的啊。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0: 对对。
7: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0: 是的，是的。
7: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0: 您说怎么4份呢？
7: 你看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老两口一人一份。
0: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7: 明白了，
0: 准备选择第2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7: 是、
0: 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7: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高，
0: 越快越好，好吧？
7: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0: 好，
7: 家老
0: 就这样。
7: 哎，谢谢胡老，再见。
0: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7: 谢谢胡老，
0: 再见吧，
7: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0: 哎，好，谢谢您。
7: 谢谢谢。
0: 好，
7: 好嘞。
0: 再见吧，老朋友。
7: 再见再见，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

0: 瓶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1: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原著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残暴无德的秦二世，为了个人的享受，不管老百姓死活呀，就在通往咸阳的大路上，每天是人来车往，都给他运物资的。所有参加运输的老百姓，无以计数的民夫民工，都在心里骂他。这才真应了那句话，叫怨声载道。秦二世也是不知道，知道也不往心里去，反正你们得干活，不干活我就宰你，那还不造反呢。公元前209年7月，阳城的地方官又接到咸阳的命令了。阳城是哪儿啊？就是河南省阳城县一带。咸阳又发了什么号施令啊？要本地官员在当地征调900名壮丁，送到渔阳，有用。干什么用啊？还就干活呗。渔阳是哪儿？就是现在北京密云一带啊。到那儿除了干活，还得戍边。这消息一传下来，当地的百姓看见告示就哭啊。这等于是九死一生，有去无还呢。可问题，官府下了命令，谁又能躲得了啊？那说不会逃跑吗？往哪儿逃啊？那花名册都有你们家人的姓名，跑一个你的亲戚就全完了。地方官层层下压，直接就把这名额摊派在乡里了。往下摊派，谁也跑不了，按户抽丁啊。真要有钱的能拿钱挡一下，没钱的只好给人了。很快就凑齐了900名平民呢、啊。这一次阳城地方官派了2名军官压着大伙上路。怎么就派俩人呢？这900位都拿绳给拴好了，有2名军官带一支小分队，足够押解的了。军官有打壮丁当中挑了2个大个，一看有点威望，有点办事能力的人，作为小队长。小队长，900个人呢、啊，你不得分拨吗？得有人负责呀。那么这2个队长，一个叫陈胜，就是阳城本地人；一个叫吴广，是阳夏人。阳夏就是现在河南省太康县。陈胜、吴广这俩人本来不认识，现在碰到一块儿是同病相怜呢、啊。倒也应了那句话，叫意气相投。2个小队长很快成了朋友了，他们都知道路上不能耽搁时间，因为那令上有日期，要是逾期不到，按令就斩，谁活不了。快点走吧哥们儿，咱们可别耽误了，快点快点。他们俩就负责督促大队，走了几天才走到大泽乡。大泽乡是哪儿？安徽省宿县一带。到了大泽乡，本来没想休息，可走不了了，天降大雨啊。这雨下得有多大呀，简直就是有人站在半悬空往下泼水。那会儿那路可都是土路，下这么大雨，就是今天宽宽超超的柏油马路，那也受不了啊，难以行进。何况那会儿土路万分泥泞，寸步难行。偏偏大泽乡这地方地势很低，那水都漫了道了，有的地方简直就成了河了，没法走了，等天晴吧。好嘛，这一等，大伙才知道什么叫心急如焚呢。连阴雨一连下了一个礼拜，好7-8天7-8天这么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有些人就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脑袋掉了。怎么能梦见呢？你想， 这日子耽误了这么久，就是插翅膀飞也不能按期飞达了，到不了渔阳，这就只有是死路一条了。大伙儿背地里都跟陈胜、吴广这俩小队长念的，你说怎么办呢？陈胜暗中也在跟吴广商量，这儿离渔阳还有上千里地呢，就算雨马上停，这路不好走，咱也赶不上日子了。你的意思，咱们弟兄都到那儿送死吗？嗯，吴广把这大眼珠一瞪，那怎么行啊？咱们得逃命啊！哎，陈胜摇了摇头，往哪儿逃啊？吴兄弟，咱们逃到哪儿，也都有这暴君的爪牙能给咱们抓回，还是死。逃是死，不逃也是死，我看反正是落在一个死字上，倒不如咱们为了大家死怎么样？吴广一听，怎么叫为大家死？推翻秦朝，咱们打天下，为老百姓除害，夺不到天下咱们再死，这比白白到渔阳去送脑袋强吗？咱们吃秦朝的苦头可够多的了，看来他们秦王朝的天下到头了，不如咱们就跟他们干得了。我现在听说楚国的大将项燕的后人曾经在四下招兵买马，这儿离楚国的地界不是很远呐，造反的绝不会是咱们一波，天下有多少人想推翻秦朝，咱们就不能揭竿而起吗？吴广一听，对呀，我怎么没想到，那咱们豁出去了。俩人商量妥了之后，决定找先生去算个卦。怎么还算卦呀？迷信呐。看看吉还是凶啊。算卦先生一看这俩大个跑过来，问什么事儿啊？俩人含含糊糊，有个大事儿，不知能不能成功。什么大事儿？俩人不说了。算卦先生久经江湖，琢磨琢磨啊，只要你们同心协力，这个事儿应该成啊。说完这话还不算完，还带句后勾，当然如果能有鬼神相助那就更好喽。这是算卦的聪明，给自己留一个退身步，你万一要是不成功呢，你看鬼神没帮你吗？这二位可当真了啊，要有鬼神相助。嗨，陈胜一拍吴广肩膀，咱们不妨假托鬼神，这样倒更能让人相信。对，转天陈胜派两个心腹上街买鱼去了。买鱼？下着雨也不打哪游来好些鱼，这鱼反正是满大街都能找着吧，有好多人就收了这鱼在街上开始卖。鱼刚小一点就出摊了，甭管什么鱼，只要是活的就行，买回来就送到厨房去了，给那俩军官炖点鱼吧。好嘛，这鱼送到厨房，厨师傅刚把这鱼肚子给剖开了，大叫一声，哎呀，怎么了？发现里边有天书。什么天书啊？就是一块布帛呀，一块手绢，高级面料，那会儿这玩意儿不是谁都能用的。布帛上边写着三个鲜红的大字，是陈胜王。啊，陈胜王，这太奇怪了。通过大师傅这么一宣传，整个这900人的队伍就都知道了，陈胜王，实际这字儿正音应该陈胜旺，也可以理解为陈胜称王，意思差不离呀。这消息有人就告陈胜了，陈胜一瞪眼，什么话？这不瞎造谣吗？鱼肚子里边怎么能有布帛呀？其实这是他派人写好塞进去的，这才把鱼给送出来。大伙都觉得这事儿更神奇了，撒一群五一活晚上睡觉避雨的时候就聊这段子，好嘛，对着陈胜越来越尊敬了。但过了一两天，这雨还不像要停的样子，你再听吧，晚上周围有那狐狸的叫声，这狐狸据说这是通仙的动物啊，你听这狐狸叫这声音怎么像在念什么字儿啊？什么字儿啊？头一句叫大楚星，第二句叫陈胜旺，啊，大楚兴陈胜旺，大楚兴陈胜旺，哎，没错，是这六个字儿。哦呦，大伙又嚷嚷开了。你看看， 前面是那神鱼烧天书，后边是狐狸说人话，这受了吗？看看哪有狐狸吧。找来找去也没见着狐狸的影子，实际是陈胜吴广派人学着狐狸的声音在那喊的。当时人们都迷信，这一下可就信了，对着陈胜吴广这俩小队长更为尊重了。陈胜吴广一看大伙心都收过来了，带着几个心腹去见那军官吧。今儿下雨明儿下雨，大人，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渔阳啊？就算去了也得误期，也得掉脑袋，跟你们商量商量，放我们回去种地吧。陈胜吴广这纯粹是在这儿拱火，这军官一瞪眼，什么种地，我们俩怎么办呢？啊，这叫违背朝廷的命令，你们宁可去那挨宰也得去，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这军官的话还没落音呢，吴广那菜刀就过来了，带菜刀了啊，背手进来，从大师傅宰鱼那案子上拿过来的刀，就等着这句话好宰他呢。你别看带着心腹不多，外边好些弟兄都在那候着呢，咔，这菜刀磨得真快，这军官脑袋就掉下来了。陈胜那边也把菜刀提了出来，这菜刀翻飞，好家伙，把这俩军官就给剁了。出来告诉诸位兄弟，咱们今儿啊不去渔阳了，男子汉大丈夫凭什么白白去送死啊？死咱们得有名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好一句响当当的誓言，流传了2000多年呢，咱们都是爹妈生的，咱们就得非得做奴隶吗？对，就把来人一块喊，跟打雷似的，哗，雨下得更来劲儿了。别说这一天下了一场大雨，转天出太阳了，大伙一看，你看神灵相佑不是吗？咱们一造反天都晴了。陈胜叫弟兄们把那俩军官的脑袋高高悬挂在竹竿之上，在营外搭了个台，做了面大旗，旗上写三个大字，大楚兴，你把那狐狸的真言写上面了。大伙对天发誓，一定要替楚国的那位大将项燕报仇。这有点不挨着，不对，这是陈胜吴广的智慧。安徽这个地方就是楚国的故地呀，打项燕的旗号，那楚国的贵族不更容易拥护吗？大伙公推陈胜为首领，陈胜旺嘛，陈胜要称王称霸，吴广就做他们的二首领啊。陈胜自称为将军，称吴广为都尉，都尉比着将军低一个军衔呢。900名好汉占领大泽乡，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泽乡起义。光这900人哪够啊？别着急啊，大泽乡还有农民呢。这些穷苦的农民百姓一听，什么有人敢于造反，扯了大旗，公开的跟秦王朝对着干，那咱们都跟他干得了，要不也得死啊，有盼头喽。老百姓把家里的种地的工具都提了出来了，菜刀都捐到一块儿，这就算武器。实在找不着铁器的，就把那擀面棍呢、顶门杠啊、扁担呢，都敛不来了。哟，成群结队啊，一下子几万人的队伍就有了眉目了。不光大泽乡一个地方，各地的人都往这聚拢。陈胜吴广高举大旗，正式抗秦呢。大泽乡属于祁县，祁县安徽宿县，祁县下设很多乡呢，旁边老百姓当然少不了。要想起义造反，先把祁县县城得拿下来，这是个小城啊，正规军不多。一听说前面打着大旗，什么楚国将军项燕的军队到了，把这祁县县长好像没下背有气去。这县令一想，项燕不死好几年了吗？早就自杀了，别是项燕的后人吧？哎呦，一听说是楚国项家，这多大名声啊，吓得县令赶忙逃跑了，没逃跑的都投了降了。陈胜吴广的人马不费力气占领祁县， 以此为根据地进攻周边的县城，一口气儿就打下六个来。这一段时间，老板

队伍扩大了，人才也就丰富了。其中有两个最有名的人都是大梁人，这两位还是老乡，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瑜，他们也算是旧的贵族了，现在都是跟这秦王朝玩命的主，想恢复原先的地位。这陈瑜比张耳还年轻一些，对待张耳是敬如兄长，两个人做知己的朋友。俩人听说大泽乡起义风起云涌，就投奔陈胜吴广来了，做的谋士了。有人撺掇陈胜，您应该称王啊。陈胜就问这张耳陈瑜，我这称王好还是不称王好呢？俩人给出主意，您可不能现在称王，您现在就是将军最好了，什么时候打了咸阳推翻暴秦，那会儿称王也赶趟，现在用不着那么招人注意。陈瑜还给解释呢，您要想是平定四海最好啊，还得立一个六国的后代，你得从那个贵族里边找一接班人，自己先做王容易树敌呀。陈胜不同意怎么办？可是毕竟这二位也是名士，那再商量商量吧。好像老百姓当兵的一听，这有什么商量的，您是我们的领头人，您不称王谁称王啊。陈胜一想，对，民心不可违啊，他就在陈县这个地方正式立国称王了，国号叫大楚。狐狸说大楚星吗？实际这就他找人那么念出来的，所以定国号大楚，他就称为陈王。陈王叫吴广带领的将士西向去攻打咸阳，另一路兵马东向攻占九江啊，东西同时进军。张耳陈瑜后来不打算在这当谋士了，趁这机会想离开，他们就找这陈胜，陈王，我们过去一直在赵国待着，比较熟悉河北一带的地形，在那儿也结交了不少豪杰朋友，现在东西路人都派出去了，大王您早晚总得去咸阳，你就顾不得往北打了，干脆派我们弟兄帮您收复赵国吧，赵国的贵族那儿我们都熟啊。陈胜有点不太放心，可是呢又不好拦阻，就派自己的亲信作为主帅，让他们俩张耳陈瑜作为副帅，带领着3000人马去攻打赵地。他的这位朋友姓武，叫武臣呢。武臣往北进军，这一路上收了很多老百姓，3000人队伍一下扩大到几万，一连气儿接管了30多个城池。这仨人到了邯郸，这可曾经是赵国的都城。到这之后，张耳陈瑜最早不是劝这陈胜要替天下除害，不能自立为王吗？可到了邯郸力量大，他们俩都搂不住劲了，他们在陈王手下做校尉，觉得这地位不高，干脆劝这武臣得了。干嘛？劝武臣独立，你做赵王啊，咱也好几万人了。武臣也有点野心了，心想反正天高皇帝远，就这样拜张耳为大将军，拜陈仪为丞相，这陈胜王派这好朋友武臣做了赵王，正式背叛了。可把陈胜气坏了，本想带兵去打，可腾不出功夫了。原先那荥阳是那位秦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在那镇守着，秦国的兵马很强大，吴广打不进去。吴广前边发来战报，请陈胜支援，你赶快派人吧。陈王的谋士一看，那就再分一批人去吧，要是这样的话，干脆咱们一块走，直接攻咸阳多好。陈胜派周文往西路进军，猛攻咸阳。周文是一个什么人物啊？当年楚国大将项燕曾经用过他，他可不是什么军事专家级的人物，仅仅是随军出过征。但现在这支农民队伍也缺乏这样的人才啊，他领着队伍好几万人也杀出来了，几路大军是兵寇函谷关，这奔了咸阳大门了，打开函谷关，那秦王朝都城就完了。这会儿二十

0: 绕高干嘛呢？轻歌曼舞，喝酒吃肉，领着美女逛花园。没事儿到阿房宫那附近嘟嘟宫，催催宫崎快点，竟干这活呢。突然一听说怎么各路义军纷至沓来啊，胡亥可急了，把自己的老师赵高给叫到跟前了，他恨不得把赵高掐死，痛骂了一顿赵高啊。赵高跪那只剩磕头了，心里边更烦这胡亥了，心里话，你吃饱喝得喂得跟肥贼一样，你光在那数落我，我不是为了让你玩得痛快点吗？嘴上得讨好啊，还哪个天下没几个小毛贼啊，陛下不必惊慌，我们有大将章邯足以御敌啊。调集人马让那章邯去扑灭起义军，这章邯那可是秦朝名将，他在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打这些没训练过的农民义军是易如反掌啊。主要是没训练过，起义军吃亏吗？不仅仅如此，内部的不团结争权夺利也使他们互相争执而自行瓦解。甭别的，您就说那吴广吧，带着人马攻荥阳，可他万万没想到他手下有几位弟兄看他别扭，谋杀了吴广，夺取了兵权，结果被章邯一下全都给杀了，吴广被人害死了。陈胜曾经派那位武臣将军去攻打赵国，这会儿陈胜不计前嫌，让武臣配合他从他赵国发兵一块打咸阳，人武臣根本没搭这茬，在赵国这个地方尽情享受，最后被张耳陈馀这俩谋士把他也给杀了。这位陈胜王呢也有点蜕变了，他也忘了自己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了，这会儿飘飘然，怎么能看出来呢？有好些本地老乡来看他，在他的宫殿里边，在他的行营之中直呼小名啊，大圣子小圣子，叫得他有点心烦了，当众把这些老乡都杀了，失去了人心呢。在一次作战的过程中，有一位叛徒，就是他那车夫啊，心想反正你也打不过秦朝了，我呀还不如请功受赏呢，从后面就把这陈胜给刺杀了。轰轰烈烈的大泽乡起义宣告失败，大楚政权也就此灭亡。这支农民队伍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正规的训练，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内部不团结争权夺利，这才使得原本蓬蓬勃勃的起义大军是土崩瓦解。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8: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100亿言，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人也瘦，脸色 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近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果真痨病好了，人胖了。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跑，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

0: 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下，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年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 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沥干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两味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三天有感受的，五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时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 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千八百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三千两千万八千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

0: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1: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盒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4: 您好，好，欢迎您。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4: 哦。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糕。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4: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嘛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
4: 啊，
5: 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呢，右肾有个小囊肿。
4: 哦。
5: 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
4: 嗯，
5: 像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候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4: 没错，已经肯定了，你的肾功能不好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4: 嗯嗯。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嗯，
5: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糕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4: 啊。
5: 那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30盒胡家老糕，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 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五十盒胡椒老膏，能得15大盒公平肾宝。
4: 哎，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5: 是是，
4: 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5: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
4: 啊，就是啊，
5: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4: 哎，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啊。
5: 哎，行行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4: 啊。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哎，好，吴老师啊，谢谢你啊，再见了啊，
4: 再会吧。好，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6: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4: 哎，
6: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4: 啊，
6: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4: 哦，
6: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档嘛。
4: 哎，对，没错。那
6: 是14000多块钱呢。
4: 哎，
6: 很划算啊，胡老师。
4: 没错啊，
6: 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4: 啊啊啊！
6: 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4: 嗯，
6: 我是念念不忘啊！
4: 啊啊啊！
6: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的，
4: 哦，
6: 挺够用了。
4: 啊！
6: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4: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6: 哦，再下来就都买不到了呀。
4: 嗯，就是。
6: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4: 对，
6: 那胡椒老高就给我老伴啊或者孩子用。
4: 啊，
6: 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
6: 哎，我是有肺气肿，
4: 哦，
6: 还有颈椎病，
4: 嗯，
6: 这都十多年了呀。
4: 啊，
6: 这天天啊总是咳喘了，吐白色的痰，
4: 嗯，
6: 还躺不下，
4: 嗯，
6: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4: 啊啊啊！
6: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4: 啊，
6: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4: 哎，
6: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4: 啊，
6: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4: 嗯嗯嗯。
6: 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僵硬都不行，
4: 啊，
6: 一转头就头晕，
4: 嗯，
6: 又恶心，
4: 嗯，
6: 又想吐，嗯，头撑的呀老是发懵。哎呀，
4: 啊，
6: 这个太遭罪了呀。
4: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6: 你看，但是吃饭的这胡椒老高，
4: 啊，
6: 我没有一个星期，
4: 啊，
6: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4: 嗯，
6: 呼吸收畅多了。
4: 啊啊啊，
6: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4: 嗯，
6: 早上起来了我能直接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4: 嗯，
6: 咳完了三四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4: 嗯嗯嗯，
6: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4: 啊啊，
6: 精神都也好了，痰也没有了。
4: 啊，
6: 还有我的颈椎病，
4: 哎，
6: 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了。
4: 啊啊啊，
6: 哎，说到三十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4: 嗯，
6: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子了，
4: 啊，
6: 也灵活了。
4: 嗯，
6: 尤其用了这个公卿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你
4: 没错，
6: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4: 嗯，
6: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4: 啊啊啊，
6: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4: 哎，
6: 一点都不遭罪呀。
4: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6: 哎，这次我听说公卿肾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4: 没错，
6: 我还挺遗憾的。
4: 啊，是这样子。嗯，
6: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4: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胡椒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6: 好，
4: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6: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
4: 嗯，
6: 胡老师。
4: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4: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椒老高，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
6: 嗯，
4: 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4: 好，就这样。好，再会。
6: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4: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椒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椒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椒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1档，凡购买15盒胡椒老高， 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

0: 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您啊！
4: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5: 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4: 是是，你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膏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
5: 我这不上次没赶上，
4: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山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膏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把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5: 非常遗憾的是吧？
4: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5: 对，
4: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掺杂上这回事。
5: 是的，是的，
4: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吧，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上力气，伸也伸不直。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挺困难的，费劲。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7年多，快8年了。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5: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4: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5: 非常难过，
4: 手还疼，
5: 非常痛苦。
4: 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5: 那可不是嘛，
4: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5: 就是。
4: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的，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家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到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

0: 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1: 对对，
0: 我就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哎、不能错过去。哎，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公平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嗯，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
0: 对
1: 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啊，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0: 不小不小，确实不小
1: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啊，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0: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的，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0: 是
1: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
1: 哎，
0: 谢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
1: 啊。
6: 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1: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咱都遇上
6: 了。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
1: 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6: 哎、谢谢谢谢 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1: 嗯，
6: 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糕啊，我买了50盒。
1: 上次是吧？
6: 哎，上次对。
1: 啊，
6: 我跟我亲家2个人用的。
1: 嗯，
6: 哎呀，吃的效果是特别的好。
1: 嗯，
6: 一来二去的哇，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1: 嗯，
6: 所以您这场活动哇，可真是救了我们一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

0: 老了，胡老，哈哈。
1: 嗯，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0: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0: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0: 我今年是个67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胡椒老膏吧，快7个月了。
1: 啊。
0: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餐前我已经是5.34的样子。
1: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哎、是的，
1: 嗯，
0: 而且胰岛素啊，咱也不用再打了。
1: 嗯，就是。
0: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1: 嗯。
0: 2条腿有劲儿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这个人哇、啊嗯，面色也红润了。
1: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啊，是吧？
0: 是的。
1: 太好了，
0: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
1: 啊。
0: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1: 对对。
0: 不但药给的多哇、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1: 您说怎么4份呢？
0: 你看我老伴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1: 啊、
0: 老两口一人一份。
1: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0: 明白了，
1: 准备选择第2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0: 是、
1: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0: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高，
1: 越快越好，好吧？
0: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1: 啊、好，
0: 胡家老高，
1: 就这样。
0: 哎，谢谢胡老，再见。
1: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0: 谢谢胡老，
1: 再见吧，
0: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1: 哎，好，谢谢您。
0: 谢谢谢。
1: 好，
0: 谢谢。好嘞。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谢谢。
1: 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2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
3: 这个直播嘛。
2: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3: 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有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2: 啊，
3: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2: 哎呦，
3: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2: 对
3: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2: 是是是。那这
3: 个
2: 铁棍
3: 山
2: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3: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 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2: 嗯，
3: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2: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3: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2: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3: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2: 嗯
3: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2: 哦，
3: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2: 嗯。
3: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2: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3: 哎，对对对，
2: 哦，
3: 这个，
2: 都印到包装上了。
3: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2: 嗯，
3: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2: 嗯，所以你看啊，嗯，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
3: 嗯，
2: 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3: 嗯，那星辰老师，
2: 嗯，
3: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2: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3: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2: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3: 对，
2: 嗯，
3: 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2: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3: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2: 是啊，
3: 最精华的东西。
2: 哎呦，
3: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2: 嗯，
3: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2: 哦，
3: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2: 我喝的少，
3: 喝的少。
2: 嗯，
3: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2: 哦，这么好，
3: 啊，这个胃粘膜，
2: 哎呀，你看我
3: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2: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3: 对对对，嗯，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2: 嗯。
3: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2: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2: 嗯 嗯， 嗯。
3: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
2: 嗯，
3: 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2: 哇，
3: 你知道这个。
2: 对，
3: 重量是非常，
2: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3: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2: 嗯，
3: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
2: 嗯，
3: 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2: 对，晒干
3: 晾干。
2: 晾干
3: 的话，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2: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3: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2: 哦，
3: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2: 嗯。就是说，
3: 最大程度的，哎，对，
2: 保留了营养是吧？
3: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 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2: 嗯，
3: 这是。嗯，
2: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3: 啊、
2: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儿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3: 对呀，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2: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3: 啊，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2: 嗯，
3: 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2: 嗯，
3: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优的，
2: 对，
3: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2: 而且我
3: 上检测的，
2: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跟那
3: 个
2: 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3: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2: 你看啊，
3: 出厂价。
2: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3: 品宣嘛，
2: 对吧？
3: 品宣嘛，
2: 品宣。
3: 对，
2: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3: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2: 你别那么。
3: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2: 我知道咱
3: 的
2: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3: 3个月吧。
2: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3: 3个月，
2: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3: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2: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3: 哎呀，
2: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3: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2: 对。
3: 啊，还得吃得好
2: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3: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2: 哦，就是菜山药呗。
3: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2: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3: 对对对，
2: 是吧？
3: 是。
2: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3: 哎、
2: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3: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2: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3: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2: 对，
3: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2: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3: 他不长肉。
2: 对
3: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2: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3: 哎，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2: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3: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2: 就不起疙瘩，
3: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2: 所以说
3: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2: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3: 好的，
2: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0: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 这里有
4: 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面对非法集资，记住三看：看资质、看回报、看主体。许诺高息回报，向社会公开揽钱，没有金融牌照，一定要远离，守护好老年群体的积蓄。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
11: 好的产品叫名牌，
9: 好的大夫叫名医，
11: 好的健康节目叫
9: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2: 中医的中药辩证，
14: 要保证4种药，
1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9: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张斌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流感来袭。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来给大家讲解儿童发热增多，警惕混合感染甲流、合胞病毒和鼻病毒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啊，那就是身边发烧和感冒咳嗽的孩子突然多了起来，医院的儿科急诊科也是人满为患。这孩子一发烧呢，家长就揪心，更让人担心的是有时候孩子病情反反复复，这烧退了又起，咳嗽好了又犯，这背后呢可能不仅仅是单一病毒在作祟啊，而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混合感染。那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耿文锦主任，耿主任也是长期奋战在儿童急诊的救治的第一线啊。那对于当前流行的呼吸道的疾病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今天他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到底什么是混合感染，如何区分甲流、合胞病毒、鼻病毒等等，以及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和预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耿主任。耿主任你好。
1: 哎，您好。
0: 嗯，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混合病毒这样一个词儿哈，您能不能先结合您的这个一线临床医生的这个角度给我们描述一下，咱们最近医院急诊科接诊的儿童病例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啊？
1: 那么今天呢是一个确实是呼吸道感染高发季节，目前呢急诊上接诊的儿童呢还是确实是以这个呼吸道感染为主，尤其这个最近一个星期，那么呼吸道感染的病源呢还是以病毒感染为主，多种病毒感染为主，那么有一部分呢也有细菌感染还有支原体感染。那么这其中病毒感染呢是鼻病毒还是占第一位，那么这尤其最近这两天啊，这两天晚上包括这个发烧啊极其高热的特别多，所以感觉流感的病毒有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合胞病毒呢也有一个明显增加的一个趋势，那么当然同时还有博卡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所以说是多种病毒感染一种情况。
0: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其实病毒的这个种类是越来越多哈，侵袭孩子的这个方法也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混合感染，刚才我们延伸出来这样一个词儿，那这个混合感染可能大家伙儿最近一段时间会经常的听到，那它到底在医学上是什么意思？是指一个孩子同时感染两种或者以上的病毒吗？
1: 那我来解释一下，其实混合感染呢，一般就是指人体同时感染两种和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病原体，这个病原体和你说的病毒是包括病毒的，那么这个病毒其实还包括细菌、支原体，也就是说病毒可以和病毒同时感染，也可以说病毒和细菌同时感染啊。那么这个临床上如果说两种病毒同时感染的，这个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相近的词就叫共感染。共感染其实共感染就是混合感染里面更细的一个说法，这共感染往往更指的是两种及以上的病毒之间的同时感染，它是更强调了病原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说混合感染里面呢它包括的范围更广。
0: 那这个混到一起是不是更危险呀？
1: 那不论是混合感染还是共感染，那么它都会显著的影响疾病的一个临床进程，那就是说病程会比较长，愈后呢症状呢会更重一些，那么并发症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啊，那么治疗周期也就会长的。
0: 那看来这个混合感染还是对于孩子的侵袭还是挺大的，而且我们要去提高警惕。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就是这几种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提到的这几个病毒。首先可能是这个甲流，大家伙是经常听这个词儿，我们也给它冠以一个就是形容词，凶猛的甲流。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甲流病毒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
1: 就是咱们确实比喻凶猛，因为它呢它是高热，而且这个高热呢它是一天之内24小时之内体温就会迅速的升到39度，甚至基本上就是40度。那么40度同时呢它的伴随症状呢就 我们临床上叫中毒症状比较重，其实它除了发烧还会有寒战，全身啊这个肌肉酸痛的症状会特别明显，尤其成人我们就感觉这种症状很明显。那么除了这个呢，其他的包括呼吸道的症状可能早期的话没有那么严重，就表现为咽痛啊、干咳呀、轻度的咳嗽啊、鼻塞呀、流鼻涕啊这些症状。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会有这个胃肠道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这样的症状呢，一般的来说是在乙型流感的这个消化道症状相对会比较多。那么对于其实小一点的，像尤其小孩子、新生儿、小的婴幼儿，那他就是症状呢就比较重的，就表现为嗜睡、巨乳，就不吃奶了啊，那甚至可能出现呼吸暂停，所以他是非常重的。
0: 那容易引发什么样的并发症吗？
1: 并发症，因为首先它是呼吸道感染嘛，所以它最容易引起呼吸系统的并发症，那么就是肺炎啊。咱们说的前面的症状呢，我们叫上呼吸道感染，那么如果引起肺炎，那就是下呼吸道感染了。那么这种情况呢，除了高热不退，它可能还会有剧烈的咳嗽啊、脓性痰啊。就为什么就刚才咱们提到混合感染了，那么甲流它溶往往呢可能容易和其他的，不管是病毒，比方说腺病毒、核包病毒啊，那么这些啊可以混合感染。那么同时呢，也会和支原体。那么同时，它还可能会继发细菌的感染，啊，链球菌的感染，所以它可能会出现脓痰。那么也就是说，呼吸系统的并发症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肺炎。那么还有一个呢，第二个呢就是神经系统，我们说的就是大脑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脑炎、脑病啊，尤其这个坏死性脑病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到24到48小时之内，一旦发烧持续的高热不退，然后出现抽搐，很快转为意识不清楚，这个孩子后边就再醒不过来，甚至就影响到生命了。这种坏死性脑病，而且死亡率啊非常非常的高，将近一半以上可能都要死亡，所以说它就非常重。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包括脊髓炎呢、格林巴利啊，所以说这个是神经系统的并发症，一旦出现还是非常重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啊，相对少见的也会引起心脏的损伤，包括心肌炎呐、心包炎呀。常见的相对轻一些的还有肌炎，肌炎就是有一些表现为这个肌肉的疼痛。小腿肌肉疼痛、肌无力啊，有的疼的他就走路就很难受，走不了路了啊，就是基本上这是最常见的并发症。
0: 这个成人的这个肌肉酸痛也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肌炎是吧？
1: 对对，它就是肌炎，肌炎再严重的话，它就导致横纹肌溶解，就是这个肌肉它有一个横纹肌溶解，这种横纹肌溶解之后呢，它这个肌酶特别高，因为一旦横纹肌溶解，它这个肌肉里的这个酶它就要释放到血，然后这个呢它就会通过肾脏排泄，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肾脏啊，就会出现肾衰。所以说严重的到了特别严重的横纹肌溶解症了，有的甚至需要到重症监护室去做血液净化，也是非常严重的有一部分。
0: 哎，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知识啊，因为以前我们跟听众在交流的时候，一说起甲流乙流，大家可能觉得像感冒，就是可能是过几天好了，但是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确实第一是有很多的典型的症状，而且刚才提到的这个并发症，确实我觉得有部分朋友应该提起重视了，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小病，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治疗才可以。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个凶猛的甲流，确实这个词儿提得非常的合适啊，非常的凶猛。那我们说下一个这个病核包病毒，我们给它的这个词儿是狡猾的核包病毒，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名字核包病毒比较陌生，它主要是攻击孩子的哪个系统呢？
1: 核包病毒好像似乎是比较陌生，实际上它是非常常见的，每年其实都有，它其实全名叫呼吸道核包病毒，那么它主要也是侵犯孩子的这个呼吸系统，尤其呢对于这个小一点的孩子，2岁以下的啊，那么6岁到6个月到2岁的孩子，那么

0: 相对狭窄啊，这个黏膜也比较嫩。另外一个呢，咱们气道里都有一个往外排除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这个纤毛，纤毛摆动，它会把气道里一些这个分泌物啊把它排出来。那么小婴儿的话呢，他这种能力呢是相对比较弱，所以说一旦病毒感染了之后，这个气道黏膜再稍微一肿胀，分泌物一增多，所以它特别容易导致堵塞啊。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免疫系统啊，免疫系统的话，婴幼儿可以说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完善，对于这种有效的清除病毒这种能力，它还是相对比较弱啊。另外，所以呢，它特别容易就是从上呼吸道感染，就逐渐蔓延到气管、支气管到肺部啊，就引发这个我们说的下呼吸道感染啊。所以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小龄的这个婴幼儿呢，他没有感染过这个病毒，他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呢，体内的对于他这种病毒的一个啊，可以说他的一个预防，或者是跟他
1: 没有抗体。
0: 对对，没有抗体，所以跟他做疾病跟这个做斗争的这种能力非常弱，我们所以说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所以他就会更重一些，
1: 还没有形成保护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这是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另外呢，从症状上来说，因为他这个什么呀，小早期的话，这个小这个核包病毒感染了之后呢，他跟感冒症状还是比较像，就是可能表现为发热呀、鼻塞呀、咳嗽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往往其实他觉得不重，很轻，他觉得很好，然后呢，所以他就掉以轻心，觉得好像普通的感冒。但是呢，到了2到3天以后，那么他病情进展非常快，一下子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这种咳嗽啊，频繁的咳嗽，呼吸变得急促，其实就是出现了喘息啊，甚至呼吸困难。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刚才跟咱们从生理角度上来说，他这种排痰的能力也会比较弱，气道痰堵了，还引起了气道的痉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呢，他本身咳嗽反射的能力又很差，他咳嗽又没有劲儿啊，不像咱们成人，我使劲咳嗽一声啊，把这个气道的痰我能排出来。小孩子他又不会用力，而且也无力，所以这个时候非常危险。有的时候一口痰可能一下子就把他给憋死了。
1: 那就还是非常的危险。那咱们成人得这个核包病毒感染的这个概率大吗？
0: 成人相对还是少一点，但是大一点的孩子，像学龄儿童也会有。学龄儿童，但是这种他感染了之后呢，症状就相对比这个小孩子症状要轻一些，他可能就会表现为也会发烧啊，那么也可能也会咳嗽一点，那么但是这种喘啊什么的这种除非他可能以前有一些基础的这种气道感反应哮喘啊这种，他容易喘，那么一般的来说，相对的症状他比这个婴幼儿要轻一些。
1: 那他的这个传播的方式也是我们常见那种像飞沫传播这样吗？
0: 对对，也是通过飞沫传播。通过咳嗽啊，当然接触传播肯定都会有的，你这个如果这个都你一咳嗽啊，把这个病毒在这些物体上、玩具上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用手接触了呀，也可能会有。但是它因为呼吸道嘛，还是以飞沫传播为主。
1: 那如果说咱们到了医院里边，比方说判断是甲流啊，还是核包病毒呀、咱是得抽血吧？
0: 这个一般的咱们病原血一般的采咽拭子。可以采，可以做抗原。抗体因为它产生的嘛，一般不做抗体，我们会做核酸检测，有抗原有核酸，就像咱们新冠期间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有抗原有核酸检测，这个病原血检测这也是咱们临床上常用的啊，其他病毒都是一样的。
1: 明白。那刚才其实我们分享了这个凶猛的甲流，还分享了狡猾的核包病毒，其实大家伙对于这两种的这个病毒可能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那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开场的时候提到的是鼻病毒，我们叫它常见的鼻病毒。我们知道这个鼻病毒通常会被认为是引起普通感冒的元凶，症状也相对较轻，但是它为什么也出现在了咱们说需要警惕的名单里边啊？
0: 这个鼻病毒呢，实际上确实它今年啊，我发现这个鼻病毒它是站在首位的，而且它持续时间比较长。它引起来的症状呢，有一部分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啊。那么它发烧呢，

0: 一个是这个热度没有像流感这样特别的凶，一下子然后体温到了多高了，这种相对还是它相对稍微缓慢一点。另外一个它热成相对时间也会短一点啊，那么它引起来的症状也相对轻一些。但是呢，它其实也是引起这个下呼吸道感染，引起这个婴幼儿喘息类的。刚才咱们说核包病毒是占第一位，鼻病毒是占第二位的啊，它也是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但整体来说，它是呢，引起来的症状是相对较那几个好像似乎轻一些。但是呢，它这种情况它往往与其他的病毒还有或者甚至细菌共同咱们说的混合感染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会放大病情。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鼻病毒呢，可以给它比一个叫开路先锋啊，那么它是先感染了，有可能啊感染了这个鼻黏膜，然后就破坏了这种屏障这种完整性。那么其他的话呢，好像似乎他就给搭了一个台子似的，那么其他的病原体不管是病毒啊还是细菌呢、啊、就特别的容易入侵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他与其他的病毒啊那么同时感染的时候，那么对我们对说对于机体有一个炎症的一个刺激啊，那么也就是说会刺激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啊，也就是跟疾病做斗争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他呢这种症状可能就会更重一些。
1: 嗯，
0: 所以另外一个呢，他一感染了之后再加上别的感染，那到底是哪个感染呢？
1: 分不清楚了。
0: 可能从诊断上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增加难度啊。所以说他其实是对于混合感染来说，他是经常会有混合感染里面经常会有他。
1: 确实说起来特别像搅屎棍在搅和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开场先开路，然后侵袭我们，后边还在里边去瞎搅。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去关注到这样一个鼻病毒啊。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大家伙了解到了这些病毒的这个名称，包括他们引发的一些症状，那有没有一些初步的可以借鉴的一些线索，可以让我们家长们大致能区分一下这几种病毒的感染呢？
0: 就是从我们临床大夫来说，可能我们靠症状基本上可能我们会初步的判断一些。对于家长来说，这种单靠症状判断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啊。那么我们最终的诊断呢，还是需要我们医院的一些病原学检测那么确诊。但是呢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那比方说刚才说核包病毒，核包病毒呢，它就是对于这个特别小小的孩子，小婴幼儿，那么它更容易出现喘憋、呼吸困难的症状啊，呼哧呼哧喘啊，这个嗓子里面会发出呼噜呼噜的那种声音啊，就是这种喘，它看着出气会有点憋。家长有的时候会描述，哎，他特别的那个出气儿特别急啊。那么有的时候家长经常会描述，那么其实是这种情况呢是喘。那么引起喘息类的，咱们刚才说占首位的核包病毒比较多见，鼻病毒也可以啊。那么对于这个什么呀，比方说这个体温突然一下子24小时之内，有的一开始是37度多、38度。上午还这样呢，到了晚上一下子39度、40度了，24小时之内一下子到了这个了，同时伴有全身的这种肌肉酸痛啊，这些乏力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那么现在对于尤其目前咱们这个流行病学史啊，现在这个流感已经就是有明显的升高的一个趋势了，那么这种情况也考虑流感。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鼻病毒啊，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感冒，你可能有的时候这个鉴别不太好鉴别出来，还是需要到医院来做一个病原学检测。
1: 确实您这个提醒非常到位，就是弄不清楚的时候自己别瞎吃药，咱们一定要去医院里边找专业的大夫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对症治疗，对症下药，这样的话才可以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耿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儿童发热增多，警惕混合感染甲流核包病毒鼻病毒这样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在计时 APP 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

0: 您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耿主任一起来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我们家庭护理方面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66980838。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耿主任，来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儿童发热增多，警惕混合感染甲流、合胞病毒、鼻病毒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耿主任。耿主任你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科普到了有三种这样的病毒，我们需要去警惕掉。但是家长呢，了解到了我们这样的病毒的一些感染的情况，包括他们一些症状，其实就有疑问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比方说，孩子如果说出现了发热，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里边观察护理？那又有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得去就医了呢？
1: 咱们首先可以说在家观察护理的情况啊。那么首先它的大的原则，一个是除了发烧就是热退以后，烧退以后首先是精神状态要好啊，就是咱不能说特别好，至少他的精神状态跟正常差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没有明显的其他的伴随症状。伴随症状是什么呀？咳嗽啊，吐啊，拉，或者是有皮疹，或者这个不吃东西，尿量少了，这些症状，那么这些都需要就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在家里可以正常护理。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那就需要就医。还有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说，那么一般的呼吸道感染、病毒感染呢，那么一般的可能会烧3到5天，尤其前2到3天的时候啊，它这个体温可能是进行性的升高，会有一个过程。如果说超过2到3天他还持续的发热，那么即便没有其他的症状也要就不要在家护理了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这是在家可以护理的情况，那么还有说立即就医，就是需要你尽快的去的那么这些呢，首先刚才说的咱们说的这个呢，大部分是三个月龄以上的儿童。那么如果小婴儿3个月龄以下的婴儿呢，我们都叫小婴儿，那么他呢不管体温多高，如果出现发热了之后呢，你还是要建议你还是来医院看一下，因为他这种本身呢他的免疫系统就特别不完善，那个感染有的时候速度非常快就是这种病情进展特别快，我们就称为还有一个呢，刚才提到的精神不好，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有嗜睡呀、烦躁或者是哭闹，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认为他不听话，实际上他可能是有不舒服那么或者是有这种吃奶也不好的这种情况他跟你互动很差，那么这种情况也要尽快的就医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高热持续不退的，刚才其实我说的前面那个内容，就是体温如果持续反反复复的升高，用了退烧药但是不好下来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超过2到3天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你要过来就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刚才提到的一些伴随症状，如果出现明显的咳嗽吐拉，或者是呼吸异常，呼吸特别快，喘气儿特别急，家长竟说喘气儿看得特别急，这种那个小鼻子鼻翼，我们叫鼻翼扇动，他那小鼻子一扇一扇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有呼吸异常的情况那么当然其他的有明显伴随症状的，像这个孩子说腹痛啊，或者身上有皮疹啊，这种情况你不用跟家长说，家长基本上就都过来了
0: 确实，因为孩子生病尤其是小月龄的孩子生病，家长一般都手忙脚乱的，就是出现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第一时间就往医院冲了。对，但是刚才您提到也是有几个点，就是有的确实是可以在家里边观察的，有的咱们就必须得到医院了，因为确实我们得分一下它不同的这样的症状。 那其实确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家长的心可以放到这个肚子里了。那其实我们家长们更关心的点就在于，那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咱们怎么治疗呢？比方说针对于咱们这个病毒性的感染，咱们这个治疗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咱们会使用这个抗生素吗？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咱们才会考虑使用奥司他韦这样的抗病毒的药物？
1: 嗯，目前呢就是说抗病毒感染，实际上除了这个咱们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病毒呢，除了流行性感冒这个流感病毒咱们有特效药，其他的病毒其实是确实没有什么特效的抗病毒药。那么我们治疗的重点呢是就是对症治疗，比方说对症退热呀，止咳平喘祛痰啊。但是说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家长总认为说还因为一没有特效药，二他还有一定的可能自愈的一个倾向。你一说他有自愈的倾向，家长就认为啊，那
0: 不
1: 需要治疗他就能好。那其实我跟他说，感染了，咱们说的这个自愈的倾向

0: 也就是到了一个星期一周的时间，大概病毒它可能就不再复制了。但是中间这个感染了之后，这个孩子的一个反应，他的一个病程，中间就像合胞病毒感染，有的甚至喘息呼吸困难，你不给他治疗他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不是有自愈倾向他就不需要治疗，有一些治疗是，而是我们医生呢，医生护士医护人员呢，帮着他度过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说的用药的话，可能我们用一些对症退热的呀，止咳祛痰，但是有一些呼吸道的感染，我们重点的是气道的管理，这在这个里面呢，护士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另外呢，我们还需要观察一些有没有其他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感染需不需要用抗生素？咱们说的抗生素呢，它肯定对病毒是没有效果的。抗生素发挥的是杀菌抑菌的作用啊，有一些是抑菌的作用，对病毒是没有效果。那么什么时候呢？因为咱们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也说到，有一部分可能混合感染啊。那么一旦病毒感染了，它有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病毒搭台细菌唱戏啊，就是病毒先是感染了，但是后来呢，它就给这个容易造成给这个什么呀，给这个细菌感染好像有一个可乘之机，它就容易激发细菌感染。如果临床上有细菌感染的证据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要用抗生素的。
1: 那这个刚才提到的像奥司他韦，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是神药，就是吃了就好，这种情况怎么来解释呢？
0: 那其实奥司他韦呢，它其实一个抗流感药啊，我们医学上叫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那么它呢，就是说这个它并不是万能的抗病毒药，那么它只是针对流感啊，甲型、乙型流感它都有效啊。那么这个的话呢，还是说通过医生啊，医生呢通过我们临床上的症状，就是前面我提到的流感的一些典型的，我们叫流感样症状啊，那么再结合流行病学史啊，那么甚至我们再进一步的做检测，抗原核酸检测明确它是流感，我们就要给他药。但是呢，就是说我即便没有明确，但是医生呢通过一些临床症状结合流行病学史，有的时候就是家里边明确的他先发烧了，孩子先发烧了，或者是家长先发烧了，另外一个家庭成员马上也就烧起来了，而且头一个已经诊断流感了，那基本上这个也基本上很明确。那么一旦明确是这个考虑甚至疑似啊临床疑诊或者是确诊了流感，那么我们尽早的用这个奥司他韦是最好的。我们说讲发病48小时之内，两天之内，那么使用效果最佳啊。那么尽快的抑制这个病毒啊，那么排放，那么它呢可以缩短病程，减轻症状。但是反过来说，并不是说超过48小时就不能用啊，就是48小时，也就是说尽早用最好。所以有一部分啊，这个孩子就比方说晚上过来啊，有的他就症状很典型，再结合流行病学史，在病源可能检测核酸检测，因为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孩子烧的又很厉害，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如果考虑他是的话，我们先给他开上奥司他韦，先至少可能先让他吃上啊。那么也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奥司他韦呢应该也是一个处方药，所以呢这个是不是流感，我觉得还是需要医生给他判断以后开具啊，不太建议这个自己只要一发烧就去买这个抗病毒的药，因为它对其他的病毒是没有效的。
1: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我们常说的一定要遵医嘱，就是要听医生的才可以哈。确实我们说起来这个病毒感染，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感冒发烧，尤其是小孩的这个，家长们他是非常关注的。那既然有关注，他就有可能会犯一些错误。那在这个儿童发热和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处理上，您作为这个临床一线这么长时间的大夫，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跟大家说到的一些误区呢？
0: 其实发烧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发烧呢，有的不是并不是坏事儿，它是其实机体呢对一个感染的一个反应，跟疾病做斗争的一个表现。那么一发烧了之后，这个病毒在体内它也是不舒服的，是吧？所以说就是会影响它。那么但是呢，烧得特别高了的话， 那个孩子呢，或者是我们大人，他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对机体就会有影响了啊。那么所以我们来说呢，就说这个退热我们要有一个，不是说特别积极的，不是说然后体温一升高，有的那个一说还不到38度呢，37度多，在家里又吃药又打针的啊，这种情况一个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啊，那么我们一般的来说，可能啊，要前面我们说了那个发烧我们怎么处理，什么样的在家可以处理，那么要是精神特别好的话，38.5以下，那么我们可以先观察这种情况啊。另外一个呢，还有的是武汉退热啊，就是一说这个，因为他发烧的时候他可能会感觉很冷啊，越冷的话呢，家长就会捂一个被子又捂一个被子啊，捂得特别厚，其实这种在捂热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是阻碍一个散热，体内是发热啊。那么它尤其儿童啊，对于特别小的这个小婴儿更是这样，他体温调节中枢发育的还不完善，有的像小小孩你一捂，稍微一捂他就身上就更热了啊，那么他会阻碍身体这个皮肤散热啊，所以说这个体温可能会更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摸摸手脚啊，看看啊，这个如果手脚特别凉，我们可以局部的把这个手脚稍微盖上一点，那么我们把身上的其实还是把这个衣服呀稍微解开一点，放松一点，晾一下啊，不要说武汗退热这种情况。
1: 有一些病是不是也能被捂出来啊？
0: 对，有一些这个小月龄的就可能会引起，还有一个叫捂热综合征啊，过度的包裹使孩子可能出现了呼吸困难了，皮肤发红啊，甚至高热了这种啊，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啊。
1: 确实。
0: 对，还有临床上的另外一个啊，这个交替使用这个退烧药，非常常见，因为尤其到这个高热的时候啊，这个体温你是用退烧药基本上退不下来啊，所以说他用了一种，但是呢就是要求啊，这个4个小时或者是到最多啊，这个什么呀，这个不能超过4个小时，但是还不到4个小时嘞，然后这个体温又上来了，没办法了，那我就再用另外一种药吧啊。那其实呢这种呢，我们容易这种叠加起来呢，实际上我们对一个药量的把握其实是更不准确的。我们为什么说不让他用这么多退热药呢？有的时候是考虑他对肝肾功能的损伤，但这种叠加的使用呢，其实它更容易出现一个这个药量你不好把控，那更容易出现一个肝肾功能的一个损伤。所以说呢，这种不是特别建议的。如果说持续高热不退的这种，还是建议到医院里面，我们一边吃退烧药，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啊，不管是静脉液体，或者是冷疗，或者是我们中医的一些治疗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帮他去辅助退热尽量的还是这种避免交替反复多种用多种退烧药的这种情况。
1: 确实刚才也是提到了一些退热方面的一些误区啊，我觉得也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是姥姥呀奶奶呀爷爷呀姥爷呀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不要用这个老方法去再给孩子去做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了啊，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健康合理的一个方法，帮助他恢复到健康。那其实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大部分的内容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明白了。大家伙如果说在节目结束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随时给大家来解答。那节目最后还请葛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用最简单的一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家长们可以说一说，在这样一个病毒就是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阶段，大家伙还有什么想对他们嘱咐的话吗？
0: 我觉得就是预防吧，防大于治。然后呢，我们对于这个目前生活起居啊、饮食营养啊，平时注意这个体育锻炼，我们可以给孩子可以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有病毒感染的一些情况，我们这个什么呀，就是如果说在家不好的话，建议不要太多的自行用药，还是建议到医院就诊以后，听到然后让医生给一个指导治疗 然后祝孩子们都度过这个什么呀，安全的度过这个冬天。

0: 好嘞，也非常感谢耿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期待着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平稳的度过我们这段时期啊。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再见。
0: 节目最后再给大家做一点健康提醒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请大家注意几个点。首先，生活起居一定要去注意，千万不要打乱你的作息，一定要保障你的睡眠时间，避免周末熬夜、白天补觉这样的一些情况。同时做好日常的防护啊，外出以后、饭前便后，咱们都要用这个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至少20秒钟。流感季一定要少去这个人群聚集的密闭的场所，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戴上这个儿童的口罩，家里也要定期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另外还要注意饮食的营养啊，一定要补足这个免疫的原料，可以建议大家吃3类核心食物，那就是每天吃上一个鸡蛋，加上200到300毫升的牛奶啊，或者说是酸奶，补充优质蛋白，每餐可以搭配1到2种的蔬菜。还有呢，每天要吃上一种水果，但是要避免过高糖分的这样的水果，比方说荔枝啊、芒果等等。最后呢，主食尽量去加入到全谷物，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很大的帮助，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最后还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体育锻炼的时间啊，每天要有适合年龄的户外的活动，比方说跑跑跳跳啊、拍球啊、骑平衡车呀、跳绳啊等等，可以锻炼自己的肢体的协调性，让孩子的身体逐渐能够强健起来。啊，以上就是今天燕昭明堂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了，
8: 不是被骗了，
6: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7: 有我，
6: 有我，
10: 有我们。
1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揭秘职业背债陷阱，不要出借银行卡、电话卡。什么是帮信罪？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欢迎收听。网上有人许诺报酬，租借你的银行卡、电话卡，千万不要动心。今天揭秘职业背债陷阱，讲解帮信罪的法律后果。年轻人小王看到兼职信息，对方提出借用银行卡走流水，给予1000元报酬。小王贪图小利出借银行卡，被犯罪分子用于诈骗洗钱，本人涉嫌帮信罪，承担刑事责任。银行卡、电话卡简称两卡，许多诈骗分子不自己办卡，高价收购普通人的两卡转移赃款。不法分子以兼职高薪为诱饵，诱导群众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也就是所谓职业背债。即便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仅仅出借两卡给犯罪分子使用，就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会面临判刑罚金、名下银行卡冻结、5年不能办新卡、不能移动支付、留下案底，影响本人及部分政审。银行卡、手机卡仅限本人使用，坚决不出租、不出借、不出售。网上收购租借两卡全部是陷阱，证件卡片遗失及时挂失，发现收购两卡的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互联网贷款乱象甄别，远离无资质网贷平台，认清套路贷特征。欢迎收听节目。急用钱时，很多人会找到网络贷款，但是网贷平台鱼龙混杂，套路贷层出不穷。今天教大家甄别网贷乱象，守住资金安全。小李手头缺钱，短视频刷到网贷广告，宣称无视征信，秒批放款。填写信息之后，对方要求缴纳解冻金、保证金，钱交完，贷款迟迟不到账，还遭到持续催收。正规网络贷款只能由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开展业务，套路贷通常有几个典型特征：广告宣称零门槛，黑户也能放贷，放款之前收取保证金、解冻费、会员费，实际到账金额少于合同金额，也就是砍头息，利息违约金极高，利滚利，债务越滚越大，还会暴力骚扰本人及亲友。记住核心原则，正规贷款放款前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放款前收费，大概率就是骗局。资金需求优先选择持牌机构，不要随意点击短视频、弹窗、陌生网贷链接。不要轻信低门槛网贷，遭遇套路贷切勿转账，保存聊天截图，及时报警，理性消费，尽量避免盲目借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6: 好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大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关注降温信息，13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4度。另外呢，13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会有霜冻出现。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啊，阖家团圆品尝月饼啊，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年当中最为期盼的温馨时刻之一。但是月饼高糖高油高热量，那么秋季气温波动也大，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减退，代谢减缓，如何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守住健康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第一，咱们月饼呢要少吃多尝，时间呢有讲究。传统月饼大多富含糖分和脂肪，老年人因为消化功能减弱，尤其是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等基础病的老人，更应该尽量的少吃或者适量吃。建议将月饼切成四分之一块啊，大概就是30克左右的这样的小份儿，和家人来分食。每天呢可以最多吃上一次。吃月饼最好安排在早上或者中午，晚上应该少吃或者不吃。高糖高脂饮食可能会导致血流速度减慢，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晚上吃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切忌空腹啊，以及或者当作正餐来吃。那糖尿病人尤其是要注意，市场上的无糖月饼并非是没有糖类啊，其主要的成分是淀粉等等的碳水化合物，那么血糖控制不稳定的患者也应该避免食用。第二点呢，就是吃柚子的时候要当心，服药期间要先问医生。那柚子富含膳食纤维，是中秋应季水果，但是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正在服用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血药物的话，吃柚子前一定要先咨询一下医生，因为柚子当中的有一些成分会影响到药物的代谢，而且抑制作用很有可能会持续2到3天，不要以和服药时间错开几小时就认为安全了。那正在服药的老年人，咱们建议啊，在中秋节期间不食用柚子。第三点就是螃蟹味美，脾胃虚寒者一定要节制。中秋前后呢，螃蟹肥美，但是螃蟹性寒，胆固醇和嘌呤含量较高，脾胃虚寒过敏体质的老年人建议少吃或者不吃。那健康老人每次食用1到2只为宜，食用的时候可以搭配红糖姜茶来暖胃驱寒。务必注意啊，死螃蟹绝对不要吃，螃蟹死后呢会快速的滋生细菌，醉蟹、生腌蟹存在着寄生虫的风险，也不建议老年人食用。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家宴清淡搭配，守住三餐节律。中秋呢，家宴丰盛啊，再加上月饼容易导致能量过剩，建议菜品多采用清蒸啊，或者说炖煮的烹调方式，多准备鱼肉、鸡肉、豆腐、菌菇和蔬菜，减少红烧、油炸和加工肉制品。老年人最好按照日常三餐的时间段用餐，推荐用餐顺序为汤、蔬菜、蛋白质、主食。更重要的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慢性病的这样的老年人，切勿因为过节而忘记服药或者自行停药。身体如果说有不适的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拖延。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每年的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急救日，那设立这个日子啊，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掌握急救的技能，在关键时刻成为生命的第一反应人，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波动，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所以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就详细来说一说心脑血管疾症的急救。 那稍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主任苑小叶苑主任，另外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刘曼大夫，来为大家分两大部分啊，详细来拆解一下心血管急症和脑血管急症的识别和急救。关于健康问题，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说到急救啊，那心脑血管急症是发病最急、致死致残率最高的急症之一。那心梗、脑卒中啊，发病快，急救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在专业医护人员到达前，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直接决定着患者的生死和预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主任、主任医师苑小叶，另外一位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刘曼，为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世界急救日的主题啊，心脑血管急症的急救。关于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83。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首先欢迎到的是苑主任，苑主任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欢迎。那刘大夫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曼刘大夫。
0: 嗯，好，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是提到了，说今天啊，就是这周吧，本周六是第26个世界急救日，而且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来聚焦一下心脑血管急症的这样一个急救的过程哈。我想先问一问啊，就是咱们现在国家里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现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呢？
1: 现在我先给大家说一组比较权威的数字，大家先感受一下。
0: 对。
1: 那么目前据权威官方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经突破了3.3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每5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0: 很夸张的数据哈。
1: 嗯，对。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是最直观的一个过程哈。嗯，
1: 是啊，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国家目前这个心脑血管患病人数是在逐年的上升，
0: 而且我觉得刚才您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就是这个数据能让我们深刻的感知到，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人其实正在被心脑血管疾病所困扰着。
1: 嗯，
0: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不是在接诊的过程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
1: 是的，而且呢，目前那个我们国家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年龄呢，都出现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1: 那以前我们可能都认为，一说心脑血管疾病都是老年人的专属。
0: 对。
1: 啊，那么近些年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尤其一些心脑血管急症的发生呢，很多是发生在这个青壮年身上。
0: 嗯。
1: 啊，那现在，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从网络上或者各个途径也可能刷到过一些信息啊，这个有可能就是说以前咱们一些公众号都说到某某某的这个年轻是有一些是博主啊或者什么的快递员，这个20多岁的年纪或者30多岁的年纪就突然发生这种猝死啊。这个
0: 很可惜。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些呢，其实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年轻化呢，还是与目前的一些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相关的。
0: 嗯，
1: 像有年轻人的这种工作压力很大，然后经常需要经常熬夜，
0: 嗯，
1: 再又有一些工作的可能是久坐不动，
0: 嗯，
1: 包括一些饮食习惯吧，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带来的一定的威胁。
0: 嗯，确实，而且我们知道很多人他得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他其实自己并不知道，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年轻人哈，
1: 是是是，因为有一些症状可能是，不是特别典型，容易被人忽略。
0: 嗯，对，而且如果说是这个服药再不及时，它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哈。
1: 对对对，
0: 嗯，确实，其实我觉得通过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的这个现状，还可以看出来是非常严峻的。就不管它是这个总体的人数，还是我们的知晓率，还是它凶恶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我们是应该给大家去详细科普到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会通过两个方面啊，我们先说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急症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心梗，它的这个首要的症状吧，就是胸痛。而且一说胸痛，可能现在因为宣传的比较多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但是实际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很多心梗症状它不典型，
1: 对对对，
0: 对吧？他或者甚至会觉得你是牙疼啊，什么疲劳啊等等。
1: 对，
0: 这个在心梗的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典型或者非典型的信号？为什么会容易误判呢？
1: 嗯，就像我们大家熟知的，现在大家都就是对这个胸痛的这个重视度都比较高了。
0: 对，
1: 我们临床工作当中，有时候门诊接诊也是，很多人来就诊就是，哎呀，我最近老是觉得胸口不舒服，
0: 嗯，
1: 啊，不管什么原因的这种胸痛吧，他都有这种意识了，过来看，过来看看病。嗯，这种典型的这个心梗的症状呢，就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胸骨后的这种压榨性的疼痛。
0: 嗯。
1: 那这种压榨性疼痛是什么一个感觉呢？大家就可以想到一块大石头放在你的胸口，是一种什么的感觉？
0: 胸闷的那种感觉。
1: 对，闷痛，既有憋闷，它还有压的那种痛。
0: 嗯，
1: 啊，是这种闷痛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个心梗，急性心梗发生的时候，它还有一定的这种除了闷痛，还有这种紧缩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并且呢，它这个持续的时间呢，大多就是15到20分钟。
0: 嗯，
1: 你通过休息啊，含服这个硝酸甘油啊，一些措施呢，它不见明显缓解。
0: 嗯，
1: 那么同时呢，这种急性心梗发生的时候，还容易伴有这种大汗。
0: 嗯，
1: 这种大汗呢，它是跟我们日常这种
0: 运动以后不一样，
1: 对，运动以后出的汗不一样，是一种冷汗，
0: 哦，
1: 而且在像在前额处，这个手脚，这种这个汗液比较丰富的地方吧，它是出现率是比较高的，是发凉的，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啊，另外一种就是。说不清楚的这种特别痛苦的这种濒死的感觉，很难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心梗的症状。
0: 嗯，可能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了解了哈。
1: 对对对。
0: 对，很多人刚才您提到了一胸痛，哎，我心脏疼，我就赶紧去看一看去了。
1: 对对对。
0: 对，但是这个不典型的，可能我们更需要给大家来讲一讲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还有很多这种不典型的这个心梗的。可以说是
0: 前兆症状，
1: 有对，可以说是前兆症状。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其实这就是为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预警，让我们提高警惕了。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呢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容易把这些症状呢忽略掉，而不认为是心脏的问题。
0: 嗯，
1: 首先是一个比较我们常见的牙疼。这种牙疼，有的人就是突然就是这两天总是觉得这个牙不舒服，但是这个牙的疼呢，他又说不出来是哪一颗牙，就总觉得这一侧，尤其是左侧，就这个牙就是疼，但是他这种疼呢，又不是说吃东西的时候疼，也可能在近期休息的时候就上来一阵儿就疼起来了，所以这种牙疼呢，就容易被这个咱们很多人就是忽略到，以为就是牙的问题，
0: 对，
1: 要么就是吃点抗生素或吃点止疼药，可能没多大事儿，因为他这个疼痛，他不是尤其这个心梗前期的时候，他这个不会是持续性很久，他就持续
0: 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对，过一会儿就过去了，很多人就觉得啊，没多大事儿，这一会儿就没事儿了，这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0: 这个疼是那种刺痛啊、闷痛还是放射痛啊？
1: 都不太像，它就是
0: 隐隐的，就是也说不上来的那种。
1: 对，就是这一片吧，这一片这个牙就是。这个
0: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1: 对，就是不舒服，就是那种疼，就是它不是刺痛，它又跟真正的那种这个牙坏了龋齿的那种牙疼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那我们能不能反过来理解？您比方说，我要是能找着哪个？

0: 牵扯到。另外一种呢，还是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胃痛，那尤其就是合并有本身它间断的出现胃痛，而且就是阵发性的啊，可能就是这一会儿不太舒服，它疼一会儿可能就好了，就总以为是胃的事儿。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也是这个心脏疾病为我们发出一个预警信号了。那长时间的你不去管理它，就有可能发生心梗，那持续的这种胃痛也可能就是心梗的发生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不典型的。另外一种还是这个肩背痛，这个就是后背部的这种疼，但是胸口呢，这个没有憋闷感。那么咱们急性心梗的时候呢，就是说典型的有的时候出现除了胸口憋闷感，它会伴有左上侧就左上肢的后背部的这种放射性的牵拉这种疼痛。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没有典型的胸口痛，只是左侧上肢的这种疼痛。这种也容易被忽略掉，就以为是肌肉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不太更不典型的，那就是就是感觉我最近特别没劲儿。
1: 就累。
0: 累，特别累，打不起精神来，就是特别疲劳。就说哪不舒服吧，可能也没有明确的定位。
1: 对，也找不着这个问题。
0: 对。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阵发性的眼前发黑。这个就是出汗吧，还也有出汗的这种情况。有的人可能觉得是不是感冒了没劲儿啊，这种哈，
1: 就是很虚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种疲劳虚弱的这种表现。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最不典型的，也就是没有症状的心梗。那这种情况下呢，多发生于老年人，尤其是一些合并有糖尿病这个高龄的老年患者。那我们其实在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患者来住院以后，我们给他查心电图，一看心电图就是陈旧性心梗的这种表现，然后去追问患者这个病史呢，患者说我不知道啊，我没得过心梗啊，
1: 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对，没有反应。因为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说可能就是损伤心肌没那么多，没有出现致死性，但是他已经发生心梗，这部分心肌已经坏死了。
1: 对，已经很多年了。
0: 对，这是一种无症状。那这种存活下来，那也可能就是一个
1: 侥幸心理。
0: 对，
1: 确实，这是不出问题就是没问题，但是一出就是大问题了。
0: 对，所以说这个不典型的症状，那么平时可能就是被我们容易忽略掉。不认为是心脏的问题。
1: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太容易忽略了，真的是。
0: 对，
1: 对吧？您像刚才说到牙疼，咱肯定第一眼是去看牙医啊。
0: 因为我在这个临床20多年临床工作中，确实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老年人突然出现牙痛了。然后给他一查心电图，急性心梗。
1: 但是咱们现在是不是联合治疗已经非常熟练了？就是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的大夫也会考虑这方面哈？
0: 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其实这几个方面我们都会考虑到了。根据去问患者病史，这个患者诉说的这症状，我们会就是综合评判，可能会往这方面去想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科普很重要，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患者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胃疼不可能第一反应是心，我肯定反应的是胃，
0: 对
1: 吧？
0: 对，
1: 牙第一反应肯定是牙。
0: 对，
1: 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想给大家一个理念，就是我们需要去全盘的考虑，就尤其是您刚才提到有这个心脑血管病史的这样的人，尤其是慢性病史的这样的朋友，应该是格外的再多加注意哈。
0: 对，但是作为咱尤其一些年轻朋友们，要是近期出现特别疲劳这种状态，也是需要注意的。老年人吧，容易出现这个症状不典型，但是年轻人，因为目前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各方面前面咱们提到的这些因素，有时候这个。这长时间的这种疲劳感特别重，咱们也要考虑到心脏有没有问题。
1: 确实，这刚才您开场也提了，它不光是中老年的这个专属疾病了。
0: 对，
1: 现在我们的年龄是越来越轻啊，我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哈。
0: 对，
1: 刚才呢，主任给大家讲到了这个非典型性的这些症状，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科普，也希望大家能够记明白，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我们识别了信号以后，我们肯定要去采取行动。那比方说咱们怀疑是心梗了，那家属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出现这样的情况，包括如果我们真是不小心出现问题，打120怎么去描述我现在的情况呢？
0: 如果就是怀疑自己发生心梗了，或心脏疾病了，那么我们

0: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工作岗位，是在家里，还是在街上，任何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停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活动，立马静止下来。有条件的话，那就是处于平卧位，就是躺下，立马躺下。就是保持绝对的安静，不要再活动了。不要强忍着我去哪哪哪或者是怎么样的哈。我这个一定要停止，
1: 立马停下来，
0: 立马停下来，绝对安静。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在家有家人的情况下，要让家人就是立即拨打120。那么这种情况打120的时候呢，要告诉120的同志们，现在病人是个什么情况，哪儿不舒服，这个你的位置是在哪儿，这个对，主要就是说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症状首先要描述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把症状描述清楚以后，如果这个120大夫他能根据你这个描述的情况进行判断，你是不是发生了心梗了，是不是还是因为其他的问题。如果他高度怀疑，他会在电话中指导你现在做一些什么动作，或者这个紧急的处理。那个，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不要自己和家属呢，也和患者自己不要急于盲目的自行用药。去跟120大夫去诉说，然后同时呢，把这具体的门牌号码，这个报告清楚。那以便于120及时的赶到进行救治。
1: 咱们这个打120的时候啊，说的清楚和说的不清楚，就是对于咱医生来说，差距大吗？
0: 大。会误判的，因为毕竟，大夫没有直观的看到病人，他只能通过你的描述来进行一个信息量的捕捉。那如果你描述的不是说特别清楚，或者你大夫去问你的现在什么情况，然后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情况去说的话，可能会忽略到一些问题。这个一些这个情况相近的疾病，那就可能不太这个容易辨别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在拨打120的时候，把我们的患者的各种情况介绍的尽量的详细，而且要切中要害才可以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什么时候我需要去做心肺复苏了？
0: 这个心肺复苏这个问题哈，不是患者一这个胸闷胸痛了不舒服了，躺在地上了或者躺在床上，我们就要去给他按压，一定要是出现这个以下这种情况，我们才需要进行心肺复苏，就是突然意识不清了，叫不醒了，怎么拍打也叫不醒了。再有呢，就是可以观察他看一下是不是还有呼吸，如果没有呼吸。这个然后也摸不到他的脉搏的跳动了，尤其是这个我们那个专业人士进行心肺复苏要触摸一下他这个颈动脉的，如果这个咱们家属这个普通朋友们他这个不太容易触摸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就是通过这个
1: 摸他手腕
0: 说这个比较弱吧，不太容易这个，但是首先我们看他意识啊，这个呼吸啊这些啊，出现这种情况再进行心肺复苏。
1: 其实也就是我们总结起来，就是他这个人已经很严重了，
0: 对，
1: 然后已经是呼吸啊，包括我们的脉搏呀，都已经出现了一些障碍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快速得心肺复苏。
0: 对，
1: 在心肺复苏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注意的吗？
0: 这个是我们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定要把患者放到一个这个平板的位置上，也就是地面是最好的这个硬度。那么如果是在床上的话，下边也是尽量不要是在那软的席梦思的床上进行去按压，一定就是他的背部是靠的一个比较硬的
1: 受力的地方。
0: 那么施救者呢，也就去按压的同志呢，一定要是他的双上臂，和这个他这个胸部吧，是保持一个垂直的姿势。这个肘部呢不能弯曲。用上身前倾的力量去这个压到自己的这个施救者的手上，通过这个手的这个按压深度去按压这个患者的这个心脏。而且按压的这个深度呢大概就是5到6厘米。我们一般按压部位的是在胸口下，胸骨下方这个，然后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频率呢大概就是每分钟100到120次，这个频率。
1: 对，网上都说那个听个凤凰传奇的歌，
0: 对，
1: 按那个频率来就行。
0: 对，因为在这个深度按压深度浅了以后， 就是根本无法把心脏的这个血给挤压出去，它反而就是说只是在心脏这个大血管的这个周围这个血挤压出去，然后又回来，挤压出去回来，就根本送不到全身，尤其大脑，因为大脑这个缺血四分钟就出现这个容易出现这个坏死了，不可逆转的损伤，所以就是我们就按压的深度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有给足力量，然后深度要够，把血充分的打出去。
1: 嗯，对，确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心肺复苏，因为我们经常通过视频啊，包括广播呀，我们给大家做科普，也是希望大家出现了相关问题，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能够救到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把这个黄金时间啊能够延长。那包括我刚才我们还有一个点，就是您提到了我们不能随便用药，但是像硝酸甘油这种的，就一听大家伙儿可能科普了很多了，就是一出现这个问题就要吃这个硝酸甘油，
0: 对，
1: 这个能随便去用吗？
0: 这个硝酸甘油也好，阿司匹林也好，这些心血管急救药呢，应用呢，那除非就是患者本身确实他已经明确诊断了冠心病，平常有这种稳定性心绞痛的存在，这个患很明确，那么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可以含服。那如果患者之前没有这个心脏疾病，不清楚这次的这种胸痛或者出现这个症状是个什么原因，那最好呢还是不要盲目的去服用上述两种药物。因为很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疾病呢，可能就是如果不是心梗的话，服用这个药会带来相反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在这个拨打120的时候呢，要把你这个症状给120的说清楚，120的同志会指导你初步进行什么干预。这些药物这个还是轻易的不要
1: 自行去使用。
0: 对对对，
1: 对，还是要遵医嘱。
0: 对对对，
1: 确实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隐隐约约说到了很多家长们包括家属们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哈，这就是一些误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急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人都是慌张的，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那慌张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而且这些小问题放大了以后很有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严重的问题。那还想问问您，就是心梗当中，比方说您在急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些家属犯的错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0: 其实犯的错吧，大多数还是说对这个症状的识别不够，延误了治疗时机。其实不是咱们现在的这些医疗措施不能够去急救，而是就是说患者本身和这个家属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度不够，而耽误了救治时机，引起不良的重大的不良后果。
1: 对，你比方说刚才我们想跟大家说到的，如果这个患者在咳嗽，我们就咔就是拍他的背，这个是不是在心梗的过程当中也不太好？
0: 这是绝对禁忌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如果就是出现这些刚才这说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最好就是静止，保持安静，不要动，不要去刺激患者。那可能也有的家人，哎呀，看到患者这么难受，又出汗，我给他喂点水吧，吃点东西吧，不要这样，就让他平卧位，保持安静，等待120的救治就行了。而且呢，最好也是不要家属自行开车，带着病人去，甚至有的咱们年轻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可能觉得，哎呀，我有点这个胸口不太舒服，我赶快开车去医院吧，自己开着车，去，
1: 很危险，
0: 很危险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打120呢？因为120上这个从我们打拨通120的这个初始呢，有专业人士对我们进行这个指导。那么在有的急救车上，其实我们进入急救车就相当于进了医院了，一些抢救措施都可以同时在路上就可以进行了，那么到达医院以后可以极快的进入这个绿色通道进行这个救治，比自己自行去医院那节省很多很多时间。
1: 对，确实刚才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不太能用到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但是如果用到了一定是救命的。
0: 对，
1: 确实是。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了很多关于急救的方面的一些知识，这真的是满满的干货，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到我们的心里，能够在出现相关问题的时候救大家一命哈。刚才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心血管急症的一个急救的过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主任医师苑小叶，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刘曼。那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世界急救日， 心脑血管急症的急救。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脑血管急症该如何去急救的话题。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妈，吃饭了。
8: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7: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8: 不用你管。
7: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8: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7: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8: 真的？
7: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8: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7: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8: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7: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8: 吃饭，我吃饭。
7: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9: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1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两位大夫给大家来科普了一些关于心脑血管急症的急救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尤其是脑血管急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两位嘉宾啊，分别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主任医师苑小叶苑主任，另外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刘曼刘主任。那接下来为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脑血管急症的急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接下来呢，想跟刘主任聊一聊，就是脑血管急症的这块啊。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心血管急症，其实呢，说到脑血管，那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凶险的这么一个急症啊，脑卒中。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医院里边都设立了卒中中心。而且我们了解到啊，节目当中之前讲过，就是脑卒中有个识别，有个 FAST 口诀，这个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 FAST 口诀呢？
1: 好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听说过这个 FAST 口诀，这是一个中风快速识别的方法。通过记住这四个字母，我们就能很快的快速识别中风。首先这个 F face 面部，我们就是看患者的脸，让患者笑一笑，然后观察患者两侧的脸颊，如果他出现一侧的口角歪斜，半侧的脸下垂，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然后这个 A 就是 arm 手臂，我们让患者抬起胳膊，同时抬起两指胳膊，保持几秒。如果其中的一只胳膊无力往下垂或者抬不起来，说明这侧的肢体也出现问题了。这个 S 就是 speech 语言，听患者说话，我们和患者简单的对话，看看他有没有出现语言含糊不清、词不达意，就是说他想表达但是说不出来，或者是说他听不懂别人的说话。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就说明这个语言也出现问题了。这 T 呢就是 time 时间，也就是说时间就是大脑，只要出现上述任何的一个症状，不要等，不要观察，也不要吃药，立刻拨打120电话，同时呢记下这个发病时间，告诉急救科大夫。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就是只要出现这个 FAS 里的任何一项，就已经高度怀疑脑卒中了，不一定说四个症状都全部出现才是中风。
0: 而且这些我觉得在家里边自己随时都可以去测哈。
1: 对对。
0: 是不是到了医院里边，我们第一步是不是也是通过这几个方法测？
1: 对，我们通过查体也是，就是首先也是判断这些症状。
0: 确实。所以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么一个方向啊，都是我们在家里边可以轻松做到的啊。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有心脑血管这个前兆风险的这样一些朋友，一定要去经常性的做一下测试。如果出现问题，刚才呢刘主任提到了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我们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去做啊。那我们每期节目给大家提到脑卒中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型啊，一个是缺血性的，一个出血性的。这很好理解，就是脑溢血了，然后那个脑缺血了，这两种它在症状上面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它是特别关键的。然后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脑梗死，出血性脑卒中最常见的就是脑出血，这两者呢都属于脑卒中，但是他们也都会出现这些口角歪斜呀，刚才说的肢体无力、说话不清这些症状。家属呢在家里就是很难100%的靠症状来就是准确的区分。先说上述两种这种脑卒中症状的差别。首先这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它大多的原因是因为血管堵了，很多人发病相对会缓和一些，然后不少患者呢是在安静状态下发病，比如睡觉醒来之后发现手脚不灵活了，口角歪斜了，头疼的症状一般不明显，而他的意识呢也大多是清楚的，所以很多家属会误以为患者是累着了。而出血性的脑卒中，他就是血管破了，颅内出血，这种患者呢发病往往都特别急，常在情绪激动、用力、血压突然增高的情况下发生。他常常伴有剧烈的头疼、恶心、呕吐，有的患者会突然间昏迷。但是二者症状它也是有重叠的，像这种轻微的脑出血、少量脑出血，他头疼、呕吐的症状是不明显的，而这种严重的脑梗，也就是大面积脑梗死，他也可能会出现意识不清和呕吐。所以说家属千万不要凭着这个症状就自己去判断这患者到底是血管堵了还是血管破了，更不要自己去吃药。然后到底准确的区分，还是应该到医院去查这个头颅 CT。因为后续的治疗包括溶栓、 或者是止血，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家属就是千万不要盲目的判断，自行用药，这样风险太大了。
0: 这个出血性的这个脑梗死，它是比较凶险吗？
1: 对，相对更凶险一些。
0: 更凶险，而且它是突然之间出现的急症。
1: 是，
0: 嗯，还是我们跟刚才说到120的这一点也是，大家伙儿就是如果能判断就判断一下，然后跟120说明白，如果判断不了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判断哈。
1: 对
0: 对，不同的这样的症状其实治疗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啊，我们这个怀疑到我们已经出现脑梗了，脑卒中了，那我们家属有没有什么该做的，有什么不该做的事儿吗？
1: 嗯，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呢，很多患者家属会容易犯一些错误。首先家属应该做的第一个就是用我们刚才讲述的那个 FAST 口诀，如果高度怀疑患者发生了脑卒中，我们要立刻拨打120，准确的说出地址、患者的症状以及他的发病时间，因为这个发病时间是大夫选择治疗方案的一个关键依据。第二个呢，我们就让患者安静的躺好，松开他的衣领口袋啊，如果患者出现呕吐，要把他头偏向一侧，清理他的口腔呕吐物，就是为了就是防止他不要误吸和窒息。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要保持患者的就是呼吸道通畅，不要随意搬动他的头部。
0: 嗯，
1: 最后呢，就是我们等待救护车的到来，准备好患者既往的病历，他平时吃的什么药物都要备好。
0: 嗯，
1: 然后家属不应该做的有什么呢？就首先也是不要喂水，不要喂药，就不管是降压药物、阿司匹林什么的都不要喂，因为这个患者可能发生了吞咽功能的损伤。
0: 嗯，
1: 啊，喂东西呢可能会让他出现这种窒息的情况，反而增加他的危险。
0: 嗯，
1: 啊，再就是我们在家没有办法区别他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啊，如果是脑出血了，这个时候家属误判为脑梗，给他吃了阿司匹林，那么会加重他的出血，风险会增高。
0: 哦
1: 啊，其次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自己开车送医院。
0: 嗯，
1: 因为自己开车送医院的路上你是没有监护的，一旦病情突然间加重没有办法急救。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这个120救护系统，它可以提前联系这个卒中中心，开通绿色通道，到医院之后可以直接救治，比自己开车要更快一些。
0: 嗯
1: 啊，最后呢，就是千万不要盲目的降压，因为脑卒中急性期它的血压管理是比较特殊的。
0: 嗯，
1: 不管是不是说血压高就立刻降压，如果是脑梗死，血压适当的偏高，它是大脑的一个代偿性的反应。
0: 嗯，
1: 而盲目降压会加重脑组织的缺血，啊，所以说将血压的调整一定要交给我们专业的大夫来判断。
0: 嗯，对，确实，您刚才说到的都是满满的干货啊，也是要需要提醒到大家的。这是说了一部分对于脑血管急症的一些误区哈。那还有一些误区，你比方说家长家属们会提到，哎呀，我这个说症状啊。我这个消失了，就是刚才突然之间这个又好了一点了，然后短暂消失了，这就没事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呀？
1: 对，因为这个脑卒中的急救处理，就是很多家属情急之下，他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操作。首先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症状短暂消失。
0: 嗯
1: 啊，有些患者会突然间就出现这个口角歪斜、肢体无力啊，大概过个十几分钟或者半小时左右，症状好转了。嗯，大多数人就以为是累着了，不用去医院。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嗯，
1: 这个在医学上专业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它是大脑发出的预警信号，就这个症状发生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血液供应不足。
0: 嗯
1: 啊，症状虽然就是后期等这个血液供应它恢复之后它症状就能好转，但是这个血管狭窄的病变它是存在的。也就是发生过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人，他在短期内再发生这个脑梗的风险非常高，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症状还是必须要去医院就诊的。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症状短暂消失了也不要掉以轻心。
1: 对，
0: 嗯，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民间偏方掐人中啊、放血啊什么的，这个对于急救当中有用吗？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以为这个卒中后他就赶紧给患者就是给患者掐人中。
0: 嗯
1: 嗯，遇到意识不好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掐人中。
0: 嗯，
1: 掐人中它并不能治疗脑卒中，也不能够唤醒病人，用力的这个掐压很容易造成口腔黏膜的出血，还可能造成这个下颌收紧堵塞气道，反而增加窒息的风险。啊，我们要做的是要保持他的呼吸道通畅，而等待急救人员。啊，刚才说的这个扎手指放血也是，这是一个民间比较流传广泛的一个办法。
0: 嗯，
1: 啊，目前还没有就是证据证明就扎针放血是可以治疗脑卒中的。
0: 嗯，
1: 啊，扎手指就是， 不仅起不到一个急救作用，如果患者就血压高，凝血有问题，你如果还给他扎手指放血，就可能造成他这个局部出血感染，而影响后续的一个治疗。
0: 对，本来就难受着呢，再扎一下更难受了。
1: 对
0: 对，确实我们之前说到这个民间偏方啊，就是如果说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咱们在急救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去使用，还是要听我们的医生啊，要遵医嘱。确实，其实刚才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对于这个脑血管急救啊有了一定的了解。当然我们提前做好预防，肯定是大概率是用不上这个急救的这一块的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哪些人他是这个心脑血管急症的高危人群，平时应该怎么去预防呢？
1: 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就大多有基础病，然后会再叠加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它的风险就会更高啊。大概就是分为下面的几类。第一类呢，就是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啊，像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的患者，这是比较高危的人群。比如血压长期高、控制不好的患者，他血管更容易发生硬化狭窄啊，他既容易堵塞形成脑梗、心梗，他也容易破裂导致脑出血。第二类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方式的人，像长期吸烟的、大量饮酒的、久坐不动、肥胖的，还有就是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人。其次呢，还有就是这种饮食口味重、高盐高脂，也会持续的损伤这个血管。第三类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年龄和家族因素，因为中老年人群的风险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如果直系亲属有心梗、脑卒中的病史，也需要格外警惕。其次呢，就是还有合并多种危险因素的人，风险也会成倍的增加。就是比如说这一个患者，他同时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然后还抽烟，那他的危险程度就远远高于只有单一危险因素的人。
0: 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对，我们平时老说啊，这个不要抽烟啊，少喝酒，其实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预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哈。对，确实我们就刚才通过两位大夫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个心血管急症的急救以及脑血管急症的急救有了一定的了解。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去负起责任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是出现了问题，咱们也要第一时间去拨打120啊，把这个自己的身体交给专业的大夫进行急救啊，能够在关键时刻挽救自己的生命。确实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这个介绍啊，并不足以给大家去科普到非常多的一些东西，但是都是满满的干货。节目最后呢，还想请我们的两位大夫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啊，气温变化非常的大，真的是早晨起来乱穿衣啊，真是。然后到了中午，现在又开始天又变热了。这段时间里面，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到的一些事项吗？
2: 在咱们这个入秋这个季节，它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现在咱们目前的这个季节是这个早午温差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对血管的这个损伤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血管的就在冷的时候收缩，热的时候舒张，那的变化比较大。那么，所以作为我们日常呢，要注意防寒保暖。那早晨天气凉的时候呢，出门要多穿一些衣服。如果过一阵儿可能气温还要持续下降，那头部易受风的那个朋友们呢，可以就是适当的戴一些帽子啊、围巾啊，这个不要让这个寒冷就是这个袭击咱们的身体。那么在这个平常呢，那么我们还是要注意监测这个自己的血压。那么血压的这个波动呢，对这个无论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都会带来一些损伤，尤其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那么我们更要调整好自己的血压。再有呢，就是有这个运动习惯的朋友们呢，那么我们也要适当的注意调整自己的这个运动和起居的时间了。有些人可能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早晨比较清爽，是适宜运动。那么到了中午，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左右吧，这个是高温时期，不适宜在户外进行运动。那么到了秋天，甚至冬天以后呢，那早晨是早晚是比较寒冷的，那么不适宜清晨这样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反而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是太阳比较充足的，那么利于我们这个进行户外活动，而且呢，这个阳光 适当的阳光呢，照射适当的照射阳光呢，也对我们身体这个补钙有一定很好的作用。所以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这个运动时间。
0: 运动时间，
2: 对对对。
0: 嗯，对，包括我们的这个作息，包括我们的运动啊，都是要有一定的调整哈。
2: 对对对，那么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朋友们，那么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出现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自行进行诊断，和吃药。那么还是要及时去就诊，那么身体已经为我们发出了预警信号，那么我们就需要高度的重视，不要让这些预警信号那忽略掉，那么为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0: 过。
1: 嗯，好嘞，我觉得两位今天真是分享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干货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记清楚。那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大夫把这个心血管以及脑血管两大疾症的这个识别呀，包括刚才的步骤啊，常见的误区啊，都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明明白白。最后呢，我再帮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就是心血管的疾症我们要记住休息、半卧、打120，不许乱吃药啊。脑血管疾症我们要记住 FAST 的识别，我们不打120不罢休，不喂水不吃药，而且要记好这个发病的时间。也希望呢每位听众都能够把这两个我们刚才讲到的急救包装进心里，关键时刻能够守护家人，也能够守护自己。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救命的这样一个技能。那节目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两位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再见。
2: 再见。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1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13: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4: 用老高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15: 我是一起多病

0: 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我家老瓜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胡家老高治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膏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十成十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进熬了几锅老膏，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2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它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 虽然救你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果真痨病好了，人胖了。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 问这个

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粘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沥干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两位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3天有感受的，5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时把握，我连也许这2个字我都不提。
仍然是那句话，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微

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3000、2000、18000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画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坎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
到位不到位。

0: 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
5: 胡老师，
0: 啊、
5: 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0: 哦。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高，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现在的毛病嘛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

0: 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
1: 哦、
0: 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
1: 嗯、
0: 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这个肿的、
1: 嗯、
0: 啊，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右肾有个小囊肿。
1: 哦。
0: 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
1: 嗯。
0: 那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候5-6次都有。
1: 啊，
0: 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
1: 嗯、
0: 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1: 没错，已经肯定了、
0: 哎、呦
1: 你的肾功能不好啊。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
1: 嗯、
0: 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1: 嗯、一直没有停着、
0: 啊、
1: 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嗯，
0: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高呢是别人用得好、
1: 啊、
0: 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1: 啊。
0: 那这回
1: 理解
0: 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苏家老高，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圣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家老高能得15大盒宫廷圣宝。
1: 哎，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圣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0: 是是是，
1: 而且这次宫廷圣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0: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
1: 啊、
0: 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吃亏了，哈哈。
1: 啊、就是啊，
0: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1: 哎，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
0: 哦、
1: 报上名就行了。
0: 哎，行行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1: 啊。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好，胡老师啊，谢谢您啊，再见了啊，
1: 再会吧，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6: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1: 哎，
6: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1: 啊，
6: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1: 哦，
6: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大嘛。
1: 哎，对，没错。
6: 14000多块钱呢。
1: 哎，
6: 很划算啊，胡老师。
1: 没错啊。
6: 我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1: 啊啊啊！
6: 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1: 嗯，
6: 我是念念不忘啊！
1: 啊啊啊啊！
6: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1: 哦，
6: 挺够用了。
1: 啊！
6: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1: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6: 哦，再下来就都买不到了呀。
1: 嗯，就是。
6: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1: 对，
6: 那胡家老糕就给我老伴儿或者孩子用，
1: 啊，
6: 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你请讲。
6: 哎，我是有肺气肿，
1: 哦，
6: 还有颈椎病，
1: 嗯，
6: 这都10多年了呀。
1: 啊，
6: 这天天啊总是咳喘啊，吐白色的痰，还躺不下，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1: 啊啊啊！
6: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1: 啊，
6: 睡觉呀，总能给逼醒嘛。
1: 哎，
6: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1: 啊，
6: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1: 嗯嗯嗯。
6: 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是老是这个夹硬都不行，一转头就头晕，又恶心，又想吐，头疼的呀，老是发懵。哎呀，这个太遭罪了呀。
1: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6: 你看，但是吃饭的这胡家老糕，我没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1: 嗯，
6: 呼吸也顺畅多了。
1: 啊啊啊，
6: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1: 嗯，
6: 早上起来了，我能自己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1: 嗯，
6: 喝完了呢，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1: 嗯嗯嗯，
6: 哎，感觉这身上的有劲了嘛。
1: 啊啊，
6: 精神特别好了，痰也没有了。还有我的颈椎病，
1: 哎，
6: 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啊啊啊，
6: 哎，吃了3、4个月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1: 嗯，
6: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着了，也灵活了。
1: 嗯，
6: 尤其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嘛。你
1: 没错，
6: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1: 嗯，
6: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1: 啊啊啊，
6: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哎，
6: 一点都不遭罪呀。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6: 哎，这次我听说宫廷肾宝 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1: 没错。

0: 庭仪式呢？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1: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0: 好，
1: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好，那我就抓紧报名了，胡老师。
1: 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0: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欢迎您啊！
6: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1: 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6: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高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我这不
1: 上次没赶上，
6: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山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高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1: 非常遗憾的是吧？
6: 对， 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活家老膏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哎，
1: 对，
6: 第二层难度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1: 啊，是的，是的，哎，
6: 对。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
1: 哎哎，
6: 我这个毛病满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哎呀、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上力气、伸也伸不直、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啊、挺困难的，费劲。哎、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七年多、快八年了
1: 啊、
6: 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撕下来嘴的，都特别困难。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6: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又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1: 非常难过，
6: 手还疼，
1: 非常痛苦。
6: 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1: 那可不是嘛、
6: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1: 就是就是。
6: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的，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我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啊，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护家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觉着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觉着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犯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1: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用了护家老膏，
6: 现在这不。这个护家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5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这个护家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1: 对对，
6: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啊，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对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6: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6: 不小不小，这是不小
1: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6: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6: 是
1: 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6: 好，谢谢您，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7: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1: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您说对不对？这都遇上了。
7: 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啊！
1: 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7: 谢谢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高啊，我买了50盒。
1: 上次是吧？
7: 哎，上次对。
1: 啊，
7: 我跟我亲家2个人用的。
1: 嗯。
7: 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
1: 嗯。
7: 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1: 嗯。
7: 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1: 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
7: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7: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7: 我今年是个67了。
1: 嗯。
7: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高吧，快7个月了。
1: 啊。
7: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餐前话也就是5.34的样子。
1: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7: 是的，而且胰岛素啊，咱也不用再打了。
1: 嗯，就是。
7: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1: 嗯。
7: 2条腿有劲了哈、一点也不受影响了。这个人哇、面色也红润了。
1: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7: 是的。
1: 太好了。
7: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1: 对对。
7: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1: 是的，是的。
7: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1: 您说怎么4份呢？
7: 你看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老两口一人一份儿，
1: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

0: 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两个档次，
1: 明白了，
0: 准备选择第二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1: 是、
0: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1: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糕，
0: 越快越好，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0: 啊、好，
1: 胡家老糕
0: 就这样。
1: 哎，谢谢胡老师，再见。
0: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1: 谢谢胡老师，
0: 再见吧，
1: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0: 哎，好，谢谢您。
1: 谢谢谢。
0: 好，
1: 谢谢，好嘞。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再见、啊，谢谢。
0: 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7: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8: 是一面关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9: 用老糕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0: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

0: 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0: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0: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膏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十成十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近熬了几锅老膏，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儿照做，果真老病好了，人胖了，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 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跑，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儿，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 一次签署八年，八年以后，老高的权力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粘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两位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3天有感受的，5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锤把握，我连也许这2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

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

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3000、2000、18000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坑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

0: 但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0: 哦，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那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膏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现在的毛病还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 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 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啊，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呢，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那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候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0: 没错，已经肯定了，你的肾功能不好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0: 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
5: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高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0: 那
5: 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苏家老高，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圣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家老高，能得15大盒宫廷圣宝。
0: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5: 是是，
0: 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5: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
0: 就是啊，
5: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0: 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
5: 哎，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0: 哎，好的，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好，胡老师啊，谢谢你啊，再见了啊，
0: 再会吧，好。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3: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0: 哎、
3: 啊、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0: 啊，
3: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0: 哦，
3: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大嘛。
0: 哎，对，没错，
3: 14000多块钱呢、啊、
0: 哎，
3: 很划算啊，胡老师。
0: 没错啊，
3: 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0: 啊啊啊，
3: 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0: 嗯，
3: 我是念念不忘啊。
0: 啊啊啊啊，
3: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0: 哦，
3: 挺够用了
0: 啊。
3: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3: 哦，再下来就都买不到了呀。
0: 嗯，就是，
3: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0: 对，
3: 那胡家老膏就给我老伴儿或者孩子用。
0: 啊、
3: 嗯，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
3: 哎，我是有肺气肿。
0: 哦。
3: 还有颈椎病。
0: 嗯。
3: 这都10多年了呀。
0: 啊。
3: 这天天啊，总是咳啊、喘啊、吐白色的痰。
0: 嗯，
3: 还躺不下、
0: 嗯、
3: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0: 啊啊啊，
3: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0: 啊，
3: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0: 哎，
3: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0: 啊，
3: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0: 嗯嗯嗯，
3: 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夹硬都不行、
0: 啊、
3: 一转头就头晕、
0: 嗯、
3: 又恶心、
0: 嗯、
3: 又想吐，头疼的呀老是发懵。哎呀、
0: 啊、
3: 这个太遭罪了呀，
0: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3: 你看，但是吃到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3: 我没有一个星期、
0: 嗯、
3: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0: 嗯，
3: 呼吸顺畅多了。
0: 啊啊啊，
3: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0: 嗯，
3: 早上起来了我能自己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0: 嗯，
3: 咳完了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0: 嗯嗯嗯，
3: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0: 啊啊，
3: 精神都也好了，痰也没有了、
0: 啊、
3: 还有我的颈椎病，
0: 哎，
3: 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
0: 啊啊啊，
3: 哎，说到3-4个月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0: 嗯，
3: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着了、
0: 啊、
3: 也灵活了。
0: 嗯，
3: 尤其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嘛。你
0: 没错，
3: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0: 嗯，
3: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0: 啊啊啊，
3: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0: 哎，
3: 一点都不遭罪了呀。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哎，这次我听说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0: 没错，
3: 我挺遗憾的、
0: 啊、是这样子。嗯，
3: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0: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
3: 啊、
0: 胡家老膏的专线打电话啊。
3: 好，
0: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3: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
0: 嗯、
3: 胡老师。
0: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 啊 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

0: 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您啊！
6: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0: 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6: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是不是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啊、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糕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啊
0: 哦，
6: 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
0: 上次没赶上，
6: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山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糕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0: 非常遗憾的是吧？
6: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糕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0: 对，
6: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0: 是的，是的，
6: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吧，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上力气，伸也伸不直。

0: 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挺困难的，费劲。哎、
1: 啊，
0: 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啊，感觉的是啊。
1: 哎哎。
0: 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七年多，快八年了。
1: 啊。
0: 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1: 嗯嗯，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嗯，
0: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1: 非常难过，
0: 手还疼，
1: 非常痛苦。
0: 啊，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1: 那可不是嘛，
0: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1: 就是。
0: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的，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我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椒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觉着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觉着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犯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一般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1: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用了胡椒老膏，
0: 现在这个胡椒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1: 对。
0: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公平肾宝，这档啊，我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
0: 对
1: 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椒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0: 不小，确实不小。
1: 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0: 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您争取吧。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谢谢您，胡老，再
1: 见。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
1: 啊。
6: 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1: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他都遇上了。
6: 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啊。
1: 啊，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6: 啊，谢谢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1: 嗯，
6: 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糕啊，我买了50盒。
1: 上次是吧？
6: 哎，上次对。
1: 啊，
6: 我跟我亲家2个人用的。
1: 嗯。
6: 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
1: 嗯。
6: 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1: 嗯。
6: 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1: 嗯，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6: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6: 我今年是个67了。
1: 嗯。
6: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糕吧，快7个月了。
1: 啊。
6: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产前我也就是5.34的样子。
1: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6: 哎、是的，
1: 嗯，
6: 而且胰岛素啊，咱也不用再打了。
1: 嗯，就是。
6: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1: 嗯。
6: 2条腿有劲儿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嗯、
6: 这个人哇、啊嗯，面色也红润了。
1: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啊，是吧？
6: 是的。
1: 太好了，
6: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我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那档的啊。
1: 啊，
6: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1: 对对，
6: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1: 是的，是的。
6: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1: 您说怎么4份呢？
6: 你看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1: 啊、
6: 老两口一人一份儿，
1: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6: 明白了。
1: 准备选择第二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6: 是、
1: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 马上就要

0: 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1: 那我赶紧找吴家老
0: 公，越快越好，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0: 啊、好，
1: 吴家老公，
0: 就这样。
1: 哎，谢谢吴老师，再见。
0: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1: 谢谢胡老师，
0: 再见吧，
1: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0: 哎，好，谢谢您。
1: 谢谢谢。
0: 好，
1: 谢谢。好嘞。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啊、
1: 谢谢。
0: 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8: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1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万岁！请身上此案一道圣旨，收复火山，迎亲而上。

0: 岳元帅，你忠心为国，心有黎民，何不一念即辞？
1: 万岁，臣有万民书一道，圣上。

0: 罪名是
1: 人言无他，道元帅也。

0: 万岁，这分明是奸人陷害，请万岁上回成命。
1: 岳元帅，母妃你要死谏不臣，
0: 俺岳飞一片忠心。
2: 岳元帅，满朝文武难道只有你才是一片忠心吗？
0: 万岁，岳元帅言得极是，望万岁三思。
1: 胆大虎拳，妄议朝政，免去官带，永不叙用。
0: 万岁！
1: 岳飞听旨。岳飞奉诏出使中原大捷，促臣获益，实堪嘉奖。着升任枢密院副使，一律功勋，免去节制或被诛戮，招讨时。亲家久待京都陪王伴驾，与前丞相统掌朝办。
0: 万岁，俺岳飞乃披坚之锐之人，请求一道圣旨，叫俺岳飞率兵而上啊！
3: 岳飞，你敢抗旨不遵吗？
1: 岳飞，你三番两次不遵神谕，以言于何为？
0: 万岁，岳元帅乃是一片忠心呐！
1: 滚！

0: 岁依然走远了啊！恭喜元帅，贺喜元帅，身受枢密，你我同掌朝纲。
1: 师母所示，师受所知，丞相阿弥，谨慎。

0: 个岳飞真是个死心眼儿，不懂得领会万岁爷的心思。丞相，您是最能揣测圣意了，您看万岁将如何处置岳飞呢？
1: 须听圣上裁决。
0: 哼，这个岳飞如此轻狂，我看他是不想活了。只是他乃朝廷重臣，没有万岁爷的旨意，我们不好下手啊。
1: 依你之见呢？
0: 这个您看呢？
1: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好，少时定他个拥兵自重、谋反的罪名。丞相，您看像这等难办的事情，万岁会交给哪个去办呢？
1: 我启大人
0: 啊，
1: 这等美差、非你莫属
0: 啊。这样的坏人，不，好人，好人，又让我来做。
1: 我会让王慈翁王大人与你同审岳飞，助你一臂之力。夫人上岸。
0: 啊，假传圣旨，
1: 谨慎。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周大人，你是大理寺正卿，请啊。
1: 啊，岳元帅，现有你部将王俊失守，告你父子用兵自重，但是

0: 之后，又与牛皋暗传密谗，反叛朝廷，有何变迁？你慢慢讲来。
1: 你还不从实招来？
2: 你若招认，我等自当禀明圣上。念在你的汗马功劳，必定从宽发落，法外施恩呐。
0: 安与非，堂堂胆气，天地可见，但凭公正，何妄施恩？
1: 大岳飞谋反朝廷，不知认罪，还敢逞强吗？
2: 你还敢逞强吗？
0: 既道岳某某犯，有何为证？
1: 你与牛皋的密诈为证。
0: 密诈现在何处？
2: 先爷分话。
0: 何人所见？
1: 王俊所见。
0: 几位密诈？王俊何以得见？
1: 他们密诈往来，偷看也就偷看了。
0: 好，叫王俊上堂，当面剁牙齿。
2: 王俊来京途中，水土不服，他死了。
1: 对，他死。

0: 方才言道密诈为证，密诈被火焚化，有道王军同谋，王军病死途中，请问即无密诈，怎证其情事实？
1: 正是
0: 人死无证，怎证其证是人？
1: 正是
0: 无凭无据，据成冤狱，分明是奸贼陷害。啊，二位大人，我看此事多有蹊跷。
2: 岳飞，你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
0: 大人。

0: 案情不明，不可用刑。
1: 奉旨审讯，谁敢阻拦？
0: 老夫乃大理寺正卿，
1: 我乃奉旨监审。
2: 岳飞快招，免得皮肉受苦啊！
0: 你教俺岳某招些什么？
2: 拥兵自重，
1: 谋反朝廷。
0: 俺岳飞不知反叛，只知报公安。
1: 兵一派胡言，得落得上，与我

0: 啊，二位大人，
1: 大人，
0: 岳飞一案，案情不明，依老夫之见，不免斩押候他。
2: 周大人，岳飞乃是朝廷罪臣，难道你要庇护于他？来，与我打！
0: 什么？老夫在此，哪个敢打？
3: 你庇护于他，你担待得起吗？
0: 哼，老夫护得起，也就担得起。将岳元帅送至后堂，
2: 哼，哪个敢送？
0: 天大祸事，老夫

0: 韩大周三位竟敢庇护朝廷罪犯，你该当何罪？
1: 怎么讲？
0: 该

0: 不行啊你
1: 哪儿去
0: 我要口诀

老将军你两家与我称得上，我此时忠肝挂怀好教我。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

0: 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十成十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进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果真老病好了，人胖了。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10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它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八年，八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

0: 老高从年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三两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两位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三天有感受的，五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锤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 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10000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缩缩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3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儿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 大小孩啊犯愁。
1: 嗯，

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千八百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三千两千万八千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您好啊！
4: 您好，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4: 嗯，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高。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4: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嘛还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
4: 啊，
5: 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呢，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
4: 嗯，
5: 那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候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4: 没错，已经肯定了，
5: 哎呦，
4: 你的肾功能不好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

0: 真拿吃药啊，胡老师啊，
1: 嗯嗯，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嗯。
0: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高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1: 啊，
0: 那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胡家老高，不是额外还援助七和那个宫廷圣宝这一档嘛，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家老高，能得15大盒宫廷圣宝。
1: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0: 是是，
1: 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0: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哈哈。
1: 就是
0: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1: 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
0: 哎，行行行，那个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1: 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好，胡老师啊，谢谢您啊，再见了啊，
1: 再会吧，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6: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1: 哎，
6: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1: 啊，
6: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1: 哦，
6: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圣宝这个大嘛。
1: 哎，对，没错。
6: 那是14000多块钱呢。
1: 哎，
6: 很划算啊，胡老师。
1: 没错啊。
6: 我用了胡家老哥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1: 啊。
6: 还有这个宫廷圣宝。
1: 嗯。
6: 我是念念不忘啊。
1: 啊。
6: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1: 哦，
6: 挺够用了，
1: 啊！
6: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圣宝要停产了。
1: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6: 哦，这下买就都买不到了呀。
1: 嗯，就是。
6: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1: 对。
6: 那胡家老哥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1: 啊。
6: 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你请讲。
6: 哎，我是有肺气肿。
1: 哦，
6: 还有颈椎病，
1: 嗯，
6: 这都10多年了呀，
1: 啊，
6: 这天天啊总是咳啊喘啊，吐白色的痰，
1: 嗯，
6: 还躺不下，
1: 嗯，
6: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1: 啊啊啊，
6: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1: 啊，
6: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1: 哎，
6: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1: 啊，
6: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1: 嗯嗯嗯。嗯，
6: 哎呀，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假硬都不行，
1: 啊，
6: 一转头就头晕，
1: 嗯，
6: 又恶心，
1: 嗯，
6: 又想吐，头疼的呀，老是发梦，哎呀，
1: 啊，
6: 这个太遭罪了呀，
1: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6: 你看，但是吃饭的这胡家老高，我没有一个星期，
1: 啊，
6: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1: 嗯，
6: 呼吸也顺畅多了。
1: 啊啊啊！
6: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1: 嗯，
6: 早上起来了，我能自己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1: 嗯，
6: 咳完了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1: 嗯嗯嗯，
6: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1: 啊啊，
6: 精神都也好了，痰也没有了。
1: 啊，
6: 哎呀，我的颈椎病，
1: 哎，
6: 就说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啊啊啊！
6: 哎，说到30岁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1: 嗯，
6: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着了，
1: 啊，
6: 也灵活了，
1: 嗯，
6: 尤其用了这个宫廷圣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嘛，你啊，
1: 没错，
6: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1: 嗯，
6: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1: 啊啊啊，
6: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哎，
6: 别都不高兴了呀，
1: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6: 哎，这次我听说宫廷圣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1: 没错，
6: 我还挺遗憾
1: 的，啊，这样子，嗯，
6: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1: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
6: 啊，
1: 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6: 好，
1: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6: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
1: 嗯，
6: 胡老师。
1: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1: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
6: 嗯，
1: 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6: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

0: 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您啊！
4: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5: 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4: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膏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
5: 我这不上次没赶上，
4: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山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高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
5: 哎
4: 呀，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5: 非常遗憾的是吧？
4: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5: 对，
4: 第二层援助啊，那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5: 是的，是的，
4: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吧，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上力气，伸也伸不直。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挺困难的，费劲。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7年多，快8年了。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5: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4: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旁边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5: 非常难
4: 过，手还疼，
5: 非常痛
4: 啊。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5: 那可不是嘛，
4: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 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

0: 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1: 就是就是，嗯。
0: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的，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我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椒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觉着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觉着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犯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1: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啊，用了胡椒老膏，
0: 现在这不。这个胡椒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1: 对对，
0: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
0: 对
1: 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椒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
0: 这
1: 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0: 不小不小，确实不小
1: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啊，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0: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0: 是
1: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
1: 哎，
0: 谢谢您，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
1: 啊。
6: 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儿了呀。
1: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他都遇上了。
6: 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啊。
1: 啊，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6: 哎呀，谢谢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1: 嗯，
6: 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高啊，我买了50盒。
1: 上次是吧？
6: 哎，上次对。
1: 啊，
6: 我跟我亲家两个人用的。
1: 嗯。
6: 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
1: 嗯。
6: 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1: 嗯。
6: 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1: 嗯，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6: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6: 我今年是个67了。
1: 嗯。
6: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高吧，快7个月了。
1: 啊。
6: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产前我也就是5.34的样子。
1: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6: 哎、是的，
1: 嗯，
6: 而且胰岛素啊，哎，不用再打了。
1: 嗯，就是。
6: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1: 嗯。
6: 两条腿有劲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嗯、
6: 这个人哇、啊，面色红润了。
1: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6: 是的。
1: 太好了，
6: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
1: 啊，
6: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1: 对对，
6: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1: 是的，是的。
6: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1: 您说怎么4份呢？
6: 你看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1: 啊、
6: 老两口一人一份儿，
1: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6: 明白了。
1: 准备选择2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6: 是、
1: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6: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高，
1: 越快越好，好吧？
6: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1: 好，
6: 胡家老高，
1: 就这样。
6: 哎，谢谢胡老，再见。
1: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6: 谢谢胡老，
1: 再见吧，
6: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1: 哎，好，谢谢您。
6: 谢谢谢。
1: 好，
6: 好嘞。
1: 再见吧，老朋友。
6: 再见再见，谢谢。
1: 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1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3: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还是接着聊红楼戏。这个在京剧红楼戏里啊，有许多这个女性的主人公呢，都是以正面去描写她们。前辈艺术家呀，精心编创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红楼戏，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据一些史料记载呢，齐如山曾经为这个梅兰芳大师啊编写了一出叫《浚溪人》，这出戏呢写得非常精炼，整个情节啊集中在一场戏里，舞台上演出大约是1个小时左右，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的戏啊当时都演3-4个小时，这说明呢这个戏的剧情比较简单，因此啊就要求演员在唱念做等方面呢要下功夫，否则呢是演不好的。梅兰芳大师呢以其独有的唱做念的功夫呢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戏，演出效果非常好，非常成功。这出戏啊目前很少有人会演了，基本上属于这个要濒临失传的剧目了。我这儿呢仅有一段唱腔，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播放给大家。下面呢请听众朋友们欣赏由梅兰芳大师演唱的《浚溪人》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浚溪人》选段。在1924年以后啊，掀起了一股编演红楼戏的热潮。那么当时据记载啊，这个编红楼戏、演红楼戏最多的呢是欧阳玉倩，她演出的红楼戏啊有《黛玉葬花》《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鸳鸯剑》，还有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宝蟾送酒、馒头庵等等。除了这个梅兰芳大师、欧阳玉倩先生等人编演的红楼戏以外啊，那么荀慧生先生也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比较有影响的你像红楼二游啊，还有晴雯啊等等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荀派传人孙玉民演唱的晴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民演唱的《晴雯》选段。那么尤三姐呢，也是《红楼戏》当中的一支插曲。徐慧生先生啊，他创作了《红楼二游》。那么佟志玲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根据小说的原意呢，把笔墨又集中在尤三姐一人身上，使这位品质纯洁、性格倔强的少女形象呢，塑造得更加丰满动人。这里除了描写他对贾府那帮纨绔子弟的侮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回击以外呢，还着重叙述了他与柳湘莲的恋爱故事。今天呀、我为大家这个播放戏中的一段四平调，这是尤三姐呢对柳湘莲两个人初会时的情景的这个念念难忘，抒发眷恋情怀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佟志玲演唱的这段四平调。

贾琏啊与柳湘莲呢途中相遇，柳湘莲呢向贾琏吐露了对尤三姐的爱慕，那么贾琏呢也转嘱了三姐的心愿。柳湘莲呢嘱托贾琏为媒，并以传家之宝鸳鸯剑呢为定情的聘礼。贾琏呢转回说明了经过，并将宝剑呢交给了尤三姐。三姐凝视着宝剑的铭文，心情激动地唱出了下面这段西皮二六，果然是一对鸳鸯剑。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童芷苓演唱的《游三姐》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麻将现在已经走向了全世界，比书法、京剧这些国粹最先占领全球高地的，就是这小小的方方的麻将。麻将是什么时候传到国外去的呢？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麻将是如何征服世界的。1900年左右，麻将就已经在上海的租界区流行开来。

0: 协会团体的不同玩法之外，每年全美麻将联盟都会出一套新的规则，印成卡片，只有52种牌局可以胡牌，一边打还要一边盯着规则卡片，非常锻炼脑力。也有很多学校开了麻将课，从娃娃抓起学习打麻将。麻将刚传到美国后不久就传到了荷兰，之后就传遍了欧洲，上至贵族下到平民都爱玩。荷兰作为引进麻将的先驱，1920年率先成立了荷兰麻将团体，不过因为没有搞清楚规则怎么玩，所以很快就解散了。70年后，呆萌的荷兰人终于搞清楚游戏规则，以小红书为基本准则，成立了第一荷兰麻将协会，还定期举办荷兰冠军杯的麻将比赛。你像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麻将联盟或者是麻将协会，把麻将玩得最高雅的要数丹麦了，他们的麻将协会会员全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博士。丹麦麻将协会定期举办麻将交流活动，大家在活动上切磋麻将技能，交流打麻将的心得，还会时不时地做一些传单海报，免费教新人们打麻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2005年，荷兰、德国、丹麦、法国等7个国家在丹麦成立了欧洲麻将协会，协会一成立就在荷兰举行了第一届欧洲麻将锦标赛，还热情地邀请了中国和日本选手来交流切磋。日本离咱们近，接触麻将也比美国早。1909年，一个名叫明川严作的英语老师就先把麻将从中国介绍到了日本。而且呢，犹太人也非常喜欢打麻将，几乎每家都有一套麻将牌。和中国人一样，麻将也是犹太人进行社交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二战时期，一些犹太人从城区逃到美国乡村或者更遥远的中国上海，麻将牌呢也是跟随他们几经辗转成为苦中作乐的珍贵旅伴。
1: 略知一二，
0: 棉被啊，是我们日常最常用的御寒寝具。人们用棉被做成被罩，然后填充棉花，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温效果。即使是最新的鸭绒被、鹅绒被、蚕丝被，它们里边填充的填充物虽然不同，但是保温原理啊，跟棉被没什么两样。那如果我们穿越回秦汉、隋唐，就会发现温暖的棉被并不存在，我们只能在瑟瑟寒风当中寻找其他的保暖寝具。因为棉花在中国普及，其实已经到了宋末元初。那么中国古人此前盖什么样的被子来御寒呢？首先啊，我们要理解在古人眼中什么是被子。从先秦到北宋以前，中国人理解的被子就是可以披在身上的寝衣。这种寝衣呢，类似于今天的被单，睡觉的时候可以覆盖在身上做被子，醒来以后呢，可以披在身上做衣服。实际上这种寝衣类似披风，已经比先秦时的大大简化。在孔子的时代呢，寝衣还戴袖子和帽子，因为先秦时古人席地坐卧，又宽又长的寝衣可以把人全部包裹起来，达到保暖的目的。我们俗知的古人对被子的另一种叫法，源于杜甫的一首诗：不襟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所谓襟，按照说文来说就是大被，也就是更大的寝衣。但是襟和被啊，还是有显著的差别。这个被啊，是单层布制成的，襟里面呢有面儿，有里儿，这意味着故人在襟里填充了某些材料，让这种大被更暖和。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在没有棉花之前，古人在被子里填充什么呢？古人啊，称这种填充物为絮。这个字呢，也表示填充这个动作。最早在被子里填充的絮，就是那些穿破了的丝质衣服的碎片，或者质地不好的丝。另一种很早的被用作絮的材料是芦花。24孝当中的闵子骞单衣顺母的故事当中既有反映。孔门以孝行著称的闵子骞不被后母喜欢，到了冬天啊，后母的亲生儿子的衣服都絮棉，只有闵子骞的衣服絮芦花，冻得闵子骞是瑟瑟发抖。他的父亲察觉之后毁衣冠之，使之非絮。这个故事出自敦煌遗文，不晚于唐代，可以知道至少在隋唐的时候，芦花已经被视为可以用来填充御寒的材料。另外呢，我们常认为古人啊会用兽皮做被子，实际上古人多用兽皮做垫子。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聊两出三国戏，一出是《战濮阳》。《战濮阳》这出戏呢，见《三国演义》第十一回吕温侯濮阳破曹操，以及第十二回呢曹孟德大战吕布。故事说的是呢，这个吕布攻占了濮阳以后啊，曹操率军呢要夺回濮阳，吕布呢用了成功的计策，使城内的富户田氏诈降曹操，诱曹入城，然后呢利用纵火呀烧死曹操。曹操中计以后呢，幸被典韦救出，得以不死。曹操呢就将计就计，假作被火烧伤以后致死，令这个满营的将士啊披麻戴孝，诱吕布结营，结果呢又大败了吕布，收复了濮阳。战濮阳啊是一出武生的靠谱戏，是著名武生如父兰的代表作。剧中的吕布呢是主要角色，那么其中陈宫、曹操、典韦也都是重要角色，在剧中呢仅次于吕布的地位。一般呢只演曹操复夺濮阳中，这个吕布用陈宫的火攻之计，这个曹操呢又逃出了濮阳，吕布取胜为止。那么后边这个曹操假死啊，这个骗吕布中计这段呢，就复夺濮阳这段吧，就很少有人演出了。下面呢我想为大家播放的就是剧中陈宫的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再转二六的唱段。剧中的陈宫啊由这个上海京剧院的严兴鹏扮演，这个当年呢他的祖父严居鹏呢也就是严派的创始人，他呢擅演这出戏，并呢这个曾经和这个著名的花脸演员呢叫马连坤呢有这个实况录音。好，下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战濮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严兴鹏演唱的《战濮阳》选段，下面呢，我再介绍一出三国戏。这出戏的名字叫《战北原》，《战北原》呢，也是一出传统剧目，是一出老生戏。故事描写的是啊，这个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司马懿呢，这个相斥于北原。这个司马懿啊，命他的偏将叫郑文诈降。然后呢，又派秦明假扮秦朗去挑战。郑文出战呢，这个当场斩杀了秦朗，这个把这个假秦朗杀了，以坚定诸葛亮的心，也就是让诸葛亮呢解除对郑文的怀疑。但是这件事情让诸葛亮就看破了，要杀郑文。郑文呢求诸葛亮呢这个免杀，诸葛亮当时啊就将计就计，来了个反间计，也就是让郑文呢又去给司马懿下书，诱司马懿结营。郑文呢以为内应，司马懿接到书信以后呢，就这个欲这个打算率兵去结营，结果被他的长子啊司马师劝住了，指令秦朗呢率兵去结营。秦朗中了埋伏以后呢，被这个射死在乱军之中。随后呢，诸葛亮又下令斩杀了郑文。这就是这出戏的故事梗概。那么《战北原》呢，是老生花脸的一出对戏。马良良先生啊，曾经演出过武乡侯，是他在《战北原》这个基础上啊，增加了头和尾而成的。那前面有这个二出师表，还有这个祭昭烈这个地，定苦肉计，后面又有与司马懿啊岐山对阵，这个全剧的唱功繁重。很适合发挥马派艺术的这个唱作特长。听说呀，这个马连良在上海呢与周信芳曾经合演过这出戏。当时呢，马连良先生呢演出诸葛亮，周信芳先生呢扮演郑文。后来呀，马先生又与郝寿臣合作演出过这个戏，由郝寿臣呢来扮演郑文。据史料记载呀，这个傅连城科班呢世子辈学生排演《战北原》的时候呢，由刘世勋演孔明，裘世荣呢演郑文。今天呀，我请大家欣赏的是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这个演唱的这个《战北原》。严兴鹏啊，这大家都知道了，他是第三代的这个严派传人，自幼呢受京剧艺术熏陶，后来他的又随着他的父亲母亲学戏，他对严派艺术是很讲究的。但这出戏呢是马派的这个代表作，那么他用严派的这个演出和唱腔来表现呢也是非常好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这则《战北原》。

等将军，何苦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老马识途，老马识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老马认识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能在某个方面起着指引的作用。途是指路，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随同前往。齐军赶到燕国时，山戎的军队已经掠夺了许多财物，逃到他东面的孤竹国去了。齐桓公本想就此收兵回国，但管仲建议跟踪追击，攻灭孤竹国以保证北方的安全。齐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向东紧追。不料追到那里，山戎国和孤竹国的大王都吓得逃跑了。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经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情况非常的危急，再不找出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他在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也真奇怪，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他们东走西走，最后走出了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这阮英已经苏醒过来，他哎呦了一声，哎呀呀，活了活了。咣，往地下一撂，这小孩就在阮英旁边一蹲，怎么样哥们儿，醒了没有？有什么过不去的？还要跳河。阮英这眼睛刚一睁开，就觉着耳畔边有一个小磕巴说话。阮英一睁眼一看，满天星斗，四野空旷，这什么地方不知道。阮英强打着精神就半坐起来了，听旁边河水流声，看来还在这河边上呢。哦，小兄弟，刚才是你救的我呀。
13: 啊，
12: 啊，不是我，还有谁呀？是啊，阮英一看周围没人呢，小兄弟，我得谢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呐！还甭谢，这事儿他谁见着他也得救。今天我把你救了，你可就别死了。我问你，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我说不定我能给你帮个忙。哎，小兄弟，我不是有难心的事儿啊，我是无意中翻落在桥下掉到河里的。无意中？你怎么无意中往河里掉呢？你不知道，我上藏军山了。哦，上藏军山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阮英说，我感觉现在四肢无力，心里边有点空牢牢的。
13: 啊，是啊，
12: 你刚才喝了一肚子水，我给你碰出来了，没有别的东西顶地方。所以现在你要想好的话，你得了，你跟我回家吧，上我家呀，给你做点什么吃的，你好好的缓一缓一就得了。说着话，这小孩站起身来，把旁边那个鱼篓提溜起来了，把这个鱼网敛和敛和，往这胳膊上一挎，这一个手拿着这东西，这个手搀着软腰，你能走不？我搀你，咱一点点往前挪啊，溜一会儿就行了，这玩意就像溜马一样。阮英一听，这叫什么话呀？阮英跟着这个小孩就往前走。你还别说，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俩腿发软，走出一段路之后就觉得有点力气了。阮英就跟着这个孩子，等到刚天亮就已经回到他的家中。他家是一个小村落，到村口的时候，这小孩告诉他，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这个地方叫白云村。阮英一听这村的名叫的很优雅，进了村口，旁边有一个大院套，大院套的门口种着两棵纯杨柳，里边是五间正房，东西配房。小孩到这把这个院门一推，搀着阮英往里边一走，就先喊了一嗓子：“妈，来了个客人，快点！”这小孩一说这句话，就看由打上方屋里边走出一个中年妇女。这个女子看上去也就是40多岁，头发略微有点花白。她几步走出来之后，一看自个儿的孩子搀着这么一个人来了，赶紧就过来了。哎呦，这是哪来的客人呢？阮英冲这女子点了点头：“啊，伯母，我是被这小兄弟救活的一个溺水之人。”哎呀，这怎么掉水里头了？快点，你看浑身上下都湿了，快点进屋。这娘两个搀着阮英就进了上房屋了。进上房屋之后，让阮英坐在这床边上，小孩把那个鱼篓鱼网都放到院子里边，转身进来就跟他妈说：“妈，快点给他找身干衣裳，让他换上。他这衣裳得给他往外晾晾，要不然他没法穿。这天也凉了，一会儿他就都冻着了。”就看这个女子到别的屋里边，一会儿给找出一身干松衣裳来。这衣裳拿过来之后，阮英把这身湿衣服脱掉，换成这身干衣服。小孩把他这身湿衣服拿到外边去晾去，转身形又进来。阮英坐到床上，这才问这小孩：“小兄弟，你救了我一条命啊！请问你尊姓大名？”“哎，我一个小孩有什么大名？我姓电，我叫……”电西兰。哦，电西兰，哎呀，好响亮的名字。嗨，有什么响亮，我也不当官。话刚说到这里，外边老太太给做了一碗姜汤水端进来了。阮英心想，这个人家待人可是非常的和气呀。阮英把这姜汤水喝去之后，就看这电西兰站在阮英的跟前端进来，他就问了：“我说你长这模样可真挺好玩的。那你把你调和那个经过

0: 跟我说说呗。阮英心想，人家救了我的命了，我得跟人家如实讲述我掉在河里的经过。阮英就说了，实不相瞒，我呀是大宋国朝的官员。是啊，你什么官？阮英说，我是大宋国朝京都府安抚使。那你上这干什么来了？到这里来剿灭贼寇。哪的贼寇？就是藏军山上的贼寇。贼头是谁？金翅大鹏盖世英。那你为什么要剿灭他呢？阮英是因为这个盖世英，他网罗了一批犯罪之人，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人物叫钻云燕子西金钩。此人夜入皇宫，盗取了九龙珍珠关，然后逃在了藏军山上，在盖世英的暖意之下暂且安身。皇帝知道这件事情了，责令我们派人马征剿藏军山。我们大队人马并没有到，先来了一部分弟兄，打算探看一下藏军山的虚实。就在探看藏军山的过程当中，我不加小心落到飞云桥下，掉在河水里边，才被你打救啊。是这么回事。哎呀，这我才知道。那我问你，这盖世英这人怎么样？阮英说，这是个匪首啊，当然他不怎么样了。他为什么不怎么样呢？阮英说，这话说的，你看看他为什么不怎么样。你看看他窝藏盗宝之贼，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骂他的。这老百姓大伙都说，藏军山上这些个强盗采花盗柳，劫取银两，扰乱百姓的安宁，大家伙恨不能尽快的把他们全部铲除。可是官府之中一直不来派兵征剿，现在我们算是来了，打算把他彻底除掉。是这么回事。这盖世英你见着没？我没见着啊。你知道他是谁吗？阮英说，我不知道啊。他是我哥哥啊。阮英一听这小哥们成心绕对我，问了半天，怎么你哥哥？他姓盖，你姓电呢？不是我亲哥哥。我告诉你，我爸爸是他师父，他是我爸爸的顶门大徒弟，所以说我就管他叫哥哥。就这么回事。阮英当时半天没说话，为什么？心想，刚才我这话说的太莽撞了，这话你看把盖世英给贬了半天，最后贬到人家圈里边来了，人家还救的我的命。阮英感觉到自己不知这话怎么再说了，很尴尬。但是话筒一转，阮英就问这小磕巴，那请问令尊大人贵姓高明？我爹呀，叫电龙电步云，江湖上人送外号三手侠哥。阮英一听说电龙电步云，阮英心里边豁然开朗。为什么？这电龙啊跟他师父好。阮英说，原来是电龙电步云电老侠哥，我可早有耳闻，我师父赵火阳跟我不止一次的提到他老人家，说这位电老侠客一生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是个刚直的侠义之人。他被称作绿林中的秦叔宝，这个人最讲义气呀。没想到我在这儿碰见电老侠客。老人家现在哪里呀？
1: 就在东屋呢，在东屋那会儿自个儿在那修炼的。
0: 修炼？怎么的，出家了？
1: 不是，我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平常一般是不出这院，早晚两遍功，这武功是没扔下，没事就在那东屋里边闷着。他说要练气功在那儿，也不打算要练哪儿去。
0: 我能不能见见老人家？
1: 那太行了，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送个信儿去。
0: 就看电西兰站起身来，去不多时转身行回来了。
1: 我爹说了，知道有你这么个人，你跟我上那东屋见我爹去吧。阮英这阵也缓过劲儿来了，赶忙由打床上下来，跟着电西兰出了这正房屋，就奔这东间儿。来到东间的屋门外，

0: 阮英就站住了，我等你传禀一声。还用不着，你就跟我进来吧。两个人一块走进来，阮英往屋里边一瞧，一看这屋里边坐了一老头，这老头年纪得60多岁，一部花白的须髯扇满胸前，头上挽着发卷，这发卷上别着一根翡翠的簪子。老头穿了一身宝蓝缎子的短打，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这老头正在一个大圈椅子上面这么坐着呢，后边在圈椅子上坐着，后背往下靠着，前边也放了一个椅子，俩脚一抬在这上面担着，这好像为了耗腿，什么时候还不忘练功。老头这腿在那是担着，眼睛眯缝着，瞅那意思阮英进来跟没听着一样。阮英一看这老头有点觉的，又一琢磨，刚才那个如果是老头的夫人的话，这老两口子年龄差的不少，要不怎么能有这么点一儿子呢，这是个老嘎子。阮英进来轻轻地说了一声，师叔，阮英参见。这一说师叔，老头把那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的同时把这腿拿下来了。哎呦，你就是阮英吗？
1: 哎，师叔，正是我。
0: 师叔叫错了，应该叫师大爷，我比你师父岁数大。
1: 哎，阮英一看刚一见面先给我纠正一错误。
2: 啊，是师伯，侄儿来的特别唐突莽撞，也没给您带什么东西，我是掉河里边被我这小兄弟把我救上来的，师伯您海涵原谅。
0: 没什么，我这儿不缺吃不缺花的。奔儿把这椅子往旁边一拽，坐下吧。哎，阮英一看就坐在这椅子上了。哎，师伯，您一向身体还好啊？
3: 啊，还行啊，一日三餐，早晚两边工，对付着活着吧。
2: 啊，师伯，我师父老说您是绿林中的秦叔宝，最讲义气呀。
3: 讲义气不讲义气的能怎么着啊？现在退归林下，没人理了。
2: 哪能这么说呢，师伯，你看我这不就来了吗？
3: 你呀，别跟我来这套，你不掉河里也不来找我。
0: 阮英一看这老头啊，整个一犟眼子，我说什么他都不爱听。
2: 师伯，我这回到这来特意给您问安，我师父老提您，那我得替我师父给您转个好。
3: 行，你师父那是能人，哼，一辈子在江湖上闯荡的赫赫有名，南北没有不知道的。再者说了，李师父那个人也是好人，我们两个挺投脾气。阮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阮英心想，我刚才那客人那词儿还说吗？啊，我如果要是跟他一说，说我是要抓你大徒弟，没抓着我掉河里了，跑这儿来了，这老头不得生气上火吗？
2: 阮英看了看电西来，
0: 我走路不慎掉到河里了。
3: 老头一听乐了，你呀，别跟我说谎，刚才西兰过来跟我把事儿都说明白了，你要抓我的大徒弟盖世英没抓着，你掉河里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2: 老人家，您既然知道的话，我也就甭蒙着甭盖着了，的的确确就是这么一回事。
3: 我这大徒弟盖世英犯了什么错了？你要抓他。
0: 阮英又把刚才这番话从头至尾跟老头讲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这老头眯缝着眼睛半天没言语，最后把这眼皮一撩，
3: 你说的这话都是实话吗？
2: 真的是实话。
3: 我这徒弟盖世英他能把盗宝之贼收留在他的山上做窝主？
2: 是啊，就这么回事。
3: 胡说，我的徒弟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吗？
0: 说着话老头站起来了，
3: 他是从这么点我把他拉扯长大的，我这个人讲义气，我徒弟也讲义气。我徒弟自从行侠作义闯荡江湖以来，
0: 没办过一件对不住别人的事儿。绿林之中提起盖世英来都得挑大拇哥。近两年是没上我这儿来呀，头些年一年三节都得上我这儿送礼，我缺什么给我买什么，我那是徒弟嘛，那是我儿子，你当着他师父说他徒弟的不是，我心里能乐意听吗？阮英说，你看我想不说吧非让说，说了之后你还不高兴了。阮英嘴里边可没讲，是石大爷您别上火，那我不说了好不好？
3: 不说了，
0: 不说了，我这怎么回事？接着说。阮英这老头什么毛病这是？老爷子，我再说那么说吧，头些年呢我也听人家讲过，您这个大徒弟在这藏军山上是这份，老百姓都说他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是一个好寨主，那我都知道，不用你说。
1: 那您让我说什么呢？
0: 我就说他现在怎么样，你跟我讲。
1: 现在我不刚才跟您说了吗，他现在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了。
0: 嗯，好吧，这事儿先不提了。阮英啊，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你既然掉河里被西兰把你救到我这儿来了，你先不能走，得在我这个地方将养几天，身体复原之后再回你的那公馆，知道吗？
1: 哎，好，我听您的。
0: 听我的就得这么办啊，先在我这待三天，我这管得起你饭。
1: 哎，阮英说好吧，我就在您这待着。
0: 阮英心想啊，我在这待三天有必要，我在这要待三天，从这三天过程当中我跟这个老头好好的套套近乎，从感情上要一接近，最后也是我就向老头提出一个要求，请他帮帮忙把这盖世英给收服了，即使不收这盖世英也能把这西京哥让盖世英给送出来，这不就好办了吗？打这儿开始阮英就住在这儿了，住在这儿之后每天就跟电西兰两个人切磋武艺，老头呢一早一晚二五更的苦功夫是不间断，阮英瞅见老头别看这么大的岁数了，但是身手不凡，阮英跟老头也学了几招武艺，三天过去到四天头了，阮英一合计，我不能在此久待呀，我得走啊。所以这一天阮英就来到老头这屋里，师伯，今天待四天了，您说我还待着吗？
3: 身体没有复原，就在我这儿住着。
0: 阮英说，师伯，我的身体已经好了，昨天前天我都练功了，我觉得跟原来是一样了。
3: 原来一样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不留你。
0: 师伯，有件事我想跟您说，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
3: 说吧，什么事？
0: 师伯，我跟您说的完全是真话呀，您这个大弟子的确窝藏盗宝贼呀，这个盗宝贼要抓不住，这国宝不能归还，皇帝就拿我问罪，砍我的脑袋呀。师伯，看在您和我师父上一辈的交情，您怎么不能看着我脑袋被皇帝给砍下来呀？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师伯，您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忙，您跟我去一趟，见了您这大徒弟，您不说您这徒弟最听您的话吗？您说两句，让你的大徒弟把那盗宝贼给我们献出来，把国宝给我拿出来，这事就完了。至于说他这个山寨如何，那是别人办的事，我这回就不管了，您看怎么样？
3: 让我去，我这个腿脚可金贵，平常我连大门都不出，我现在是退隐了，既然是退隐就老守田园，我谁也不管，我这个岁数我管得了谁呀？别说我那徒弟，就是亲生儿子也儿大不由爷，他现在在那当了寨主了，谁到那个心里面还有没有这师傅啊？我能管的就管我房后边这二亩地，我那里边是种什么的长什么，这我说了算，别的我什么也管不了。
0: 哎，师伯，您当初可不是跟我这么说的，您说您这徒弟特孝顺， 您怎么说他就怎么听，

0: 师傅啊，啊，那他说您帮我这个忙啊，
1: 我帮你这个忙，我这么大岁数跟你去一趟，我觉得也多余。
0: 那您说得怎么办呢？
1: 我告诉你，我教的这个徒弟盖世英，他就是听我的，啊，我不用去，让他怎么办他就得怎么办。
0: 阮英说：“您不去，他怎么知道能让他怎么办呢？”
1: 老头一挥身，站起身来，由打墙上伸手摘下了一口单刀，把这个单刀手中一擎，看见没有？可是老父这一辈子使用的一口宝刀，此刀名叫滚珠劈水电光刀。我的徒弟早有话在前，见刀如见人，你就把我这口宝刀带到山上，他见着此刀必定下拜，照我的话去讲，一定把盗宝之贼陷在你的手下。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老头电龙电不云，把自己这口滚珠劈水电光刀拿过来了，亲自交给阮英，告诉阮英，这口刀就是我的代表，我的徒弟早就有这话，我见他不用人去，刀去就行，刀道如同人道，你把我这个刀拿着到那去，你就试一试，看看是不是老朽言之不谬。你要是半夜的去，他正睡着觉呢，你就说电龙电不云的滚珠劈水电光刀到了，他马上就得从床上蹦下来，倒在刀前就下跪。你如果白天去，你说宝刀到此，他就得列队迎接。然后你跟他讲，你说你师父说了，听说你这个山上窝藏盗宝之贼，祸宴阮英的首级，你师父讲的，让你把这西京哥捆绑起来，连他所盗的国宝一块交出，他立即就得把那西京哥捆上，马上就把那宝官给你送出来。阮英一听，这老爷子是吹牛吧？啊，哼！阮英但是心里不这么想，嘴里没这么说。哎，老爷子，是是，我看出来了，
0: 您在徒弟的面前肯定威信很高。

0: 那是我一棍子一棒子磕出来的，他瞅见我就发怵。啊，对对对对，老人家，照那么说，那我就按您说的这话跟他讲。
1: 你就按我说这话跟他讲，没错，这刀我交给你。如果你要不放心的话，我派我这小儿子跟着你一块儿去。他如果不信这刀，他还得信他这小兄弟，准行。
0: 阮英说：“如此说来，我谢谢师伯。”
1: 就这样，阮英拿着这口滚珠劈水电光刀，带着电西兰，两个人就出了他们这白云村。电西兰告诉阮英啊：“咱坐船去，有水路。”他摆着一只小船，带着阮英顺着水路就绕到藏军山，转到藏军山的后山这个地方，正是半夜前。电西兰就合计呀：“咱们现在上山吗？”阮英的还想呛这火，老头说的这么厉害，这弓拉的这么圆，我到底试试，我这阵上去，我看看那个盖世英一听说宝刀到，是不是在床上嘣一下就蹦出来，跪倒就接刀。阮英拿这个刀，跟电西兰两人就上了岸，上岸正往前走，前面一片树林，这儿正杀唐铁牛。阮英看见那两个楼兵要杀唐铁牛，你说他能不管吗？两个楼兵还没等把刀举起来，阮英一纵身到跟前，抽出滚珠劈水电光刀，噗噗，两刀，楼兵那脑袋咕噜出去一丈多远。这宝刀快，吹毛利刃，砍完了之后，那枪子上都是白茬，刀上没血。阮英一看，果然是宝刀，咵，还刀入鞘。这功阮英跟唐铁牛把自己的经过从头至尾这么一说，唐铁牛一听，哎呀我的天哪，猴哎，苍天保佑，那半天你没死，那好吧，那下一步得怎么办？阮英说，怎么办？三哥，这回咱有宝刀了，老爷子说的好啊，咱就拿这刀就去找盖世英，到那之后他一见刀，咱们什么事都解决了。
2: 等等猴啊，我听明白了，这老爷子两年多没跟他徒弟来往了，现在这人你不知道吗？一年不见面你都得重新端详他。他两年多没跟他徒弟来往，他徒弟这两年多之内可办了不少坏事，这些个猴头燕窝嘎巴菜全都扎到这山上来了，就这两年来的事儿，他跟这些个人掺杂在一块学坏了。再说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一块上那去一见他，你见他还行，我见他不行了。眼瞅这俩楼兵被我杀了，你三哥在山上混了一个好人缘，除了大寨主之外，所有的偏富寨主都想把我剁了。你说这阵我要一上去，虽然你拿着宝刀，那些偏富债主一生气把我围上，我好容易挣备出来，再把我绑起来塞那洞里，我还受那罪呀，犯不上。话又说回来，这把刀究竟灵不灵，这得两说着。阮英说，还有那位小义士跟来了。小义士啊，小义士跟来也不行，一个小孩能顶什么用？依我说，万全之策，咱们今天晚上马上回转咱们的安平镇，到行辕公馆去见周顺。见完之后，咱们哥俩告诉他们回来了，一报道，明天咱们列队出来，就到在飞云桥头指名道姓，让这盖世英出来见他师父的宝刀。他承认这刀，他就把那个盗宝贼献出来；他不承认这个刀，咱们要跟他动手的话，进可攻退可守，你看怎么样？阮英一听三哥说的有道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一起回去吧。阮英把电西兰叫过来，跟唐铁牛两个人指引认识完了，一起上船。电西兰摆着这只小船就绕到藏军山的前面，把小船藏在芦苇丛中，然后这三个人就直奔安平镇。到了安平镇，过半夜了，三更刚过，不到四更天，这个行辕公馆的大门已经关了。阮英跟唐铁牛两人一合计啊，干脆咱翻墙过去吧。唐铁牛、阮英加上小义士电西兰三个人一起纵身行，翻墙而过，跳落在院中。
1: 进了院子一看，这院子里边四面静静，唯有一间房子还点着灯光。阮英跟唐锦牛一块就过来了，到这点灯光的房屋门口一看，好，这是灵堂。阮英往里一看，这屋子里边点着两只蜡烛在供桌上，整个这房间里边挂着青纱白布，这供桌前边放了一盆，盆里边有很多纸灰，看着意思这纸还真没少烧。盆前面还有一个蒲团，这是供烧纸人下跪用的。桌子上面有干鲜贡品，正当中写那牌位是大宋副安抚使阮英之灵位，这边还有一个牌位，义士王明之灵位，这边也立了一个牌位，大宋四品都尉唐铁牛之灵位。
2: 唐铁牛一看，猴啊，合着今晚咱来俩死鬼，这怎么给我也弄个牌供上了啊？这谁那么缺德呀？瞅我运气旺是不是？啊？唐铁牛就进来了，进来仔细一端详，猴啊，别说，三哥人缘好，你看没有，每个牌前边都有一堆供，这堆供有大有小，数三哥这堆多。阮英说：“是啊，我落到河里边之后，恐怕弟兄们以为我完了。”“不是啊，那边那个高干，这把那脑袋都挂出来了，那脑袋不知是谁的，也不知怎么弄的，挂在那儿。那您怎么也死了呢？”就说的呢，我什么劲儿死的？唐铁牛一转身，咱呢找状元去。跟阮英两个人往外走，这公殿下来在门口呢站着看热闹。他俩刚那么一出来，这院子里边正好有两个巡更守夜的差人，拿着梆子刚往那一走，啊，不是你谁？阮英在那一站，谁？不认识我吗？唐铁牛说：“我。”哎呀，我的妈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乱了。这梆子什么点儿着火的点儿不逢个了，这一烂敲梆子，整个这各个屋子里边弟兄全都起来了，不知哪屋着了火了，叽里咕噜有喷上衣裳的，有提溜的裤子，怎么着？哪着了？这个说不是着了，你看看谁来了？闹鬼了！这也抄着徐文彪就先出来了。徐文彪出来一看，啊，阮英，
3: 是，四哥，你好。
1: 阮英出现的这个时间不太好，三更多天正半夜的时候，说谁瞅见头皮都得发炸。徐文彪一看，那是练武之人，胆子比较正的，点回了半天，冒出一句话来：“你是人是鬼？”阮英扑哧一声就乐了：“四哥，你见过鬼是什么样吗？”唐铁牛说：“我呢？”旁边金棍过来：“哎呀，你没洗是不是？我多的死了啊！”哎呀，我说的呢，我琢磨着你命大洗不了，这牌位白给你夸了，那牌位是我给你立的。唐铁牛可气坏了，心想给我立这么牌位，我这些的咒我十年旺运。这功夫周景龙也起来了，周景龙说：“你们两个人从哪儿来呀？快点进屋子里边说话。”这功夫阮英叫这位小义士殿西兰一块进到了屋中，借着灯光，众位弟兄就都围过来了。一看，没错，这是真人，绝不是鬼魂。弟兄们多少天来积存在心里边的抑郁之情都已经散开了。周景龙就问阮英啊：“你怎么回事？”阮英把自己的事情经过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周景龙就问唐铁牛：“你怎么回事呢？”唐铁牛也把自个儿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唐铁牛就问：“谁让你们给我立灵牌啊？啊，我在山上也没挂脑袋，你们怎么知道我死的？”金棍在旁边说了：“哎，香哥，你这些别忘了啊！你在头前探路的时候，你不说过这话吗？你说我要是万一这期上山要洗喽，你们回去给我立个牌位，就在远英的牌旁边。你那么一说呢，我们就心里不就记住了。”刚我们回来之后一看，你也没回来呀，我们觉得十有八九你也完了，所以给您立个灵牌，这灵牌是我夸下的，我跟你感情特深厚，我不但跟你夸这个灵牌。

0: 哎，就跟你那个灵牌前面摆的那个贡品特多，我记到你嘴馋。
1: 嗨，唐天牛一听，怎么死了还嘴馋吗？啊，
0: 弟兄们，大家伙欢欣鼓舞。听阮英说完了之后，说明天早晨咱就得上他的分云桥畔去找这盖世英了。转过天来，周景龙带领着众位弟兄，阮英怀中抱着这口滚珠劈水电光刀，就来到了飞云桥头。到在飞云桥头这儿，后边小八义弟兄裂开了阵势，阮英隔着桥向对岸高喊，告诉他们的喽啰兵往里边通知盖世英，你就说滚珠劈水电光刀的刀主电龙电不云来了。这句话一说出去，别说真好使，时间不大的功夫，就看由打山上来了很多的人，为首的就是金翅大鹏盖世英，后边跟着很多的偏富债主。盖世英领着这伙山上的绿林好汉就走过了飞云桥。来到桥头的时候，盖世英停足站立，
2: 谁说的我的老师到了？
0: 阮英一看这老头没吹牛，这刀挺好使，就送一个信儿，他马上就下来。这功夫阮英把这刀手中一擎，
2: 盖寨主认识这口刀吗？
0: 此刀名叫滚珠劈水电光刀，这是你的老师电龙电不云所用。
2: 我见着你师父了，你师父让我把刀带到此处，让盖寨主拜刀稍待师训。
0: 还告诉还有师训呢。他一说这句话，盖世英正能正自己头上的六愣抽口撞帽，啪打了胆身上的铠场。众位弟兄，你们两帮闪开，带我过去拜刀。钻云燕子西金哥一听，哎，大哥，您不能过去拜刀啊，那刀您认准了吗？是老爷子的刀吗？
3: 没错，我看这口刀像，这口刀我非常熟悉。
0: 就像也不行啊，您知道他这刀怎么弄到手里头的吗？啊，他偷来的呢。您到跟前你那么一拜刀，他刀一出鞘，一刀把您给宰了，那能行吗？
3: 哈哈哈哈，我跟我师父已经两年多没见了，今天见了此刀，见物如见人，还值我怀疑吗？我必须过去施一大礼，你们闪开了。
0: 盖世英说了一声让他们闪开，几步就走过来了。阮英就在这站着，盖世英来到阮英的面前停足一站，
2: 你是谁？
0: 副安抚使阮英，请抽刀出鞘。阮英把这个刀一摁奔狂，啪，这刀就拉出来了。所谓滚珠劈水电光刀，是因为这个刀这两道血槽的地方有一道血槽非常深，在这血槽里边暗嵌着一个银珠，一面一颗。这口刀在舞动的时候，这银珠上下滚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兵器是稀世珍宝，全国就那么一把，在老头这儿呢。他把这刀这一抽出来，给盖世英这么一看，盖世英一瞧，没错，是自己师傅的刀。盖世英马上把大袋一提，提开场，扑通就跪在这儿。盖世英往里一跪，后边小八一众位弟兄一个个心中暗身大直，这盖寨主无怪乎被人们称作绿林中的豪杰，够义气，看见没有，毫无顾忌，见了师傅刀就跪那儿了。阮英把这刀亮完了之后，咵，刀一入鞘，
2: 盖寨主，我把令恩师的刀拿来了，你的老师有几句话让我捎带给你。
0: 盖世英这功夫就站起来，
2: 有什么话请讲。盖寨主，你的老师说，听说你盖世英在这藏军山上收留了盗宝之贼西金哥，他让我带个口信给你，让你马上把这西金哥捆绑起来，把他盗取的九龙珍珠关一块送出，不然的话就算违背师命。阮英一说这句话，盖世英听到这里当时半晌无言。西金哥在后边一听，噌把单刀就瞪出来了，怎么着，这老头还管这事儿吗？
0: 西金哥心想，

0: 真要该给主下命令要捉拿我的话，今天我就跟他反了。他把这刀一亮，盖世英看了看后边的西京哥，又瞧了瞧前面的软英，师傅的刀我可以拜，但是师傅的话我却不能听。
1: 软英说，难道说你违背你的师训了吗？
2: 不是。盖世英说，姓阮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子把这刀弄到你手的，我也不知道你见了我老恩师当着他了人家的面你说的什么。我估计你见了我的师父肯定不能说我的好话呀，弄不好你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那给我造谣中伤，激怒了我的老恩师，也许我的老恩师能说出几句跟这类似的话，但他绝不能说出你这样的话。所以你阮英说的这话我盖世英不信。
3: 阮英，如果要想让我听候我的师训，除非我的老师亲自到场。
1: 阮英一听完了，说了半天他不听，这刀这不白拿来了吗？阮英正在一愣神的功夫，在阮英身后边啊，站的就是小八义的众位弟兄。那位小义士电西兰的也在人群里边呢。这电西兰跟这水耗子金棍啊在一块儿，俩人年龄方上方下，特别投脾气，正在那闲聊。这电西兰的这面呢就是唐铁牛。唐铁牛在那站着听着前边说话。一听盖世英一说刀可以拜，这话不能听。唐铁牛一捅这电西兰，哎，我说小意识，瞧见没有，你别这刀不好使啊，你看没有，他虽然是磕了个头，这话人家不听啊，这不白拿来了吗？啊，电西兰一听是吧，他没听吗？没听，
3: 就听盖世英在那正说呢，没有，这口刀要不你就交给我，要不你就给我老恩师送回去。我盖世英带着众位寨主已经来到此处，拜完了刀了，有什么事咱们改日再见。
1: 盖世英转身行，刚想要走，这小义士电西兰又打后边又喊了一嗓子，慢慢着。喊完这一声，电西兰又打后边就过来。电西兰过来之后，盖世英一瞧，盖世英认识自个儿的小兄弟来了。盖世英当时也一愣，啊，西兰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呢？啊，我跟他们一块儿来的，我爹说了怕你不信让我也跟来，这刀就是他们上我爹家里边把他拿来的，拿来之后我爹让我跟来，让我证明一下刚才他所说的那一番话完完全全都是真的。现在我证明这事儿，你还不信吗？盖世英一听看了看电西兰，小兄弟你年纪还小啊，你还是个孩子，你懂得什么？这山寨之上和小八义之间的恩恩怨怨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你回去见了我的老人家，如实向他禀报，就说阮英说的这些话我是不信的，让老人家有时间到我山上来，我有话与他当面演讲呀。我证明你都不信。盖世英说，小兄弟我看你跟小八义这些弟兄混在了一块，跟他们混热乎了，他们肯定用一些圈套手段把你给笼络住了，让你这个小孩替他们说话，你不要替他们说话，这件事情不要你管。电西兰一听这句话，他往身子后边一伸手，在这上衣襟底下裤腰带上噌瞪出一件兵器来，什么玩意儿？小铜锤。这小铜锤21寸长的锤把，头前这么大一个铜脑袋，这小锤手中一拿，我告诉你盖世英，我尊重你，我叫你一声大哥，
2: 我要不尊重你，我就叫你盖世英。你盖世英是怎么长这么大？你是在我们家怎么学的武艺？我虽然小，但是我都知道。今天我爹派我来了，就是让我跟你说这几句话。你要不听，今天我就代替我爹收拾你。咱们下次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 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7: 400 1-800-356-3699 400-156-3699。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师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3: 哦。
4: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3: 啊。
4: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3: 啊。
4: 效果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3: 啊，
4: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
3: 啊，
4: 我必须得参加。
3: 哎，对了，
4: 啊，
3: 抓紧吧。啊
4: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3: 嗯
4: 嗯嗯。啊，也没得过那个公平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3: 啊，
4: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3: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4: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3: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4: 对，我在原著15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3: 啊，我知道。
4: 那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3: 就是
4: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
3: 嗯，
4: 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3: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4: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就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3: 啊，
4: 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3: 嗯嗯嗯嗯。
4: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
3: 啊。
4: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3: 就是。
4: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也是心脏病。
3: 哎，哦。
4: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3: 啊，
4: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3: 嗯，
4: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3: 嗯嗯嗯嗯，
4: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3: 啊，
4: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3: 嗯。
4: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就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3: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4: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3: 嗯。
4: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3: 啊，
4: 也不
3: 烦，你看看多快呀。
4: 嗯，
3: 啊，
4: 是，
3: 嗯，
4: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3: 哦，
4: 也特别好。
3: 啊
4: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3: 你看看多快，
4: 嗯，
3: 多好啊，是吧？
4: 对，
3: 嗯，
4: 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3: 嗯，
4: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3: 哎，
4: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的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3: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4: 好。 好的，谢谢老师、
3: 哎、
4: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3: 哎好，
4: 哎再见再见
3: 啊，再会。
4: 哎好的，再见。
3: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蛋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三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 冬天我骑着电动车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儿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9: 请问您是胡老啊？
3: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9: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3: 哦。
9: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3: 啊。
9: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3: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9: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3: 没错啊。
9: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

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0: 谢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谢。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

0: 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动，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就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也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
2: 这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
1: 嗯
0: 啊，
2: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2: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再来晚上还总起夜，哎，隔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阳了，都正常。
1: 啊。
2: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2: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静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 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五十盒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您老伴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2: 啊、
0: 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 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膏，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啊。
2: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0: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2: 那行行行行。
0: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两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五十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二十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十五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2: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五十盒的。
0: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说的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2: 再见，胡老。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两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干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 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7: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7: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7: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是得了这个几盒本田肾宝。
0: 哦。
7: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0: 啊啊啊。
7: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7: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 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哎好多了。以前嘛一受

0: 脸红红啊，这个受凉啊，就碰到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1: 嗯，很厉害。
0: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着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1: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0: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1: 这
0: 能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国，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1: 啊，
0: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1: 啊，
0: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六财局限，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侯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1: 嗯，
0: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哦。
1: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0: 嗯，
1: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啊，报上名
0: 好，
1: 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确定一下，
1: 哎，越快越好，好吧？
0: 好，
1: 就这样。
0: 好的，
1: 啊，
0: 好，
1: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好，再见。
1: 好，别客气，
0: 谢谢你，
1: 再会，
0: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1: 啊！
6: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1: 大多了啊！
6: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1: 嗯嗯嗯，
6: 因为咋的，我是胶原蛋白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吧，吃的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的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1: 对对对对，哎，
6: 啊，这天我一寻思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1: 没错，啊，
6: 啊，这个胡家老膏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1: 嗯嗯嗯，
6: 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那可不是吧，
6: 还有没有名额了、
1: 啊、
6: 胡老 啊,
1: 啊，您这样
6: 还能报上吗、
1: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6: 哎、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膏，也用得起胡家老膏、
6: 啊、
1: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
6: 啊，
1: 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6: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
1: 啊、
6: 好，我赶紧联系。
1: 越快越好啊，好吧，啊，
6: 哎，好好，谢谢您。
1: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6: 哎，好，借你吉言。
1: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6: 好，再见。
1: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6: 哎，
1: 好，再见，老朋友。
6: 好好，再见。
1: 好，再会。
3: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7: 这个胡椒老膏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1: 哦，
7: 哎，我用这胡椒老膏吧，用2个多月了。
1: 啊，
7: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1: 啊、
7: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1: 够高的。
7: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1: 啊，挺。
7: 你看我用这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1: 嗯，
7: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1: 啊
7: 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家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嗯，
7: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1: 嗯
7: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能 啊，一万多块钱嘛，就是不是、
1: 啊？就是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7: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这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1: 哎，他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两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原助7大盒宫廷肾宝，原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原助15大盒宫廷肾宝，原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7: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1: 没错，
7: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1: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啊。
7: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1: 哎，
7: 谢谢你，胡老师，
1: 祝你成功啊。
7: 哎，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7: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直播节目有一说一。现在呀，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伙儿呢都在感慨呀，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没有随着我们的好日子一块到来呢？没像我们这日子似的啊，过得越来越好呢，而变得是越来越不健康了，相反是在透支健康了呢？你像过去呀，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呢，大伙儿都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现在呀，咱们来看看我目前这个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的现状，用个词儿来形容，那绝对是个大唐盛世啊，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比比皆是。过去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很少听很多类型的病症，高血压的患者十里八乡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更是很少，甚至于说很少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儿，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去肿瘤医院看看，到肿瘤科瞅一瞅，什么咽喉啊、舌唇呐、鼻肺呀、肝呐， 您琢磨琢磨哪个部位这所谓这癌症它没有啊？几乎哪个脏腑呢，那可能都能会患癌。每天呢，咱们这些个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的那个钱呢，真的呀，我觉得用语言可能形容不了，是不是啊？到了那儿，您可能才觉得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还有呢，像过去我们认为呢，心脑血管病它就是老年病，可是今天我们看看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猝死的案例，对吧？我们在公园里头看看那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进行锻炼的，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大有人在呀，大有人在呀。再瞅瞅啊，再瞧瞧，不是说哎呀多么多么大的年纪，很多的面孔是很年轻的呀，对吧？多大年纪的都有了，那么各位，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咱们这些个所谓的过去叫老慢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么这些个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咱们真的要深思一下，我们的老同志，咱们共同来思考，这是个思考题，我觉得啊，其实你看小学生考试的时候，思考题永远是最后一道大题，对不对？是最难的。但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呀，各位，首先咱们来看看，是不是先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吃的环境改变了，对吧？我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越来越好了，而且呢是越来越油腻了，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有的同志常年不喝水，只拿饮料当水喝，对吧？有的同志呢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个时候工作忙了，哎呀吃不上，等闲下来的时候使劲吃， 我们讲了饮食无节呀，生活好了，肥甘厚腻吃多了，大鱼大肉多了，反而还有一项什么的，运动少了，出门上班就是开车，对吧？可能是我没车的，坐地铁挤公交，很少说自己啊，哎，走着去上班。以前你讲话了，那可能走路的很多呀，上班的时候离着厂子也近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这个身体呢，它就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胃肠，咱们人体这后天之本慢慢开始罢工了。各位知道有那么句话叫胃肠病半条命啊，胃肠通道呢往往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得出问题了，不通了。各位您知道脾胃通道不通，我们这人呢他是废了一半了呀。那么有的同志要问了，石老师，那为什么这么讲啊，怎么就废一半呢？各位我们来分析啊，就什么事情咱们分析就知道结果了。首先因为脾它是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食物都是需要它消化吸收才能供给给其他的脏腑躯干。一旦脾胃虚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两亏。所以说呢，有的人变得非常的消瘦，有的人的神情倦怠，哎，好多人都说，哎呦，最近我觉得变懒了，就是不爱动弹，对吧？有的人呢，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他都长肉，啊，老百姓讲话那是易胖体质。其实这种我们所谓虚胖、易胖的体质，是因为什么呀？你到中医那儿看，中医会告诉你是脾虚导致的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问题，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吃的也不少，那吃到哪儿了不知道。属于那种干吃不胖不长肉的，吃进去的食物呢都没法被好好的消化吸收，那所谓的吃啥拉啥，老百姓讲叫直肠子，是不是啊？这吃韭菜叶儿，第二天肯定是韭菜叶儿出来了，吃个玉米粒儿，第二天保证是玉米粒儿。但是各位您想过没有，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那脾胃通道它就是不好的。哎，有的人你看变得虚胖，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些营养利用上，转化成为了这个脂肪了，变成血液的垃圾了，会引发什么呢？高血脂，对吧？会引发高血压。所以各位您知道吗，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并不是胖子，有的人很瘦他的血压也高了，什么原因？对，脾胃通道不通，哎，脾胃不好。只不过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普遍看上去这高血压患者呀，糖尿病患者呀，这个胖子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呀，你这太胖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整体的数据上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啊，血压的高低、血糖的高低跟那个胖瘦它不成正比，主要是看什么呢？患者这个脾胃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有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么原本的这些我们所谓营养啊，所谓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啊，它是不是被人体转化利用了，还是说呢趁机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久了呢会使我们的血脉也淤堵，对吧？所以说你看脾胃它是第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大家伙要分析病情啊，是不是啊？这个病为啥咱们总也治不好，你是不是还在呀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啊？有没有想过你的第一道防线就出现问题了，这块已经不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先来调调脾胃，通一通这个通道呢？好多这个听众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心中一凛呐，一激灵啊，呀，石老师我从来没想过，哎呀，我要是不听你讲课的话，我可能这辈子也琢磨不到说我得高血压都糖尿病是这块先出问题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讲课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对，咱们要知道疾病

接踵而来。糖尿病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病，哎，接踵而来。所以说呢，咱们可不能小瞧咱们人体的第一大通道，就是脾胃。这脾胃通道有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脾胃病很少有人去集中精力去治。怎么讲呢？多半都是挺一挺，熬一熬啊，再不好吃点什么健胃的、消食的、表滞的啊，再不好呢，我们可能用一点奥美拉唑啊、利珠得乐等等这个相应的药物，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病是很忽视的。再有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脾胃通道这个通道的事情啊，跟咱们的脾胃病，什么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两回事儿。那是什么呢？表面有炎症，而这个是什么呢？是你的功能出问题了，它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细致帮你分析。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大通道，现在人普遍的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都是肝肾通道不通。我们来看，现代人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的过多，对吧？有的同事说，我女同志，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但是我就是吃药吃的多，因为我要治病啊，你治病不吃药哪行？那我们回头一看，那个药，我那天还在讲呢，老朋友，哎呀，这是我们讲话的老有共鸣了，怎么呢？我一说完这个话题，好多患者朋友自己翻出来他那说明书，都瞅一瞅，真像一本书一样。好多人打电话过来，石老师，你说的咋那么对呢？以前我没注意，我就知道西药副作用大，回头一瞅，哎呦，真是跟说明书似的一本啊，是不是啊？那上头写的全是副作用，您琢磨吧，这种毒素是不是摄过多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最开始你可能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大喇叭，一有点不舒服马上叫唤，但是肝和肾是哑巴，它不吱声，你体会不出来太多的这种异样的表现。最开始你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情绪不佳，总是觉得很倦怠。那么慢慢慢慢的，你看我们这种代偿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解毒的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本身脾胃再不好，血液垃圾就多，你这东西再排不出去，肝肾再不通不足，那么体内呢，哎，我们就会越来越形成恶性循环，血是越来越脏的，血液通道，咱们的血脉是越来越堵的，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十来年变得什么呢？尿毒症了，是不是啊？高血压患者，最后什么呢？全是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很多的药物他吃不了了，对吧？到最后一验，哎呀，这个讲话尿里边的蛋白极高，是吧？肌酐极高，为什么？全是药源性损伤了。哎，这是属于肝肾不足啊，肝肾不足。其实我们药是一方面，很多其他的饮食、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它去代谢的，那越来越出现问题。其实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个50多年前吧，啊，好多人说的那时候化肥农药都很少。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粮食亩产很低，那现在为什么那么高？一个是改良了品种，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必须有粮食，必须有粪去催呀、啊，肥去催，是吧？以前叫粪，现在是啥肥？这个肥是引号的，您琢磨是啥？哎，所以说大伙儿再分析，是不是啊？好，咱们不细说这方面了啊，大伙儿就是只可意会，咱不可言传。好，下面我们在肝肾脾胃这两条通道都出问题之时，那么连接这些通道的关键的要素也是要道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血脉。血脉什么？血管和经脉，它是连接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那么它会不会跟着出现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它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堵不通，轻则是很痛苦，重则其实就是死亡。你看我们感觉往往是什么呢？很明显哪块出现了麻、胀、肿、僵硬啊，哪怕是感觉到酸沉，其实都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中医有一句著名的形容这个病的词语叫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其实我们哎，说句到家的，你蹲时间长了，你腿麻的都不敢走道了，对不对啊？你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对，血脉不通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严重了呢，心梗、脑梗、风湿骨病，是不是啊？甚至风心病、肺栓塞，直接会要了命。那么大伙说了，哎呀，这回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各种慢性疾病啊，都是由于什么呢？这三大通道不通。

所导致的。那么这个不通呢，缘由是在哪儿呢？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良的作息呀，不良的情绪呀，包括不良的一些饮食啊等等，日积月累，是吧？导致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受损形成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多朋友就要问了，老师，我这个，大吃二喝，我注意点呗，是不是啊？熬夜生气，我是改变点呗，我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啊？我注意点不就得了吗？各位，如果说都能用注意二字去把这个病纠正过来，医院没有必要存在，大夫都可以下岗，那不是说你注意就能注意的，对吧？其实您想想这个事情，你买辆车回来，你5000公里是不是还得保养，对不对？你跑到多少多公里，你是不是得维修一下，机油是不是得换，对不对？你三滤是不是得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这个事情啊，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我注意点可不是注意点的。你说现在人多脆呀，头一天啊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可能就不在，头天跳广场舞，第二天人就没了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呀？对不对？太多了。其实说句到家话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具尸骸，甚至就是一盆骨灰，对吧？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好像咱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从没来过一样啊。很多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最后全都送医院了，还不一定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呀？还有多少夫妻因为各种的这些个老慢疾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对吧？有的就是分道扬镳了，我不伺候了，甚至有的早早的阴阳两隔了，留下另一个形单影只着啊，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有多少儿女为了给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搞得家庭破裂，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注意二字啊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掩盖和忽略的。我呼吁大家，咱不要说是光注意，咱不要养病，尤其是各种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它其实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对吧？它要命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你看我们说到推到太平间10人当中，8位到9位其实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哪有那么多的意外呀？所以咱们得重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让我们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我们健康长寿呢？我们不求说长生不老，世上也没有长生不老，那我们去如何追求这种长寿呢？其实石老师啊，每天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健康长寿要遵循的一条准则，一个原则，叫什么呀？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当你出现了各种老慢疾病的时候，记着及时用药进行治疗。病跟什么是对立的？一定是药，有好药才能治这病，对不对？没有说这病我扛一扛就能好的，也没有说这病我挨一挨就能过去的，那就不叫老慢病了，那可能就是感冒，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选好药。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说，我有一个发心，就是想让我给大伙带来的药给大伙呢去治疗的最彻底，解决最多的问题，带来个什么药啊？咱们第5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药呢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这时候郑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以380年药引子为核心，同时加入了6色灵芝和漠北8年黄芪为原料。通过的是9蒸9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了5D现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成为了现在的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啊，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它也是个发酵老方，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临床当中效果它是远大于同等类型用药的。为什么？有这么几点，大伙儿听。老慢病的治疗，首先我们脾胃的通道不通是先决条件，所以说呢，有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吃药不管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条防线你就突破不了，咋的？你连吸收都吸收不了，

别人嘴里那药老好使了，到您这儿就是不行，对吧？但是五合康寿灵奇方由于是发酵中药，各位你知道吗，药物没发酵它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我们利用超啊这个提纯技术，为啥加个字叫超提纯技术呢？因为它五帝打印仿生技术，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最后转换成为只有123道尔顿的药物，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我们的分子量是最低的，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最快的，100%吸收，一片顶过去的100来片，吃一天顶过去的10天。科技在发展呐，是不是啊？医疗在进步啊。我们是第五代药啊，是发酵中药当中的最顶尖的药品，加上了咱们的这个好药是由好厂子支撑的，我们2亿美元引进的这五帝打印仿生技术，我们能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哎，所以说呢，药效奇好。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吃完之后是最棒的呢？解决最多的呢？告诉各位啊，首先心脑血管病，再来糖尿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肺系肿、肺心病的，老胃病、老肠炎的，那甚至于说呢，咱们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等等等等，还包括呢像排尿不畅，男同志前列腺有问题的，女同志呢妇科总出问题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进行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的方面。有的新听众要问了，石老师啊，我特别想问，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其实一句话可以概括，叫抓住病根去治病。因为我们这一方三通五脏活，真正是从病根入手，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某个疾病硬性指标压下来进行治疗的。它是针对我们人体三大通道和五脏入手的啊，是从人体内部从里到外哎进行焕然一新的改变。我们这里面有几大亮点，我想给朋友们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亮点，它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突破。那这是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典型的代表有代表作谁呢？前辈屠呦呦博士。他如果不是用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青蒿素的影子，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是一个关键作用。那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其实早就有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哎，这药引子好啊，药引子好。其实有很多的同志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事儿呢，你看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好多人一发面，他蒸出那馒头就特好吃。哎，你问他你用什么发的面呢？他说我可不用那酵母，是不是啊？不用那一袋一袋那个东西，我不用那个，那我家总留一块老面啊，这个老面兑在里头，然后呢发出那面好吃，是不是啊？尤其是我们有北方地区的啊，愿意吃面食的，蒸出那个馒头，山东地区的朋友，是不是啊？人家愿意用啥？那叫面肥。为啥这个老药引子一样的道理，跟那面肥是一样的道理，人家说的就是好吃的，哎，这个馒头味儿就不一样，是不是啊？而您做出那个一开锅得全都缩回去了，是不是当当硬，不一样啊。哎，所以说这个381年老药引子是我的骄傲啊，我师父留下来的传世之宝。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哎，没有好的原材料能有好药效吗？那我们用的什么呢？6色灵芝，漠北8年的黄芪啊。谈到这儿咱们今天就细唠了。六色灵芝，青芝来自于泰山，红芝在衡山，黄芝在嵩山，白芝是华山，黑芝是衡山啊。那么紫芝是内蒙古呼达洛老山。我师父总讲啊，3年芪入方沛，5年芪可疗疾，8年芪赛人参。我们另一位是漠北8年高寒野生黄芪，它的药效远超于人参了。为什么？人参很燥，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但是黄芪确实可以的。还有什么呢？把所有的药性进行提纯，不好的全都摒弃掉。其实黄芪也好，仙草灵芝也好，为什么称为叫上品？上品是无毒的，对不对啊？所有的作用都是有效的。那我们在这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
啊，这一条流水线投入2亿美元。啊，有听众要问了，老师，我总听你讲这个5D 的是什么呀？各位啊，其实这个5D 打印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器官、脏腑和这个药连到一块儿，用这个药到这个相应的地区、相应的脏腑，它能进行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再通过这个细微末节的一个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进行实验验证，跟过去神农尝百草似的啊，说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而这个 5D 的打印仿生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模拟出人体的相应的系统，哎，再把药进行哎注入，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提取数据，什么药力能对什么病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一下子就能出来了。哎，所以说你看，就不用人去尝，不用人去试。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到临床当中啊，投入到临床，因为我们审批这国药准字之前是要有万例临床实践的啊，需要有无任何毒副作用、无任何复发反弹才给予批准。

0: 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多种病我们这效果更好，你只要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你及时用上，基本上三天之内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高血压患者，三天我们血压逐步就可以稳下来了。心脏病患者，胸不闷气不短。糖尿病患者，血糖三五天往下走了，肾上结的并发症都减轻了，类风湿风湿三天左右不胀不酸，疼痛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三天下来腿都有知觉了。很多慢性疾病就三天左右时间，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所以老百姓啊，给我们送了一句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这不是石老师说的，是大伙总结的，能确保我们每位慢性疾病的患者一身病都治好。愈后你再看，再也不用吃药打针，不用忌口，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哎呀，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这时候有的朋友说了，我想用，但是我有个担心，石老师你谈谈吧，你多少钱这个药，是不是得老贵了？各位，其实这是我的骄傲，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五合康寿灵奇方啊，我目前为止全国统一，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好多患者这时候说了，老师啊，哎呀，这年头一块钱能干嘛呀？最普通的消炎感冒药一块钱一片，他买不来呀，是不是啊？可是呢，咱用啥呀？用咱们国药 OTC 的，国家批准的，能够三通五活的。您知道吗？为什么能一块钱一片药？我临床工作几十年呐，治愈的患者讲话了大几万人，我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我作为一名医者，我学医，我是饱受欺凌的，饱受无助的那种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好多的家庭因病返贫那种窘境。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用微薄的工资，我总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从五合康寿灵奇方投入之后，研究成功投入生产之后，我是有宏心大愿的，我是更多的想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甚至于说你是普通百姓，你是低保户，你是孤寡老人，我都觉得这个药人人都得用，人人也都让用得起，人人能用得上。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啊，我得让大伙都用上咱的好药。所以那时候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转理费，我就一个要求，不管你出口创汇多少，国内我们统一就是一律一片药一块钱，对吧？因为国外我们现在一片药已经到九美元了。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的药好，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吃不好我一分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地区五合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仗着这，呀，这药源这么紧张，为啥呀？谁都用啊，老慢病患者咱们国家多呀，对不对呀？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啊，对吧？我们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师这边替大伙儿扛起来，那就跟随我的脚步。咱们呢现在虽然每个人限购三副药啊，但是呢我觉得是个机会，因为大病重病三副药也是够的，我要保证你的治疗效果，我并没有苛刻你在你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多定，因为什么呢？给其他人一点机会，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们都来报名行动起来。好，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要求啊，老师啊，我们得通通话吧，老师啊，指导指导吧，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接听热线真的是呼声极高，所以说我尽可能的缩短一点我的讲话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接电话。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1片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百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
3: 石老师你好，
4: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3: 石老师，
4: 哎，
3: 石老师，真的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跟您通上电话。
4: 好，
3: 我代表我全家跟您说声谢谢，真的特别感谢您研究出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4: 是吧？
3: 五活康寿灵奇方，
4: 哎，
3: 还有就是谢谢您啊，为我们所有的患者做的这一切，
4: 哎。
3: 一片1元呐、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实惠。现在1元，你说买到什么？连一根冰棍都买不到。1元1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把我妈给救了，真的呀！您是我妈的救命恩人，更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4: 啊，哎呀，您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我总觉着呀，作为一名中医大夫，咱们时时刻刻都要为患者去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就知道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的难呐。所以说呢，宁可不要专利费，也要让大伙儿人人都能平等享受1元1片药的价格，让大伙儿呢彻底放弃顾虑，安安心心的来治疗疾病。我觉得我这样做才能会心安，你看看，这是我的初心，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初心和发心。好，那来聊一聊吧，是不是啊，老人家您母亲用药的情况，是吧，我听听她的问题好吗？
3: 我妈妈她就是2019年不是脑出血对吗？脑出血之后他就半身不遂了，那个胳膊腿啊，他这个胳膊他是就像从前那个佝偻的胯子啊，那个脚呢，那个腿就是在地上拖。你扶着他吧，他倒是能走几步。如果是自己拄个拐呀，哎呦，烂漫的跟个蜗牛一样啊。生活上不能自理。我爸他走得早，我弟弟的那个时候啊，他在美国留学。留在那边了，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啊。他也过来和我们说，他说想把妈妈接过去。老人哈，老人他肯定英语不会说，一句都不会说。
4: 对，
3: 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你说到国外去，那肯定不现实呀。
4: 对。
3: 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他出钱让我就是出去照顾。你说妈妈吧，就说如果我雇个保姆，我心里肯定有担忧啊。你说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虐待怎么办？是吧？我不放心。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了啊，我就在家里全职照顾妈妈。再者呢，他到处去治疗，什么针灸啊，什么理疗啊，什么康复那个什么东西，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从美国买了不少药啊。就是治疗这个老病的。但是真的呀，那个效果真的，怎么说呢？这就不能说没有吧，就是不怎么明显。 而且还特别的贵。
4: 嗯、哦。
3: 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看着妈妈，就怎么说呢？她就是看着她那个说话也不利索，眼光也有点呆滞，还流口水。我看着真的，我觉得特别无助，好心疼啊。
4: 嗯、是的。
3: 小的时候、
4: 嗯，
3: 就是妈妈照顾我和弟弟。
4: 嗯。
3: 老了吧，我来照顾他。有时候，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有时候在想哈，
4: 嗯，
3: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可以分担就好了。我有时候真的傻傻的想，如果身边的那个是我，我来替妈妈遭这个罪。
4: 哎呀，你真的很有孝心啊，真的很有孝心。咱们讲话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可怜天下做儿女的心。那、啊、你和你弟弟都是好样的啊，都是好样的。咱不哭啊。我特别。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给他用的呀？
3: 就是我们一个初中同学，他告诉我的。
4: 啊，
3: 他说有一个什么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4: 没错，
3: 五活康寿灵气方，
4: 是的，
3: 就是他说别的能一个能治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呐、啊
4: 嗯，
3: 什么并发心脏病呐、啊嗯，还有眼睛白内障啊，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了。
4: 是吧？
3: 而且他告诉我，他是一片才一块钱。
4: 嗯，
3: 他说。唯一的就是病能治，绝对能治，唯独这个药它不好买、
4: 哎、是的，
3: 那个时候啊、
4: 嗯、
3: 我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爸申请了三副、
4: 嗯、
3: 用了也就三天啊、
4: 嗯、
3: 三天就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啊、
4: 嗯、
3: 我妈妈那个眼睛就是看着他的时候、
4: 嗯、
3: 我们相互对视的时候，他那个眼睛明显就是感觉他聚焦了、
4: 嗯、
3: 有神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空洞和呆滞。
4: 对，
3: 十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咦、
4: 嗯、
3: 不知不觉的他的口水就流的少得多、
4: 嗯，
3: 而且你摸他的时候、
4: 嗯、
3: 那个手比以前明显的这个温度就是热乎了、
4: 嗯、
3: 可他说话吧、
4: 嗯、
3: 你就发现他那个反应啊、
4: 嗯、
3: 精神啊比以前要灵敏了好多、
4: 嗯、
3: 特别是他那个胳膊啊、
4: 嗯、
3: 他的胳膊他能慢慢的抬起来、
4: 嗯、
3: 你看直接抬抬哎他自己慢慢的抬然后放下去、
4: 嗯、
3: 那个腿、嗯、那个脚也能抬起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发现他说话的声音就是、以前嗯啊现在他能叫名字利索了是吧，特别清楚了，关键是妈的血压还挺好、
4: 哎、
3: 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4: 嗯嗯，
3: 到现在呢已经是用了三副药了、
4: 嗯、
3: 不死去看根本就看不出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
4: 哎、
3: 他现在说话呀在家里什么的、
4: 嗯、
3: 都挺好的、
4: 哎、
3: 都活能自理了，脑袋也特别好使、
4: 嗯、
3: 他现在能就是给我说说以前的事、
4: 嗯、
3: 哎呦我以前都是细唠叨起来他比我都记得清楚、
4: 嗯嗯、
3: 而且他还不便秘了，
4: 哎好，
3: 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
4: 嗯、
3: 就是排便嘛、
4: 嗯、
3: 特别费劲，就是每次必须用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4: 嗯、
3: 现在完全不用了，都好了，
4: 都好了，真好、
3: 嗯、
4: 是不是啊，真好啊，这听出来了，就特别开心高兴啊，其实老人健康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啊，你看这新陈代谢线恢复正常了，这好事儿啊、嗯！而且什么呢？这个毒素啊不在身体里边堆积了，也防二犯呐，对不对？多好！
3: 对呀、
4: 啊，嗯，
3: 老人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昨天就是我们还在楼下的小公园转了转、
4: 嗯，
3: 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超市里买了一些、
4: 嗯、
3: 菜呀、水果什么的。
4: 嗯、
3: 哎呦，我妈妈还在心疼我，来来来，我帮你拿一点，我帮你拿一点，
4: 啊，真好。
3: 哎呦，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他们陪我一起出去转转，
4: 嗯、
3: 陪我买菜、逛超市啊。
4: 对。
3: 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在一起聊着说着，
4: 嗯、
3: 真的太幸福了，
4: 太幸福了。能听出来啊？我觉得你现在是什么呢？一个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儿，另外一个我感觉你特激动，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类型的病恢复到这种状态，真的太棒了。太棒了，那也是难以掩饰咱们内心这种喜悦了，是不是啊？特别好。
3: 那当然，那当然，石老，真的，您不知道以前呢、啊，就是你不管怎么治、
4: 嗯，
3: 不管怎么弄啊，这、
4: 嗯、
3: 是老人一点起这么那种无助，那种绝望，
4: 嗯，
3: 真的把人都压抑死了。
4: 是、嗯。
3: 现在碰到一个好药，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
4: 嗯，
3: 我妈这个情况，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好，我说一下她这个问题啊，其实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后遗症啊，我们讲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啊？因为三副药用下来呢，咱们基本上跟正常生活一样了啊，因为什么呀、啊？咱们用到好药，还是那句话，病和药是对立的，你想治好病，必须用好药啊。那咱们用的什么呀？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咱们300多年的发酵老药，它也是创造医学奇迹很多的药。啊，还有是什么呢？咱们治疗过程当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所谓脑卒中的后遗症，它其实啊是通过三大通道的畅通改变人体状态的。 那么其实我们讲了啊，三大通道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是血脉啊，你像我们说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吧，那这个高血压作为主要的基础，那高血压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血脉通道里血液不干净，对不对？那么血流速度缓慢，导致什么呢？导致五脏六腑缺氧，那么一定会形成肝脏施加压力，把血压变大。那么这个时候趁机它会攻击到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的情况，有出血或者是有缺血堵塞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这第一条通道就是关键所在，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慢慢血脉就不通，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另两条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个脾胃和肝肾是互相协调的，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老患者别光想着为什么这个血液是黏的是稠的，你要琢磨琢磨你的源头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就是脾胃转化的气血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吃进来的脂肪啊蛋白质啊它转换不了，所以直接入血，直接到我们血液当中形成高胆固醇状态。那么呢我们的血液就会出现什么呢？粘稠度过大。还有什么呢？我们吃点的药物啊，其他的一些化肥农药啊，毒素，由于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它并不能够分解，所以它也直接反向入血，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造成血液的堵塞。所以我们这个三大通道是要协调的，而且三大通道都是要通的。我们确立的原则就是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治疗的原则，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修复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通了啊，我们这个堵的地方不再堵了，而且血脉流通是好的，血液环境是干净的，血压是正常的，才能防止它二犯，才能让它这个后遗症全面的消除。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恢复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要用三副药呢？因为后续我们有800多种的多酶多肽，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它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细胞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血管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脑细胞，一个让重新建立神经系统，另外一个呢让它修复好血管管壁，修复好血液细胞的自身的代谢能力。还有什么呢？三大通道一通，它就不会再反复形成血栓，也不会反复的形成血液粘稠大的情况。那么呢扔掉拐杖跑起来啊，能够走起来，恢复的就是非常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治到根上了，三通五活之后，三副药是完全可以停药的，那你不用再给多买了，听明白了吧？不用多买啊，
5: 完全可以停药，完全可以停药。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彻底好了，给他停药了，是不是？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以后啊，咱们注意好什么呢？运动啊，饮食啊，这个场外老师会给你们交代这个病情，咱们后续的保养的啊，你跟他们及时沟通就行。行，挺好。哎，咱们不多说了，给后面朋友留点时间，治得不错啊，恭喜你们。咱就到这儿，好吧？哎，
5: 好，谢谢，再见。
4: 好嘞，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6: 哎，石老师您好。
4: 哎，是我啊，您好，您请讲。
6: 哎，石老师，我真没想到，你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1块钱一片，把我身上这个病啊治得这么好，
4: 是吧？
6: 呀，您的医术啊是咱们国内最厉害的。
4: 谢谢您认可我啊。其实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老师啊，您这1块钱一片药能治好我这些老慢病吗？我这么多病啊。但是呢，确实大伙儿笨想想，1块钱能买什么，对吧？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国药准则 OTC 的，叫治疗型药品，1块钱一片，其实各位是我要求的。那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换来的。那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我们这专利而言，国外卖1亿美元都是很低的价格了。 啊，还不包

0: 后我师傅传给我的381年的老药引子。五福康寿灵奇方，各位要知道，一片药在国际上是$9，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我们差了多少钱？60倍，对吧？而且还有国内大家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我觉得是什么呢？是我拿钱给大伙儿换来的。有位作家叫苏欣，他有句名言，我刚才在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别以为这个药就是1块钱，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咱们是第5代发酵中药了，药效高出本身药物的10倍之多，哪有这么样的好药，对不对？
1: 对，
0: 看看
1: 对，这个效果啊，我体验到了。哎呀，比我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加在一起呀、那个都要快，
0: 是吧？
1: 好，所以说你看，石老师，我这个胃口啊不好，吃饱肚子就胀，还有就是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手脚发麻，
0: 哎呀，
1: 这些年更难受，脸呢也浮肿，小腿也浮肿。去医院检查吧，尿蛋白2个加号了。
0: 哦，
1: 我这个尿就那个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啊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哎呀，就这样还不行，
0: 是吧？
1: 血糖还是高。还有并发症。幸亏呀、听见咱们这个节目，说咱们这是第5代发酵中药。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药啊确实好，都第5代了。哎呀，效果一定特别强，
0: 是的，
1: 要不也不会是第5代发酵中药了。哎呀，就像我打胰岛素，以前吃一次，打一次，现在呢还有那个1周打一次，
0: 对，
1: 血糖啊就能平衡，
0: 嗯，
1: 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则 OTC 治疗药，这都是啊，国家认可的才给批的，
0: 对，
1: 我感觉石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还有那个其他什么病，就是人体呀、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受损的问题。
0: 没错，是这样的，你理解得很对，是认真在听我在讲，是不是啊？其实现在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特别是医疗是长足进步的。你像过去胰岛素，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比如说像地级市县的朋友，你需要到省城，对吧？你拿那个针去从人大瓶子里抽出来，然后呢回家打，打1个月我们再去抽。是这样的，而到后来什么呢？我们又预填充了，是不是一小支一小支的装笔芯儿就行啊？到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是从一顿打一次到现在1周可以打一次的药，多好，是不是啊？很方便，很方便。但是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停不了药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用的，我一辈子都得挨这个针儿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如何能改变呢？其实我们中药讲究的就是治本。那么什么是我们这种类型的本呢？不就是五脏受阻、3大通道不通吗？对吧？你想想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要知道咱们中医所讲糖尿病，先是脾胃受阻，再来肝肾受损，继而五脏皆伤，它的中医病理基础位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第一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吸收出问题了，进去的这个糖、蛋白质、脂肪转换不了了。别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它其实是3大代谢物质的紊乱，包括糖、脂肪、蛋白质，怎么办呢？它转换不了，就会堵塞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的血脉就出问题了，糖垃圾过多，对吧？一测血就高，一测血就高，它代谢不了。那么这些东西随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上走，走到哪儿就会把哪块的相应器官糖化，所以就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为啥糖尿病并发症多？因为它是随着血在走的，你血是流经全身的，各处组织器官的，对不对？那么呢这块就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丛生。到最后是什么呢？你都代谢不掉，那终归讲话了，千条江河咱们得入大海，对吧？我们得归到肝肾里头，肝肾什么呀？代谢不掉这种毒素，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后什么呢？药源性肝损伤、尿毒症，对不对？那么这些垃圾越来越多，我们反向再回到身体里头，恶性循环。所以你天天控糖，但是我们并发症可能一个接一个，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以往治疗走偏的路。为啥呀？你只想控糖了，没想着把这三大通道给它通一通，五脏功能恢复恢复。南辕北辙的治疗只能是并发症越来越多，您发现了吧？这就是它的病根所在啊。
1: 是，哎呀，你说太对了。你像我用了快2副药了。现在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试是3前5.6，餐后是7.3。而且血压、高压135，低压85。
0: 你也看看这都好。
1: 脑子瓜也清醒了。 经历了手脚也不麻了，感觉身上啊都有劲儿了。
0: 好，
1: 我现在呀、啊，那个也就是吃完饭，也不一会儿也不张罗饿了，饿肚子了，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
0: 好，
1: 吃完以后呢，那个胃呀、啊、也不难受，
0: 不错，
1: 胸口也不憋闷。小便呢、啊、尿骚味儿啊也没那么大了，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去做检查，不过呀、我这浮肿都消了，这不是大好事吗？
0: 对，其实症状改变你的指标差不了，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基础指标，你在家能做的这些指标一测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脾胃开通了啊，这个血脉畅通了，肝肾代谢也畅通了，三通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五脏就可以得到濡养。五脏结损的病它可以得到濡养，你想是不是就治了，对不对？就在开始好，心肌呀、啊、脑细胞啊，其实都能得到足够的养料，那自然咱也就说不缺血、不缺氧、不憋、不闷，也清凉了，浑身你都会感到轻松，肝肾也慢慢恢复。那你想肾恢复，浮肿不就没了吗？泡沫是不是都没了，消失了，尿泡沫，对吧？所以说呢，恢复得很好。那一定什么呢？效不更方，再接再厉。想要彻底的去除病根，再也不反弹，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告诉您，坚持三副药。我再给您开上一副，别中断啊，把这最后一副给它溜上，咱们吃好，咱们彻底治愈，好不好、啊、这位朋友？
1: 好好好。
0: 哎
1: 呀，石老师，
0: 那个
1: 辽宁鞍山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您问到我具体的地区有没有药，您这么着您还得自个儿打电话问400。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两天各地药源太紧张了，有的地区断药断得很厉害。所以您在这问我，因为咱们遍布是全国各地的几十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等等啊，就是很多个地区，具体有没有您就打电话问400问一下啊。要是有，咱们就提前把这个药钱备足，是不是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呀，咱们有很多新朋友啊，如果您信我的话，您拿上三副药，免得以后呢，总是为了这个脱销啊、断药而发愁啊，您就打电话问问。好不好？把药备上啊，好吧。
1: 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
0: 哎呀，
1: 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可以的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啊。好，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请讲啊。
3: 哎，石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0: 好，欢迎新朋友啊，您说。
3: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把身上4-5种毛病都治好了。
0: 好，
3: 他们都说您太好了
0: 啊，
3: 是活菩萨。
0: 好好好，谢谢
3: 你。你看我吧，前天就把药订上了，可是都2天了，这药还没给我，还没给我送到呢，我挺着急的啊。
0: 明白了，
3: 我今天一个是来求求您的啊，求求您帮我看看病，也救救我，要不我真的只有等死的命了啊。另一个呀，我是想让您帮我看看什么时候能把我这个药给我送过来。
0: 还没送到，订到了是吧？你这么着，您简单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可能要结束了哈，简单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哎，行。
0: 哎，
3: 我跟你说，石老师，
0: 嗯，
3: 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瘦，我就是吃什么好东西它都不长肉。
0: 哦，
3: 而且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也特别的差，经常的感冒，一感冒就发烧，这个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没劲儿，我身上吧还有这个淤血，就是老是天天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哎呀，
3: 而且吧还特别怕闹腾，就是这个家里稍微动静大一点儿，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砰乱跳。
0: 是吧？嗯，
3: 哎，经常的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这个脑袋吧还迷糊，就像喝了酒一样，
0: 嗯嗯，
3: 眼前吧经常一下就黑了，
0: 嗯嗯，
3: 然后我这个左侧乳房，
0: 嗯，
3: 就起了两个硬疙瘩啊，
0: 哦哦哦，
3: 啊，要是疼起来的胳膊呀都抬不起来，
0: 嗯，
3: 然后呢，我就又去医院检查，
0: 嗯，
3: 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
0: 是吧、哦、
3: 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
0: 嗯、哦、嗯，
3: 哎，结果出来还好，不是恶性的。
0: 哎那挺好，嗯嗯，
3: 哎，然后就做了手术以后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就更没劲儿了，
0: 嗯嗯，
3: 这瘦的也不得了，
0: 嗯，
3: 根本一天到晚的就吃不下饭去，瘦的真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了，
0: 嗯嗯，
3: 你说我今年才58岁啊，
0: 嗯，
3: 上来那个难受劲儿了、嗯，我真的是觉得活着没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0: 是吧？嗯，能理解，
3: 哎、是
0: 能理解啊，
3: 嗯，这不，我听你的节目啊，
0: 嗯，
3: 听咱们这个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0: 对，
3: 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10%，
0: 没错，嗯，
3: 哎，我就听着咱这药能打通脾胃、血脉、
0: 嗯、
3: 肝肾三通道。
0: 嗯，
3: 三大通道要是开了，五脏就能活过来。
0: 哎，
3: 那我这个病是不是也能好了呢？
0: 哎哎哎，其实我告诉你啊，中医认为人本无癌，啊，其实就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瘀阻所导致，是不是啊？叫壅塞成结、
3: 嗯，
0: 堵塞成痂，能理解吧？这中药里头啊，
3: 嗯、
0: 咱们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三通五活疗法。你想想，壅塞成结、堵塞成痂，是不是要三通？是不是要通？对吧？所以您听得非常对，
3: 哎、
0: 像您这个问题，我告诉您，咱的药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啊、
3: 嗯。
0: 更何况你这块只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我考虑应该是个结节类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放心、
3: 嗯、
0: 啊，这种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治疗的，厂家也是有保障的，疗效你完全放心。其实就是药源比较紧张，订药人多。你这么着，其实我说什么啊？可能现在你模棱两可，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送药可能慢两天啊，你等两天，我帮你催，好不好？我尽快让你用，用完一周左右，你就可以给我来电话反馈了。我告诉你会非常
3: 好，
0: 哎、好
3: 的，
0: 好不好？哎，
3: 哎，行，石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啊，
0: 嗯、
3: 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啊。
0: 哎哎，
3: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您呢，石老师、啊。
0: 不客气，我给你这边催一催，你放心吧啊，有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
3: 哎、
0: 就到这儿啊，好吧，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0: 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直播节目有一说一。现在呀，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伙儿呢都在感慨呀，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没有随着我们的好日子一块到来呢？没像我们这日子似的啊，过得越来越好呢，而变得是越来越不健康了，相反是在透支健康了呢？你像过去呀，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呢，大伙儿都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呀，咱们来看看我目前这个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的现状，用个词儿来形容，那绝对是个大唐盛世啊，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比比皆是。过去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很少听很多类型的病症，高血压的患者，十里八乡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更是很少，甚至于说很少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儿，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去肿瘤医院看看，到肿瘤科瞅一瞅，什么咽喉啊、舌唇呐、鼻肺呀、肝呐，啊，您琢磨琢磨哪个部位这所谓这癌症它没有啊？几乎哪个脏腑呢，那可能都能会患癌。每天呢，咱们这些个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的那个钱呢，真的呀，我觉得用语言可能形容不了，是不是啊？到了那儿，您可能才觉得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还有呢，像过去我们认为呢，心脑血管病它就是老年病，可是今天我们看看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猝死的案例，对吧？我们在公园里头看看那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进行锻炼的，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大有人在呀，大有人在呀。再瞅瞅啊，再瞧瞧，不是说哎呀多么多么大的年纪，很多的面孔是很年轻的呀，对吧？多大年纪的都有了。那么各位，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咱们这些个所谓的过去叫老慢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么这些个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咱们真的要深思一下，我们的老同志，咱们共同来思考，这是个思考题，我觉得啊，其实你看小学生考试的时候，思考题永远是最后一道大题，对不对？是最难的。但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呀，各位，首先咱们来看看，是不是先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吃的环境改变了，对吧？我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越来越好了，而且呢是越来越，哎，油腻了。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有的同志常年不喝水，只拿饮料当水喝，对吧？有的同志呢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个时候工作忙了，哎呀吃不上，等闲下来的时候使劲吃。我们讲了饮食无节呀，生活好了，肥甘厚腻吃多了，大鱼大肉多了，反而还有一项什么的，运动少了，出门上班就是开车，对吧？可能是我没车的，坐地铁挤公交，很少说自己呀，哎，走着去上班。以前你讲话了，那可能走路的很多呀，上班的时候离着厂子也近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这个身体呢它就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胃肠，咱们人体这后天之本慢慢开始罢工了。各位知道有那么句话叫胃肠病半条命啊，胃肠通道呢往往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得出问题了，不通了。各位您知道脾胃通道不通，我们这人呢他是废了一半了呀。那么有的同志要问了，石老师，那为什么这么讲啊？怎么就废一半呢？各位我们来分析啊，就什么事情咱分析就知道结果了。首先因为脾它是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食物都是需要它消化吸收才能供给给其他的脏腑躯干，一旦脾胃虚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

进血两亏。所以说呢，有的人变得非常的消瘦，有的人的神情倦怠，哎，好多人都说，哎，我最近我觉得变懒了，就是不爱动弹，对吧？有的人的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他都长肉啊。老百姓讲话那是易胖体质，其实这种我们所谓虚胖易胖的体质是因为什么呀？你到中医那儿看，中医会告诉你是脾虚导致的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问题，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吃的也不少，那吃到哪儿了不知道，属于那种干吃不胖不长肉的，吃进去的食物呢都没法被好好的消化吸收，那所谓的吃啥拉啥，老百姓讲叫直肠子，是不是啊？这吃韭菜叶儿，第二天肯定是韭菜叶儿出来了，吃个玉米粒儿，第二天保证是玉米粒儿。但是各位您想过没有，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那脾胃通道它就是不好的。哎，有的人你看变得虚胖，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些营养利用上，转化成为了这个脂肪了，变成血液的垃圾了，会引发什么呢？高血脂，对吧？会引发高血压。所以各位您知道吗，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并不是胖子，有的人很瘦他的血压也高了，什么原因？对，脾胃通道不通，哎，脾胃不好。只不过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普遍看上去这高血压患者呀，糖尿病患者呀，这个胖子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呀，你这太胖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整体的数据上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啊，血压的高低，血糖的高低跟那个胖瘦它不成正比，主要是看什么呢？患者这个脾胃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有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么原本的这些我们所谓营养啊，所谓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啊，它是不是被人体转化利用了，还是说呢趁机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久了呢会使我们的血脉也淤堵，对吧？所以说你看脾胃它是第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大家伙要分析病情啊，是不是啊？这个病为啥咱们总也治不好？你是不是还在呀？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啊？有没有想过你的第一道防线就出现问题了，这块已经不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先来调调脾胃，通一通这个通道呢？好多这个听众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心中一凛呐，一激灵啊，呀石老师我从来没想过，哎呀，我要是不听你讲课的话，我可能这辈子也琢磨不到说我得高血压得糖尿病是这块先出问题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讲课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对，咱们要知道疾病它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再来进行治疗其实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复杂也不困难了，对不对呀？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其实呢到血脉淤堵这块，那么相应的病症就会接踵而来，糖尿病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病，哎，接踵而来。所以说呢，咱们可不能小瞧咱们人体的第一大通道就是脾胃。其实脾胃通道有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脾胃病很少有人去集中精力去治。怎么讲呢？多半都是挺一挺，熬一熬啊，再不好吃点什么健胃的、消食的、表滞的啊，再不好呢，我们可能用一点奥美拉唑啊、利珠得乐等等这个相应的药物，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病是很忽视的。再有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脾胃通道这个通道的事情啊，跟咱们的脾胃病什么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两回事儿。那是什么呢？表面有炎症，而这个是什么呢？是你的功能出问题了，它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细致往里分析。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大通道，现在人普遍的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都是肝肾通道不通。我们来看，现代人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的过多，对吧？有的同事说，我女同志，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但是我就是吃药吃的多，因为我要治病啊，你治病不吃药哪行？那我们回头一看，那个药，我那天还在讲呢，老朋友，哎呀，这是我们讲话的老有共鸣了，怎么呢？我一说完这个话题，好多患者朋友自己翻出来他那说明书都瞅一瞅，真像一本书一样。好多人打电话过来，石老师你说的咋那么对呢？以前我没注意，我就知道西药副作用大，回头一瞅，哎呦，真是跟说明书似的一本啊，是不是啊？那上头写的全是副作用，您琢磨吧，这种毒素是不是摄过多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最开始你可

能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大喇叭，一有点不舒服马上叫唤，但是肝和肾是哑巴，它不吱声，你体会不出来太多的这种异样的表现。最开始你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情绪不佳，总是觉得很倦怠。那么慢慢的，你看我们这种代偿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解毒的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本身脾胃再不好，血液垃圾就多，你这东西再排不出去，肝肾再不通不足，那么体内呢，哎，我们就会越来越形成恶性循环，血是越来越脏的，血液通道，咱们的血脉是越来越堵的，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十来年变得什么呢？尿毒症了，是不是啊？高血压患者最后什么呢？全是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很多的药物都吃不了了，对吧？到最后一验，哎呀，这个讲话尿里边的蛋白极高，是吧？肌酐极高，为什么？全是药源性损伤了。哎，这是属于肝肾不足啊，肝肾不足。其实我们药是一方面，很多其他的饮食、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它去代谢的。那越来越出现问题。其实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个50多年前吧，啊，好多人说的那时候化肥农药都很少，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粮食亩产很低。那现在为什么那么高？一个是改良了品种，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必须有粮食，必须有粪去催呀、啊，肥去催，是吧？以前叫粪，现在是啥肥？这个肥是引号的，您琢磨是啥？哎，所以说大伙儿再分析，是不是啊？好，咱们不细说这方面了啊，大伙儿就是只可意会，咱不可言传。好，下面我们在肝肾脾胃这两条通道都出问题之时，那么连接这些通道的关键的要素也是要道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血脉。血脉什么？血管和经脉，它是连接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那么它会不会跟着出现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它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堵不通，轻则是很痛苦，重则其实就是死亡。你看我们感觉往往是什么呢？很明显哪块出现了麻、胀、肿、僵硬啊，哪怕是感觉到酸沉，其实都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中医有一句著名的形容这个病的词语叫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其实我们，哎，说句到家的，你蹲时间长了，你腿麻的都不敢走道了，对不对啊？你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对，血脉不通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严重了呢？心梗、脑梗、风湿骨病，是不是啊？甚至风心病、肺栓塞，直接会要了命。那么大伙儿说了，哎呀，这回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各种慢性疾病啊，都是由于什么呢？这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那么这个不通呢，缘由是在哪儿呢？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良的作息呀，不良的情绪呀，包括不良的一些饮食啊等等，日积月累，是吧？导致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受损形成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多朋友就要问了，老师，我这个，大吃二喝，我注意点呗，是不是啊？熬夜生气，我是改变点呗，我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啊？我注意点不就得了吗？各位，如果说都能用注意二字去把这个病纠正过来，医院没有必要存在，大夫都可以下岗，那不是说你注意就能注意的，对吧？其实您想想这个事情，你买辆车回来，你5000公里是不是还得保养？对不对？你跑到多少多公里，你是不是得维修一下？机油是不是得换？对不对？你三滤是不是得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这个事情啊，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我注意点可不是注意点的。你说现在人多脆呀，头一天啊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可能就不在。头天跳广场舞，第二天人就没了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呀？对不对？太多了。其实说句道家话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具尸骸，甚至就是一盆骨灰，对吧？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好像咱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从没来过一样啊。很多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最后全都送医院了，还不一定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呀？还有多少夫妻因为各种的这些个老慢疾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
对吧？有的就是分道扬镳了，我不伺候了，甚至有的早早的阴阳两隔了，留下另一个形单影只着啊，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有多少儿女为了给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搞得家庭破裂，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注意二字啊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掩盖和忽略的。我呼吁大家，咱不要说是光注意，咱不要养病，尤其是各种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它其实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对吧？它要命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你看我们说到推到太平间十人当中，八位到九位其实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哪有那么多的意外呀？所以咱们得重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让我们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我们健康长寿呢？我们不求说长生不老，世上也没有长生不老，那我们去如何追求这种长寿呢？其实石老师啊，每天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健康长寿要遵循的一条准则，一个原则，叫什么呀？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当你出现了各种老慢疾病的时候，记着及时用药进行治疗。病跟什么是对立的？一定是药，有好药才能治这病，对不对？没有说这病我扛一扛就能好的，也没有说这病我挨一挨就能过去的，那就不叫老慢病了，那可能就是感冒，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选好药。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说，我有一个发心，就是想让我给大伙带来的药给大伙呢去治疗的最彻底，解决最多的问题。带来个什么药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药呢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这时候郑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以380年药引子为核心，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漠北八年黄芪为原料，通过的是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了五帝现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成为了现在的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啊。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它也是个发酵老方，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临床当中效果它是远大于同等类型用药的。为什么？有这么几点大伙儿听。老慢病的治疗，首先我们脾胃的通道不通是先决条件，所以说呢有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吃药不管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条防线你就突破不了，咋的？你连吸收都吸收不了，别人嘴里那药老好使了，到您这儿就是不行，对吧？但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由于是发酵中药，各位你知道吗，药物没发酵它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我们利用超啊这个提纯技术，为啥加个字叫超提纯技术呢？因为它五帝打印仿生技术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最后转换成为只有123道尔顿的药物，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我们的分子量是最低的，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最快的，百分百吸收，一片顶过去的100来片，吃一天顶过去的10天。科技在发展呐，是不是啊？医疗在进步啊。我们是第五代药啊，是发酵中药当中的最顶尖的药品，加上了咱们的这个好药是由好厂子支撑的，我们2亿美元引进的这五帝打印仿生技术，我们能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药效奇好。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吃完之后是最棒的呢，解决最多的呢？告诉各位啊，首先心脑血管病，再来糖尿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肺系肿肺心病的，老胃病老肠炎的，那甚至于说呢咱们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等等等等，还包括呢像排尿不畅，男同志前列腺有问题的，女同志呢妇科总出问题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进行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的方面。有的新听众要问了，石老师啊，我特别想问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其实一句话可以概括，叫抓住病根去治病。
因为我们这一方三通五脏活，真正是从病根入手，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某个疾病硬性指标压下来进行治疗的。它是针对我们人体三大通道和五脏入手的啊，是从人体内部从里到外进行焕然一新的改变。我们这里面有几大亮点，我想给朋友们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亮点，它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突破。那这是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典型的代表有代表作谁呢？前辈屠呦呦博士。他如果不是用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青蒿素的影子，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是一个关键作用。那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其实早就有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药引子好。药引子好。其实有很多的同志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事儿呢，你看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好多人一发面，他蒸出那馒头就特好吃。你问他你用什么发的面呢？他说我可不用那酵母，是不是啊？不用那一袋一袋那个东西，我不用那个，那我家总留一块老面啊，这个老面兑在里头，然后呢发出那面好吃，是不是啊？尤其是我们有北方地区的啊，愿意吃面食的，蒸出那个馒头，山东地区的朋友，是不是啊？人家愿意用啥？那叫面肥。为啥这个老药引子一样的道理，跟那面肥是一样道理，人家说的就是好吃的，这个馒头味儿就不一样，是不是啊？而您做出那个一开锅得全都缩回去了，是不是当当硬，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381年老药引子是我的骄傲啊，我师父留下来的传世之宝。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没有好的原材料能有好药效吗？那我们用的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八年的黄芪啊。谈到这儿，咱们今天就细唠了。六色灵芝，青芝来自于泰山，红芝在衡山，黄芝在嵩山，白芝是华山，黑芝是衡山啊。那么紫芝是内蒙古呼大洛老山。我师父总讲啊，三年芪入方沛，五年芪可疗疾，八年芪赛人参。我们另一位是漠北八年高寒野生黄芪，它的药效远超于人参了。为什么？人参很燥，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但是黄芪确实可以的。还有什么呢？把所有的药性进行提纯，不好的全都摒弃掉。其实黄芪也好，仙草灵芝也好，为什么称为叫上品？上品是无毒的，对不对啊？所有的作用都是有效的。那我们在这基础上呢，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这一条流水线投入2亿美元啊。有听众要问了，老师我总听你讲这个 5D 的是什么呀？各位啊，其实这个 5D 打印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器官脏腑和这个药连到一块儿，用这个药到这个相应的地区相应的脏腑，它能进行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再通过这个细微末节的一个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进行实验验证，跟过去神农尝百草似的啊。说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而这个 5D 的打印仿生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模拟出人体的相应的系统，再把药进行注入。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提取数据，什么药力能对什么病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一下子就能出来了。所以说你看，就不用人去尝，不用人去试。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到临床当中啊，投入到临床，因为我们审批这国药准字之前是要有万例临床实践的啊，需要有无任何毒副作用、无任何复发反弹才给予批准准字号国药OTC 药品，是不是啊？它需要投入临床，用直接用这种仿生技术啊。而且最后我们还提纯出来，你看这一片药浓缩了多少东西啊？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癒因子，所有仙草灵芝的有效成分和漠北黄芪的核心物质。那所以它渗透到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功能，可以恢复三大通道、五脏功能。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一

0: 排得畅。所以老百姓啊，给我们送了一句叫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这不是石老师说的，是大伙儿总结的，能确保我们每位慢性疾病的患者一身病都治好。愈后你再看，再也不用吃药打针，不用忌口，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哎呀，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这时候有的朋友说了，我想用，但是我有个担心，石老师，你谈谈吧，你多少钱这个药？是不是得老贵了？各位，其实这是我的骄傲，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五合康寿灵奇方啊，我目前为止全国统一，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好多患者这时候说了，老师啊，哎呀，这年头一块钱能干嘛呀？最普通的消炎感冒药一块钱一片，他买不来呀，是不是啊？可是呢，咱用啥呀？用咱们国药 OTC 的，国家批准的，能够三通五活的。您知道吗？为什么能一块钱一片药？我临床工作几十年呐，治愈的患者讲话了大几万人，我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我作为一名医者，我学医，我是饱受欺凌的，饱受无助的那种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好多的家庭因病返贫那种窘境。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用微薄的工资，我总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从五合康寿灵奇方投入之后，研究成功投入生产之后，我是有宏心大愿的，我是更多的想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甚至于说你是普通百姓，你是低保户，你是孤寡老人，我都觉得这个药人人都得用，人人也都让用得起，人人能用得上。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啊，我得让大伙儿都用上咱的好药。所以那时候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不管你出口创汇多少，国内我们统一就是一律一片药一块钱，对吧？因为国外我们现在一片药已经到9美元了。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的药好，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吃不好我一分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地区五合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仗着这，呀，这药源这么紧张，为啥呀？谁都用啊，老慢病患者咱们国家多呀，对不对呀？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啊，对吧？我们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师这边替大伙儿扛起来，那就跟随我的脚步。咱们呢现在虽然每个人限购三副药啊，但是呢我觉得是个机会，因为大病重病三副药也是够的，我要保证你的治疗效果，我并没有苛刻你在你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多定，因为什么呢？给其他人一点机会，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们都来报名行动起来。好，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要求啊，老师啊，我们得通通话吧，老师啊，指导指导吧，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接听热线真的是呼声极高，所以说我尽可能的缩短一点我的讲话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接电话。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 发酵中药林奇方六。

0: 子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百年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
2: 石老师你好。
3: 哎，这位朋友你好，您请讲。
2: 石老师，
3: 哎，
2: 石老师，真的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的跟您通上电话。哎，
3: 好，
2: 我代表我全家跟您说声谢谢，真的特别感谢您研究出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3: 是吧？
2: 我康寿灵奇方。
3: 哎，
2: 还有就是谢谢您啊，为我们所有的患者做的这一切。
3: 哎，
2: 一片一块钱呐，这真的是天大的实惠。现在一块钱，你说买到什么？连一根冰棍都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把我妈给救了，真的呀。
3: 哎，
2: 您是我妈的救命恩人，更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3: 啊，哎呀，您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啊，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哎，我总觉着呀，作为一名中医大夫，咱们时时刻刻都要为患者去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就知道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的难呐。所以说呢，宁可不要专利费，也要让大伙儿人人都能平等享受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让大伙儿呢彻底放弃顾虑，安安心心的来治疗疾病。我觉得我这样做才能会心安，你看看，这是我的初心，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初心和发心。好，那来聊一聊吧，是不是啊？老人家您母亲用药的情况是吧，我听听她的问题好吗？
2: 我妈妈她就是2019年不是脑出血对吗？脑出血之后他就半身不遂了。
3: 哦，
2: 那个胳膊腿儿啊，他这个胳膊他是就像胸前那个佝偻的胯的啊。
3: 哦，
2: 那个脚呢，那个腿就是在地上拖。
3: 嗯，
2: 你扶着他吧，他倒是能走几步。
3: 嗯，
2: 如果是自己拄个拐呀，哎呦，烂漫的跟个蜗牛一样啊。
3: 嗯，
2: 生活上不能自理。
3: 嗯，
2: 我爸他走得早，我弟弟的那个时候啊，他在美国留学。
3: 嗯，
2: 留在那边了，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啊。
3: 嗯，
2: 他也过来和我们说，他说想把妈妈接过去。
3: 哦，
2: 老人哈，老人他肯定英语不会说，一句都不会说。
3: 对，
2: 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你说到国外去，那肯定不现实呀。
3: 对。
2: 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他出钱让我就是出去照顾。
3: 嗯。
2: 你说妈妈吧，就说如果我雇个保姆，我心里肯定有担忧啊。你说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虐待怎么办？是吧？
3: 嗯，
2: 我不放心。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了啊，我就在家里全职照顾妈妈。
3: 嗯，
2: 带着呢，他到处去治疗，什么针灸啊，什么理疗啊，什么康复那个什么东西，各种偏方都用了。
3: 哦，
2: 我弟弟呢，也从美国买了不少药啊。
3: 嗯，
2: 就是治疗这个老病的。
3: 嗯，
2: 但是真的呀，那个效果真的，怎么说呢，就不能说没有吧，就是不怎么明显，而且还特别的贵。
3: 嗯，
2: 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看着妈妈，就怎么说呢，她就是看着她那个说话也不利索，眼光也有点呆滞，还流口水，我看着真的我觉得特别无助，好心疼啊。
3: 是的，
2: 小的时候就是妈妈照顾我和弟弟，老了吧我来照顾她。有时候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有时候在想哈，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可以分担就好了。我有时候真的傻傻的想，如果身边的那个是我，我来替妈妈遭这个罪。
3: 哎呀，你真的很有孝心， 啊，真的很有孝心。咱们讲话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可怜天下做儿女的心。啊，你和你弟弟都是好样的啊，都是好样的。咱不哭啊。我特别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给他用的呀？
2: 就是我们一个初中同学，他告诉我的。
3: 啊，
2: 他说有一个什么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3: 没错，
2: 五活康寿灵气方，
3: 是的，
2: 就是他说的。别的能一个能治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呐、啊什么并发心脏病呐、啊还有眼睛白内障啊，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了。
3: 是吧？
2: 而且他告诉我，他说一片才1块钱，
3: 嗯，
2: 他说唯一的就是病能治，绝对能治，唯独这个药他不好买。
3: 是的。
2: 那个时候啊，我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爸申请了3副，
3: 好，
2: 用了也就3天啊，3天就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啊，我妈妈那个眼睛。就是看着他的时候，我们相互对视的时候，他那个眼睛明显就是感觉他聚焦了，有神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空洞和呆滞。
3: 对。
2: 10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咦，不知不觉的，他的口水就流的少得多，而且你摸他的时候，那个手比以前明显那个温度就是热乎了。可他说话吧，你就发现他那个反应呐、精神呐，比以前要灵敏了好多，特别是他那个胳膊啊，他的胳膊他能慢慢的抬起来，你看。直接抬抬，他自己慢慢的抬，然后放下去。那个腿、那个脚也能抬起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发现他说话的声音就是，以前现在他能叫名字，利索了是吧？特别清楚了。关键是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到现在呢，已经是用了3副药了。不死去看，根本就看不出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呀，在家里什么的都挺好的，都活能自理了，脑袋也特别好使。他现在能就是给我说说以前的事，哎呦，我以前都是细唠叨起来，他比我都记得清楚。而且他还不便秘了。
3: 好。
2: 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排便嘛特别费劲，就是每次必须用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现在完全不用了，都好了，
3: 都好了，真好，是不是啊？真好啊！这听出来了，就特别开心高兴啊！其实老人健康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啊！你把这新陈代谢线恢复正常了，这好事儿啊！而且什么呢？这个毒素啊，不在身体里边堆积了，也防二犯呐，对不对？多好！
2: 对呀、老人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昨天就是我们还在楼下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超市里买了一些菜呀、水果什么的，哎呦，我妈妈还在心疼我，来来来，我帮你拿一点，我帮你拿一个，
3: 啊，
2: 你等我呀，哎呦，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他们陪我一起出去转转，陪我买菜，逛超市啊，
3: 对，
2: 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在一起聊着说着，真的太幸福了，
3: 太幸福了，能听出来啊？我觉得你现在是什么呢？一个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儿。另外一个，我感觉你特激动，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类型的病恢复到这种状态，真的太棒了，太棒了，那也是难以掩饰咱们内心这种喜悦了，是不是啊？特别好。
2: 那当然，那当然，是吧？真的，您不知道以前呢、就是你不管怎么治，不管怎么弄啊，这老人一点起这么那种无助，那种绝望，真的把人都压抑死了。现在碰到一个好药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妈这个情况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好，我说一下她这个问题啊，其实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后遗症啊，我们讲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啊？因为三副药用下来呢，咱们基本上跟正常生活一样了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用到好药，还是那句话，病和药是对立的，你想治好病必须用好药啊，那咱们用的什么呀？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咱们300多年的发酵老药，它也是创造医学奇迹很多的药啊。还有是什么呢？咱们治疗过程当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所谓脑卒中的后遗症，它其实啊是通过三大通道的畅通改变人体状态的。那么其实我们讲了啊，三大通道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是血脉。啊，你像我们说，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吧，它这个高血压作为主要的基础。那高血压是什么呢？主要是血脉通道里血液不干净，对不对？那么血流速度缓慢，导致什么呢？导致五脏六腑缺氧，那么一定会形成肝脏施加压力，把血压变大。那么这个时候趁机它会攻击到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的情况，有出血或者是有缺血堵塞， 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这第一条通道就是关键所在，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慢慢血脉就不通，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也

0: 高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另两条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个脾胃和肝肾是互相协调的，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老患者别光想着为什么这个血液是黏的是稠的，你要琢磨琢磨你的源头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就是脾胃转化的气血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吃进来的脂肪啊蛋白质啊它转换不了，所以直接入血，直接到我们血液当中形成高胆固醇状态。那么呢我们的血液就会出现什么呢？粘稠度过大。还有什么呢？我们吃点的药物啊，其他的一些化肥农药啊，毒素，由于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它并不能够分解，所以它也直接反向入血，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造成血液的堵塞。所以我们这个三大通道是要协调的，而且三大通道都是要通的。我们确立的原则就是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治疗的原则，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修复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通了啊，我们这个堵的地方不再堵了，而且血脉流通是好的，血液环境是干净的，血压是正常的，才能防止它二犯，才能让它这个后遗症全面的消除。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恢复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要用三副药呢？因为后续我们有800多种的多酶多肽，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它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细胞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血管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脑细胞，一个让重新建立神经系统，另外一个呢，让它修复好血管管壁，修复好血液细胞的自身的代谢能力。还有什么呢？三大通道一通，它就不会再反复形成血栓，也不会反复的形成血液粘稠大的情况。那么呢，扔掉拐杖跑起来啊，能够走起来，恢复的就是非常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治到根上了，三通五活之后，三副药是完全可以停药的。那你不用再给多买了，听明白了吧？不用多买啊！
1: 完全可以停，完全可以停。我听明白了，也就是彻底好了，给他停药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以后啊，咱们注意好什么呢？运动啊，饮食啊，这个场外老师会给你们交代这个病情，咱们后续的保养的啊。你跟他们及时沟通就行。行，挺好。哎，咱们不多说了，给后面朋友留点时间，治的不错啊，恭喜你们。咱就到这儿，好吧？哎，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嘞，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啊，您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我真没想到，
0: 嗯，
3: 你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3: 1块钱一片，
0: 嗯，
3: 把我身上这个病啊治得这么好，
0: 是吧？
3: 好，您的医术啊是咱们国内最厉害的。
0: 谢谢您认可我啊。其实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老师啊，您这1块钱一片药能治好我这些老慢病吗？我这么多病啊。但是呢，确实大伙儿笨想想，1块钱能买什么，对吧？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国药准则 OTC 的，叫治疗型药品，1块钱一片，其实各位是我要求的。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换来的。那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我们这专利而言，国外卖1亿美元都是很低的价格了。那还不包括我师傅传给我的381年的老药引子。五合康寿灵奇方，各位要知道，一片药在国际上是9美元，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我们差了多少钱？60倍，对吧？而且还有国内大家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我觉得是什么呢？是我拿钱给大伙儿换来的。有位作家叫苏欣，他有句名言，我刚才在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儿别以为这个药就是1块钱，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咱们是第五。

0: 代发下重药了，药效高出本身药物的几十倍之多，哪有这么样的好药，对不对？
1: 对，
0: 看看
1: 对，这个效果啊，我体验到了。
0: 嗯，
1: 哎呀，比我过去用的所有的药，
0: 嗯，
1: 加在一起呀、啊，那个都要快，
0: 是吧？好，
1: 所以说你看，石老师，
0: 嗯，
1: 我这个胃口啊不好，
0: 嗯，
1: 吃饱肚子就胀，
0: 嗯，
1: 还有就是心脏也不舒服，
0: 嗯嗯，
1: 胸闷上不来气，
0: 哦，
1: 手脚发麻，
0: 哎呀，
1: 这些年更难受，
0: 嗯，
1: 脸呢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1: 去医院检查吧，尿蛋白两个加号了。
0: 哦，
1: 我这个尿就那个降糖药也没少吃，
0: 嗯，
1: 胰岛素啊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
0: 嗯、
1: 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
0: 哦、
1: 嗯，哎呀，就这样还不行，
0: 是吧？
1: 血糖还是高，
0: 嗯，
1: 还有并发症，
0: 嗯，
1: 幸亏呀、啊，听见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1: 说咱们这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药啊确实好，都第五代了。
0: 嗯嗯，
1: 哎呀，效果一定特别强，
0: 是的，
1: 要不也不会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
0: 嗯，
1: 哎呀，就像我打胰岛素，以前吃一次，
0: 嗯，
1: 打一次，
0: 嗯，
1: 现在呢还有那个一周打一次，
0: 对，哎，
1: 哎、
0: 嗯，
1: 血糖啊就能平衡，
0: 嗯，
1: 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字 OTC 治疗药，
0: 嗯嗯嗯嗯，
1: 这都是啊，国家认可的才给批的，
0: 哎、对，
1: 我感觉石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
0: 哎，
1: 糖尿病。
0: 嗯、
1: 还有那个其他什么病，
0: 嗯，
1: 就是人体呀、啊、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受损的问题。
0: 没错，是这样的，你理解得很对，是认真在听我在讲，是不是啊？其实现在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特别是医疗是长足进步的。你像过去胰岛素，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比如说像地级市县的朋友，你需要到省城，对吧？你拿那个针去从人大瓶子里抽出来，然后呢回家打，打一个月，我们再去抽。是这样的，而到后来什么呢？我们又预填充了，是不是一小支一小支的装笔芯就行啊？到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是从一顿打一次到现在一周可以打一次的药，多好，是不是啊？很方便，很方便。但是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停不了药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用的，我一辈子都得挨这个针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如何能改变呢？其实我们中药讲究的就是治本。那么什么是我们这种类型的本呢？不就是五脏受阻，三大通道不通吗？对吧？你想想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要知道咱们中医所讲糖尿病，先是脾胃受阻，再来肝肾受损，继而五脏皆伤，它的中医病理基础位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第一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吸收出问题了，进去的这个糖蛋白质脂肪转换不了了，别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它其实是三大代谢物质的紊乱，包括糖、脂肪、蛋白质，怎么办呢？它转换不了，就会堵塞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的血脉就出问题了，糖垃圾过多，对吧？一测血就高，一测血就高，它代谢不了。那么这些东西随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上走，走到哪儿就会把哪块的相应器官糖化，所以就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为啥糖尿病并发症多？因为它是随着血在走的，你血是流经全身的，各处组织器官的，对不对？那么呢这块就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丛生，嗯，到最后是什么呢？你都代谢不掉，那终归讲话了，千条江河咱们得入大海，对吧？我们得归到肝肾里头，肝肾什么呀？代谢不掉这种毒素，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后什么呢？药源性肝损伤、尿毒症，对不对？那么这些垃圾越来越多，我们反向再回到身体里头，恶性循环。所以你天天控糖，但是我们并发症可能一个接一个，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以往治疗走偏的路，为啥呀？你只想控糖了，没想着把这三大通道给它通一通，五脏功能恢复恢复。南辕北辙的治疗只能是并发症越来越多，您发现了吧？这就是它的病根所在啊！
1: 是，哎呀，你说太对了。
0: 嗯、哎，
1: 你像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1: 现在我胰岛素不扎了，
0: 嗯，
1: 前天测试是餐前，5.6，餐后是7.3。
0: 哎，
1: 而且血压、高压135，低压85。
0: 哎，你也看看这都好。
1: 哎，脑袋瓜也清醒了。
0: 嗯。
1: 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
0: 嗯。
1: 感觉身上啊、
0: 哎、
1: 都有劲儿了。
0: 好。
1: 我现在呀、啊，那个也就是吃完饭，
0: 嗯，
1: 哎呀，也不一会儿也不张罗饿了、
0: 嗯，
1: 饿肚子了，啥都能吃了。
0: 哎。
1: 身上有劲儿了。
0: 好。
1: 吃完以后呢，那个胃呀、啊、也不难受，
0: 不错，
1: 胸口也不憋闷。
0: 嗯，
1: 小便呢、啊、尿骚味儿啊也没那么大了，泡沫几乎没有了。
0: 哎，
1: 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去做检查，不过呀、
0: 嗯、
1: 我这浮肿都消了，这不是大好事儿、
0: 嗯、对，其实症状改变，你的指标差不了， 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基础指标，你在家能做的这些指标一测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脾胃开通了啊，这个血脉畅通了，肝肾代谢也畅通了，三通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五脏就可以得到濡养。五脏皆损的病，它可以得到濡养，你想是不是就治了？对不对？就在开始好，心肌呀、啊、脑细胞啊，其实都能得到足够的养料。那自然咱也就说，不缺血、不缺氧、不憋、不闷，也清凉了，浑身你都会感到轻松，肝肾也慢慢恢复。那你想，肾恢复，浮肿不就没了吗？泡沫是不是都没了、消失了？尿泡沫，对吧？所以说呢，恢复得很好。那一定什么呢？效不更方，再接再厉。想要彻底的去除病根，再也不反弹，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告诉您，坚持三副药。我再给您开上一副，别中断啊，把这最后一副给它溜上，咱们吃好，咱们彻底治愈，好不好、啊、这位朋友？
2: 好好好，
0: 哎
1: 呀，石老师，
0: 嗯，
1: 那个辽宁鞍山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您问到我具体的地区有没有药，您这么着您还得自个儿打电话问400，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两天各地药源太紧张了，有的地区断药断得很厉害。所以您在这问我，因为咱们遍布是全国各地的几十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等等啊，就是很多个地区，具体有没有您就打电话问400问一下啊。要是有，咱们就提前把这个药钱备足，是不是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呀，咱们有很多新朋友啊，如果您信我的话，您拿上三副药，免得以后呢，总是为了这个脱销啊、断药而发愁啊，您就打电话问问。好不好？把药备上啊，好吧。
1: 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
0: 哎呀，
1: 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可以的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啊。好，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石老师。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请讲啊。
4: 哎，石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0: 哎、好，欢迎新朋友啊，您说。
4: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把身上4-5种毛病都治好了。
0: 好，
4: 他们都说您太好了
0: 啊，
4: 是活菩萨。
0: 哎好好好，谢谢
4: 你。你看我吧，前天就把药订上了，可是都2天了，这药还没给我，还没给我送到呢，我挺着急的啊。
0: 明白了，
4: 我今天一个是来求求您的啊，求求您帮我看看病，也救救我，要不我真的只有等死的命了啊。
0: 不啊，
4: 另一个呀，我是想让您帮我看看什么时候能把我这个药给我送过来。
0: 还没送到，订到了是吧？你这么着，您简单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可能要结束了哈，简单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4: 哎，行。
0: 哎，
4: 我跟你说，石老师，
0: 嗯，
4: 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瘦，我就是吃什么好东西它都不长肉。
0: 哦，
4: 而且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也特别的差，经常的感冒，一感冒就发烧。这个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没劲儿。我身上吧还有这个淤血。就是老是天天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哎呀，
4: 而且吧还特别怕闹腾。就是这个家里稍微动静大一点儿，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砰乱跳。
0: 是吧？
4: 哎，经常的上不来气儿。这个脑袋吧还迷糊，就像喝了酒一样。眼前吧经常一下就黑了。然后我这个左侧乳房就起了2个硬疙瘩啊。要是疼起来这胳膊呀都抬不起来。然后呢我就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
0: 是吧？
4: 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
0: 哦，
4: 哎，结果出来还好，不是恶性的。
0: 哎，那挺好。
4: 哎，然后就做了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就更没劲儿了。这瘦的也不得了。根本一天到晚的就吃不下饭去，瘦的真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了。你说我今年才58岁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了，我真的是觉得活着没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0: 是吧？能理解，
4: 哎、是
0: 能理解啊。
4: 这不我听你的节目啊。听咱们这个是第5代的发酵中药。
0: 对。
4: 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10%。
0: 没错。
4: 哎，我就听着咱这药能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通道。三大通道要是开了，五脏就能活过来。
0: 哎，
4: 那我这个病是不是也能好了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中医认为人本无癌啊，其实就是什么呢，血脉不通淤阻所导致，是不是啊，叫壅塞成结、堵塞成痂，能理解吧？这中药里头啊，咱们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三通五活疗法。你想想，壅塞成结、堵塞成痂，是不是要三通？是不是要通？对吧？所以您听得非常对。像您这个问题，我告诉您，咱的药3服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啊。更何况你这块只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我考虑应该是个结节类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放心啊，这种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治疗的，厂家也是有保障的，疗效你完全放心。其实就是药源比较紧张，订药人多。你这么着，其实我说什么啊，可能现在你模棱两可，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送药可能慢2天啊，你等2天，我帮你催好不好？我尽快让你用，用完1周左右你就可以给我来电话反馈了，我告诉你会非常
4: 好。
0: 好
4: 的。
0: 好不好？
4: 行。石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啊，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啊。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您呢，石老师啊。
0: 不客气，我给你这边催一催，你放心吧啊，有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就到这儿啊，好吧，我们再见。
4: 再见。
3: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5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直播节目有一说一。现在呀，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伙儿呢都在感慨呀，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没有随着我们的好日子一块到来呢？没像我们这日子似的啊，过得越来越好呢，而变得是越来越不健康了，相反是在透支健康了呢？你像过去呀，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呢，大伙儿都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呀，咱们来看看我目前这个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的现状，用个词儿来形容，那绝对是个大唐盛世啊，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比比皆是。过去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很少听很多类型的病症，高血压的患者十里八乡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更是很少，甚至于说很少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儿，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去肿瘤医院看看，到肿瘤科瞅一瞅，什么咽喉啊、舌唇呐、鼻肺呀、肝呐，您琢磨琢磨哪个部位这所谓这癌症它没有啊？几乎哪个脏腑呢，那可能都能会患癌。每天呢，咱们这些个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的那个钱呢，真的呀，我觉得用语言可能形容不了，是不是啊？到了那儿，您可能才觉得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还有呢，像过去我们认为呢，心脑血管病它就是老年病，可是今天我们看看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猝死的案例，对吧？我们在公园里头看看那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进行锻炼的，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大有人在呀，大有人在呀。再瞅瞅啊，再瞧瞧，不是说哎呀多么多么大的年纪，很多的面孔是很年轻的呀，对吧？多大年纪的都有了，那么各位，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咱们这些个所谓的过去叫老慢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么这些个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咱们真的要深思一下，我们的老同志，咱们共同来思考，这是个思考题，我觉得啊，其实你看小学生考试的时候，思考题永远是最后一道大题，对不对？是最难的。但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呀，各位，首先咱们来看看，是不是先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吃的环境改变了，对吧？我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越来越好了，而且呢是越来越油腻了，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有的同志常年不喝水，只拿饮料当水喝，对吧？有的同志呢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个时候工作忙了，哎呀吃不上，等闲下来的时候使劲吃， 我们讲了饮食无节呀，生活好了，肥甘厚腻吃多了，大鱼大肉多了，反而还有一项什么的，运动少了，出门上班就是开车，对吧？可能是我没车的，坐地铁挤公交，很少说自己呀，哎，走着去上班。以前你讲话了，那可能走路的很多呀，上班的时候离着厂子也近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这个身体呢，它就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胃肠，咱们人体这后天之本慢慢开始罢工了。各位知道有那么句话叫胃肠病半条命啊，胃肠通道呢往往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得出问题了，不通了。各位您知道脾胃通道不通，我们这人呢他是废了一半了呀。那么有的同志要问了，石老师，那为什么这么讲啊，怎么就废一半呢？各位我们来分析啊，就什么事情咱分析就知道结果了。首先因为脾它是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食物都是需要它消化吸收才能供给给其他的脏腑躯干。一旦脾胃虚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两亏。所以说呢，有的人变得非常的消瘦，有的人的神情倦怠，哎，好多人都说，哎呦，最近我觉得变懒了，就是不爱动弹，对吧？有的人的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他都长肉，啊，老百姓讲话那是易胖体质。其实这种我们所谓虚胖、易胖的体质，是因为什么呀？你到中医那儿看，中医会告诉你是脾虚导致的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问题，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吃的也不少，那吃到哪儿了不知道，

属于那种干吃不胖不长肉的，吃进去的食物呢都没法被好好的消化吸收。那所谓的吃啥拉啥，老百姓讲叫直肠子，是不是啊？这吃韭菜叶儿，第二天肯定是韭菜叶儿出来了，吃个玉米粒儿，第二天保证是玉米粒儿。但是各位您想过没有，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那脾胃通道它就是不好的，哎，有的人你看变得虚胖，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些营养利用上，转化成为了这个脂肪了，变成血液的垃圾了，会引发什么呢？高血脂，对吧？会引发高血压。所以各位您知道吗，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并不是胖子，有的人很瘦他的血压也高了，什么原因？对，脾胃通道不通，哎，脾胃不好。只不过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普遍看上去这高血压患者呀，糖尿病患者呀，这个胖子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呀，你这太胖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整体的数据上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啊，血压的高低，血糖的高低跟那个胖瘦它不成正比，主要是看什么呢？患者这个脾胃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有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么原本的这些我们所谓营养啊，所谓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啊，它是不是被人体转化利用了，还是说呢趁机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久了呢会使我们的血脉也淤堵，对吧？所以说你看脾胃它是第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大家伙要分析病情啊，是不是啊？这个病为啥咱们总也治不好？你是不是还在呀？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啊？有没有想过你的第一道防线就出现问题了？这块已经不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先来调调脾胃，通一通这个通道呢？好多这个听众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心中一凛呐，一激灵啊，呀，石老师，我从来没想过，哎呀，我要是不听你讲课的话，我可能这辈子也琢磨不到说我得高血压、得糖尿病是这块先出问题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讲课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对，咱们要知道疾病它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再来进行治疗，其实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复杂也不困难了，对不对呀？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其实呢，到血脉淤堵这块，那么相应的病症就会接踵而来，糖尿病，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病，哎，接踵而来。所以说呢，咱们可不能小瞧咱们人体的第一大通道，就是脾胃。其实脾胃通道有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脾胃病很少有人去集中精力去治。怎么讲呢？多半都是挺一挺，熬一熬啊，再不好吃点什么健胃的、消食的、表滞的啊，再不好呢，我们可能用一点奥美拉唑啊、利珠得乐等等这个相应的药物，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病是很忽视的。再有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脾胃通道这个通道的事情啊，跟咱们的脾胃病什么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两回事儿。那是什么呢？表面有炎症，而这个是什么呢？是你的功能出问题了，它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细致往里分析。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大通道，现在人普遍的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都是肝肾通道不通。我们来看，现代人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的过多，对吧？有的同事说，我女同志，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但是我就是吃药吃的多，因为我要治病啊，你治病不吃药哪行？那我们回头一看那个药，我那天还在讲呢，老朋友，哎呀，这是我们讲话的老有共鸣了，怎么呢？我一说完这个话题，好多患者朋友自己翻出来他那说明书都瞅一瞅，真像一本书一样。好多人打电话过来，石老师你说的咋那么对呢？以前我没注意，我就知道西药副作用大，回头一瞅，哎呦，真是跟说明书似的一本啊，是不是啊？那上头写的全是副作用，您琢磨吧，这种毒素是不是摄入过多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最开始你可能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大喇叭，一有点不舒服马上叫唤，但是肝和肾是哑巴，它不吱声，你体会不出来太多的这种异样的表现。最开始你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情绪不佳，总是觉得很倦怠。那么慢慢呢，你看我们这种代偿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解毒的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本身脾胃再不好，血液垃圾就多，你这东西再排不出去，肝肾再不通不足，
那么体内呢，哎，我们就会越来越形成恶性循环，血是越来越脏的，血液通道，咱们的血脉是越来越堵的，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十来年变得什么呢，尿毒症了，是不是啊？高血压患者最后什么呢，全是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很多的药物他吃不了了，对吧？到最后一验，哎呀，这个讲话尿里边的蛋白极高，是吧？肌酐极高，为什么？全是药源性损伤了。哎，这是属于肝肾不足啊，肝肾不足。其实我们药是一方面，很多其他的饮食、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它去代谢的。那、啊、越来越出现问题。其实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个50多年前吧，啊，好多人说的那时候化肥农药都很少，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粮食亩产很低。那现在为什么那么高？一个是改良的品种，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必须有粮食，必须有粪去催呀、啊，肥去催，是吧？以前叫粪，现在是啥、啊、肥？这个肥是引号的，您琢磨是啥？哎，所以说大伙儿再分析，是不是、啊？好，咱们不细说这方面了啊，大伙儿就是只可意会，咱不可言传。好，下面我们在肝肾脾胃这两条通道都出问题之时，那么连接这些通道的关键的要素也是要道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血脉。血脉什么？血管和经脉，它是连接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那么它会不会跟着出现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它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堵不通，轻则是很痛苦，重则其实就是死亡。你看我们感觉往往是什么呢？很明显，哪块出现了麻、胀、肿、僵硬啊，哪怕是感觉到酸沉，其实都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中医有一句著名的形容这个病的词语叫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其实我们哎，说句到家的，你蹲时间长了，你腿麻的都不敢走道了，对不对啊？你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对，血脉不通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严重了呢，心梗、脑梗、风湿骨病，是不是啊？甚至风心病、肺栓塞，直接会要了命。那么大伙儿说了，哎呀，这回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各种慢性疾病啊，都是由于什么呢？这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那么这个不通呢，缘由是在哪儿呢？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良的作息呀，不良的情绪呀，包括不良的一些饮食啊等等，日积月累，是吧？导致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受损形成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多朋友就要问了，老师，我这个大吃二喝，我注意点呗，是不是啊？熬夜生气，我是改变点呗，我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啊？我注意点不就得了吗？各位，如果说都能用注意二字去把这个病纠正过来，医院没有必要存在，大夫都可以下岗，那不是说你注意就能注意的，对吧？其实您想想这个事情，你买辆车回来，你5000公里是不是还得保养，对不对？你跑到多少多公里，你是不是得维修一下机油，是不是得换，对不对？你三滤是不是得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这个事情啊，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我注意点可不是注意点的。你说现在人多脆呀、啊、头一天啊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可能就不在，头天跳广场舞，第二天人就没了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呀？对不对？太多了。其实说句到家话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具尸骸，甚至就是一盆骨灰，对吧？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好像咱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从没来过一样啊。很多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最后全都送医院了，还不一定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呀？还有多少夫妻因为各种的这些个老慢疾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对吧？有的就是分道扬镳了，我不伺候了，甚至有的早早的阴阳两隔了，留下另一个形单影只着啊，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有多少儿女为了给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搞得家庭破裂，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注意二字啊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掩盖和忽略的。我呼吁大家，咱不要说是光注意，咱不要养病，尤其是各种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
它其实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对吧？它要命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你看我们说到推到太平间十人当中，八位到九位其实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哪有那么多的意外呀？所以咱们得重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让我们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我们健康长寿呢？我们不求说长生不老，世上也没有长生不老，那我们去如何追求这种长寿呢？其实石老师啊，每天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健康长寿要遵循的一条准则，一个原则，叫什么呀？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当你出现了各种老慢疾病的时候，记着及时用药进行治疗。病跟什么是对立的？一定是药，有好药才能治这病，对不对？没有说这病我扛一扛就能好的，也没有说这病我挨一挨就能过去的，那就不叫老慢病了，那可能就是感冒，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选好药。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说，我有一个发心，就是想让我给大伙带来的药给大伙呢去治疗的最彻底，解决最多的问题，带来个什么药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药呢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这时候郑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以380年药引子为核心，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漠北八年黄芪为原料，通过的是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了五帝现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成为了现在的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啊。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它也是个发酵老方，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临床当中效果它是远大于同等类型用药的。为什么？有这么几点大伙儿听。老慢病的治疗，首先我们脾胃的通道不通是先决条件，所以说呢有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吃药不管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条防线你就突破不了，咋的？你连吸收都吸收不了，别人嘴里那药老好使了，到您这儿就是不行，对吧？但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由于是发酵中药，各位你知道吗，药物没发酵它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我们利用超啊这个提纯技术，为啥加个字叫超提纯技术呢？因为它五帝打印仿生技术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最后转换成为只有123道尔顿的药物，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我们的分子量是最低的，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最快的，百分百吸收，一片顶过去的100来片，吃一天顶过去的10天。科技在发展呐，是不是啊？医疗在进步啊。我们是第五代药啊，是发酵中药当中的最顶尖的药品，加上了咱们的这个好药是由好厂子支撑的，我们2亿美元引进的这五帝打印仿生技术，我们能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所以说呢药效奇好。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吃完之后是最棒的呢，解决最多的呢？告诉各位啊，首先心脑血管病，再来糖尿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肺系肿肺心病的，老胃病老肠炎的，那甚至于说呢咱们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等等等等，还包括呢像排尿不畅，男同志前列腺有问题的，女同志呢妇科总出问题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进行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的方面。有的新听众要问了，石老师啊，我特别想问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其实一句话可以概括，叫抓住病根去治病。因为我们这一方三通五脏活，真正是从病根入手，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某个疾病硬性指标压下来进行治疗的。它是针对我们人体三大通道和五脏入手的啊，是从人体内部从里到外进行焕然一新的改变。我们这里面有几大亮点我想给朋友们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亮点，它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药
我觉得呢，这是一个突破。那这是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典型的代表，有代表作谁呢？前辈屠呦呦博士。他如果不是用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青蒿素的影子，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是一个关键作用。那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其实早就有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药引子好。药引子好。其实有很多的同志，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事儿呢，你看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好多人一发面，他蒸出那馒头就特好吃。你问他你用什么发的面呢，他说我可不用那酵母。是不是啊，不用那一袋一袋那个东西，我不用那个，那我家总留一块老面。这个老面兑在里头，然后呢发出那面好吃。是不是啊，尤其是我们有北方地区的愿意吃面食的，蒸出那个馒头，山东地区的朋友。是不是啊，人家愿意用啥，那叫面肥。为啥，这个老药引子一样的道理，跟那面肥是一样的道理，人家说的就是好吃的。这个馒头味儿就不一样。是不是啊，而您做出那个一开锅得全都缩回去了，是不是当当硬。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381年老药引子是我的骄傲。我师父留下来的传世之宝。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没有好的原材料能有好药效吗？那我们用的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8年的黄芪。谈到这儿咱们今天就细唠唠。六色灵芝，青芝来自于泰山，红芝在衡山，黄芝在嵩山，白芝是华山，黑芝是衡山。那么紫芝是内蒙古呼达洛老山。我师父总讲啊，3年芪入方沛，5年芪可疗疾，8年芪赛人参。我们另一位是漠北8年高寒野生黄芪，它的药效远超于人参了。为什么，人参很燥，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但是黄芪确实可以的。还有什么呢，把所有的药性进行提纯，不好的全都摒弃掉。其实黄芪也好，仙草灵芝也好，为什么称为叫上品，上品是无毒的，对不对啊，所有的作用都是有效的。那我们在这基础上呢，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2亿美元。有听众要问了，老师我总听你讲这个5D 的是什么呀。各位啊，其实这个5D 打印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器官脏腑和这个药连在一块儿，用这个药到这个相应的地区相应的脏腑，它能进行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再通过这个细微末节的一个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进行实验验证，跟过去神农尝百草似的。说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而这个5D 的打印仿生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模拟出人体的相应的系统。再把药进行注入，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提取数据，什么药力能对什么病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一下子就能出来了。所以说你看，就不用人去尝，不用人去试。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到临床当中啊，投入到临床，因为我们审批这国药准字之前是要有万例临床实践的啊，需要有无任何毒副作用，无任何复发反弹，才给予批准准字号国药OTC 药品。是不是啊，它需要投入临床，用直接用这种仿生技术啊。而且最后我们还提纯出来，你看这一片药浓缩了多少东西啊，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所有仙草灵芝的有效成分和漠北黄芪的核心物质。那所以它适用到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功能，可以恢复三大通道，五脏功能。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多种病我们这效果更好。你只要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你及时用上，基本上3天之内都能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患者，3天我们血压逐步就可以稳下来了。心脏病患者胸不闷气不短，糖尿病患者血糖3-5天往下走了，身上觉得并发症都减轻了，类风湿风湿3天左右不胀不酸，疼痛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3天下来腿都有知觉了，
很多慢性疾病就3天左右时间，吃得好，睡得香。

0: 是全国统一，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好多患者这时候说了，老师啊，哎呀，这年头一块钱能干嘛呀？最普通的消炎感冒药一块钱一片，他买不来呀，是不是啊？可是呢，咱用啥呀？用咱们国药 OTC 的，国家批准的，能够三通五活的。您知道吗？为什么能一块钱一片药？我临床工作几十年呐，治愈的患者讲话了大几万人，我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我作为一名医者，我学医，我是饱受欺凌的，饱受无助的那种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好多的家庭因病返贫那种窘境。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用微薄的工资，我总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从五活康寿灵奇方投入之后，研究成功投入生产之后，我是有宏心大愿的，我是更多的想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甚至于说你是普通百姓，你是低保户，你是孤寡老人，我都觉得这个药人人都得用，人人也都让用得起，人人能用得上。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啊，我得让大伙儿都用上咱的好药。所以那时候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不管你出口创汇多少，国内我们统一就是一律一片药一块钱，对吧？因为国外我们现在一片药已经到9美元了。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的药好，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吃不好我一分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地区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仗着着，呀，这药源这么紧张，为啥呀？谁都用啊，老慢病患者咱们国家多呀，对不对呀？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啊，对吧？我们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师这边替大伙儿扛起来，那就跟随我的脚步。咱们呢现在虽然每个人限购三副药啊，但是呢我觉得是个机会，因为大病重病三副药也是够的，我要保证你的治疗效果，我并没有苛刻你在你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多定，因为什么呢？给其他人一点机会，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们都来报名行动起来。好，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要求啊，老师啊，我们得通通话吧，老师啊，指导指导吧，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接听热线真的是呼声极高，所以说我尽可能的缩短一点我的讲话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接电话。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 有石老师。

0: 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
1: 石老师你好。
2: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1: 石老师，
2: 哎，
1: 石老师，真的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的跟您通上电话。
2: 好，
1: 我代表我全家跟您说声谢谢，真的特别感谢您研究出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2: 是吧？
1: 五活康寿灵奇方。
2: 哎，
1: 还有就是谢谢您啊，为我们所有的患者做的这一切。
2: 哎。
1: 一片1块钱呐、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实惠。现在1块钱，你说买到什么？连一根冰棍都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把我妈给救了，真的呀！您是我妈的救命恩人，更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2: 啊，哎呀，您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啊，呵呵，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我总觉着呀，作为一名中医大夫，咱们时时刻刻都要为患者去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就知道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的难呐。啊，所以说呢，宁可不要专利费，也要让大伙儿人人都能平等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让大伙儿呢彻底放弃顾虑，安安心心的来治疗疾病。我觉得我这样做才能会心安。你看看，这是我的初心，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初心和发心。好，那来聊一聊吧，是不是啊？老人家您母亲用药的情况是吧？我听听她的问题好吗？
1: 啊、我妈妈她就是2019年不是脑出血对吗？脑出血之后。他就半身不遂了、
2: 哦、
1: 那个胳膊腿啊，他这个胳膊他是就像胸前那个勾勒的胯子啊、
2: 哦、
1: 那个脚呢、那个腿就是在地上拖，你扶着他吧他倒是能走几步，如果是自己拄个拐呀、啊、哎呦烂漫的跟个蜗牛一样啊，生活上不能自理，我爸他走得早，我弟弟的那个时候啊他在美国留学，留在那边了，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啊，他也过来和我们说，他说想把妈妈接过去。
2: 哦，
1: 老人哈、啊，老人他肯定英语不会说，一句都不会说。
2: 对，
1: 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你说到国外去，那肯定不现实呀。
2: 对。
1: 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他出钱让我就是出去照顾。你说妈妈吧，就说如果我雇个保姆，我心里肯定有担忧啊。你说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虐待怎么办？是吧？我不放心。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了啊，我就在家里全职照顾妈妈。再者呢，他到处去治疗，什么针灸啊，什么理疗啊，什么康复那个什么东西，各种偏方都用了。
2: 哦，
1: 我弟弟呢、也从美国买了不少药啊，就是治疗这个老病的。但是真的呀，那个效果真的，怎么说呢？这就不能说没有吧，就是不怎么明显，而且还特别的贵。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看着妈妈，就怎么说呢，她就是看着她那个说话也不利索，眼光也有点呆滞，还流口水，我看着真的我觉得特别无助，好心疼啊。
2: 是的，
1: 小的时候就是妈妈照顾我和弟弟，老了吧我来照顾她，有时候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有时候在想哈，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可以分担就好了，我有时候真的傻傻的想，如果身边的那个是我，我来替妈妈遭这个罪。
2: 哎呀，你真的很有孝心啊，真的很有孝心。咱们讲话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可怜天下做儿女的心。啊，你和你弟弟都是好样的啊，都是好样的。咱不哭啊。我特别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给他用的呀？
1: 就是我们一个初中同学，他告诉我的。他说有一个什么。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2: 没错，
1: 五活康寿灵奇方，
2: 是的，
1: 就是他说 别的能一个能治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啊，什么并发心脏病啊，还有眼睛白内障啊，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了。而且他告诉我，他说一片才1块钱，他说唯一的就是病能治啊，绝对能治，唯独这个药他不好买。
2: 是的，
1: 那个时候啊，我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爸申请了3副，用了也就3天啊，3天就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啊，我妈妈那个眼睛。就是看着他的时候，我们相互对视的时候，他那个眼睛明显就是感觉他聚焦了，有神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空洞和呆子。
2: 对，
1: 10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咦，不知不觉的他的口水就流的少得多，而且你摸他的时候，那个手比以前明显那个温度就是热乎了。可他说话吧，你就发现他那个反应啊，精神呐、比以前要灵敏了好多，特别是他那个胳膊啊，他的胳膊他能慢慢的抬起来，你看。使劲抬抬，哎，他自己慢慢的抬，然后放下去。那个腿、那个脚也能抬起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发现他说话的声音就是，以前啊，现在他能叫名字，利索了是吧？说的清楚了。关键是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到现在呢，已经是用了3副药的。不死去看，根本就看不出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呀。在家里什么的、都挺好的，生活能自理了，脑袋也特别好使。他现在能就是给我说说以前的事，哎呦，我以前都是细唠叨起来，他比我都记得清楚。而且他还不便秘了。
2: 好。
1: 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排便嘛，特别费劲，就是每次必须用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现在完全不用了，都好了，
2: 都好了，真好，是不是啊？真好啊！这听出来了，就特别开心高兴啊！其实老人健康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啊！你看这新陈代谢现在恢复正常了，这是好事儿啊！而且什么呢？这个毒素啊不在身体里边堆积了，也防二犯呐，对不对？多好！
1: 对呀、啊，老人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昨天就是我们还在楼下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超市里买了一些菜呀、水果什么的，哎呦，我妈妈还在心疼我，来来来，我帮你拿一点，我帮你拿一点，
2: 啊，
1: 你等我呀，
2: 真好，
1: 哎呦，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他们陪我一起出去转转，陪我买菜，逛超市啊，
2: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在一起聊着说着，真的太幸福了，
2: 太幸福了，能听出来啊？我觉得你现在是什么呢？一个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儿。另外一个，我感觉你特激动，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类型的病恢复到这种状态，真的太棒了，太棒了，那也是难以掩饰咱们内心这种喜悦了，是不是啊？特别好。
1: 那当然，那当然，石老师，真的，您不知道以前呢，就是你不管怎么治，不管怎么弄啊，这个老人一点起这么那种无助、那种绝望，真的把人都压抑死了。
2: 是
1: 现在碰到一个好药，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妈这个情况，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好。我说一下他这个问题啊，其实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后遗症啊，我们讲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啊？因为三副药用下来呢，咱们基本上跟正常生活一样了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用到好药，还是那句话，病和药是对立的，你想治好病必须用好药啊。那咱们用的什么呀？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咱们300多年的发酵老药，它也是创造医学奇迹很多的药。啊，还有是什么呢？咱们治疗过程当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所谓脑卒中的后遗症，它其实啊是通过三大通道的畅通改变人体状态的。那么其实我们讲了啊，三大通道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是血脉啊，你像我们说，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吧，它这个高血压作为主要的基础。那高血压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血脉通道里血液不干净，对不对？那么血流速度缓慢，导致什么呢？导致五脏六腑缺氧，那么一定会形成肝脏施加压力，把血压变大。那么这个时候趁机它会攻击到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的情况，有出血或者是有缺血堵塞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这第一条通道就是关键所在，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慢慢血脉就不通，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另两条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个脾胃和肝肾是互相协调的，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老患者别光想着为什么这个血液是粘的是稠的，你要琢磨琢磨你的源头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就是脾胃转化的气血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吃进来的脂肪啊、蛋白质啊，它转换不了，所以直接入血， 直接到我们血液当中形成高胆固醇状态，那么呢我们的血液就会出现什么呢？粘稠度过大。还有什么呢？我们吃点的药物啊，其他的一些化肥农药啊，毒素，由于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它并不能够分解，所以它也直接反向入血，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造成血液的堵塞。所以我们这个三大通道是要协调的，而且三大通道都是要通的。我们确立的原则就是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治疗的原则，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修复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通了啊，我们这个堵的地方不再堵了，而且血脉流通是好的，血液环境是干净的，血压是正常的，才能防止它二犯，才能让它这个后遗症全面的消除。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恢复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要用三副药呢？因为后续我们有800多种的多酶多肽，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它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细胞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血管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脑细胞，一个让重新建立神经系统，另外一个呢，让它修复好血管管壁，修复好血液细胞的自身的代谢能力。还有什么呢？三大通道一通，它就不会再反复形成血栓，也不会反复的形成血液粘稠大的情况。那么呢，扔掉拐杖跑起来啊，能够走起来，恢复的就是非常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治到根上了，三通五活之后，三副药是完全可以停药的。那你不用再给多买了，听明白了吧？不用多买，
3: 完全可以停药，
2: 太好了，
3: 完全可以停药。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彻底好了，给他停药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以后啊，咱们注意好什么呢？运动啊，饮食啊，这个场外老师会给你们交代这个病情，咱们后续的保养的啊。你跟他们及时沟通就行，行，挺
3: 好。
2: 哎，咱们不多说了，给后面朋友留点时间，治得不错啊，恭喜你们。咱就到这儿，好吧？哎，
3: 好，谢谢，再见。
2: 好嘞，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嗯，
0: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您好。
2: 哎，是我啊，您好，您请讲。
4: 哎，石老师，我真没想到，
2: 嗯，
4: 你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嗯，
4: 五活康寿灵奇方，
2: 嗯，
4: $1一片，
2: 嗯，
4: 把我身上这个病啊治得这么好，
2: 是吧？
4: 呀，您的医术啊是咱们国内最厉害的。
2: 啊哈哈哈，谢谢您认可我啊。其实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老师啊，您这$1一片药能治好我这些老慢病吗？我这么多病啊。但是呢，确实大伙儿笨想想，$1能买什么，对吧？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国药准则 OTC 的，叫治疗型药品，$1一片，其实各位是我要求的啊，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换来的。那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我们这专利而言，国外卖$1都是很低的价格了。那还不包括我师傅传给我的381年的老药引子。五合康寿灵奇方，各位要知道，一片药在国际上是$9，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我们差了多少钱？60倍，对吧？而且还有国内大家享受$1一片药的价格，我觉得是什么呢？是我拿钱给大伙儿换来的。有位作家叫苏欣，他有句名言，我刚才在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儿别以为这个药就是$1，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药效高出本身药物的10倍之多，哪有这么样的好药，
4: 啊，
2: 对不对？
4: 对，
2: 看看
4: 对，这个效果啊，我体验到了。
2: 嗯，
4: 哎呀，比我过去用的所有的药，
2: 嗯，
4: 加在一起呀，啊，那个都要快，
2: 是吧？
4: 嗯，
2: 好，
4: 你说你看，石老师，
2: 嗯，
4: 我这个胃口啊不好，
2: 嗯，
4: 吃饱肚子就胀，
2: 嗯，
4: 还有就是心脏也不舒服，
2: 嗯嗯，
4: 胸闷上不来气，
2: 哦，
4: 手脚发麻，
2: 哎呀，
4: 这些年更难受。
2: 嗯，
4: 脸呢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2: 嗯，
4: 去医院检查吧，尿蛋白两个加号了。
2: 哦，
4: 我这个尿就那个降糖药也没。

0: 超市，
1: 嗯，
0: 胰岛素啊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
1: 嗯，
0: 早上六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
1: 哦，
0: 哎呀，就这样还不行，
1: 是吧？
0: 血糖还是高，
1: 嗯，
0: 还有并发症，
1: 嗯，
0: 幸亏呀，听见咱们这个节目，
1: 嗯，
0: 说咱们这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药啊确实好，都第五代了。
1: 嗯嗯，
0: 哎呀，效果一定特别强，
1: 是的，
0: 要不也不会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
1: 嗯，
0: 哎呀，就像我打胰岛素，以前吃一次，
1: 嗯，
0: 打一次，
1: 嗯，
0: 现在呢还有那个一周打一次，
1: 对，
0: 哎，
1: 嗯，
0: 血糖啊就能平衡，
1: 嗯，
0: 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则 OTC 治疗药，
1: 嗯嗯嗯嗯，
0: 这都是啊，国家认可的才给批的，
1: 哎，对，
0: 我感觉石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
1: 哎，
0: 糖尿病。
1: 嗯，
0: 还有那个其他什么病，
1: 嗯，
0: 就是人体呀，三大通道淤堵、
1: 哎、
0: 五脏受损的问题。
1: 没错，是这样的，你理解得很对，是认真在听我在讲，是不是啊？其实现在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特别是医疗是长足进步的。你像过去胰岛素，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比如说像地级市县的朋友，你需要到省城，对吧？你拿那个针去从人大瓶子里抽出来，然后呢回家打，打一个月我们再去抽。是这样的，而到后来什么呢？我们又预填充了，是不是一小支一小支的装笔芯儿就行啊？到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是从一顿打一次，到现在一周可以打一次的药，多好，是不是啊？很方便，很方便。但是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停不了药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用的，我一辈子都得挨这个针儿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如何能改变呢？其实我们中药讲究的就是治本。那么什么是我们这种类型的本呢？不就是五脏受阻，三大通道不通吗？对吧？你想想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要知道咱们中医所讲糖尿病，先是脾胃受阻，再来肝肾受损，继而五脏皆伤，它的中医病理基础位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第一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吸收出问题了，进去的这个糖蛋白质脂肪转换不了了，别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它其实是三大代谢物质的紊乱，包括糖、脂肪、蛋白质，怎么办呢？它转换不了，就会堵塞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的血脉就出问题了，糖垃圾过多，对吧？一测血就高，一测血就高，它代谢不了。那么这些东西随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上走，走到哪儿就会把哪块的相应器官糖化，所以就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为啥糖尿病并发症多？因为它是随着血在走的，你血是流经全身的，各处组织器官的。对不对？那么呢这块就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丛生。 嗯到最后是什么呢？你都代谢不掉，那终归讲话了，千条江河咱们得入大海，对吧？我们得归到肝肾里头，肝肾什么呀？代谢不掉这种毒素，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后什么呢？药源性肝损伤、尿毒症，对不对？那么这些垃圾越来越多，我们反向再回到身体里头，恶性循环。所以你天天控糖，但是我们并发症可能一个接一个，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以往治疗走偏的路。为啥呀？你只想控糖了，没想着把这三大通道给它通一通，五脏功能恢复恢复。南辕北辙的治疗只能是并发症越来越多，您发现了吧？这就是它的病根所在啊。
0: 是，哎呀，你说太对了。
1: 嗯，
0: 你像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0: 现在我胰岛素不扎了，
1: 嗯，
0: 前天测这是餐前5.6，餐后是7.3。
1: 哎，
0: 而且血压、高压135，低压85。
1: 哎，你也看看这都好。
0: 哎，脑子瓜也清醒了。
1: 嗯。
0: 精灵了，手脚也不麻了。
1: 嗯。
0: 感觉身上啊、
1: 哎、
0: 都有劲儿了。
1: 好。
0: 我现在呀、啊，那个也就是吃完饭，
1: 嗯、
0: 哎呀也不一会儿也不张罗饿了、
1: 嗯，
0: 饿肚子了，啥都能吃了。
1: 哎。
0: 身上有劲儿了。
1: 好。
0: 吃完以后呢，那个胃呀、啊、也不难受。
1: 不错。
0: 胸口也不憋闷。
1: 嗯，
0: 小便呢、啊、尿骚味儿啊也没那么大了，泡沫几乎没有了。
1: 哎，
0: 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去做检查，不过呀、
1: 嗯、
0: 我这浮肿都消了，这不是大好事吗、
1: 嗯、对，其实症状改变你的指标差不了，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基础指标，你在家能做的这些指标一测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脾胃开通了啊，这个血脉畅通了，肝肾代谢也畅通了，三通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五脏就可以得到濡养，五脏皆损的病他得以得到濡养，你想是不是就治了，对不对？就在开始好，心肌呀、啊、脑细胞啊，其实都能得到足够的养料，那自然咱也就说不缺血、不缺氧、不憋、不闷，也清凉了，浑身你都会感到轻松，肝肾也慢慢恢复。那你想肾恢复，浮肿不就没了吗？泡沫是不是都没了，消失了，尿泡沫，对吧？所以说呢恢复得很好。那一定什么呢？ 效不更方，再接再厉。想要彻底的驱除病根，再也不犯不反弹，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告诉您，坚持三副药，我再给您开上一副，别中断啊！把这最后一副给它溜上，咱们吃好，咱们彻底治愈，好不好，这朋友？
0: 好好好，
1: 哎，
0: 呀，石老师，
1: 那个
0: 辽宁鞍山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1: 您问到我具体的地区有没有药，您这么着，您还得自个儿打电话问400。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两天各地药源太紧张了，有的地区断药断得很厉害。所以您在这问我，因为咱们遍布是全国各地的几十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等等啊，就是很多个地区，具体有没有您就打电话问400问一下啊。要是有，咱们就提前把这个药全备足，是不是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呀，咱们有很多新朋友啊，如果您信我的话，您拿上三副药，免得以后呢，总是为了这个脱销啊、断药而发愁啊，您就打电话问问。好不好，把药备上啊。好吧，
0: 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
1: 哎呀
0: 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1: 可以的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啊。好，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1: 哎，欢迎你，请讲啊。
3: 哎，石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1: 哎、好，欢迎新朋友啊，您说。
3: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抗瘦灵气方，把身上四五种毛病都治好了。
1: 好，
3: 他们都说您太好了
1: 啊，
3: 是活菩萨。
1: 哎好好好，谢谢
3: 你。你看我吧，前天就把药订上了，可是都2天了，这药还没给我，还没给我送到呢，我挺着急的啊。
1: 明白了，
3: 我今天一个是来求求您的啊，求求您帮我看看病，也救救我，要不我真的只有等死的命了啊。另一个呀，我是想让您帮我看看什么时候能把我这个药给我送过来。
1: 还没送到，订到了是吧？你这么着，您简单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可能要结束了哈，简单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哎，行。
1: 哎，
3: 我跟你说，石老师，
1: 你
3: 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瘦，我就是吃什么好东西它都不长肉。
1: 哦，
3: 而且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也特别的差，经常的感冒，一感冒就发烧。这个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没劲儿。我身上吧还有这个淤血。就是老是天天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哎呀，
3: 而且吧还特别怕闹腾。就是这家里稍微动静大一点儿，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砰乱跳。
1: 是吧？
3: 哎，经常的上不来气儿。这个脑袋吧还迷糊，就像喝了酒一样。眼前吧经常一下就黑了。然后我这个左侧乳房就起了2个硬疙瘩啊。要是疼起来的胳膊呀都抬不起来。然后呢我就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
1: 是吧？
3: 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哎，结果出来还好，不是恶性的。
1: 哎，那挺好。
3: 哎，然后就做了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就更没劲儿了。这瘦的也不得了。根本一天到晚的就吃不下饭去，瘦的真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了。你说我今年才58岁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了，我真的是觉得活着没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1: 是吧？能理解，
3: 是
1: 能理解啊。
3: 这不我听你的节目啊，
1: 嗯，
3: 听咱们这个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1: 对，
3: 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百十片，
1: 没错。嗯，
3: 哎，我就听着咱这药能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通道。
1: 嗯，
3: 三大通道要是开了，五脏就能活过来。
1: 哎，
3: 那我这个病是不是也能好了呢？
1: 哎，其实我告诉你啊，中医认为人本无癌啊，其实就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瘀阻所导致，是不是啊？叫壅塞成结、堵塞成痂。能理解吧？这中药里头啊，咱们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三通五活疗法。你想想，壅塞成结、堵塞成痂，是不是要三通？是不是要通？对吧？所以您听得非常对。
3: 哎，对，
1: 像您这个问题，我告诉您，咱的药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啊。
3: 嗯。
1: 更何况你这块只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我考虑应该是个结节类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放心，
3: 嗯，
1: 啊，这种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治疗的，厂家也是有保障的，疗效你完全放心。其实就是药源比较紧张，订药人多。你这么着，其实我说什么啊？可能现在你模棱两可，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送药可能慢两天啊，你等两天，我帮你催，好不好？我尽快让你用，用完一周左右，你就可以给我来电话反馈了。我告诉你会非常
3: 好，哎，
1: 好
3: 的，哎，
1: 好不好？哎，
3: 哎，行。
1: 嗯，
3: 石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啊，
1: 嗯，
3: 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
1: 嗯，
3: 更有底气了啊。
1: 哎，
3: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您呢，石老师啊。
1: 不客气，我给你这边催一催，你放心吧啊，有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
3: 哎，
1: 就到这儿啊，好吧，
3: 哎，
1: 我们再见。嗯，
3: 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着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儿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它，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糕了不起， 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

0: 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0: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0: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0: 啊，
5: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0: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0: 哎，对呀，
5: 啊，
0: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0: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0: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0: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0: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0: 啊，我知道，啊，
5: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0: 就是
5: 啊，我就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
0: 嗯，
5: 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0: 啊，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啊，是吧？
5: 是是，对，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0: 啊，
5: 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0: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0: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0: 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0: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0: 嗯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0: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0: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当时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0: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就在住院呢，花了就小一万。
0: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一万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0: 嗯。
5: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三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也不烦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5: 是。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也特别好。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0: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5: 对。对，是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我想坚持用一年。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了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0: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谢谢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
5: 哎，再见，再见。
0: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0: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 一放假

0: 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雪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我骑着电动车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
0: 啊，
1: 哎呀，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0: 哦。
1: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0: 啊。
1: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哎。
0: 啊啊。
1: 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
0: 啊。
1: 哎，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哎。他是在71岁那年
0: 啊
1: 得过一次脑梗。
0: 哦。
1: 哎，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
0: 嗯。
1: 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
0: 啊，
1: 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
0: 嗯。
1: 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0: 啊。
1: 嗯，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
0: 嗯，
1: 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
0: 啊，
1: 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椒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
0: 啊，
1: 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1: 哎，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1: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0: 嗯嗯嗯。
1: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0: 嗯嗯嗯。
1: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1: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0: 嗯。
1: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0: 啊。
1: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他关键是。
0: 啊啊啊。
1: 另外我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70年。哎，有老慢支。
0: 嗯。
1: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0: 嗯。
1: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嗯。
1: 没好事
0: 啊。多厉害呀、
1: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呀、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0: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好，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

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动，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

0: 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
0: 嗯。
1: 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0: 啊、
1: 见效特别快啊。
0: 嗯。
1: 我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也差不多了。
0: 啊、
1: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0: 嗯嗯嗯，
1: 对宫廷肾宝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嗯
0: 啊，
1: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亚和肝囊肿。
0: 嗯，
1: 哎，尿尿费劲呐、啊，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啊，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再来晚上还总起夜，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六。
0: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1: 昨天和前天也都阳了，都正常。
0: 啊，
1: 以前吧都是160-170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嗯。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
0: 啊。
1: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
0: 啊、
1: 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0: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1: 嗯、
0: 是吧？啊，
1: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
0: 嗯、
1: 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
0: 啊。
1: 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0: 嗯嗯嗯。
1: 嗯，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0: 啊，
1: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1: 啊、
0: 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
1: 啊、
0: 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啊， 啊。
1: 那我就怎么、
0: 嗯、
1: 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啊、
0: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1: 那行行行行
0: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
1: 嗯、
0: 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定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
0: 啊啊啊，
1: 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0: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说的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哎，再见，胡老。嗯，好。

0: 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5: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本田肾宝
0: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呀。
0: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哎，好多了。以前嘛，一瘦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在一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吧？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0: 啊，
5: 能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5: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0: 啊，
5: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
0: 啊，
5: 其实呢，
0: 啊，
5: 你说胡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0: 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5: 嗯，
0: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0: 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啊，报上名，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确定一下，
0: 越快越好，好吧？
1: 好，
0: 就这样，
1: 好的，
0: 啊，
1: 好，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1: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1: 谢谢你，
0: 再会，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0: 啊！
1: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啊！
1: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0: 嗯嗯嗯，
1: 因为咋的，我是胶原蛋白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吃的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的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啊，这天我一寻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1: 啊，这个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
1: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1: 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啊、
1: 胡老 啊？
0: 您这样
1: 还能报上吗、
0: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1: 哎！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

0: 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1: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好，我赶紧联系。
0: 越快越好啊，好吧。啊，赶紧报名。
1: 哎，好，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1: 哎，好，借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1: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1: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5: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2个多月了。
0: 啊。
5: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5: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5: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啊，挺
5: 厉害。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5: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5: 哎，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家老高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
0: 啊，
5: 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5: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5: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就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啊？
0: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5: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高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5: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0: 没错，
5: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啊。
5: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5: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5: 哎，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5: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6: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6: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6: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6: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6: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6: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正说到秦琼秦叔宝临潼山救驾，这可是隋唐的一个重要章节。没有秦琼，那就没有老李家了；没有老李家，那唐朝就建立不了了。那没唐朝，哪来的隋唐群英呢？所以秦琼啊，为本部书贡献极大呀。但是太子杨广可恼了。哎呀，好容易的一盘棋，怎么被这黄脸之人给我搅和乱了？他是什么人？刚才说是天神下界，那真的假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秦琼已然冲他过来了。杨广一看不好，下意识的一抬腿，咯噔，把鸟翅环得胜钩上的大刀给挑起来了。我别等他砸我呀，我先下手为强，呜。奔来的秦琼力劈华山就一刀，秦琼一看这刀来得好急呀，十字插花金剪往上一奔，喊了一声开他。哎呀，秦琼的力道杨广能抵得住吗？一下子日他就把这把刀啊给崩飞了，飞出去两丈多远，嘡啷一声落在地上。杨广就觉得虎口发疼，双臂发酸。本来今天呢，这杨广就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呢？今天这个天气呀，阴天，可能要下了一阵雨。天气这么一潮湿，杨广的左肩膀就疼。为什么疼呢？咱前文书说了，杨广跟着李渊表兄弟俩人呢下棋打赌，这杨广啊就说了，说如果我赢了，你就把我表嫂嫁给我得了。这一句话是惹恼了李渊呢。李渊当时抄起棋盘，啪就给杨广一家伙。那棋盘是金棋盘，不是纯金打造的，但是是铜的，那得多沉呢。杨广反应快，往旁边一闪身，虽说脑袋躲过去了，但左肩膀头没躲过去。这一棋盘砸上去啊，砸得有些骨裂，回去养了好几个月呀，但是留下后遗症了，每逢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而且呢伸缩不利。今天的天气呀，就是一个阴云的天气。杨广为什么老在这里抱着肩膀头啊？那就是因为今天这个膀子呀发酸发胀发疼，反正不利索。秦琼往上一崩，他的刀这力度一贯，哎呀，就更加觉得这个膀子呀是钻心疼痛。那正在这个时候， 秦琼把他的刀给崩飞了，秦琼这马就已经跟着杨广的马并在一起了，二马一错蹬这个节骨眼上照打。秦琼啊，从杨广的左侧往后冲的，正好抬起左锏照着杨广身背后，呜，这一锏就抡过来了。这是一般的时候啊，杨广这个人久经沙场，他还真就能躲过去，但今天阴天，这膀子发酸，这不利索，一看人捡来了不好，努力的这么一侧身，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一侧身子膀子又疼啊，一疼人自然的就慢一点，躲得不到位啊，啪

0: 哎，秦琼这一剪呢，正给抽在后背上。不过呢，万幸，怎么呢？秦琼这一剪呢，他没有用十分的劲。一个呢是二马一错蹬的时候，另外一个呢，秦琼用的左手剪，他跟右手剪的力度它就不一样。左手本来就比右手啊力度轻一点，再者呢，秦琼也没有使十分劲，没有想一下子把这位打骨断筋折，因为秦琼还不知道这位底细，想打他一下呀，抓个活的，问一问到底是什么人。所以秦琼啊，只用了三分劲儿，那我也受不了啊！啊，啪！杨广一张嘴是爆鞍吐血呀，秦琼这个时候，马就撒出去了。秦琼骑的可是宝马良驹呀，哎，黄骠马，那马往外一撒，一下子眨眼功夫，那就撒出1里多地去。等秦琼再圈回来，再找杨广，早就没影了。为什么呢？杨广被秦琼打得抱鞍吐血，这么一吐血，眼一黑，杨广第一反应坏了，今天这个事情啊，成不了了。如果等这位厉害的黄面天神再回来，再跟我打，焉有我的命在？他再一看呢，这个时候李渊抖擞精神，重新组合了防御部队，在那里是拼死搏斗。这个黄脸天神一来一往，已然把自己手下打死打伤数人呐。看来今天天不佑我。旁边这个时候，宇文化及已然过来了。哎呀，这赶紧撤吧，事急矣。杨广恨恨的一点头，宇文化及抱着杨广，这两匹马就跑了。往前跑的时候，宇文化及就喊了一声"撤"。这声音呢，大家听得非常真切。一看主帅都跑了，那还打什么呀？呼，就这一伙这死士跟着就撤呀。这个时候正有一位杀手在那里呀，要杀李渊呢，和李渊两个人捉对儿，正斗在一起呢。一看别人撤，这位一慌神儿，李渊掌中方天画戟，那也不含糊啊！噗，一下子就捅这小子大腿根上了，两膀一较劲，下马吧，扑通，就把这位挑于马下。哎呦妈呀！这位摔到地上，一咕噜声，刚想跑啊，别动！李渊方天画戟，就是大戟的月牙尖儿，就搁着小子哽嗓咽喉了，别动！这小子呀，当时也不敢动了，动一动就要命啊。那这个时候，秦琼圈马已然回来了，哗，来到近前一看，这些人呢全跑了。再看这里抓住一位，秦琼停下马来，也想听听这位怎么说，就停在那里了。那么这个时候，李渊还没顾得上和秦琼打招呼呢，就问这小子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此劫杀于我？不说我把你乱刃分尸，说！"李渊这么一喊，旁边李道宗、李建成、李渊手底下的四大家将刘弘基、段志贤、殷开山、马三宝也跟着喊说："说，不说乱刃分尸。"这小子呀，这个时候还真有点慌张，一看别人都跑了，就剩下自己了，怎么那么倒霉呀？一看大戟尖儿就拉着自己哽嗓咽喉，已然拉出血来了。这小子呀，稍微的慌点神儿，说，我们不是别人，是奉了太子杨广的命令，来劫杀你的。啊！李渊这么一听，什么？太子杨广？怎么？李渊呀，这马上把刚才那个场景唰一下子在自己脑海当中过了一遍。这小子不说，李渊呢，不知道是谁。因为一个一个的都是青纱罩面，黑绢帕裹头，只露着一双眼睛，你看不出是什么人。但是这小子一说 是奉了杨广之命，把杨广往外一说，李渊这么脑海当中一过，啪，立刻呀就回想出来了，刚才远处有个抱着肩膀的那个身形太像杨广了，难道说刚才在远处抱肩头的那个人就是太子广吗？是，这正是太子爷。哎呀，怎么呢？李渊往后一抽大戟，扑一下子，这戟尖儿就把这小子哽嗓咽喉给划断了。啊，鲜血往外一溅，扑通，人死了。耶，李渊众家将一看，哎呀，侯爷，你怎么把人杀了？这不是个正人吗？李渊把眼一瞪，什么正人？这是太子刺杀你的人证啊。李渊只说了一句，死无对证，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全部忘掉，不许再提，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李渊聪明啊，知道把这个人就算当了人证拎到长安城，现在皇上杨坚正对老李家有疑心呢，就有这么一个证人，他能证明什么呢？啊，到那个时候杨广把脑袋一拨楞一推，六二五，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诬陷于我，就死不承认，自己是一点辙都没有，而且无形当中那真的跟老杨家撕破脸了。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已然知道了，杨广要对自己下手，未来自己要多加小心，也就是了，像这种事情不可深问呐，赶紧走。哎，怎么呢？李渊刚说这句话呀，就觉得耳朵边有马蹄声响，有一匹马跑了。哎呦，李渊抬头一看，谁呀？正是救自己那位黄脸大汉子。说秦琼怎么跑了呢？秦琼本来回马，也想听听这杀手怎么说，怎么回事，结果这么一听，哎呦，秦琼心说话，我干嘛管这闲事啊，闹了半天这群杀手是太子杨广派来的，派来刺杀这个侯爷的，这哪个侯爷呀？不知道啊，秦琼不认得李渊呢。但是秦琼明白呀，让太子亲自出马刺杀的侯爷，那绝非等闲之辈呀，太子要杀这位，这是尖锐的政治斗争啊，我无形之中就裹到了国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当中，这可陷不得呀，陷进去弄不巧要家破人亡啊，我趟这趟浑水干嘛呀？哎呀，悔不该不听我老娘之言呢、啊、我娘在我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路之上多加小心，不要再管闲事儿，没想到又管了一档子闲事儿，不但管闲事儿了，还把太子给揍了，不但揍了，揍得抱鞍吐血。哎呀，这件事情要是让别人知道了，焉有我家全家人的性命在呀，我呀，我跑吧。怎么的，是非之地我是千千万万不要卷入这趟浑水呀。秦琼久在官场，对这事儿还不明白吗？赶紧跑，就当没发生过。他一拨马顺路就跑啊，他这一跑李渊急了，哎呦，恩公留步，恩公留步，啪，他拍马就追秦琼。怎么呢？李渊这个人不错呀，知恩图报，如果今天不是这位黄面大汉及时出现，一对双锏打退太子杨广这些杀手，我们老李家一个也活不了啊，是人家救了自己全家呀，这个恩情不能不报啊，恩公留步，恩公留步，驾驾，在后面拍马就追呀。秦琼也把马后丘啊打得啪啪作响，啪啪啪啪啪，黄骠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主人怎么了？今天怎么那不爱惜我呀？老拍我马屁呀，这还嫌我跑得慢呢，撒开腿。按说秦琼的马那可是宝马良驹， 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那了不得，一般的马根本的追不上，一会儿功夫就得甩开。但是李渊那匹马那也是匹棒马良驹，你像人李渊太原侯，原来唐国公，那能骑一般的马吗？那都是西凉进贡的良马，也是千里马。所以追着秦琼呢，你可别说，秦琼甩了半天没把这李渊甩开，李渊一个劲的在后面喊他：恩公留步，恩公您留下性命，您对我们有天高地厚之恩，我一定要知道您是谁，恩公留步。哎呀，把这秦琼给急的呀，你追我做什么呢？别追啦，不用问我是谁，别追啦，不行，恩公你一定要留下性命。哎呀，秦琼一听啊，得，看来不留下姓名啊，他还不让我走，那怎么办呢？得告诉他吧。秦琼也着急呀，扭向回身喊了一声：我叫秦琼。喊完之后啊，双锏交与单手，把左手往后一伸，大手冲着李渊使劲的摆了摆呀，那意思呀，你别追了。啪啪，回过手来，马后丘又打两巴掌，哈哈哈哈，继续往前跑。这个时候李渊呢，已然追秦琼追了10来里地了。你想，两匹全是宝马良驹，一眨眼的功夫10来里地了。李渊呢也不敢再追了，怎么呢？那边还有家小呢，这万一杨广还有第二波兵马怎么办呢？哎呦，李渊想到这里呀，赶紧把那马给带住了。李渊心说话，甭管怎么样，恩公的名字我知道了，他报名了，回头我到了太原之后马上撒下人去寻找我这位恩公，无论如何也得把他找到，我要亲自答谢呀，这对我李渊全家有再造之恩呢。知道名字就好。李渊想到这里，冲着秦琼远去的背影拱了拱手，然后一圈马他又回来了。他一回来全家围过来了：侯爷侯爷，怎么样，恩公追到没有？哎呀，好人呐，施恩不图报啊，我追了10多里地他就是不下马呀，我追不上他，看得出他也骑一匹宝马良驹呀，不过呢我把他的名字给问到了。哦，老爷，恩公叫什么？姓琼啊，叫琼武。怎么叫琼武了？你看，这不弄岔皮了吗？刚才李渊不是追秦琼吗？一个劲的问秦琼你叫什么？秦琼着急了，扭回身告诉李渊：我叫秦琼。但是呢，秦琼是顶风跑的，李渊在后面呢又是顶风追的。秦琼啊，这声音拉的也长：我叫秦琼。这秦和琼它都不是开口音，所以顶风啊传的不真切，传到李渊这里啊就能听见个我叫琼，前面的秦呢就没听见，没听清。琼什么琼啊？李渊一看秦琼啊，又冲自己摆了摆手，伸出5个手指头。哦，李渊多聪明啊，会意了，我这位恩公啊姓琼，叫琼武，他给继承琼武了。行了，回去之后啊撒下人去去找一找这个姓琼的人家住何处，我要当面道谢呀。哎，是是是，李渊说，赶紧的抢救受伤者，把遇害的家人都呈殓起来，没有什么棺材呀，怎么办呢？腾出几辆车全挪到车上，到前面镇店我们再买车买棺材把他们成殓。说这些杀手呢，李渊说杀手啊也都挖个坑把他们填坑里给埋了，尽量让人不要发觉。怎么，李渊不想把这件事给闹大，那挖吧，挖个大坑把这些人呢气得呼噜往坑里一扔，地上的血迹是实在没辙了。这个时候隐隐约约听到空中啊，怎么呢？隐隐雷声， 李渊抬头一看呢，好啊，看来马上要下雷雨了。这一阵大雨下来，地上的血迹就会被冲刷干净，就无需咱们再打扫了，赶紧走。李渊带着众人刚想走，哎呀，不好，侯爷，又有杀手了啊！这下子把李渊可吓坏了，顺着人的手指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就见远远山头之上，红旗猎猎，人头窜动，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坐着一个高大之人。哎呀，李渊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坏了，看来杨广果然有二波伏兵啊。李渊一着急一伸手啊，从旁边家人身上就把铁胎弓给拽过来了，一伸手又抽出一支狼牙剑，剑往弓弦上这一搭，李渊心说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先把你最前头那个杀手先射死，我不管你是杨广不是杨广啊，噌就一剑。我们可说过，李渊人家老李家祖传神剑，当年李渊怎么娶的窦夫人呢？那叫雀屏中选，百步之外两箭射中两只孔雀眼呢，箭法高超，是百发百中啊。你别看离这么远，李渊瞄都不瞄，人看到远处这个人了，就已然把这个人给定位了，哪是脑袋，哪是梗嗓咽喉，哪是前胸，就已然定位了啊！啪一箭挂定风声，奔那个人过去了。结果李渊呢还真射错了，这个人呢不是杀手，人家是个保镖的，有一路镖游打此地经过，上午头太热，人家就在山脚下树林休息，结果这边一干仗，喊杀声一起来，人家跟秦琼一样也听到喊杀声音了，哟，这些人呢吃了一惊，怕是有强人呢。不过这个镖头啊就对大家说，不要紧张，咱们呢先去看看，看看是哪路人马，哎，甭管他是天底下哪路强盗，不劫咱，哎，还算罢了，如果真为劫咱们，我跟他一见面拿出信物来说两句话，他就得走。你看这位就有这么大底气，所以呢他领着几个保镖的趟子手也来到山坡之处，挑梁棚啊，想往下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刚这么一露脑袋，正巧被李渊看见的。李渊现在是惊弓之鸟啊，还以为杨广派了二路杀手呢，我先下手为强吧，啪就这么一箭，这一箭挂着风筝直奔这位而来。这个人呢一点防备都没有，还挑梁棚够脑袋往外看呢，他不够脑袋还好点，这么一探头，脖子刺儿又长了一寸，这受箭面积更大，这只狼牙箭钉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直接钉到这位梗嗓咽喉，前面钉进去，后面出来一尖儿，这位吭都没吭一声，扑通由打马上栽落尘埃，是绝气身亡。这下坏了，李渊可不知道他射死的非旁人呢，乃是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善通善雄信的哥哥善道善雄忠，李善两家就此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继续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必须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我们的硒。那在这里呢，首先呀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同时呢也看得出来啊，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啊非常的重视。那这两天的时间呢，很多人呢积极的打来电话啊，来订购这个硒。那我告诉大家，这个硒啊真的是谁吃谁好。同时呢，企业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给了我们一些相对的优惠的政策。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硒啊采购都是300块钱。当然这个硒呢我们也没准备在中心里面赚钱呢，因为说这个硒呢它属于一种全民性的，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推广全民补硒。无论是我们中心的患者

是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所有的人呢，基本在用，而且不只是自己用，我们呢也把这个事儿啊跟自己的家里面人都说好了。现在呢，几乎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家里面的家属都在用这个芯。那为什么呢？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第一个是国家倡导，第二个呢，长期补硒、补优质的硒，确实是能够对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起到积极的作用。科学家不说了吗？说直接的缺硒引起的疾病100多种，间接引起的300多种，而通过补硒能够直接治疗的疾病有40多种。那你看看啊，这个硒啊，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明天就病好，但是呢，只要这个硒你能够长期的坚持去吃，那很多病它就开始慢慢的好，这个是100%能做到的。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啊，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企业里面其实它很简单，企业都是为了盈利的。那么这一次呢，能有这一次的政策啊，也是来之不易。首先呢，企业里面这么讲的，这个话呀，我原话带到。他说我们这个硒啊，现在为止到现在啊，从来没有在什么电视啊、广播呀、报纸啊、媒体啊上面做过任何一次的广告啊，这个广告都不用做。那么在业内啊，也就是生产硒的这些企业的所有的业内，它已经排名第一了。而要是说能够大规模去采集硒的这些单位，你像什么医院呢、康养啊、疗养啊、康复啊、老年机构啊，这些地方要说选择硒，那么首选的就是他们家的。那首先啊，第一个，现在的这个3代半的硒在整个国内只有这么一款啊，这是做到了整个国内独领风骚第一家。那么这种技术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是很难再去突破了，因为这种技术呢，到目前为止都是国内国际双一流顶尖的。国外有，但是呢，国外卖的相对贵，而我们中国呢，又是全世界啊，这个出产硒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中国的这个硒甚至出口。所以说呀，现在人家就讲到了一个事情，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呢，不用去竞争了，就说已经不用跟任何一家生产硒的企业来争了，就是我们有代差。什么叫代差呢？我给大家这么讲吧，这个拿一把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步枪啊，这就是火器啊，那咱们说现在的冲锋枪啊、机关枪，现在的这种枪跟那个时候那个单发那个步枪，它就是要存在代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这个电脑吧，那你看看10几20年前的电脑和现在的电脑，20年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那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就叫代差。所以说这个企业现在就有这么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也不准备什么加太多的价，我们这个呢，就说的保证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么大的量，都是提前呢一年的时间这个订单就过来了，那么还有每一年还在额外的新增。所以说这几年的时间呢，短短的下来之后，基本上他说了，占有国内现在高端硒啊，不是说价格高，是品质高，是占有高端硒的市场，现在已经占到了3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想象一下，人家还用不用做广告啊？根本就不用做广告。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也是，就说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一些特别名贵的药，这个价格又波动。这个东西呢，它现在是个完全成熟的技术和成品，所以说它不会有任何的价格波动。那我们也就不在这个什么药里面去加这个价了。那在中心里面呢，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来这都是治病的，所以说他们第一个呢不差钱，第二个呢也不缺这点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药上面几乎很少赚我们患者的这个钱，因为没必要。我们不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里面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是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药啊，以药养医很正常。那公立医院拿啥赚钱呢？那公立医院的开销也很大呀。那你说他药里面再不加点价，那你说怎么办呢？但是呢，很多人也聪明了，就是什么，公立医院里面开了药方了，然后呢，拿着这个药方到外面自己去买药，哎，结果发现这药便宜不少。这是在公立医院，我们不是啊。那么我们这里面没有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即使有一些药物里面加点价，也不多，很少。而这个硒就是完全不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长期用的东西啊，长期用的东西你再加的特别贵了，那就不划算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说这个硒啊，在我们中心。

给你呢，一产三百就是三百。那这次呢，企业也说了，他说既然我们没有做过一次宣传，没有一次广告，那这次呢，也就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栏目啊，借着孟非老师讲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拿出一点爱心。毕竟来讲啊，中兴也支持我们好多年了，从原先的三代锡到现在的三代半的锡，中兴里面一直都在采购。所以啊，咱们这次呢，也算是给中兴啊，给这个广播两方面都给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大家知道吗？我无形之中还办了个好事啊！现在我们中兴里面，就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啊，人家也说了，中兴里面也是这几天的时间也给了这个价，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到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如果你要吃这个锡，顶尖的最好的锡，甲基锡啊，那么拿到这个锡是六个月的，咱们就不按300一瓶了，咱们多少按200一瓶。这样的话呢，2×6=1200，你六个月实际就花1200块钱了。大家说是不是一瓶就省了100呀？啊，那么这个一瓶省100，六瓶就省600，是不是划算的啊？这个是个很好的政策。人家企业也说了，如果拿一年的，那就不按200块钱一瓶了，按多少？按150。你这样的话，150块钱一瓶乘以12，这是不是1800呀？也就是说，原先呢吃半年的量，现在呢等于人家给打了个五折，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半年的量，正常价格是1800，现在呢正常价格半年的量，你就能够拿走一年12个月的这个锡。所以说呀，我认为这个企业呀，人家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啊，有爱心，给这个我们中兴的患者，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政策。而且人家也说了，说这一次只要是广播里面和中兴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的订单，我们全接。你看，包括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所有的职工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了。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机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得。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了，如果你认为锡对身体的重要性，这几天你学会了，你也知道了解决锡的问题啊，实际上能解决我们身体很大一部分疾病的问题，能够带给我们健康，能够防癌抗癌，能够解决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解决代谢性疾病，你了解到了，那这个锡你就应该用上。用多少呢？如果说啊，你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那你就先拿个六瓶啊，六瓶多少？1200。那如果说你确定了，你知道这个锡应该长期补充，因为锡在身体当中是不能存的，它必须要一直吃啊，因为你过两天没吃，这个代谢没了，它就没有了啊，剩的又成低锡了，一旦低锡又生病，所以这是个长期的活。那么你啊，如果感觉补锡有重要啊，很重要，那你就拿上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先吃着，你吃完两年之后啊，到时候你再拿，那就是300块钱一瓶了啊。人家企业也说了，说让你们吃上，直到自己身体慢慢变好了，到后期你自己就吃了。你看，人家企业也说了，他说我们这次呢，只是为了帮助这个节目啊。他说我们不多卖，也不少卖，我们也不愁卖，可是呢，我们这个东西确实好。既然说国家有这个全民补锡的这个事儿，那我们呢参与其中，少赚点钱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愿意。但是长期就不行了，所以说给了这么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多拿两年的量，你拿三年的就过期了，过期了就没有用了，明白了吧？咱们不吃过期的东西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了解到了这个事儿啊，知道了咱们这个政策，也了解了这个价格，是1200六个月的，就按200块钱一瓶来算；如果是一年的量，就多少呢？就是按150块钱一瓶来算，一年就是1800啊，两年就是3600。所以说听到了的，这个机会难得，还有两天的时间，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说到锡啊，它即使再好，大家听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今天吃了明天就有效，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吃，它是一定一定有效。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这个事儿全国研究锡的这些教授学者都是这么说的，全世界都公认的。所以这个锡啊，您听好了，要不然咱就不吃啊，要不然咱就一口都不吃，一粒都不吃。但是你要吃，咱就千万不要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今天吃明天不吃，想起来了吃，想不起来不吃，吃上几天过了新鲜劲儿又不吃了。那我告诉你，要这样的话，这个冤枉钱咱就不花了，咱不买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吃了，咱们一直吃，坚持吃，那就是有效。你说钱也花了啊，然后呢今天吃明天不吃，你想想你到时候你什么时候能有效果呀，
那没有效果的话，咱还花这个钱干啥呢？所以啊，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你们呢也不是外人啊，也是咱的老会员、老听众了，咱们也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孟非这个人呢，什么习惯、什么性格，大家也清楚。我这人呢，就喜欢直来直去，我也不兜圈子，我呢有什么就跟大家讲什么，直言不讳的说。补习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补习啊是要靠时间的。这个习补的越量，时间长大，那我告诉你，最终取得的结果就会好，你的病症就会减轻，甚至有一些小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掉。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吃，明天不吃，那这个事儿就不成立。所以啊，咱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郑重的啊，严肃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我们的长辈们，这个硒是100%的好东西，硒对几百种疾病都有效。啊，这个事儿啊得到了公论，所以呢，我们要吃，你就下定决心，就是咱也不是很费劲儿，一天你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不用多，你什么时间吃都没关系，跟别的药物一起吃，什么时间吃都没事儿啊。但是呢，就是要坚持住，每天都要吃，除非说你今天忘了，那你明天吃两个，你两天忘了，你第三天吃三个，然后后面再每天吃一颗，你只要坚持住就可以。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你保证一个月吃上30粒，啊，保，但是不能一次吃30粒啊，那不行啊，你一定要有这个态度，或者你一定有这种坚持，而且你也要坚信，坚信什么呢？只要把这个硒补上，补上好的硒，科学的硒，有效的硒，那咱们现在这个硒就属于这种好的、安全的，而且吸收利用率是最高的。我不说了吗？这种硒啊，它是现在3代半的硒，它不是在体内来分解合成的，它是在体外，咱们已经做了技术了，就已经把它做成了完全水溶了，就不能水溶的那些东西都给它去掉了。所以说现在呢，它不是人自身吸收100%啊，它是在体外人为干预加工的，做成了吸收率100%。所以呢，它这个一粒的100微克吃到肚子里就是100微克，人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事儿是绝对绝对的，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好东西啊，咱们呢就是要把它吃出来好效果，你给它一定的时间，一定有效果。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把这个硒好好的用上，那我们第一步啊，咱们来的最全面的就是有效的解决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你像我们平时啊，容易说着个凉啊、感冒啊、打喷嚏啊、这个过敏呐、鼻子发炎呐、眼睛发红啊、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些情况都会减轻，甚至会消失。你包括有些人经常什么牙龈炎呐、口腔溃疡啊这类的，它都属于免疫功能不好。尤其是那种啊，沾风就感冒、传染期就感冒、动不动就感冒、各种肺炎呐、别人只要一有流感了，你是第一个得的那种。那我告诉你，这个硒你必须必须用，因为什么？因为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换句话来讲吧，它是直接能够杀病毒的，它就能够在身体当中自动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剩下那些所有的微量元素都是做不到的，而人体当中唯独只有硒是能够自身参与人体免疫，消灭我们身体的病毒。从而你就能够明白一个事儿，它能够解决炎症，什么肠炎呢、胃炎呢、肝炎呐、肾炎呐、肺炎呐、胰腺炎呐、牙周炎呐、牙龈炎呐、前列腺炎呐、妇科炎症啊，那我告诉你，硒就能够有效的消炎。那么这种提高免疫、解决免疫的这种方式进入人体了之后，我告诉你，不止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还会对你全身起到好处。你记住了，只要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东西，那对我们全身各地的炎症都有好处。而硒是唯独的、唯一的一个能够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微量元素。你不像说我们平时吃的消炎药，什么罗红霉素啊、什么头孢啊、什么阿奇啊等等这类的。您听好了，只要是消炎药，只要是抗生素，它也能够消灭病毒，它也能够消炎。但是每一种，听好了啊，是任何一种每一种的抗生素，都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而且呢，长期用到了抗生素，它到最后还会出现一个什么耐药力。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抗生素用过了之后啊，这个
下次再用或者以后再

药效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整个中国，大家听好了，整个中国是全世界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你到了医院里面去啊，这个基本上放以前全是输液，进去了之后全是输液。实际上现在不说了吗？说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但是呢，在国家没有规定之前，你到医院里面去了，一有病一去了，挂水全是挂水，全是输液。为什么？来得快呀。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给你们输的是什么呀？你自己去想一想啊，除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输的什么是丹红啊这些之外啊，什么红药之外啊，你想一想，这个一般来讲感冒了到医院里面去了，大诊所、小诊所输的都是什么？都是消炎药啊，都是消炎药。你看看吧，就我刚才说的那几种嘛，托泊韦主、千大霉素、阿奇霉素，是不是都是这类的？所有的都给你用上了，然后甚至连激素都给你用上了。你告诉我能不好吗？现在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农民老爷子啊，这个感冒都难受的不得了了，结果直接到了那个诊所里面，输液两瓶下来了之后，下地干活去了。什么原因？那量给你用的超级大，那个药量一般的来讲，农村那个诊所给你用的药量大得很，你直接什么各种退烧的、消炎的，好几种给你联合用药。我告诉你，这效果来得快，可不可以？可以快，但是你连续用几次，第一次感冒这样，第二次感冒这样，第三次你换个医院，药量一旦小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出现完全的抗药性，怎么办？没办法了。到最后，抗生素是救命的，青霉素曾经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啊！但是你看看现在青霉素还好使吗？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用青霉素了。为什么？越用越顶尖，越用越好。你看看现在都出现啥了？现在很多人一感冒到医院里面去输液去了，尤其小诊所。原先3天2天就完全好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耐药性，现在呢，顶不住了，一输液输液7天10天还不管用，就是什么滥用抗生素。抗生素这个东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你看现在，一般来讲，社区卫生、门诊、医院里面都给你拿药了，不给你输液了，不给你打屁股针了，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让中国的下一代少抗生素的原因。那么现在好了，你不用抗生素了，有西呀？为什么呢？因为西医就能够杀灭病毒，你用抗生素，你也无非就是抗感染呢、啊，你也无非就是消灭感冒病毒、肺炎病毒啊、肝炎病毒啊。咱们是解决病毒的，那么西医是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那免疫功能里有什么？我们的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突质细胞啊、B 细胞、T 细胞，这整个的身体当中，免疫力就是靠这些细胞来维持的，它就是以杀灭清除为主。那我告诉大家。这些免疫功能的细胞年纪越大功效越低，年纪越大数量越少，而有了硒参与，硒直接就能够跟病毒结合，跟病毒结合了，硒就能给病毒包裹，给病毒包裹了之后就给病毒杀死，杀死就排除。你告诉我，你吃的是硒吗？你吃的是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不会产生任何一丁点耐药性的纯天然的微量元素。那你看看这结果出来了之后，是不是比你吃抗生素打抗生素要强100倍啊？而且硒在免疫功能调节这块，无论什么鼻炎呢、过敏性鼻炎呢，包括这个过敏性哮喘呢，只要是跟免疫功能有关的这些事儿，大家听好了啊，包括你皮肤溃疡、皮肤感染呢、皮肤有炎症啊，等等等等，只要跟免疫力挂钩的任何问题，你只要用上硒，你听好，它都有效，只是时间长与短，慢点的3个月、4个月，快点的1个月、2个月就开始有变化了，尤其像这个什么过敏性鼻炎呢。啊，像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呢、皮肤过敏呢、长疙瘩呀等等这些事儿，我跟你说，来吧，1个多月，你再看看，换一个人也就那么快啊。所以说，硒这个东西，你只挨盘吃，吃好硒，好硒才能达到这种程度，普通的硒没有这么大的速度啊。这是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的终极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免疫功能如果你只要一直保持，不要免疫力特别高，大家听好，硒。是能够让人提高免疫力，它不会让你超标。一旦免疫功能超标了，又会过敏啊！因为一过敏是高低不平的一个反应出现的，所以说一旦免疫力特别高了，硒给你平衡，还能给你下来。哎，这是硒最厉害的地方。那硒的最顶尖的就是什么？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癌细胞。大家听好了，你只要用上硒，只要长期用上硒，咱们就跟买保险一样，谁买保险也不是为了出事儿，对吧？说我要出事儿了，我买保险，那不对。买保险是为了不出事儿，而且出了事儿了有个保障，这是保险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有些人。

0: 想开了就买保险，那想不开的人、想不通的人，他认为保险不值，结果到最后啊出了事了，没赔偿了，那你看这个时候后悔了。所以说保险是什么？起到双保险的作用。那西医的作用就神奇了，大家听好了，我不能说你吃了西医之后你这辈子都不得癌症，这个我不敢保证。你想想啊，他自己到最后还得了前列腺癌，当然了，他那个跟很多原因有关。你看到最后他发现，哎呀不对劲儿，他吃那个西不够量，你看他自己当时也吃着西了，是吃的不够量，所以说细胞没杀死，出现了轻微的前期的前列腺癌。那他一下调整了剂量了，结果呢2年左右的时间完全好了。你看现在不是我乱说的，你到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个资料，就是自身加大了西的量，用多少啊？他每天用到400到800微克，量大。那他那个还是有微毒的呢，那个时候的微毒性比较大呢。但是现在咱们这个西，我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毒副作用，你每天超过800微克，啥事都没有。当然，咱不建议那么吃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现在是肿瘤患者，或者说现在是放化疗阶段，或者说已经做过手术了，那你这个西就要多吃了。大家听好，这个你就别舍不得花钱了，吃多少？每天吃四个，每天吃4粒，保证吃4粒，放心，你吃10个都不中毒啊。这个东西是完全无毒，脱毒了。绝对没有任何一丁点原有的天然硒的那种毒副作用了，因为它是3.5，你就大胆去用。那如果说这类的记好了，四粒啊，这是咱们一个基础底量，400微克，因为咱们一粒就100微克，而这100微克是实打实的，是在体外转化的，转化过后了，变成了半谷胱氨酸，啊，半谷胱甘肽。这样的话进入身体之后，那么就没有任何的负担，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排异，再有。它也不会出现任何一点的浪费，吃进去多少它就是多少。从理论上来讲，它是能够根治肿瘤的，从理论上来讲啊，是根治肿瘤的。但是呢，一个是量，一个是纯度，一个是功能，这几个缺一个不可。那咱们现在这西，我不敢保证说你吃完了之后这肿瘤不复发，但是绝对会延长，绝对会延长，而且延长寿命，甚至有的人用到这个西之后啊，肿瘤会有轻微减小的一个现象。这就是什么好西，听好了，这是好西。那另外第二类的跟免疫有关的，就是什么身体当中长各种囊肿的，在中医当中这些囊肿的是湿凝结，但是在西医里面认为是免疫功能。那么中医里面也讲正气啊，藏医里面也讲正气啊，但是西医的讲法不一样，但是都一样。为什么说都一样呢？你看，中医讲外感的风邪，这是邪气，邪，你看他认为是邪，但是西医讲这是病毒，也是外感的。你看，实际上他俩说的是一回事，你发现没有？西医和中医现在慢慢的变成了什么？殊途同归，说的都是一回事。你看西医里面和中医里面又说风湿，风湿里面也是风寒入体、入骨、入髓。西医里面说的什么？风湿因子。你看，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所以说他俩说的是一个事儿。那无论说是结节也好、囊肿也好、增生也好，无论是中医好、西医好，你去说吧。无论是什么，解决问题是好事。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西医你只要用上它，对全身各地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肿胀和结节有效。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免疫功能不好、排泄代谢不出去的一个产物。所以说有各类结节的，这都是癌症患者未来的一个温床。这类的肿瘤肿结啊，良性的也好，你告诉我现在是良性的，那下次变呢？有没有可能变恶性啊？怎么办呢？把它清除掉啊！啊，不让它突变呢？癌症都是突变，都是由良性肿瘤突变过来的。那为什么突变呢？就基因呢？那怎么办呢？给什么东西给它基因加把锁，不让它突变呢？西就能做到。所以西为什么防癌抗癌？为什么不让肿瘤增殖啊？不代谢了，这样的话肿瘤就抑制住了。所以说大家听好了，西你要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啊，免疫功能差的，平时用1粒2粒，有肿瘤的4粒啊。这是说对我们西跟免疫之间的关系，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就是现在我们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之后啊，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的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现在变得非常的低，基本上啊咱们都能够给它救回来，无论是急性的脑出血呀，还是这个脑梗塞呀。因为现在的技术很发达，你不像以前啊， 以前的时候呢，这种死亡率就高啊，基本上抢救的也不及时。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咱们有这个脑出血的开颅手术啊，咱们有这个疏通的技术、溶栓的技术，所以说呀，脑血管的死亡率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但是呢，致残率高一点啊。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讲，咱们不管怎么说，把命保住了，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心血管疾病，现在咱们的溶栓针呢，包括这个支架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搭桥手术啊等等，心脏病的死亡率，是高啊，这个事儿是准的，但是得是严重的那种。我们现在的急救药物比较多呀，你看这个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啊，只要说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人呢，咱们这些常备的急救药物啊，实际上口袋里是带着的，包括现在这个120啊来的也比较快，所以啊。这个心脏患者呀，突发疾病的抢救啊，还是有了好的一个时机。那在这一块上面呢，相对来说，只要说平时控制的好，药物用的比较合适，那咱们呢，危险性也低一点。但是肿瘤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的生活环境啊，日益的变化。你看啊，我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这些都是一个肿瘤的发病源。首先第一个，我们这种辐射，你看现在啊，手机。家里面的这种家用电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有辐射的。这种辐射虽然低，大家听好了，虽然低，但是架不住日久年深，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看现在很多家里面呢，又有这个什么空气炸锅、电磁炉、微波炉。我告诉大家，虽然说这些的辐射是在安全范围内，所以说现在有这个辐射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大家发现没有啊？你吃的这个面包。就是成品牌的那种带着个袋子那种面包啊、饮料啊，那配料表比命都长，那配料表都有10几种、20种，哪有那么多东西啊？你算算，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面包，还有那老面包店，那什么，那就是面肥啊，把那个面发成肥了之后，然后啊，这个发酵了放什么？放这个我们老家叫面起子，现在叫小苏打，拿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抹点那个油啊、鸡蛋呢，就进去烤了，那这个。多好啊，那老面包啊，是不是吃着有点微微的酸味儿？那多好啊！老酸奶也是，拿那酸奶放那个当引子，然后把那个奶扣上、盖上，放那里面，过两天发酵了。你看看这个东西天然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天然的东西保质期短，是不是？这种天然的东西保质期都短，没两天就坏了。你温度不控制好，两天就长毛了，自身的心理压力非常大。那甚至说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压力那都是，哎呀，我的天呐！大家听说过一夜白头发，这个事儿啊，这是真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这个怎么说呢？家里面条件啊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我母亲也去世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这个收入上家里低了，那我这生活条件也就不好了。大家能明白一个事儿吗？就是这个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好的孩子玩。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不好的玩，大家都这个样子了，就平等的。结果我有个同学，哎呀，我这个同学呢，关系啊处的就不错。为什么说关系处的不错啊？首先第一个，他家里面呢跟我关系好的一个原因，他家里面院子，东北家里面的院子大嘛，他家里院子每年呢就在院子里面种那个香瓜啊，那个小香瓜，我们关系好啊。他家种的应该又多，结果每次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叫着我去他家吃香瓜，吃不完还得往回拿。然后有的时候在他家吃饭，关系处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就这样一直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你看初中同学啊，高中呢虽然不在一个班了，但是还在一块玩啊，家离得也比较近。结果后来他母亲就去世了，他母亲什么去世的呢？他母亲是直肠癌去世的，从发病，不是说发现啊。那发现的早了，应该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啊，发现癌症就是晚期。他母亲是什么？就是突然之间便血的厉害，黑色的、红色的血还有血块，结果呢就害怕了，开始以为是痔疮，结果就害怕了。过了一个星期，就那个人屡屡见瘦，结果到最后就拉到哈尔滨去了。到哈尔滨了一检查，直肠癌晚期。那你看回来了之后没一个多月，人都没有了。哎呀，所以说后来再去他们家里面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同学呀、啊，这个笑声就少了。高一的时候，结果我跟你讲啊，这个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就怎么讲呢？叫屋漏又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啊！你看看这个麻绳专找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呐、啊， 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说你看，就是他家里面这种情况，就剩他爷俩了。那个爷俩在一块儿，该怎么过怎么过呗。那你说不可能，妈没了，家散了呀，对吧？他爸也没有再找。然后呢，啊，紧跟着高二下半年，他老爸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怎么了呢？也是大便就出现有血了。结果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这个大便里面一有血了之后，他爸当时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家里有这个史佳丽，他老妈走了，对吧？那你看我跟他是，实际上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我母亲也去世的早。结果这一下，他爸一直一种情况，那就害怕的不得了，赶紧刚便血了两天，赶紧就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去了，到哈尔滨去检查。到哈尔滨一检查完回来，回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那眼神啊表情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他没去啊？他也上学呢，回来了之后就确诊了，确诊上也是直肠癌。你看夫妻两个人都是直肠癌。结果到最后那医院里面说先调养一段身体，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一个镇子能有多大的好医院，住在医院里面先调养一下身体，然后那年哈尔滨给排着期做手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我们关系好，这虽然说不大吧，但是也高中了，是不是也叫哥们儿啊，关系也好啊。那你说我到他家里面又那么熟，经常在他家待着吃饭，有的时候在他家住，就这个关系，你说能心里头不当回事吗？完了之后我得去看看呢，看看咱那小啊，也没什么钱，买点水果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买的苹果啊，买的香蕉，还买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提子，对，提子，那时候提子还很少呢，买了没多少，反正就拿塑料兜拎那么一兜我去了。从他爸发现这个情况到哈尔滨检查，检查完回来再到医院里面住院，那我也不可能随时去啊，对吧？离我们那儿住的地方有点远，走路去大概得40多分钟，那时候也没有公交车呀。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那说好哥们儿，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书去了。结果一去了见我来了，聊两句天，我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情况。什么情况？就他爸的头发白了3分之2。多长时间呢？大家听好了，就短短20天的时间，这个头发就白了3分之2。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明显就看他老爸那个脸上那个瘦啊，腮帮子就塌下去。那你说记住了，这就我说的，很多人呢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吓死，精神压力太大了。因为现在啊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跟那个时候的想法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是他爸害怕，那谁也害怕呀。我们那时候都感觉一个事，癌症就是要死人的。但是此时此刻啊，我作为50多岁的年龄，我再回想起这个事儿，今天给大家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够听明白，我就能够想明白了。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啊，小伙子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孩子啊，不管家庭条件好吧，家庭条件不好吧，这是一个完整的家。但是妈没了，妈没了，爹还在，顶梁柱还在。那你说当爹的也没给孩子留下什么一片大的家产，也没为孩子留下一片大的家业，然后呢孩子是还叫半大小子，你说他没了怎么办呢？你说是他爸那边有兄弟姐妹，那再怎么样这孩子就算没爸没妈了，是不是？你说这个孩子就剩一个人了，那就成孤儿了。虽然有亲属吧，他也是孤儿啊。所以说当父母的会有这种心理在，他一下子那种精神压力就有点绷不住，但是在孩子面前又不能表现的崩溃，你看看多难受。所以说真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小20天头发白了，几乎就都白了，3分之2我都说少了。然后后来看了一眼，聊了两句天，他爸也没说什么，还在病房里抽烟。那个时候医院里面还可以抽烟，他爸还能抽了2根烟，聊了几句天我们就走了，他在那留着，然后回家。哎呀，我当时那个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是滋味。我的脑子里面又认为什么呢？就这个事儿，就怎么了？就基本上他爸就是死刑了。虽然那时候不懂，也没有说什么这方面的概念，但是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这个就死了，绝对会死。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怎么去说呢？你看，听我这么一笑，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他老爸后来做了个手术，这个手术啊做的还比较好。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位置啊不是说特别嘎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扩散那个阶段，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的晚期啊。同时啊，这个手术做的也非常的成功。他爸是活了多长时间呢？他爸后来这个事儿过去了，活了15年多，他也都成家立业了。但是呢，后来又复发了，再复发的时候那就解决不了了。当时是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他后来也比较争气，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做小买卖，还赚了一些钱。你看现在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谁都不提他家里那个事儿。为什么？

因为我怕他心里有压力。为什么怕他心里有压力？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有人说癌症肿瘤遗传吗？以前说癌症是不遗传的，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没法定论了。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癌症有可能遗传，啥原因啊？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那我告诉你，孩子被遗传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他身上正常的数量就会比别人多。但是呢，如果他的免疫功能正常，这些癌细胞就会被免疫功能杀掉。如果说他的免疫功能一旦低了，变异细胞特别多了，那就会在一些特别容易变异的地方上面沉着，一沉着、一沉淀、一增殖、一生长、一长大，我告诉你，它就出现肿瘤了。而这种肿瘤，良性和恶性的对比率，恶性的肿瘤概率还会更高，但是它会遗传这种体质，这种体质一出现，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由于环境的污染，添加剂的增多，精神压力的过大，辐射以及吃的东西莫名其妙。包括农药、化学、添加剂、激素，啥都有。你跟猪身上打的那些药，鸡蛋里面的那些东西，给鸡喂的那些药，到最后实际上都转嫁到我们人身体上。所以说，我们人都吃了，这种发生癌症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说现在有机蔬菜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这些有机蔬菜没有农残，有机食品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有机食品当中几乎含有很少的微量元素，含有很少的添加剂。这样的情况下，食物诱发癌变的概率就很低，所以说现在经济条件好的都吃这个，那怎么办？咱们经济条件不好的没办法呀。你别说有农药啊，你天天打农药的菜，咱们该吃不还得吃吗？所以说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但是硒一定要用，每天4片到6片你给我吃，最少用4片。放化疗期间用6片是没问题，过了放化疗期间再改成4片。这是咱们说到的癌症。那么再有第二个，硒啊，它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我不是说了吗？首先，第一个，很多的血管性的问题，你心肌供血不足、脑血管供血不足，它实际上都是跟我们的血管弹性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脏的功能最大的一个就是博血，我们心脏往出辐射血液，咕哒咕哒咕哒，它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它是这样的。那么，糖尿病人和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三个疾病，就仅次于我们肿瘤之下。你看，这是不是就说到这儿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是连带的。那么我给大家讲过，我说硒啊，它能够解决细胞的完整性。它这个一旦说细胞的完整性不好了之后，它细胞啊，它使劲儿就漏液了，工作就不强了，怎么办？给它这个完整性给它包裹住。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像眼睛有问题的、血管有问题的、细胞有问题的，它都能给你接得住。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激活心脏的活性，有效的激活脑血管的活性。首先，它不是说使劲的鞭打病牛，使劲逼着它干活。而是硒进入人体了之后，形成一种东西叫谷胱甘肽。这种谷胱甘肽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打比方说，不是说是正常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没有劲儿了，你给他吃上两口馒头，他马上就有劲儿了。这个人没有力气了，你给他喝一瓶有功能饮料，他马上就有劲儿了。当然了，咱们这个谷胱甘肽过来了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心肌细胞增强了足够的能量，瞬间就给他能量提高了。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劲儿干活了。他就不嫌累了，心脏供血就上去了。您记住了，只要心脏供血一上来，心脏自身的供血就好了。只要心脏的供血博血量一多，脑血管的供血就好了。脑血管要是不缺血了，它实际上的主要源头啊有两个原因，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是脑血管本身血管有堵塞，来的血液管腔变窄，来的少了。第二个还是因为心源性的，也就是我们心脏的跳动没有力，绷不动，挤不动。你看脑袋跟心脏，你看着差着1尺多的距离，是不是？实际上它只要靠心脏的强效有效的蹦过去，使劲一挤顶上去，你脑子在顶上，你怎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下肢缺血呀？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下肢缺血，下肢不缺血，下肢只会血管堵了之后缺血，而不是蹦不到，因为心脏往下蹦血和往上蹦血是两个概念的，对不对？你就像拿一个东西挤，你往上挤和往下挤，它明显不一样啊，往上挤有阻力，往下挤没有阻力啊。那么我们的心脑血管在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个，它就能够用硒合成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进来了之后，它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心脏的细胞。我不说了吗？人身上代谢最快的是黏膜细胞，代谢最慢的就是骨细胞，然后再代谢最慢最慢的就是心肌细胞了。一个人一生当中心脏的换代只有一次，就是说心脏的细胞只有2轮的寿命。那么第一轮换过了之后是人不知道的。等到你什么时候心脏出问题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已经换过了一次了，换过了都变成新的了，又

0: 问题，他终生再不换了，怎么办？就生病的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讲嘛，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呢。那这个心脏已经更新不了细胞的新了，换不了新的了，不能代谢成新的了。要不然你换一个新的心脏，那这玩意儿是很难换到的。第一没有源头，第二个呢，换别人有排异反应，第三个做手术危险大，那么还得用这个。用这个怎么办？修啊，修啊，你把它修一修啊。心脏靠什么呀？心脏不只是辅酶构石，辅酶构石只是一个心脏的营养，保护心脏的。但是我告诉你，心脏靠的是动力，心脏靠的是力量，心脏靠的是力气。什么东西能给心脏力气？你听好了，硒进来了之后，硒是不能够直接给心脏动力的，不可能。心脏没有给心脏动力的源头。那么这个硒是怎么来？吃进来的。吃进来的之后，如果硒到了身体当中，你这个硒不能够溶解，大家听好，你溶解不开，你溶解不开就相当于什么？你拿块煤，你放到水里面，你拿水去搅，它就能够化开表面那层渣渣，颜色变了，但是实际那个煤在这个水里面还是那么大一块，因为什么？它是非水溶性的，煤就溶解不了，它块大。所以说你吃进来普通的硒，你无论吃的亚硝酸钠还是吃的这个氟西卡拉胶这类的硒，你进来之后的溶解率低，它虽然会对心脏到最后有效，怎么有效呢？溶解过后的硒会变成谷胱甘肽，谷胱甘肽直接给心脏，心脏才能够有劲儿、有动力。它是这样来的。你吃进来不好的硒，你本身就溶解不了，溶解过来了之后到了这块，还得由从硒变成谷胱甘肽，你这不就经过两步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用到普通的硒效果来的差，效果来的慢，甚至几个月没有效果。还说心脏的守护神呢，为什么吃了半年都没效果？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吸收率低、转化率低。那咱们现在这个啊，我们中心里用的这次呢，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就是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属于我们谷胱甘肽的前端的半成品。这个东西只要你在身体当中吃进去一吸收，只要一接触到水，它马上就变了，都不是说要人体转化了，是自动转化。也就是说它属于半谷胱甘肽，所以它的全名叫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就是前代的产品。就像什么东西，就像这个土豆，我已经切成片了，是不是？我拿刀一落就是土豆丝，就这么个简单。或者换句话来讲，什么就是那方便面，方便面是熟的，你只要一加上水一泡软了就能吃，就这个意思。这回明白了吧？就像那种熟了的硬的方便面，你加上水一泡就软了，软了就能吃了，它就属于这种。就是我把这个 L 杠硒杠甲基硒谷胱甘肽这个东西进到身体里面，只要接触到水马上就溶解，接触到水了一溶解，你看我们身体当中有胃酸呢，肠道有肠液呀，这个东西马上就溶解了，一溶解了进到哪了？一溶解进到肝，肝脏一循环一看没有杂质，马上往上传输，一传输进到肺，肺里面加上氧气往心脏走，到了心脏，心脏一看呀，来好东西了，啥东西？谷胱甘肽。哎，刚刚这人吃的不是这个 L 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吗？怎么来了之后就变成谷胱甘肽了？谷胱甘肽我就可以直接用了。好了，心脏拿过来直接就用了，拿过来一用，通过心脏一搏动，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循环就进到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一吸收到我们这个 L 杠硒谷胱甘肽的转化成品，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谷胱甘肽一进到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心肌细胞马上跳的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吃到硒这个东西的人，你听好了，你是越心脏动力不足的，心律不齐的，早搏的房颤的，你吃完了之后反倒来得快。有人说多快？有人说能不能一天见效？那不能，他得要一天见效，那就赶上速效救心丸了嘛。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见效，他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他也不慢。什么叫不慢呢？就是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一般大概是两个多月，心脏就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叫明显的感觉？就跳得出气儿圆乎了。很多人心脏的毛病，它有个现象就是什么？出气儿出不完，啊，就感觉呼吸呼到最后剩一个底儿的时候呼不出去，实际上就是你心气不足，肺气弱。这叫心肺功能差啊，那这个时候也就明显的感觉到你心脏动力出现了问题。那怎么办？你把这硒用上了之后，前十几天你就感觉出气痛快了，你不认为是心脏舒服了，实际上就已经有这个方面的改变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你感觉你呼这个气儿能到底儿，有的人慢一点就俩月，就感觉呼这个气儿能正常吸进来，能呼出去，能吸进来能呼出去。我告诉你有一个好现象，你血压就会降。比如说我血压不高，血压不高没事，但是你要是高血压的，你只要呼吸进来了之后，呼进来又能够多吐出去一些，你血压都会跟着降。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就差那个一点点的气儿要出不去，这点气儿都憋到心脏，憋到心脏里面，舒张压够了，收缩压就不够。 收缩压够了，舒张压就不够，总会有一个血压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甚至是高压低压都高。你只要把这个剩的一个一点气儿呼的时候也跟着呼出去，还能呼进来新的，你的血压都跟着降，然后心脏就开始变舒服了。心脏一变舒服了，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两个多月到三个月，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感觉到的时候，西医在里面已经起作用。但是呢，如果你用到的是那种普通的西医，用到的是第一代的西医亚硝酸钠，或者用到的第二代的西医，就是这个西化卡拉胶，甚至你用到第三代的酵母西贝亚西医，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进入身体的吸收利用率不够，或者转化率不够的情况，那你用到的下来结果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呀，它能够增强心脏的动力的时候，全身各个脏器的缺血就能改变很多啊，包括脑缺血、脑缺氧这一块。所以说心脏动力一好了之后，它跟心脑是连的，你明显感觉到，哎，怎么头脑清醒了啊？怎么感觉脑袋反应快了？怎么感觉睡觉比以前踏实了？那不是说先解决脑血管的，是心脏好了，连带脑袋好了，治疗脑袋那一步还没到呢。到脑袋里面去了之后，这个西医过来是保护脑血管的，是增强脑容性的，是增强我们脑部供血的，是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恢复的。这个时候脑部的供血量再上来的时候，那作用就更好了。所以说要是让我去讲西医，我告诉大家，我对西医的认知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在这么多年以前，我就在国外交流学习，那么多患者看到，在我们中心里面看完的时候太多了，我给你们讲实际的案例那都数不胜数，就包括我自己家人身上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我说完你们都感觉这西医我是非用不可，这个西医就有这么多的功效。你看我就再给你讲十天我都讲不完。所以这次啊，大家就抓住这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企业不说了吗？现在是你拿六瓶，就是正常价是300块钱一瓶，拿六瓶1800，但是呢这次企业给的政策是六瓶多少钱？1200，200块钱一瓶，算你不就省600吗？而且你要是拿12个月的一年的量，这回多少钱？按150一瓶算，150多少钱呢？你算算吧，就等于说的是你原先啊吃半年的量1800，现在呢你能吃一年了。你看一个月150，两个月300，一年是3个30,800嘛。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机会不是时时都有，你这次拿完你可以好好在家吃，保质期2年，拿一年拿2年，这样呢你在家吃，等到你后面吃没了，你可以接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还有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300，这个没有说没有啊，这个东西永远有，咱们中国有锡矿啊，咱们通过锡矿把这个收回来之后再做加工，然后再做提取，就出现了体外合成100%的锡啊，就是咱们这个 L-锡-甲基锡带半胱氨酸片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国内有，不是紧俏，不是紧缺，量一直存在，只是说看哪个企业谁做，是不是那种黑心企业，咱这企业不黑心呢，给的价格都好，人家说我的每年量大，所以说这次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1200，一年的量180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赶紧打电话，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谁用谁好，好不好？今天咱们说到这儿，明天咱们再见，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是的，我本来打算我定半年的，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定2年的那个息吧。嗯。
0: 啊，你定2年的。
2: 半年1200块钱，一年才1800块钱吧。
0: 啊。
2: 再一个，我还算了一个细账，是这吧，就定2年的吧。
0: 那可以，我给你定上2年的，那你就回家好好吃。一天正常是一粒儿啊，一天一粒儿，饭前饭后都可以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呗。
2: 是的，我今年不到70岁，
0: 嗯，
2: 但是冠心病啊，算起来都30年了呀。
0: 哎呦，这时间可久了。
2: 对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啊下了3个支架，分别是在2010年、2017年、2023年的时候下了支架。
0: 哎呦，这不少钱呐。
2: 对啊，那可是花了钱遭了罪啊。嗯，没办法，救急呗。
0: 对对对，
2: 高血压高血脂都30多年了。
0: 哦，
2: 因为啥？我这个特殊原因是啊，家里啊属于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啊。
0: 哦，那没办法，这个谁也躲不开，只要遗传的，只是早和晚的问题，对吧？
2: 哎，对，因为我老父母啊都有三高啊，再加上我年轻的时候吧，有一个嗜好就抽烟喝酒，啊，特别的不节制，哎，晚上经常熬夜呀，
0: 这个最弄，这个最厉害，这个熬夜最厉害。
2: 啊，哎，胸口啊那个就感觉闷的不行，就跟那个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感觉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当时啊也没有当回事儿，这不到后来吧，那个晚上胸口疼的呀，当时啊躺在地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那个心脏病，劳累性的心绞痛吧，
0: 没有。
2: 高血压二级，高血脂。那个时候我就40多岁吧，不犯病吧，好像一个。像平时吧，这阿司匹林啊、丹参片啊，到时候也不怎么那个坚持去吃啊。
0: 行。
2: 血压高了，我就吃点这个消保那片啊。下来以后也就不吃了。
0: 你这不行啊，你这会有危险的呀。
2: 啊，所以啊，就闹下这个隐患。第一次啊，就是在2010年的冬季，这不是我去买菜嘛啊，当时啊，走的步子啊快了一些。当时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不行啊，心慌，大概持续了有30多分钟啊，那个劲儿没过去嘛，当时啊，我就打这个120，去医院一检查嘛，动脉血那个啥血管堵了90%了，
0: 哎呦呦，严重！
2: 下的那个支架。然后在2017年，那个这个早上做饭，我一转身啊。胸口啊疼的大概有20多分钟吧，不过去。我自己知道又坏了，啊，结果去医院检查，果不其然堵了，啊，
0: 又做
2: 还
0: 一
2: 是
0: 个，
2: 120拿去的，
0: 又做一个，
2: 又给我下了一个支架，第二次，
0: 嗯。
2: 第一次是左面左侧吧，第二次是堵的是右侧了血管，这回啊堵了更严重，95%了，
0: 哎呦，那有点严重。
2: 又下了一根。然后是大前年嘛，晚上睡觉嘞，哎呀，我怎么躺都感觉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先后有2次啊，这个经历我都熟悉了，膜是坏了，啊，绝对又堵了啊。最后去医院嘛做检查，印证了我的猜测，结果又那个堵了，又下了一个支架，
0: 哎呦，这三个支架，那就不能再下了，
2: 啊，
0: 不能再下了。
2: 对，还有就是这个血压。为降这个降压药嘛，那个吃了以后啊，那个控制就是最好高压140，低压90啊，但有时吧还打喘气儿，浑身没气儿啊，就是走不了100多米嘛，就得休息一下呀啊，你晚上有时候还感觉有憋闷感，上不来气儿，
0: 你这个是后遗症了。我跟你讲吧，老人
2: 对。
0: 家，我来说吧，就是你这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三个支架，然后呢身上没劲儿喘，而且你这是家族遗传的，你也说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是不是这么个情况？你这个就是血液太粘稠了，然后再加上家族遗传，家族只要一遗传，实际上是那种血管啊，就有那种拐弯的地方比别人拐的大，它那块供
2: 对，
0: 血本身就慢，所以说有一点粘的东西一堵一粘，它就堵了，一堵了。到最后就堵得多了，就得下支架了。这个情况很常见，这不是你一个情况，很多人都有这个。所以说家族遗传这个，你当时啊，你那时候说你说那个什么丹参片啊，这些东西没有按时的吃，你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好好的吃上，就是在没发作之前第一次之前，你能够挺好多年。但是现在你做了三个，那就不行。我现在都听你在喘，是不是？
2: 对对对，是，
0: 你这
2: 还
0: 样
2: 有
0: 老
2: 这
0: 人
2: 些。
0: 家，这个西医你定对了。我跟你这么去想啊。这个在国际上来说，西医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也就是说，只要说是无论是没有得冠心病的，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冠心病严重的，你只要把这个西医用上，我告诉你，几个月那个心脏就开始透漏，它不是解决，它是治，你听明白了吧？但是你这个情
2: 哦，
0: 况，
2: 对
0: 你
2: 对
0: 定
2: 对。
0: 2年的，你刚开始说定半年的，如果说你要是刚开始说我还不理解，现在你说完了，那我都支持你定2年的。而且你听好了，你吃就不要一天一粒儿，你就照着一天2粒儿来，一次吃2粒儿啊， 一天吃2粒，它这里面的这个 L 烯啊，它是有机硒，进去了之后它。

0: 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1: 400-6829-577 400-6829-577。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我们仨很少平时同台合作，
7: 哎，对，
6: 所以只能表演一个呢，就是好在我跟金飞啊，是还有叶鹏啊，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王千祥老师的徒弟，所以呢能表演一个我们师门一贯传承下来的节目。嗯啊，就是刚才抱着劳动号，你们俩到底会不会啊？怎么看那么呆滞的表情呢？怎么
7: 说别的传统相声新相声我是一段不会，就这劳动号子哥你放心，我没问题，你就把心搁肚子里，你放心，我特别棒。行吧，
8: 我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

0: 我每天都真的我都特别焦虑。
1: 不要，
0: 真的特别焦虑。
2: 为什么呀？
0: 你到底会是不会？
2: 会呀、啊。
0: 你要会就不用那样，会咱就踏踏方方跟人说会。
2: 对，告诉你，我们会。
0: 哎，确实会。
1: 你们家管这叫踏踏方方呢？你这劳动号子，你们会是吧？
2: 对，
1: 哎，这劳动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人民呢，在劳动过程当中，为了鼓舞士气，哎，哼的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久而久之把它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号子。
2: 多讲理！
1: 劳动号子种类很多呀。
2: 你给说说，
1: 有这个涉水号子，轰牛号子
0: 有。
1: 行船号子
0: 有。
1: 打憨号子
0: 有。
1: 打卧号子
0: 有。
1: 你说一个。
0: 你不会吗？
2: 对呀、啊。嗯。哈
0: 哈哈哈。他说的是打憨耗子。
1: 你们现在交流都这样用意念交流了是吗？
0: 我都害怕，真的，你下回别说了行不行？
1: 你说一个哥。
0: 我正儿八经的，
1: 你补充一个，
0: 这个耗子流传这么长，我知道的，比较原始的，大伙儿都熟悉的。
1: 对，你说一个，
0: 狗拿耗子。
2: 你等会儿，你这还不如我那个呢。你别美了，你也不怎么样。
0: 不是，我这是小幽默，
1: 小幽默。
2: 别幽默，你幽默什么？
1: 真诙谐啊！
0: 我这是个包袱。
1: 我知道。咱们就说刚才说那些，行不行？
0: 行。
1: 刚才说那些啊，咱们举一个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旋律啊。拿这个插秧耗子来说，
2: 插秧耗子，
0: 插秧耗子现在还有这活吗？
1: 当然有了，这旋律很熟悉呀。
0: 我听听，
1: 这农民插秧的，我一个人来，这没有问题啊。这我一个人来，我就不需要跟别人配合。你们俩怎么来啊？
2: 我告诉你，我们俩比你一人磨叽，知道吗？你怎么了，哥？你
1: 说什么呢？
0: 俩人比一人磨叽，这不是人话呀。
2: 那就咱俩比太直。
0: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容易，今天这么多好都是大豆的观众，咱俩以后容易成为他们的铁饼。
2: 哎呀，你都咱俩成什么？
0: 他们的铁饼。
2: 抡死你。
0: 干什么？
2: 拍死你。
3: 肉饼。
2: 对。
0: 还门钉呢，
1: 应该什么呀？
0: 少说话，
2: 咱俩就成人笑柄了。
0: 对，笑柄，
1: 笑柄，
0: 少说话。我们肯定是坏。
1: 他刚才想说呀，是你们俩人
2: 啊，
1: 比我一人
2: 强。
1: 默契，
2: 默契啊！你一人你折腾不过
1: 我理解了，我理解了。
0: 你稍微的转转弯，
2: 你扭转一些。
0: 你不老有个名段子，脑弯急转筋，你稍微转转。
1: 我这鸡有时候也转不过来，你知道吗？
2: 咱俩要是再在这儿装疯卖傻，咱俩就真成傻子了。
0: 我跟你说，你这不懂，故弄玄虚。
2: 对，故弄玄虚。
0: 一会儿他就明白。
2: 一会儿他
0: 死了。你来吧，
2: 你来。
1: 我一个人来，这随便来嘛。手里插一把秧，拿一把秧苗，大家伙都非常熟悉的那个旋律。
0: 王千祥，
1: 你就那个
0: 王千祥学你。这李增瑞，我活李增瑞，
2: 没死啊。没死呢，
0: 我没去，
2: 你这豁出去了，像话吗？
0: 刘姐，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不了解，
2: 你不知道你说，
1: 没死活着，听我的，活王千祥啊，不是
2: 没有，
1: 不是王千祥啊，王姐，你看学，你看他那个手上拿一把秧苗，插秧嘛，哒啦哒啦滴哒滴哒啦哒啦哒滴哒滴，四撮。打打啦打滴打滴，打打啦打滴打滴，要四撮。
2: 你瞧，
1: 我就
0: 不爱瞧这个。
2: 哥，怎么了？
0: 我不爱瞧，这是妇女的工作呀、啊。我不爱瞧这，太欠了。打了这什么？
2: 我们两个最不妇女。
0: 你倒是不妇女，你稍微有点妖娆，我觉得你是。你倒是不妇女，
2: 咱不是你有点分外，你知道吗？
0: 行不行？
2: 行
0: 不行？
2: 没问题，这话
0: 我们俩来一个，
1: 不是为了妇女不妇女继承吗？学习艺术吗？你们继承了吗？
0: 行，
1: 师傅学了吗？
0: 哎，我们开始吧，
2: 开始，
0: 我们开始，
2: 走，
0: 他那个不是，
1: 干脆齐老安，
0: 那旋律是
2: 啊，
0: 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不对，马上就要升旗了，别。
1: 你们家这儿升旗呀？这是
0: 打打滴答，不对，
2: 打是打打打打滴答滴，
0: 打打打哩打哩打滴答滴答，没问题，别扭，别不中手，好家伙，
1: 插秧
2: 插秧，
1: 比我齐了，
0: 来，你瞅着，
1: 来
0: 瞅着，
2: 绝对比你齐，
0: 你来，你
2: 哎，走，
0: 准备
2: 走。
0: 哒啦哒啦滴啦滴哒啦哒哩滴啦滴哒啦哒哩哒。
1: 兄弟
2: 啊，
1: 把秧苗带哪儿去？女厕所呀。
2: 妇女同志，
1: 你上什么不？你这你要上哪儿去？往后啊，这是那不苗都踩死了吗？那不能往后，往前，人家这是紧着这往前往前。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哎呀，
0: 我告诉你，我以为能通过这节目扭转一下我们对你的印象呢。
1: 我们失败了，就由于他，我们失败了。
2: 没，我们故弄玄虚。
1: 哎，我们可能是稍微绕你一下。
2: 对。
0: 哦，
1: 你再来一回，
2: 再来
1: 一
2: 回，
1: 咱换一个好不好？
0: 咱换一个，咱们这样。咱们勾前抹后满不要了，
1: 嗯，
0: 咱们来一回最为经典的
2: 什么，
0: 好不好？
2: 嗯，
0: 打夯耗子，
2: 你听，
0: 哦，破烂了，在这儿呢啊！
1: 你别学这个了，您就直接说哪个
0: 打夯耗子嘛？
1: 是怎么打来吧？我一看你吃亏，
0: 怎么？
1: 你可注意
0: 啊！
1: 我们俩人你要打你可吃亏，
0: 我跟你说打谁？打旋律接唱吗？
1: 哦，接唱，
0: 接唱吗？我唱上句，你们唱下句儿，
2: 到接下句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就会接下茬，我接下茬棒着呢。我跟你说，你来吧。
2: 哥不是接下下句，
0: 接下句，
1: 下句，
0: 下句，
1: 下句，
2: 你随便来，
0: 随便来，
1: 来吧，走。
0: 传统的嘛，
1: 哎，
0: 一走。

0: 哎，就冬天上厕所
1: 难点有点冻着。
2: 没错，
0: 我特别不能理解，这个即兴的旋律是怎么俩人唱到一起的呢？
1: 不是，我们住平房啊，等拆迁以后我们就行了。我们
0: 不是让你通过这样一个劳动号子来诉苦的。不是这个内容，
2: 那怎么个意思呢？
0: 就是我唱完了这一座大楼，你得唱这楼什么情况，不是唱你们俩什么情况。嗯啊，唱下地。
1: 那你这楼许不许拆？许不许拆迁？不许拆。
0: 刚盖别拆迁，
2: 那新楼
1: 啊，那就你呗。
3: 哎，算了，
0: 哎，这行，
1: 来这，
3: 盖过去
0: 啊，盖过去，
3: 走，也走
0: 啊啊，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1: 哎哎，我说，听听你的下句儿。哎，往上找，往上找。哎，对了，你要不带着绳儿，你就上不去。哎，
0: 来来，哎，你们再来一遍行不行？我找不着这调门了，都。
1: 来头一句啊，
0: 一座大楼。
1: 行，
0: 我告诉你赛砒霜吧，这你跟他非死不可。
1: 刚才我就瞧出你了，
0: 瞧出什么来了？
1: 你有才啊！刚才你那嘎调有点像新凤霞，我听着像有点意思。
0: 新凤霞有嘎调啊！
2: 我这还是像梆子。
0: 哎，这行，你来，你低着点行不行？来，低着点，低着点，
2: 低着点，
0: 低着点，来啊，
1: 低着点啊！
0: 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2: 他比我那低半个调门。整半个
0: 拆迁了是吧？到刚大楼怎么高呀？怎么掉沟里了呢？怎么
2: 那应该怎么着啊？
0: 市中啊，
2: 市中都没了，
0: 是市中，不是赵市中啊。哎
1: 呀，这咋说这市中我们可知道，
0: 我吃的振铎都没了，你家干什么呀？
2: 咱俩救他吧，救他。
1: 我这北京二哈，这是最有名的，这是
2: 二赵，
1: 北京二赵，
2: 二赵。
0: 哎呀，你适中啊，适中姜妹，适中姜妹啊，
2: 跟你来，
0: 主要接下句儿，真下句儿，听你们编词儿啊。
2: 放不空，我们俩
0: 去。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没有钉子啊，
4: 那是游泳池啊。
1: 我还马上就下水了。
2: 对啊，怎么了？
0: 大楼没有顶子，就是游泳池。这都谁说的呀？蓄上水是吧？
1: 不是蓄上水，它显
0: 打卧室游的厨房。
1: 不是，
0: 多层游泳池，这是人话吗？这个
1: 是我们这城市的浮潜，就是潜泳。
0: 不行，不像人话了，这合理呀。
1: 合理，
0: 你琢磨琢磨，没顶的是什么呀？
2: 确实不对，这没顶，你哪能唱游泳池？
0: 对不对？

0: 没有顶的那可是烟囱，
1: 对，烟囱，
0: 烟囱，
2: 我们有词儿啊，一座大楼啊，
3: 高又高啊，
2: 没有顶子啊，
3: 那是烟囱啊，
2: 比烟囱小啊，
3: 那是扳指啊。
0: 这个引经据典，你想去吧，
1: 想去吧，
0: 哎。这是老物件，
1: 对，比烟都小，
3: 扳指，
2: 比烟筒小吗？
0: 就是扳指，
2: 哎，
0: 这也太小了。
2: 我是不是那型？是不是那型？
0: 型是那型啊，没那么小的，怎么也得是一大楼啊。
2: 扳指，它是不是那型？它就叫扳指。你跟他叫那个什么那个背心儿，他不答应你。
0: 知道
2: 是不是？
0: 我知道，
2: 不能叫背心。
0: 我这他你扳指太小了。
2: 扳指太小，
0: 它比烟嘴没小那么多，
1: 比烟筒小，那就是小烟筒。
0: 哎呀，你这个智商简直行，可非常好，太好了，你简直太棒了。我们有词儿，来吧，
2: 啊，有词儿啊啊，比烟筒小啊，
3: 那是小烟筒啊，
2: 烟筒不冒烟呐、
3: 啊，那是火烟筒啊，
2: 那为什么不修理呢？
3: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你去问问他去。
0: 我问谁去、啊？
2: 我们俩就来回来去折腾人。
0: 啊，我们
2: 一会儿又小烟头，又不冒烟了的，不冒烟你拆了它，拆了瓶改了不就完了吗？你拆了吧，烟筒。
0: 你就惦记这一件事了吧？现在
2: 废话，你这难为人，你唱一好的，
0: 拆好的，
2: 拆好的，
0: 拆好的。
2: 嗯，
0: 那这样啊，咱认真真的好不好？
2: 嗯，
0: 撸胳膊挽袖子，
1: 干嘛？
0: 你看继承吗？
2: 继承，
0: 你。王先生，一个师傅传授下来的，你跟金飞演没演过劳动号吧？
2: 演过，倒是演过，
0: 还是的吧、嗯。到最后，
2: 嗯，
0: 到最后呢？
2: 不是你这传承，你是跟厨子传承的，是不是？怎么？你怎么晚成这样了呢？
0: 到最后呢？
2: 嗯，
0: 到最后怎么着呀？
2: 啊？兄弟，他哎，怎么你要动手啊？
0: 最后不一对一劲儿的吗？
2: 哦，对，一劲儿一劲儿的，
1: 一对一劲儿。
2: 那来吧，
0: 能行吗？
2: 太行了，你来吧，你甭废话了。
0: 能唱齐了，你们、
2: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唱上句，
2: 哎，我们接下句，
0: 呵、
2: 啊，
0: 嗯，没问题了啊，
2: 你干嘛那么惊讶呀？
0: 没问题了啊，
2: 来吧，
0: 那再开始，喊浩浩，咱们这就开始了，
2: 来吧，
0: 喊浩浩啊，要不你们喊，
2: 你们
0: 喊我就唱不了了，啊，我来吧，
2: 我说、啊，你是怎么意思？你是有相公护体啊？是怎么着？你，哎呀，你要干什么？这是。
0: 不是叫运气吗？
2: 运气，你什么动作？这是
0: 运气吗？运气吗？啊，
2: 好好来，
0: 机器轰隆隆的转，嘿，
3: 地动山又摇，嘿，
0: 搞什么等推倒，
3: 嘿，
0: 英雄们志气高，
3: 嘿，
0: 开山又点钻，
3: 嘿，翻山又落脚，
0: 嘿，汽车拉材料，
3: 嘿，
0: 用不着那人去挑，
3: 嘿，
0: 咱们来打地基呀，
3: 嘿嘿，
0: 越几行越高啊，
3: 嘿嘿，
0: 打了我随风掌啊，
3: 嘿嘿，
0: 万主的心一条啊，
3: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3: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3: 嘿嘿，
0: 对对的打越紧呐、啊，
3: 嘿嘿，
0: 肚子的胯治标啊，
3: 嘿嘿，
0: 怎么那么快呀？
3: 就这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3: 就这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3: 质量怎么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3: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轰不裂呀，
3: 地动也不摇啊，
0: 就在天上下呀，
3: 大楼那里着啊，
0: 机器省着工啊，
3: 机器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3: 又省料，
0: 多快
3: 好省，
0: 嘿嘿
3: 嘿嘿
0: 嘿嘿
3: 嘿嘿，
0: 两只小蜜蜂啊，
3: 飞在花丛中啊，
0: 飞呀
3: 啊
0: 飞呀
3: 啊啊
0: 飞呀
3: 啊啊
0: 飞呀
3: 啊啊
0: 飞呀，
2: 谁干的？
4: 要说我研究的最好的
5: 哪儿的话，
4: 山东省胶东人说话。
5: 哦，
4: 胶东人说话有个特点，
5: 什么特点？
4: 舌头根子发硬。
5: 哎
4: 哎，胶东话，胶东话，胶东话，胶东话。
5: 您瞧，还张嘴就来。您呐，别唬我们。
4: 嗯，
5: 我问问您啊。
4: 您说，
5: 那要说这个胶东话到北边怎么说？
4: 哎，到北边。
5: 到北边找个人。
4: 到伯伯那个圈里找个人，
5: 嚯、哦，这一家子
4: 混家子，
5: 一个村的人，
4: 一挂他的人，
5: 哦，学徒的，
4: 小李本儿，
5: 掌柜的，
4: 三掌柜，
5: 吃饭，
4: 得饭，
5: 吃肉，
4: 得油，
5: 吃鱼，

0: 不是。
1: 人家还带互动的呢，您这
2: 是。我给你揭晓这答案
1: 是什么？
2: 吃鸡，逮那个小鸡子油。
3: 散场啦，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儿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 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

0: 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膏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4: 啊，
5: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4: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呀、
5: 啊，
4: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4: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
5: 啊，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啊、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膏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4: 啊、
5: 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膏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4: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4: 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4: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4: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子连检查，就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0000、
4: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4: 啊、
5: 也不烦了。
4: 你看看多快呀、啊
5: 嗯！
4: 啊。
5: 是。
4: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4: 哦，
5: 也特别好。
4: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4: 你看看。多快、
5: 嗯、
4: 多好啊，是吧？
5: 对，
4: 嗯，
5: 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4: 嗯，
5: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4: 哎，
5: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4: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
4: 啊、
5: 我再配合了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4: 啊？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牵头来举办的， 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原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哎，好，
5: 哎，再见，再见
4: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4: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2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2年3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2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 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我骑着电动车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2: 请问您是胡老啊？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 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2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4: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2: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4: 没错啊。
2: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4: 啊。
2: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他关键是。另外我你也能听着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70年、有老慢支。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没好时候
4: 啊，多厉害呀、
2: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4: 完全可以呀、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2: 哎呀，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4: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好，好，谢谢胡老啊。
4: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2: 谢谢您、
4: 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再见。
4: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都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老，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 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

0: 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1: 啊，
2: 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这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也差不多了。
1: 啊，
2: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
2: 这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嗯
1: 啊，
2: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2: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再来晚上还总起夜，哎，隔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六。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阳了，都正常。
1: 啊。
2: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嗯。
1: 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静心律不齐。
0: 啊、
1: 嗯。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
0: 啊、
1: 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0: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1: 嗯、
0: 是吧？啊。
1: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
0: 嗯、
1: 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
0: 啊。
1: 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0: 嗯嗯嗯。
1: 嗯，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0: 啊。
1: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
0: 嗯、
1: 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1: 啊、
0: 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
1: 啊、
0: 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啊！ 啊
1: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0: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1: 那行行行行。
0: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嘛，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
1: 嗯、
0: 一共分两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师听明白了。
0: 啊啊啊，
1: 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0: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说的对。嗯嗯，
0: 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哎，再见，胡老。嗯，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 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3: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4: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4: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啊，本田肾宝。
0: 哦。
4: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0: 啊啊啊。
4: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4: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也好多了。以前嘛一瘦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在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4: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着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4: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0: 啊，
4: 能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4: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面，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4: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4: 那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肉财局限，
0: 啊，
4: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
0: 啊，
4: 其实呢，
0: 啊，
4: 你说胡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0: 嗯嗯嗯。
4: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嗯嗯，
4: 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4: 嗯，
0: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2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1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2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啊，报上名，
4: 好，
0: 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确定一下，
0: 哎，越快越
4: 好，
0: 好吧？
4: 好，
0: 就这样，
4: 好的，
0: 啊，
4: 好，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4: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4: 谢谢胡老，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4: 谢谢你，
0: 好，再会，
4: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1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1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 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

0: 们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4: 啊！
5: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4: 大多了、
5: 哎、
4: 啊！
5: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4: 嗯嗯嗯，
5: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吧，吃的挺好，我一听这回吧、
4: 啊、
5: 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4: 对对对对，哎、
5: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啊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
4: 啊，
5: 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4: 没错，啊，
5: 啊，这个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4: 嗯嗯
5: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4: 嗯、
5: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那可不是吧，
5: 还有没有名额了、
4: 啊、
5: 胡老 啊,
4: 啊，您这样
5: 还能
4: 报
5: 上吗、
4: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5: 哎、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
5: 啊、
4: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5: 嗯，是啊，我不能错过。
4: 啊、
5: 好，我赶紧联系。
4: 越快越好啊，好吧，啊，
5: 哎、
4: 赶紧报名。
5: 好，好，谢谢您。
4: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5: 哎，好，借你吉言。
4: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5: 好，再见。
4: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5: 哎。
4: 好，再见，老朋友。
5: 好好，再见。
4: 好，再会。
0: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
4: 好，欢迎你啊。
6: 哎，这个胡家老糕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4: 哦，
6: 哎，我用这胡家老糕吧，用2个多月了。
4: 啊，
6: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4: 啊、
6: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4: 够高的。
6: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4: 啊，挺厉害。

0: 我用了两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1: 嗯，
0: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1: 嗯，
0: 哎，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嗯，
0: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1: 嗯，
0: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那省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
1: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0: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1: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0: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
1: 是
0: 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1: 没错，
0: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1: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啊。
0: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1: 哎，
0: 谢谢你，胡老师，
1: 祝你成功啊！
0: 哎，再见，
1: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